0: 衡。有消息人士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体育方面，世界杯 G 组比赛，比利时在首场赛事1-1逼和埃及。埃及在19分钟打开纪录，队长沙拿策动攻势，艾舒在禁区顶射入成1-0。埃及在上半场领先比利时一球。53分钟比利时中场迪布尼罚球直射中柱弹出，去到66分钟后备上阵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古埋门，埃及后卫汉尼回防拦截，将个波踢入自己球门，比利时凭对手的乌龙波追成1-1，两队最终踢成平手，各得一分。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168点，跌14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4.8美元，卖出4,3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的雨量。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噶，就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海泥村。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啊，咁所以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咁再重复多次啦，江乐道中天桥去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富荣花园对出。咁喺九龙区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同埋海滨汇，就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嘅。所以龙尾分别排到去丽港城啦，同埋海滨汇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咁呢段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仍然系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半春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而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慢公屋。红天路同埋朗天路出翻元朗公路都系车多噶，特别系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

0: 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爸爸，好棒。
6: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掂，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未恋，现实。

0: 零少女纯真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失恋。Honey Bunch 话佢哋喺录音嘅时候咧，会代入睇过嘅剧同戏入面一啲失恋嘅角色去投入。
1: 寻伴侣，请问要错几遍？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值。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先同大家讲下咧，今日天气啊都系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嘅，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九点钟啊，今日大家出门口带备雨具啦，咁啊立即咧睇睇咧股票市场嘅情况先啊，先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咧睇睇啊！今晚美股啦，今晚美股做好咁啊！嗯，理论上今次应该系倾得掂啦，美伊战争应该啊达成停火协议，真系唔好再打仗啦！大家有啲乜嘢啊？足球场都系英雄地咁啊！一阵间九点钟啊，伊朗都会对呢个新西兰啊，咁啊，你美国又踢波，伊朗又踢波，不如大家踢波以和为贵算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啊，夹翻啲油落去啦，咁啊。令到個通脹嘅預期都升，叫做降温啦咁樣。咁外圍市況點去分析咧？有啲咩亮點咧？一次過交曬俾會長幫我哋分析，唔該你。
2: 好啊，咁啊嗱，當然就呢個 weekend 之後咧，就話完全咧成個形勢就唔同咗啦嚇，即係就阿特朗普方面咧都特登走出嚟就話啊，終於咧就可以係一個有一份呢個比較有意思嘅一個諒解備忘錄啦。不過留意一下呢個係諒解備忘錄啊，即係之後咧，即係停戰咗之後嘅話，其實仲有好多細節上邊咧就係要即係傾談嘅。咁究竟係咪話真係伊朗咁容易咧就係去就範咧，或者美國係咪咁容易接受伊朗開出嚟嘅條件咧？其實我覺得都仲要睇嘅。不過咧嗱，呢個就真係有好有唔好啦。作為呢個投資者嚟講嘅話咧，其實亦都。係可能作為特朗普都係，咁其實就係可能間當中裏面有一啲即係波浪啊，有啲起伏嘅話咧，反而有機會造就一啲新嘅入市機會都唔出奇嘅。不過呢個就要睇下事態發展係點先啦。咁但係總之呢個禮拜嘅話咧，就係啱啱就係過咗之後嘅話咧，就嗰個係半導體方面個行業咧，就完全咧就係恢復翻嚟喎，因為上個禮拜尾咧，曾經美股又好啦，港股都好啦，就係受到依個擔心依個加息因素影響啦，咁嗰啲半導體嘅行情方面咧就係麻麻地嘅，咁但係你睇到而家費城半導體指數方面咧，琴晚升咗超過5%啦，已經係收復翻曬咧之前跌10%嘅失地咯喎。咁另外你見到美光啊，或者喺 Nvidia 嗰啲嘅話咧，即係顯著做好，尤其是美光方面咧，琴日犀利啊，升就超過10%啦。咁所以帶動咗呢個納指同埋標普方面咧，都係上升嘅。咁我諗而家個主題，因為就暫時咧就中東局勢叫做係放埋一邊先。咁所以咧個焦點又好似之前嗰幾個禮拜咁樣咧，就翻去啲半導體啊、科技行業上面啦。
1: 咁啊，讲美股嘅一定要提一提啦。Elon Musk 啊，佢自己话吓 ，SpaceX 咧2030年嘅收入咧可以达到咧过$10,000,000,000啦吓。咁究竟实情系咪咁咧？咁啊，随住 SpaceX 咧首日上市啦，市值已经超越咗咧美股咧七巨头噶啦。咁啊，好多嘅社交平台都话喂，依家七巨头如果 SpaceX 都加劲过两间，咁佢哋唔系巨头咯。咁即系 SpaceX 先系巨头。OpenAI 嚟紧

0: 都有機會係巨頭喎、咁樣，咁係咪應該改名啊？咁樣，咁大家就對於呢、這個即係做節目嘅措辭啦，或者媒體人嘅措辭咧，可能又要改寫一下。你點睇咧 ？SpaceX 嚇、
1: 啊？我覺得 SpaceX 咧係一個好特別嘅股票嚟嘅，即係有少少似一個係即係宗教咁樣。究竟你信唔信啊？這個、Elon Musk 佢嗰個理念啊，同埋佢推出嚟一啲未來嘅謀劃啊，或者係個藍圖啦、啊。因為最主要其實佢而家做緊嘅嘢嘅話咧，同頭先我哋講緊嗰啲係即係七巨頭有啲唔同嘅。七巨頭嘅話咧，都係啲貼地嘅，即係我哋而家啲係即係雖然都係高科技啊，或者係啲AI 嗰段都係比較係覺得係難捉摸，但係都係貼地嘅。但係如果你話睇翻 Space 就唔係喎，講緊一啲係另一個層次嚟嘅喎，係天上面嘅嘢喎，同埋佢即係推出緊一啲係即係概念上面嘅話咧，係一啲好反傳統啊，即係你唔會諗到一間上市公司。是帮人哋做呢个移民去火星居住㗎嘛，做呢个系即係去呢、這个上去呢个系月球去做即係探索啊，或者系啲移民㗎嘛。
0: 嗯，咁所以
1: 係。係离经半道嘢嚟㗎嘛。
0: 系咁，所以咧，即系大家睇嘅时候咧，就睇下系纯 concept 啦，即系纯概念啦，定还是系点？好似即系有阵时 ，Kenny 都会去睇一啲车展啦。咁啊，车展入边有啲叫 concept 卡啊，嗰啲 concept 卡究竟到最后系咪喺路面嗰度继续系俾用家用得到咧？定还是咧流于概念嘅表层咧？咁啊，呢个都真系要用年与日去印证一下，啱唔啱啊 ，Kenny？
1: 嗱，依個咧就係頭先講一樣嘢，就話你講得啱嘅，即係好似概念車咁樣啦嚇。如果個概念係成功嘅，即係爆到出嚟嘅話咧，哇！真係完全嗰個回報咧，就係完全係即係想象唔到噶嘛。正如好似咧，即係好多年前 Tesla 咁樣，大家都冇諗過咧 Tesla 嗰個電動車方面咧個普及程度喺全球上邊咧係咁高，亦都係咧就顛覆咗成個汽車行業方面嘅發展噶嘛。即係都唔係講緊好耐之前嘅嘢嚟，講緊呢個係個位數字年嘅嚟咯。咁你以前大家都仲覺得呢個汽油車係個主流嚟噶嘛，但係你而家已經見到電動車方面咧已經成為一個主流啦。咁所以個道理係差唔多嘅，就話如果呢啲即係提出嚟嘅概念方面咧，係真係成功咗嘅話咧，係可以令到嗰個回報咧係即係完全想象唔到嘅。咁但係當然概念嘅嘢啦，都有失敗啊。究竟係咪次次都咁？呢個就大家就要睇啦。
0: 嗯，咁大家又可以多去观察啦，转个角度咧，睇下港股方面啦。嗱，港股琴日有得升啊，升翻124点啦，咁但就未能够重上25000点嘅水平啦。咁当中都系啦，即系早一两个礼拜 ，Candy 都讲啊，个别一啲 AI 主题嘅股份咧，都会有一浪嘅升势，包括智普啦，咁都夸张啊，宣布旗下咧最强。嘅 AI 模型 GLM 咧 5.2 咧全量開放，並且咧正式開源啦，咁啊即係刺激股價真係急升啦，亦都有即係大行唱好啦，唱調個目標價啦。AI 模型加價之後咧，用戶係咪持續增長咧？應該都係咧，嚟緊咧大家需要睇嘅方向啦。咁啊無論港股以至係智普都交曬俾 Kenny 幫我哋詳細去講埋啊，唔該你。
1: 港股如果你睇恒指油計嘅話咧，即係雖然係有得升翻啲咧，但係唔算強咯。講真就即係我哋都講咗好幾個禮拜㗎啦，即係恒指上面嘅話咧，其實走勢係一般般嘅啫。咁最主要原因就係市場嗰啲焦點啊、買盤方面咧，就全部都係集中翻上頭先你講嗰啲啦，就係同AI 啊、芯片啊或者上下游嘅產業鏈方面咧就有關嘅股份咯。所以你見到其實琴日嗰啲PCB 股份啊、AI 大模型股份嘅話咧，都係升得比較厲害，但係佢全部都唔喺恒指裏面嘅，所以你恒指係反映唔到咯。咁呢個就冇辦法係成個全球咧，就唔單止香港啦，即係全球嗰個係股市嘅資金投放上面咧，嗰個係pattern 係咁樣咯。所以你見到點解譬如好似南韓股市啊，或者係台灣啊呢啲係做得咁好咧？因為最主要就係佢哋嗰個成分股裏面嘅話咧，最重磅嗰啲咧同半導體有關啊。
0: 嗯，咁所以咧，大家又可以即系多去认识一下啦。即系点解港股啊，其实弱又唔系弱啊，反而就有个别嘅股份其实都做得几好啊。讲紧琴日，譬如智普啦，升咗升咗32.8%啊，即系三成有多。系啊，咁啊，碧印科技啦，升咗10.6% 啦。咁啊，即系改咗名啦，旧时叫华虹半导体啦，而家叫华虹宏力啦，咁都升咗咧10.1% 连唔多喐嘅中心都有得升啊，咁啊，即系呢个都系见到琴日成个半导体股嘅走向。其实咧，Kenny 记得今日同你一开始倾嘅时候，你都有讲啊，大家都会睇住个费城半导体指数啦。其实呢个指数系咪一个即系大家都有参考价值，以至系睇埋香港呢边手嘅一个半导体嘅成分有机会会升上去嘅一个内容咧？可能作为普通股民有阵时都想多去了解 AI 大模型啊，或者啊成日听 Kenny。喺唔同平台做节目都会讲 GPU 啊，点样生成啊？即好似即系呢一样嘢个技术含量太高啊！有阵时大家好似冇一个实体量化指标啊，所以咧都想会长啊，可唔可以多去剖析呢一个面向啊？吓，
1: 呢个都系嘅，即系一个即系可能大家对，即系头先我哋讲啦，就算喺嗰个系AI 或者喺芯片里边个成个产业链点咧，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层次嘅公司噶嘛，包括有上游供应嘅呢个系PCB 啊、封装啊或者设备啊公司啦，到到呢个系即系芯片啦、啊，芯片之后就有数据中心啊，跟住再落去先系大模型啊、应用等等，成个产业链好长嘅。咁所以變咗你要認識成個行業上面嗰個係走勢啊，或者個發展嘅話咧，都唔係太容易咯。咁費城半導體指數咧都係其中一個大家市場參考嘅，就睇翻一啲係semiconductor 咧相關嘅股份上面咧嗰、那個股價嘅走勢嘅情況係點咯。即係正如好似我哋之前睇港股，咁我哋可能都會睇隔晚嗰個金融指數，就睇到即係嗰個喺美國上市上面咧一啲係港股上面嘅。表現嘅參考咁樣，咁都係一個方向性嘅參考咯。
0: 咁啊，炒股民咧又可以多做功課，多去了解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勝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2: 都冇嘅，
0: 主持人都冇嘅。唔該 ，Kenny， 我哋聽日再傾啊，拜拜。

0: 属于林慧俊的取消追踪，要追踪住交通消息啊！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啊，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咧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咧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封闭嘅。嗰、那个地方咧非常挤塞啊，吓龙尾去到利安苑啦、启程村，咁亦都影响住咧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咧系挤塞嘅，龙尾喺环保大道近住仲明苑啦。同时咧将军澳隧道往观塘方向咧现时啊实施间歇性嘅封闭措施啦，驾驶人士咧请保持忍让。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8:26，咁啊，头先咧听过 Widget 嘅取消追踪啦，咁啊 follow 同埋 unfollow 咧喺现今嘅世界咧都好有含金量嘅，咁啊点解无端端咁样讲咧？咁即系刚啱7:00嘅时候咧，就讲咗好多咧啊和咗西呢个西班牙嘅佛德国啊嗰个嘅门将，咁嗰位门将叫咩名啊 ？Vicky
3: 和仙娜，或者有啲译音叫做和仙霞，
0: 系啦，咁啊和仙娜啦，咁啊睇到咧呢一位啊。嘅门将咧表现系极其优秀啦，咁原来佢都系踢紧职业队噶，咁40岁嘅门将啊，真系今时今日都有喺度嘅，但系即系如果喺球场上边你见到40岁嘅门将，特别喺世界杯嗰度，你系会见到佢，哇，即系年纪都有翻咁上下，即系媒体朋友成日都会讲住一样嘢，就系、是、哇。得唔得噶？40岁，咁但系今时今日就要话俾你听，其实
3: 实力话俾你听，我可以
4: 守门员嗰、那个年纪通常即系大少少都唔紧要啊，
0: 冇错啊，
4: 云达沙又好，舒米高都好啊，咁其实佢哋都系打到即系四字头啊，
0: 冇错啊，
4: 纽亚今届女仲见到佢啊，
0: 冇错、啊，
3: 我啱啱真系有 search 佢嘅社交媒体啦，哇，你知唔知咧？你啱啱咪有讲佢嗰个 followers 嘅人数咧不断上升嘅、
0: 我未讲嘅，但系谂住讲我嗰、那个。咪后讲，原先咧佢得60,000人 follow 嘅，
3: 犀利！
0: 依家系几多人 follow？
3: 10,000+啦，
4: 万几
3: 啦，睇下先，咪俾我睇下先，
0: 点会啊？
4: 300，
3: 睇下先，388,000啊，已经去，同埋佢睇到嗰个不断上升嘅人数，嗰个反应咧好 Q 啫。
4: 喂，388,000啊，其实
0: 都迟咗。
4: 其实
0: 我俾个最 update 你，
4: 我头先啱啱睇嘅时候咧，我早少少咯，360啫。
0: 你360啊？
4: 而家380，
0: 依家系点啊？
3: 406啦，
0: 依家406
3: 啦，真系 keep 住我啱啱真系几个字之前去睇嘅，
0: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即系
4: 升得快过啲股市喎。
3: 同埋咧，佢去接波嘅时候咧，佢真系球球都揽实个波噶，
0: 系
3: 真系有型啊！
0: 系唔系咁？当然揽得实，都要睇西班牙啲人射得够唔够劲到啦。有阵时你想揽实都有机会甩手啦，弹琵琶啊、屙蛋啊，俾人入大细笼啊咁样。
3: 咁就好似保护我嘅国家，
0: 系啦，保护佢哋嘅国家啦，系啊，咁啊，所以去睇世界杯嘅时候咧，都会好多时候俾唔同嘅球员圈粉嘅咁样。咁啊，我就未 follow 啊，暂时，因为我想佢到500人嘅时候咧，我上次做500,000人嘅时候，我做佢50,001人，
3: 硬系要特别啲咁样。
0: 我今年世界杯都有啲球员有 follow 啊，即系包括琴日嘅航基啦，边架航基咧，小川航基啊，我都俾佢圈咗粉，我觉得呢位嘅球员都系可敬可佩可用嘅，咁啊又 follow 咗，跟住甚至乎有啲世界杯一啲叫球证我都 follow， 啲球证。好搞笑个样，即系
3: 咁搞笑，
0: 系好滑稽啊！一个球证个样，咁我又唔特登讲系边个，哇哇咁搞笑嘅，你令到成个世界杯个样，即系个面貌
3: 咧，开心咗
0: 系开心咗啊！咁啊，大家又可以睇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

0: 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今次峰会在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背景下举行，东道主法国总统马克龙预告，议程之一是确保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落实。俄乌战争方面，马克龙说，峰会期间法国将会和盟友和伙伴一起推动停火。而邻近的瑞士日内瓦有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七国集团峰会举行。据报日内瓦市中心大约有二万人抗议，部分人和警方冲突，执法人员一度出动催泪气体和水炮驱散示威人士，几十人被扣留问话。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八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是调查中。美军说，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499点，升182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0.32美元，卖出431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5，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比较挤塞嘅地方就系观塘绕道啊。观塘绕道近日丽业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噶。咁上次咧真系非常之挤塞啊，车龙都好长噶，排到去李安苑啦，同埋启程村。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啦，近住仲明苑。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观塘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啊。咁再重复多次位置。观塘绕道近日丽业街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喺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李安苑同埋启程村，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仲明苑，咁将军澳隧道啦出观塘方向，咁龙尾咧排到过晒电话机楼噶啦，咁所以而家咧就要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噶，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在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返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都係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呢排返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㗎，咁就係干诺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返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呢就比较挤塞啦， 近住礼顿道嗰段，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去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头先讲咗受意外影响啦，咁所以龙尾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张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咧就挤塞，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张南公路啦，近住维景湾畔对出。大榄隧道出九龙车多，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咧就接近九龙湾港铁站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彩虹村嗰段咧都系开始车多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黄金海岸一段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半春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总会遇埋你。波城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动音乐 book 咗只龙舟，预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4: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啲坐船套啊嘛。
5: 咁啊，波城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仲紧啱你啦。
3: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早晨8:39，今日我都做得到，就係睇下一啲呢唔同嘅艺术展览啦。咁啊啱下天阴阴咁样，亦都呢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00。咁啊落雨嘅时间，我自己觉得呢波衫都係一种艺术品嚟㗎。咁啊扣到世界杯，咁啊亦都呢波衫嘅设计啦，入面呢有多唔同嘅花纹啦，有阵时啲赞助商啦摆喺边个位啊，摆胸前啦，摆匕首个位啊，定还是有啲得意嘢啊，嗰、那个字啊点样印啊，个图案系点 啊全部呢都系呢可以话系匠心独运嘅。咁啊喂，帮大家呢立即搵嚟呢几个呢唔同系香港嘅波衫珍藏展喎，咁有好多都係免费入场嘅，咁有啲係收费入场喎，收费入场嗰啲呢都值得去睇嘅，因为收一阵先讲收费入场嗰个呢有啲咩睇，讲咗免费先，嗱免费嗰个呢就喺即係九龙塘嗰商场啊，咁就呢最瞩目就係斯朗拿度2022年世界杯八强呢对住摩洛哥时所穿着嘅呢一件嘅佢哋嘅國家隊嘅球衣啊，亦都咧有其他咧嘅球星咧，好罕有嘅一啲簽名球衣喎，咁樣咁啊，大家可以睇下啦，因為咧。即系总共啊，总值咧有200多万嘅呢个球星嘅球衣啊，就展出就喺呢个九龙塘商场嗰度啦。咁你话尖沙咀近海个商场咧，都有一个咧世界杯嘅时光隧道啊，展出咗咧由香港球衣即系波衫收藏家咧借出嘅历代经典世界杯嘅球衣同埋纪念品，当中包括咧1990年啊，嗰阵时仲系叫咩西德啊。冠军全队嘅签名球衣啊，即系90年代仲系分紧
3: 金色轰炸机嗰阵时，
2: 奇连斯文
3: 啦，奇连斯文啦，
2: 仲有大猩猩手笼嗰个突然间叫咩？系咪简尼定简恩啊？亦做系啦。咁啊，仲有咧，1998年咧。斯丹嘅亲笔签名嘅球衣同埋战靴咧，都可以好近，
3: 都系法国嗰件啊，
2: 系啊系啊，好近海嗰个商场嗰度睇得到，而且系免费入场嘅。咁好啦，讲啲收费啊，铜锣湾嗰个广场咧就系收费嘅，咁就但系咧收费都值得睇，因为咧有球王比利啦、马勒当拿啦、美斯啦、斯朗啦呢啲全部嘅签名球衣都可以喺入边睇得到，甚或乎有得玩添。咁因为有个12码嘅挑战啦，亦都有一个专播放足球纪录片嘅影片专区咁样，咁呢个咧就系要付费入去嘅，咁啊真系发现咧就系波衫，再加上艺术文化咧喺香港嘅展览咧都有繁衍重重。
3: 我自己咧都啱啱去咗一个展览咧，即系唔使钱嘅，咁啊带埋小朋友去啦，咁啊系咩咧？就系、是、嗰个蒙罗丽莎嗰、那个，系、我真系去咗啦，咁啊亦都觉得佢入边咧其实好多位咧影相都可以影得好靓。
2: 咁啊喺边个位？
3: 喺沙田咯，
2: 喺沙田，
3: 沙田嗰个文化。博物馆系啦，即系就喺大围行去又得，沙田行去都得咁样。咁你自己中意啦。咁你行咗入去嘅时候咧，其实你会发现自己一直以嚟都有见过，即系大家所有人都知道蒙娜丽莎系嗰张相系，唔系嗰幅画系点样啦。你会有心入边个概念啦。咁但系你入到入去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原来有好多蒙娜丽莎你唔知道嘅一面嘅，即系例如佢到底嗱嗰位女士系边个，可能大家都会揾到一啲资料啦。咁同埋佢自己有啲咩手稿啊，或者佢特别嘅地方系佢好将好多蒙娜丽莎做一个做个 base 啊，然后变咗好多咧，就系另外一款嘅蒙罗丽莎，即系有啲系同香港我哋城市嘅背景 crossover， 咁你见到变咗少少样嘅蒙罗丽莎，跟住佢后边个背景咧就唔系好似而家蒙罗丽莎幅油画咁样嘅，咁就系变咗香港嘅维港咁样，咁亦都有好多光影嘅一啲嘅玩乐嘅地方。咁我带小朋友去嘅时候咧，佢其中一个都玩得好开心嘅就系、是、佢有一个咧有张台。咁啊就限時，即係一分鐘之內就叫你畫蒙羅麗莎咁樣，或者油顏色啊咁樣嘅。然後嗰個咧就將佢 digital 咗，跟住就可以俾你喺佢哋嗰個大屏幕嗰度咧就擺咗上去。咁啊變咗好多幅咧，就係大家市民去到畫嘅蒙羅麗莎嘅樣子嘅咁樣。咁你再影下同佢影下相都 OK。咁佢另外仲有一個咧打卡位，我覺得真係唔可以放過係咩咧？咁啊就有一幅咧，咁當然係假嘅蒙羅麗莎啦，即係點都好似有幅畫喺度。咁然後咧，你可以譬如你自己啦。

0: 或者屋企人啦，咁啊隔篱有张凳嘅，
1: 嗯，
0: 有张凳，咁你就可以坐喺度，咁啊变咗系一张好，系一幅好舒服，你坐喺蒙罗丽莎幅画侧边嘅一张嘅合照嚟嘅，吓、
2: 哦，
0: 咁、啊、我觉得影呢个都 OK， 你可以自己影啦，或者你用大会嗰部机影完之后咧，佢限时有个 QR code 嘅，
1: 嗯，
0: 限时有 QR code， 跟住你就可以 scan 翻嗰个 QR code 咧，你就攞翻呢一张相嘅，咁、
2: 哦、
0: 所以咧即系都体会得到即系蒙罗丽莎嗰种嘅魅力喺呢一度，
2: 咁、嗯、大家又可以去睇，其实免费。展覽咧，凡此種種都有好多，所以你想走進香港嘅藝術世界咧，只要上下網揾多啲資料，或者聽下晨光第一線咧，你又會了解到更多啦。
3: 晨光第一線，嘉明、阿歐、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線，小明、嘉明講健康。
4: 早晨啊，李嘉仁医生。
5: 早晨啊，嘉明。
4: 我做咩？你今朝早把声咁嘅？
5: 系啊，你知道啦，世界杯嘛。
4: 你睇波啊？
5: 世界杯真系好难话唔睇噶。
4: 系。
5: 系有个得夹硬嚟啦，咁都系要睇。但系我哋发觉咧，即系一个人如果休息唔够嘅话咧，系、
4: 嗯、
5: 真系容易病啲。
4: 系啊。
5: 可能你要记住。而家先系開始啫，
4: 係、嗯、
5: 你有好多場波要睇喎，所以就係勸告各位，如果你係嗰、那個要操作特別嘅機器啊，就揸、是、車啊咁樣咧，千祈唔好過分去睇啦。係、嗯、啊，我哋個人咧身體係好，雖然話可以忍捱得過好多嘅壓力，但係長期咁樣咧，啊成個幾月咧你都唔夠瞓咧。我相信一定唔係幾好嘅話，嗱、
4: 嗯，
5: 因為點解呢？如果你個人好攰咧，咁你可能咧就係、是、好、啊、容易瞌眼瞓嘅喎。嗱，瞌眼瞓咧，啊上堂就冇所謂啊，
4: 都有所謂㗎，係嘛？
5: 最緊要咧，我哋成日講笑，如果係個老師咧，你哋班同學啊一路係睇夜夜波，你瞓唔緊要，你唔好嘈住我得㗎。
4: 啊！唔好打鼻鼾，
5: 系啦，上堂嘅时候。咁同时咧，我好易发生一个系咁，两个人咁啊，全班都啊嗰啲咕噜咁啊，点样咧？即系我哋嗰阵时咧，即系个资讯冇咁叻啊，嗰啲电视咧，即系又冇咁容易啊，上去手机又可以上网睇、
4: 嗯、
5: 啊，咁真系唔知啊。嗱、這个好难话灭绝佢噶。如果佢真系有个手机。佢識得點樣上網啊睇波啊！我唔係幾識嘅啫，因為始終咧係睇電視嚟睇波咧，梗係好過自己嘅手機嚟睇波。
4: 有氣氛啊嘛，啊有人陪你一齊睇。
5: 係啊，你講陪啊，上星期你講過啦、
4: 嗯、
5: 啊，踢波令到個個都唔夠瞓咧，唔係一件好事嚟噶。
4: 嗯，
5: 啊點解眼咧？如果你時時係咁捱咧，分分鐘眼一好眼乾啊！
4: 嗯、
5: 眼乾嗱，眼乾咧，我哋好多時係滴潤眼嘅藥水啦。
4: 嗱，
5: 潤眼藥水通常以前都係一支咁樣啦，一樽樽咁可以滴好多次啦。咁第一要知道你隻眼有冇其他嘅毛病先。而家咧就是、如果你眼好乾嘅話咧，要滴潤眼嘅藥水。
4: 嗯，
5: 藥水以前就一樽樽咁樣啊滴好多次嘅，但係而家又出咗好多咧，即、就、係、是、一次即棄嘅。细细支咁样，滴下眼眼落去咧，啊，咁你又滋润对眼。
4: 嗯，
5: 嗱，我自己咧对滴眼药水又唔叻嘅，啊，咁一二三就眯埋只眼，啊，到个眼皮啦，咁滴多啲咁样，一定擘大只眼咧，咁、嗯、样就可以湿润到噶啦。咁其实呢种方法咧，亦都唔系啊一定唔好嘅，因为譬如一个小朋友啊咁样咧，你佢擘大只眼。啊！俾你滴眼藥水咧，
4: 好難啊！
5: 好難嘅呢樣嘢，唯有靠滴多啲，等佢抹下隻眼啦，眨下隻眼咧，隻眼藥水就入到隻眼。咁、嗯、可能咧，一滴一次，一日滴兩次，係要希望避免眼乾呢個問題嘅。
4: 嗯，我都聽聞過外國有啲眼藥水咧，直頭係喺個眯埋眼嘅狀況之下咧，噴喺個眼簾度就得噶咯。
5: 其實同以前一樣，即係好似小明滴眼藥水，佢都係眯埋隻眼滴落眼皮嗰度，
4: 啊
5: 咁一抹就隻眼眨幾眨，
4: 就自然入咗去
5: 啦。係啦，啊，即係冇可能話啊一滴就一定唔得，兩滴一定好啲，唔係睇下每個人嘅。 滴眼的方法是怎樣。但我們通常呢，你想滴眼

0: 眼药水滴得好咧，你氹佢哋啦，大人都系咁氹嘅啫。嗱，望住个鼻梁嗰边，咁而滴眼水咧，你就系近耳仔嗰边滴。
1: 嗯、
0: 但系呢啲好难做，点解难做呢？如果小朋友好细，佢只眼咧都唔系咁大，佢可以真系做到你想佢做嘅动作咩？真系唔得噶。咁、
1: 啊、
0: 尤其咧，除咗眼咧，好多时候咧就。食好多薯片啊，诸如此类，因为食咧，成班人一齐食饮料啊，有啲系饮酒啊，咁样咧，一定咧系唔系太健康嘅，所以希望咧要自己睇下你自己可以帮到自己几多，
1: 啊
0: 你自己有节制咧。咁樣先影唔會影響到個人睇波嘅情緒啊！
1: 係啊，一路咁多場，慢慢睇睇到成七月咁嘅話，大家都真係要量力而為啊！
0: 係啊，
1: 唔該曬小明。

8:54，带嚟自己近排好喜欢嘅一首作品，维丽安很久很久，塞车都要耐啲，有一则嘅特别交通消息啊。

0: 下干诺道中天桥往金钟方向啊，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嘅，严重挤塞啊！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同时咧西九龙公路往西隧方向啊，近住奥运站咧有交通意外啊，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严重挤塞啊！龙尾去到长青隧道九龙出口，驾驶人士咧请保持忍让。
1: 晨光第一线。

0: 2026年嘅6月16号星期二，今日系乜嘢日子？你知唔知道616最好录啲咩嘢食？就系、是、蔬菜啊！今日系新鲜蔬菜日，点解会有呢一日？每一日又应该食几多蔬菜呢？想知嘅话，转头 Vicky 话你知。
1: 食蔬菜，
0: 冇错。六一六每一年咧呢、這个日子咧，6月16日都话，哎，616就好快熟，打边炉就啱晒。
2: 我嗰阵时住嗰层楼就系6楼16室，系啊，真系。所以我对呢个数字我都好有亲切感，系啊，系啊，即系咁。
0: 咁你系咪成日邀请朋友嚟我屋企打边炉咁样？
2: 打机咯，嗰阵时系啊，表哥啊，同学仔啊，咁样。我妹都系噶，好中意请。朋友嚟屋企嗰阵时，系细个好流行呢一个玩法嘅，即系我
0: 读
2: 系我读男校，我妹都读女校咁样，即系你即系出边街冇咁多嘢玩咯。我哋细个即系嚟屋企打机啊，即系啲女仔闺蜜们咁样喺度倾下偈啊。倾下偈咁又唔得，我婆会喺度，因为我婆会喺度，
0: 唔俾你掂个厨房，
2: 无端端俾你入厨房嘅咁样，但玩下 OK 嘅，即系可能捉下棋啊，玩下啲即系我女仔嗰啲嘢，我冇忙嘅，唔中意同女仔玩，细个中意同男仔玩。anyway 啦，咁啊，今日蔬菜日，
0: 冇错啦，今日咧就系新鲜蔬菜日啊，咁其实咧喺今日咧，大家都可以就系揾一啲时令嘅蔬菜啦，而家就6月16号啊，究竟喺呢个时间呢、這个季节应该啱食啲咩菜？菜咧，诶，帮大家揾咗一啲当造嘅蔬菜咧，都有几多豆类又有啦，茎类又有啦，瓜类都有嘅。嗱，大家可以喺今日尝试一下，睇下 lunch 啊，又或者晚饭嘅时候尝试下食下呢啲时令蔬菜啦。分别有四季豆啦，
2: 四季豆、
0: 金笋啦，
2: 等等先，停一停，我哋即刻谂啲菜式出嚟先。
0: 好啊，可以。
2: 干煸四季豆 ，OK OK。
0: 四季豆咧炒肉碎真系好好捞饭，
2: 类似啦，即系干煸四季豆，再加肉碎四季豆啦，即系同一科嘢嚟嘅，我觉得都系。
0: 好嘢味。
2: 好。
0: 因为咧，我有阵时见到有一啲嘅餐厅咧，会将嗰啲四季豆咧切成粒粒啊！
2: 哇，
0: 你真系嗰一餐饭咧，系唔需要用筷子，
2: 系啊，
0: 匙羹啊，你就咁劈饭就搞。
2: 几好啦，咁啊，跟住萝卜汤又可以加埋金笋啦。头先你讲金笋，咁啊，令到个。汤咧
0: 更加甜，
2: 系啦，冇错啦。
0: 跟住就有红菜头啦，你多唔多食红菜头？
2: 我好中意食红菜头嘅，我系红菜头爱好者嚟。
0: 但系都成日食到好污糟。
2: 唔系污糟，我系。尿尿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惊，好惊。我记得嗰阵时咧，红菜头呢个品种咧，细个冇噶嘛，即系香港真系冇嘅，即系呢啲叫做高端蔬菜啊，剩嗰啲咁嘅嘢咧。我真系超惊啊！我以为自己尿道炎定系点样咯，系啊，即系唔敢同人讲啊！即系我读男校啊嘛，唔敢同人讲啊！即系细个，即系嗰啲科冇咁昌明。你依家咧，今时今日你好多嘢都去问 AI 噶嘛，即系你真系问佢话：喂，如果尿尿嘅时候，发生呢个情况，佢真系会有几个 tier 俾你噶，即系可能你要揾医生，同埋佢真系会有一个提案话你有冇食咗呢啲红色类别嘅蔬菜啊？有机会都会，咁你个心会安咗啲先咯，系咪先？但你细个真系劲惊噶嘛！即系电脑或者上网又冇咁发达，
0: 咁容易成日开啊，
2: 系啊，冇咁发达嘅嗰时。咁即系题外话，红菜头我系爱好者啦。我反而喺边度食得最多咧，就系、是、食自助餐嘅时候咧，我会露队啊，露队红菜头，因为嗰啲红菜头特别好食同埋甜嘅。我唔知道你觉得系咪咧？
0: 有啲红菜头嘅意粉咯，你有冇食过啊？
2: 红菜头汁嘅
0: 意粉啊？
2: 有呢个小食喎，
0: 系咪？我前排有食过，我又觉得啊几得意，
2: 系点噶？
0: 个味道啊，有啲酸酸甜甜嘅，咁当然佢都仲有加咗其他唔同嘅配料落去啦。咁、但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几有趣、几新鲜嘅，即系攞蔬菜嚟做一啲汁咁
2: 样。系啊，
0: 跟住之后咧，仲有啲白菜啊、佛手瓜啊、茄子啊，你中唔中意食茄子啊？
2: 茄子又中意、啊，
0: 我都中意。但系
2: 点解你成日都讲到啲我中意食嘅嘢嘅？
0: 梗系啦，因为今日想大家就
2: 你又知我唔中意食佛手瓜，我真系唔中意食佛手瓜。茄子我中意啊，而家咪好兴翻去内地食嗰啲烧烤。嘅烤羊肉串嗰啲咧，咁佢嗰个烤茄子好劲啊嘛，即系劲多蒜蓉啊，跟住劲多。

0: 嗰啲粉絲咧，即係好好食噶，內地嗰啲烤茄子。
1: 喺香港啊，就係有呢一個嘅魚香茄子。
0: 哦、
1: 你唔好以為咁樣食咗呢個茄子好健康喎，其實佢好吸油。
0: 係、啊、咪？
1: 因為有好多茄子都係炸過之後先放落個煲度。咁、
0: 啊啊、
1: 茄子又好吸收水分啦，又好吸收油啦。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話今日想食魚香茄子咧，諗一諗啦，究竟係咪真係健康嘅選擇嚇？跟住仲有其他嘅，譬如有秋葵啊、通菜啊、青瓜、苦瓜、節瓜等等。
0: 苦瓜我都中意食。
1: 我都中意。炒蛋
0: 苦瓜，我真系有定嘅年纪，我而家阿叔识得欣赏苦瓜嘅好啦。
1: 今日可以食一啲新鲜嘅蔬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为期两个月。咨询文件分六个部分，包括加快北都建设、经济贸易、创科产业、民生、区域合作和文体旅协同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欢迎市民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蓝图。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说，香港五年规划并非取代自由市场。有市民期望政府在房屋、医疗、教育等方面推出更多惠民政策。另外，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日来香港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卫生防护中心公布，一个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禽流感 H9N2， 已经向世卫通报个案，男童目前情况稳定。这个男童曾经两次到访沙田和斜街市的鸡档，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在鸡笼底部收集鸡隻粪便的铁盘内采集的样本，发现 H9 禽流感病毒，相信男童很大机会是接触受家禽污染环境而染病，属于本地感染个案。当局评估本地禽流感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体育方面，世界杯 H 组赛事，乌拉圭1-1逼和沙特阿拉伯。41分钟，沙特阿拉伯各球攻势，甘奴的头槌被乌拉圭门将梅斯利拉挡出，队友艾安马利补射入网，协助球队打开纪录。上半场沙特阿拉伯领先1-0。下半场乌拉圭经过换人和战术调整，攻势更具威胁。乌拉圭中场乌加迪在60分钟禁区外远射中柱，去到80分钟，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近门补射建功，协助乌拉圭追成1-1平手。比赛最后阶段，艾奥维斯两次救出乌拉圭的远射，为球队守住1-1到完场。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9,259点，跌58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3.07美元，卖出4,324.27美元。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咧，今朝多处地区录得大约20毫米嘅雨量。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长青隧道嘅管道出口，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都比较长噶，排到去长青隧道嘅管道出口。而另外，观塘绕道去系近住礼业街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不过现时只有去旺角方向的部分行车线仲是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丽港。

0: 城，而反方向去油塘的封路就已经解封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车龙去到 Megaboss， 同时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同时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大家经过记得要留意，就是观塘绕道去是近住礼业街的交通意外仍然处理紧，现时去九是去旺角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丽港城。同时影响到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去到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江乐道中天桥去金钟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分别排到去城西道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同埋西隧嘅港岛出口。同时影响到西隧九龙入口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后少少即系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就去到葵涌道近住玛嘉烈医院。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界限街，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沙田医院。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山水营。而另外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比较挤塞。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大家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6: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5: 要评估负担能力，
6: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5: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6: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7: 爸爸，好波。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着我们，而就算我们犯了什么错，他都会尽力去帮我们补救的。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街头表演者的故事在这里，
11: Busking GPS。
12: 入咗大學嘅時間咧，有呢個魔術學會啦。而我哋當年幹事係需要喺大學入面就去同唔同嘅街外人或者係其他學生啦，就同佢哋玩魔術。咁我就係覺得其實呢樣嘢好有成功感，我可以截停咗佢啦。而玩極佢都唔肯走嘅，咁就因為咁樣，我就嘗試就喺街頭上面去玩啦。
11: 更多 Busking 表演者嘅故事，盡在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1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投资 O to 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在隔晚美股表现啦。美国同埋伊朗咧签署停战嘅谅解备忘录啦，市场对通胀嘅忧虑咧舒缓啦，推动美股指数咧三大指数都系显著上升嘅，道指有得升啊，升468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122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哇升得好犀利啊，升接近800点啊，港股咧 ADR 咧没甚了了啊，甚或乎微跌1点。添啊吓，定蓝筹股咧就 ADR 都系升跌不一嘅，咁啊今日姑且睇下港股嘅走向会系点样啦，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情况啦。
0: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好啦，今日消失的地图呢，咁继续呢就邀请到 Vicky 呢就同我哋讲下有啲咩地方可以推介俾我哋亲爱嘅听众一起去玩下食下咁样。
4: Vicky 喺度，咁今日 Vicky 呢想同大家呢用颜色嚟到去入手嘅。究竟我可以沿住啲乜嘢颜色嚟到去搵玩乐嘅地方呢？嗱，好快呢就係暑假啦，有好多朋友呢都会觉得暑假嘅时候就梗係要玩下水㗎啦，係咪？
5: 係啊，我都想玩水啊，你而家冲出去就有玩水啊，咩水啊，雨水啊，
4: 雨水。
5: 雨水啊！你出去可以玩下雨水啊！咁啊，其實應該係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琴日夜晚都係咁啊，七點零鐘嘅時候突然間，哇！又係灑一陣雨咧，嗰啲雨咧突然間噼啪噼啪。
3: 七點幾嗰啲雨啊，真係好犀利添。
5: 係咯，好鬼誇張。
3: 打橫飛嘅啲雨啊！
5: 係啊，你大遮都冇用啊，大遮都濕身嘅。
3: 係啊，
5: 要著雨褸，我成日都話完早啲啊，大家。
3: 雨褸咧好焗啊！我其實都好唔中意著雨褸。
4: 唔係，但係咧，其實雨褸咧有啲好有型嘅，我覺得著咗之後咧就好有嗰種
6: 你穿得好啫，我穿雨褸啊，穿到成個怪客咁樣啊，反正成
3: 你穿雨褸嘅時候先好睇喎，
6: 成變態佬咁樣，成變態佬。
4: 咁又唔好咁講。
5: 雨夜乜乜咁樣，
4: 係啊，但係我想帶大家咧喺夏天嘅時候咧去玩咧，就唔係玩雨水，係玩係游水嗰啲水，
5: 游水好啊，
4: 換水係啦。咁可以去邊咧？咁啊，啱啱都有講啊，就係從顏色入手嘛。我都揾咗少少咧，就係有關顏色方面嘅游乐场，去同大家介绍一下嘅。
3: 喂，其实坊间都有唔少游乐场咧，真系会用唔同颜色去到做一个嘅主题剧。我有去过啲游乐场咧，佢哋就可能第一分咗呢一 part 咧，就可能系啡啡地嘅，嗰 part 咧就绿油油嘅，跟住嗰 part 咧就蓝蓝地咁样嘅。咁佢哋就会按照住佢哋嗰个性质咧就改变嘅。例如咧，啡啡地嗰 part 咧就近嗰啲沙。跟住佢哋就会话有啲沙池啊咁样嘢嘅。绿嗰啲咧就可能会绿油油啲啦。
4: 蓝色咧？
3: 蓝色嗰个咧
4: 就
3: 系啦，用水去做主题嘅。但系因为如果你有啲游乐场，佢系唔系真系着泳衣去嗰啲啦。咁啊，虽然系水啫，咁但系佢都系只系附近嗰啲装饰咧，用翻啲水嘅主题，用翻
4: 海
3: 洋
4: 做
3: 主题，
4: 系啦，
3: 就唔使湿身嘅。
4: 系啦，咁我今日咧想同大家咧，首先系介绍咧第一个可以玩水嘅粉红场地咧，就系喺珠海嘅。珠海系啦，珠海有一个嘅新地标咧，就系金湾新地标。咁佢嗰度咧有一个48米高嘅摩天轮，然后咧仲有一啲嘅水上运动设施咧，都系游上晒粉红色。咁你话哇，如果你话系少女嘅话咧，真系去嗰度
3: 影相，
4: 边个位打卡啊，都觉得系开心又靓嘅，甚至乎有一个嘅跳楼机嗰啲咧，都系游晒粉红色噶。所以点解佢亦都有一个名叫做粉红乐园之称？
3: 哦，喂，去嘅话反而我觉得唔着粉红色咧先至靓，
4: 着白色。
6: 因為你黐地啊嘛，
3: 係啊，
6: 黐曬地，揼翻你個頭，你美好嘅身段未 show 唔到出嚟啦，
4: 所以著白色。白加粉紅咧，都係有一個咧浪漫啊，
3: 黑色加粉紅都靚啊！黑色你睇
6: Blackpink，
4: 係喎，即
6: 係
4: 跟住佢到嗰度咧，仲可以拍下嗰啲 reels 咧，就係播Blackpink 嗰啲歌，跳下舞咁樣，
6: 跟住玩嗰啲跳樓機又播翻嗰只跳樓機，佢只內地好紅嗰只網紅歌啊嘛嚇。你有冇听过呢只歌啊？好，咪叫跳楼机咯，系啊，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嘛。
4: 系嘅，
6: 你听过呢只歌啊？好似有 featuring
3: 睇新歌词啊嘛。我净系见到粉红色咧，就谂翻以前有只儿歌《粉红粉红翠紫的脸》嗰只歌。
4: 嗰只猪咁，
3: 嗰只猪啊，你有睇过咩？
4: 我有，
3: 嗰只猪，
6: 飞天少女
3: 朱
6: 士
3: 丁，
6: 朱士丁
4: 系我有睇过。
3: 我真系唔记得个名。
6: 系啊，我记啲旧嘢，记得好啲啊。依家新嗰啲全部都唔记得嘅，
4: 系嘛？
6: 系贪旧忘新啊！我而家最新嘅術語，好講下除咗呢個

0: 粉红色旅游可遇不可求，仲有咩？
1: 系啦，除咗呢个粉红乐园之外咧，喺佛山嗰边咧都有粉红飞车。啱啱就话啱女士去打卡啦，其实男士咧都可以咧去融入呢个粉红飞车嘅当中嘅，因为咧、我哋可以睇翻历史，粉红色其实喺近呢个年代咧，即系近呢百几年咧，先话系啱女仔，先系用喺女仔嘅。其实睇翻以前咧传统咧，其实。粉红色是代表男士的。
2: 吓、
1: 去啊你哋冇睇过咩、
0: 真係唔知呢个真
1: 係。真係啦，系咪真係要我讲下其实喺十八至到十九世纪嘅欧洲呢。
0: 啊、我哋其实好多嘢都唔知嘅。即係你应该知得比我哋、
2: 我哋学样唔好啊。
1: 唔係我都系睇啲报道啊咁样学多啲同大家分享下囉。其实喺十八至到十九世纪嘅欧洲粉红色系被视为男性嘅象征。呢、一个叫做淡红色。佢唔系叫粉红色。
2: 淡红色。
1: 係啦咁系象征住男子嘅气概嘅。所以是去到二战之后呢才有粉红色的成为女色代表女性的也都代表着家庭幸福的象征。所以你不要觉得呢诶而家有呢啲游乐场诶、粉红色是啱女仔玩啦、其实粉红色都可以是代表着男性的。所以呢在佛山这个的粉红飞车呢就啱男士去啦。这个的粉红飞车它有另外一个名字。都叫做 Barbie 飛車，係啦，咁佢全長咧有2000米嘅，咁人哋自己係可以操控嘅，咁佢最快嘅時速咧係去到85嘅啫。
2: 都好快喎、
1: 其實都快，我都覺得最快係啦。咁佢冇噶啦，冇得再快噶啦。咁佢係設有11個嘅 S 彎，同埋5個嘅360度嘅大旋轉彎道。咁、所以你話啊，如果我冇呢一個嘅駕駛執照嘅話，但係我又想試下呢啲究竟 S 彎轉嘅時候安全地玩下咧，可以喺呢一個粉紅飛車跑道咧，就同朋友咧飛馳一下啦，係又好刺激又好玩。
2: 佢應該咧就有齊曬嗰啲安全措施。可以俾大家去試啦，
1: 同埋喺呢一個粉紅飛車見到側邊咧，都有好多
2: 有曬嗰啲車胎做圍欄嘅，
1: 係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男士嘅又可以約一約去呢一個嘅粉紅飛車嗰度玩下，甚至乎咧佢有一個咧叫做樹上漂流嘅旋轉彎道，咁都可以俾大家咧坐住呢一個水泡。系啦，咁啊，侧边啲栏杆咧都系粉红色嚟嘅，咁佢下面咧仲要系透明嘅，落地玻璃咁样嘅。
2: 喂，高嗰啲咪
1: 系啦，唔紧要嘅，你就呢啲时间就约个有位高嘅女仔，你就去保护佢。
2: 冇错系你讲啫，呢句我讲系俾人话有居心啊。
1: 唔会，咁大家咧最紧要就系玩得开心啫，系咪？咁所以咧喺呢啲玩乐嘅设施里面咧，大家都可以从呢一个嘅颜色方面入手。啊，珠海又有啦，佛山又有啦。咁啊，其实咧呢啲嘅游乐设施咧都譬如啱啱讲佛山嗰个啊，佢都系国家4A 级嘅旅游景区嚟嘅，叫做迎香心动乐园啊。咁所以我觉得大家都系可以去搵多啲唔同嘅玩乐措施啦，可以俾大家咧喺一日之内沉浸式咁样去享受一啲乐园嘅设施、
2: 如果发现自己女朋友咧都系中意譬如粉红色系列嘅游乐场嘅话咧 ，Vicky 呢个选择我觉得都几好，即系可以参照一下，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去嗰度玩下。
1: 系啊，水嘅又有，飞下车嘅又有啊嘛，大家可以情侣装咁样着住粉红色衫去游。又得啦，
2: 吓，同埋有多嘢食咧，你知嗰度一带啦。喺今日我哋嘅外置记忆体讲紧嘅可能系1T，甚至乎2T，再多啲嘅记忆都系有嘅。咁但系当电脑 4PDS 啱啱推出嘅时候，讲紧都系一张碟系挤到几 Meg 嘅嘢嘅啫。咁佢到底储存嘅原理系啲乜嘢咧？磁碟内部嘅一个圆盘表面，原来布满咗好多极细嘅磁性火粒噶。我哋可以想象成磁碟总共有两面，而两面有唔同颜色。当磁碟需要就系读写嘅时间，就好似一个悬浮喺空中嘅隐形磁力魔术棒，佢以惊人嘅速度喺碟嘅两边不断去到飞舞，利用电磁嘅力量精准咁样去到阅读磁碟上面刻有到底一定系零，即系电脑嘅代码啦。整张嘅磁碟就好似摩斯密码墙一样，佢能够收埋我哋嘅照片或者我哋嘅文件啦。当我哋需要读取嘅时候，呢一支魔术棒亦都会再次飞过呢一边嘅摩斯密码墙，快速感应眼前到底系一定系零，就能够一一将呢一组嘅密码翻译出嚟，然后将原先嘅图案或者文件档呈现翻喺屏幕上边。磁碟就系靠住高速嘅旋转同埋疯狂嘅翻译，去到帮我哋揾翻一啲数位嘅回忆。 数码科技日新月

0: 月二，我哋不妨听多一样嘢傍下身。我系小白白元豪。
1: 9:19，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00啦，26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4%，天气唔稳定，不过都可以咧安坐家中啊，睇下波或者咧听下收音机吧。
2: 冇错，当然就可以打埋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啦，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噶。
1: 咁啊，好多朋友都系六月之星啦，咁啊，六月之星就
3: 咦16号，我今日二家姐生日，
1: 系咪啊？
2: 小白嘅二家姐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
3: 越靓女啊！咁
1: 啊，祝晒6月16号生日嘅你咧，都系身体健康啊！吓，日日咧都系天天进步嘅。好啦，咁啊，1872388，咁啊，管理你打电话嚟咧，同主持无咧联动一下，咁啊，同我哋有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环节，
3: 分享下你哋嗰啲嘅叫爱情故事啊，或者结婚周年啊，一样非常之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4: 晨光第一线，
5: 嘉明、
4: 小白、
5: 阿欧、
4: Vicky、
5: Yana，
4: 晨光第一线。
6: 晨光追踪31。
3: 好啦，嚟到追踪31啦，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电视部嘅刘卓喺度。早晨，阿昌。
7: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9:30嘅时间有啲咩精彩节目呢？
7: 送给大家梦想中华人物志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咧去到回顾一下咧呢个华学泰斗姚宗仪教授嘅一生。咁啊，姚宗仪教授咧，大家知道啦，即系佢系精于治学同埋钻研。佢喺国学、文史、考古、艺术创作等等25门嘅学科之中咧，都系有好卓越嘅才华。咁啊，今集节目咧就会邀请到咧好多嘉宾咧，同大家咧回顾一下咧阿姚公咧，佢喺学术上面咧点样开创一个新嘅局面。另外啦，即系佢除咗学养好高，佢有好丰富嘅知识之外咧，佢亦都将佢嗰啲学习翻嚟嘅嘢咧，放入佢嘅艺术创作当中。佢系将佢钻研嗰啲梵文咧，同埋敦煌经卷等等多个学科嗰啲深厚嘅学养咧，即系注入去佢个人嗰啲书画艺术里边。咁啊，当中咧，即系睇到佢嘅学养之外，亦都睇到佢嘅创意喺里边。如果大家都想认识阿姚公一生，佢有几？即係我好多門佢嘅學科咧，冇話我唔認識嘅，即係嗰啲內容唔認識，我連嗰個學科名我都未必認識。
3: 我哋連有呢一門我哋都唔知啊。
7: 係啦，即係如果大家想開下眼界，知道下咧，原來世界上曾經出現一個咁博學多才嘅人物嘅話咧，今晚9:30邀請大家一齊睇呢個《夢想中華人物志》啊！
3: 係，大家一齊長下知識啦嚇。好，咁啊，跟住10:00嘅時間咧，講一樣嘢都好重要嘅，我哋成日都。话匠人精神啊，匠人精神，即系每一样嘢做得好 deep 嘅，好细心，好专注嘅。10:00都系向住呢个方向走。
7: 冇错，咁啊，认识一下呢个匠心传承呢个节目啊。咁啊，今集咧继续带大家去到全世界唔同嘅地方，今集就集中喺法国呢个地方嗰度，认识一下咧法国各地咧有唔同嘅一啲匠人，佢哋当中咧有好多咧都系。即係守護住佢哋嗰一門手藝好多年㗎啦，佢哋亦都會傳承落去。咁啊，節目會帶大家認識下佢哋嗰份精神，同埋佢哋點樣去到點解啊？佢哋想傳承落去嘅嗱。咁今集節目咧就會帶大家咧認識下，我可能大家都一定有食過啦，就係嗰啲甜品啊 ，macaron 啊，
3: 哇，嗰只好甜嗰只啊嘛，係嘛？
7: 係啦，嗱，但係你覺得佢食落啊，好似好簡單一個，好似又曲奇餅又唔係曲奇餅，蛋糕又唔係蛋糕。但原來好難整喎，你要整一個完美嘅，又要脆嘅，又要夠甜嘅，又唔會一拎就爛，但係又唔會好硬嘅，好困難先做得到。今集會帶大家去到法國，睇下一位廚師佢點樣可以製作完美嘅馬卡龍。另外咧，亦都會帶大家睇下咧，法國咧，大家知道有好多藝術品，有啲石雕嘅藝術，亦都有好多搞啲古舊教堂嗰啲彩色嘅玻璃。究竟咁多年嚟嗰啲復修嘅工匠，佢哋點樣去復修去到維護住呢一啲嘅文化，呢啲咁嘅文物咧？咁啊，會帶大家睇下，同埋亦都會帶大家睇下咧嗰啲 牧羊人啊，法國有好多牧羊人，佢哋相傳世代嗰啲牧羊工具又係點樣打造嘅呢？亦都會帶大家去到當地嘅酒莊，歷史悠久嘅酒莊，睇下嗰啲釀酒工匠點樣去到釀製一啲

0: 好出色嘅葡萄酒。
1: 嗯，
0: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道法國各地有啲乜嘢匠人，佢哋嗰份匠心係點樣嘅話咧，今晚十點鐘一齊睇《匠心傳承》啊！
1: 哇，都好多知識涵養，同埋可以擴闊自己嘅領域啊！可能大家都就係覺得法國都係其中一個就係包包啦咁樣，但係包包以外仲有啲乜嘢咧？今日夜晚十點鐘大家留意住啦！唔該阿昌，拜拜，
0: 拜拜。
2: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东西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听过有 Yan Ting 嘅作品《今世情人》，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啦。今日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啦。最高气温大概28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啊。展望咧，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咧，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嘅、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11点，依家26度气温，相对湿度9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劳工处完成检讨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今日起将会实施多项新措施，包括推行第二级分级审批机制、餐饮服务业部分职位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当局说现阶段无需要对其他行业实行第二级审批机制。一间餐厅如果要申请输入8工人，雇主必须要已经同埋持续喺出品部聘用24本地工人。喺申请输入职位嘅时候，本地招聘期将会划一为6星期，期间雇主需要每2星期参加一次优化计划招聘会。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面对人口高龄化和经济转型的挑战，本港劳动人口预期将会持续缩减，容许有确实招聘困难和人手不足的雇主适度输入劳工，支持本港经济发展，符合社会整体利益。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由于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4点，跌98点，总成交金额14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9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46点，升1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77.2升5.5，阿里巴巴108元跌个3，腾讯控股456.8跌2.8，友邦保险76.15

0: 半跌三毫半，盈富基金25.12跌一毫二，智普1504元升47元，五矿资源8.84跌九毫，宁德时代716.5升11.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16，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192点，跌125点。港金报4027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5.24美元，卖出4316.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龙尾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葵公路去西水方向，近住荔枝角公园曾经有坏车，不过啱啱已经拖走了，现时龙尾就去到葵涌公园。还有之前西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钦州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车龙去到葵涌道，近住马加烈医院。而另外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之前实施的间歇性封闭措施已经取消了，不过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车龙去到电话机楼。另外就是之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礼业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分别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和茶果岭天后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北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议联，仲有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系比较慢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车多，车龙去到龙盘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比较慢车，而同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比较车多的。同时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柴湾各熟食市场。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总会遇埋你，
5: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6: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5: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

0: 治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3: 原来 Medicine Beer 都系 Monster High 嘅其中一份子，更加帮 Monster High 咧唱过主题曲啊！今次有佢嘅呢一首新歌，本周 Hong Kong Top 10上升到去第6位 ，Medicine Beer 嘅 Love a Girl。

0: 美国纽约长岛的 Medicine Beer 有一种很高贵的气质，加上他很喜欢的电子音乐氛围，实在是一个很棒的 package。 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第六位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二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十一点啊吓，咁啊今日都系落雨啦，咁、即系啲交通状况都几差下，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要了解翻啊吓，咁啊一路做晨光嘅过程之中，其实啊九龙东啦、啊、又挤塞啦、啊，九龙西啦嗰度又有啲交通意外啦、啊、咁样，咁所以即系譬如今日用好多时间听啊小白啊，同埋用Vicky 啊同李耀培先生去讲啦，话哇有阵时即系汽车嗰啲都要成日要 check 住 check 住啊，嗬
2: 系啊，因为汽车有阵时见到嗰啲车无端端话自己着火，你、话我哋都系驾驶者，或者我哋都系乘客啊，点会唔惊啊？命仔嚟噶嘛。
1: 咁啊，阿培哥都有讲啦，即系唔止电能车啊，有阵时你燃油车着火个比率个概率更高啊。咁呢、這个即系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无论你揸咩车啦，都要多加留意同埋多加小心。好啦，呢、這个时间咧立即请听众朋友出嚟倾。偈先，早晨，早晨，
0: 早晨，荣哥，
1: 荣哥，
2: 荣哥，早晨，
3: 喂，早晨啊，
1: 你好，你好，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
3: 好衰，祝我妈97岁农历嘅生日，
1: 系荣妈妈，
0: 5月初2啊
2: ，Auntie 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继续身体健康，
1: 越嚟越靓女，
2: 开心心，
0: 可以点样称呼你妈妈啊？
3: 我哋嗌做阿妈嘅啫，
2: 咁、我哋跟你嗌做阿妈啦，
0: 系咪？荣妈，
1: 祝你妈咪开开心心啊吓，咁啊会同妈咪去边度庆祝啊？食餐饭啊，少不了咯、啊。
3: 行动唔系咁方便，都系晏昼去买个蛋糕俾佢食下就、
1: OK。要啊，搭住影张相仔咯，系咪先？
0: 切下蛋糕啊，
1: 搭住影张相仔咯，
3: 等佢开心下啦。
1: 系咯，一定要系咁啦。好啦，咁啊，双喜临门，你仲有一单系咪啊？
3: 系啊，今日又系到我同我太太嘅35周年嘅，
0: 就系新历嘅616啦，系咪啊？
3: 系啦，616啦。
0: 啊，35周年，我帮你
3: 算。即系我拣个日子都计过嘅，1991年6月16号，但系调翻转读咧都系差唔多。
1: 哦。

0: 有心思喎、啊。
1: 1991年啊，你啱啱讲系嘛？
2: 系啊。
1: 1991年嘅6月16号。
3: 系。
2: 系啦。
1: 哦，
3: 啲数字嘅玄机喺度啊，吓，同埋都容易记啊，呢个系啊，616咁样就即刻记到几时啊？有阵时你知啦，大家男人有阵时俾人问啊，你结婚周年几时啊？诶，咁样。
1: 女士有阵时记性唔好咧，女士都会忘记嘅。
2: 你知啦，你都话大家男人
3: 系啦，
1: 系35周年珊瑚婚，会同太太去点样庆祝啊？
2: 今晚同佢同埋个仔啊，新抱去食餐啦。
3: 嗯，
1: 哦，好开心喎、啊！
3: 庆祝下啦，要阿仔都应该落力啲庆祝啦，冇你哋边有佢啊，系咪？
2: 阿仔啲同老婆庆祝嘅啫，
3: 啊，
2: 哦、
1: 都同埋你一齐庆祝。
0: 哦，你抱孙啊，系咪啊，荣哥？抱孙未啊？
2: 差唔多
0: 抱啦，差唔多你都知道嘅，咁搞笑嘅，你点样打听翻嚟
3: 啊嘛？可能已经有咗咧、
0: 哦，差唔多啦，系咪啊？
3: 但
0: 系咁啊，开心
3: 又唔想
0: 讲，
3: 系咪？
0: 几好？
2: 俾我仔啦，我仔7月1号生日嘅。
0: 哦，好啦，咁啊，
1: 跟住仲有咧，
2: 7月2号生日嘅。
1: 啊，新抱仔就7月2号，真系黐住噶。
3: 咁近嘅
1: 缘分啊，真系。
3: 系咯。
2: 有。佢个电话尾嗰四个字系一样嘅，
1: 系啱啱荣哥都有同我讲，佢话佢个仔同埋阿叔，
2: 唔系话特登去夹噶，系、
1: 嗯、
2: 我呢几排先发现到，咦，点解尾嗰四个字一样嘅？
1: 缘分啦、啊，今日咧就同太太一齐出去食饭啦，庆祝啊，有冇谂过买只花仔送俾佢啊？
2: 我谂都唔会啊，小哥我哋两个都唔中意呢啲嘢，我太太会中。
1: 吓，俾啲惊喜啊嘛！今日咧新鲜蔬菜日啊，而家兴咧就系送啲蔬菜花啊！你送完俾太太又可以一齐煮一下饭仔啦，攞啲蔬菜。
3: 西兰花唔好似逛咯，又咁送俾佢啦，照你咁讲。
1: 系啦，又开心，几得意，大家一齐笑一下。
2: 佢懒得拎啊，
1: 懒得拎啊，你拎住咯。
0: 咁啊，祝你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啦，好嘛，荣哥。
2: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啦，系啦。咁啊，中意张学友系咪？
2: 嗯嗯嗯，系啊系啊，
0: 咁我哋一齐听下歌啦，好唔好啊？
2: 多谢你哋，
0: 唔好咁讲，好啦，祝你全家都开心，拜拜，
2: 拜拜拜拜拜。

0: 早晨九点五十一分，带俾大家由高慧君加上张学友嘅《你最珍贵》。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2: 在今日饮食淘鉴咧，我都要同听众讲声唔好意思。
3: 吓？
2: 因为点解咧？我念念不忘龙虾，
4: 系啊，因为佛得国啲龙虾真系劲啊！
3: 我以为你整啲教我哋整啲虾仁，可以整到好似龙虾咁。
4: 唔会啊，我自己都系龙虾爱好者。
2: 其实我都好中意食龙虾噶。
4: 系啊，我真系嗰阵时咧，我哋成长嘅年代咧，得几间自助餐嘅酒店咧、
2: 嗯，
4: 酒店嘅自助餐系有龙虾上边有一浸芝士嗰啲咁嘅嘢咧。我真系好疯狂，我细个试过咧半边龙虾咁计啦，我食咗二十蟹咯。即系二十解，即系十只喎，嗰一类即系手掌咁大嗰啲龙虾，
2: 好大只啦，系啦。
4: 但你都会漏噶嘛？
2: 系、嗯、啊，系系
3: 芝士
2: 漏啫，
3: 系咪？
4: 唔系啊，两样我都中意食，但系龙虾我真系好中意食噶，由细到大、嗯，只要有人一同我讲话请我食龙虾咧，我就会好开心。
3: 嗰啲龙虾伊面咧，
4: 好中意，好中意啊！我细个阿爸中咗马咧，最中意请晒全屋企人一齐，同埋啲亲戚一齐食龙虾伊面咯。嗰阵时咧，嗰间咩宝酒楼咧，咩宝酒楼咧系龙虾专家嚟，被誉为。嗰时芝士焗龙虾啲美嘢咧，系佢最出色噶嘛？其中
2: 有一段时间咧，其实喺香港都有啲酒楼，佢哋就好兴就系入嗰啲龙虾咧，有啲又分有降冇降
4: 嘅，有啲系波士顿，有啲系加拿大，有啲就澳洲南龙咁样系嘛？
2: 哇！真系谂起而家都想食啊！咁啊食法都有好多啦，咁啊有啲甚至乎会刺身添嘅，
4: 系
2: 哇！咁啊但系佢。
4: 我食过一两次啫，其实龙虾刺身，因为你个龙虾咧要龙虾
2: 刺身，我觉得其实个味唔系话好长，
3: 系
2: 我觉得煮咧
4: 系
2: 真系好食过刺身嘅，
4: 啱嘅啱嘅啱嘅，
3: 即系鲜味出啲，
2: 即系象拔蚌啫嘛，象拔蚌都会刺身噶嘛，
4: 但系象拔蚌我觉得刺身好食过，
2: 象拔蚌刺身就睇佢边一个啦，佢、
4: 哦、
2: 后边嗰嚿就要我嚟煮嘅，
4: 系煲汤，
2: 前面嗰个好似象鼻嗰个咧就我嚟煎，真系。
4: 系啊，
2: 冰冰地咁样食到，
4: 爽
2: 哇，又爽又鲜又甜，
3: 肚饿啦，肚饿，
2: 我都俾口水啃亲，
4: 唉，真系好想食。唉，最衰西班牙输波啦，系咪？唔系啲朋友，有啲朋友就会讲，最衰西班牙输波啦。
2: 如果唔系西班牙炒饭啦，
4: 系啦，如果唔系西班牙炒饭，
2: 系咪先？
4: 如果唔系我哋讲西班牙噶啦，唔讲佛得国嘅龙虾噶啦。
2: 而家和波我都当佛得国赢咗噶啦，
4: 咁系咯。
2: 所以而家系食龙虾先啦。
4: 买波衫添啊，帮我 search 下佛得国件波衫喺边度买啊？
3: 你使乜要守门员嗰件先？
2: 咁你真系搵唔到香港，
4: 可能真系，
3: 可能
2: 唔出奇。
4: 伟大嘅国度可能有，伟大嘅国度可能会有嘅，
2: 断咗货啦而家，
4: 系嘛系嘛，
3: 应该都会啊。
2: 佢而家过咗四百万咯，
4: 系
2: 系咪？佢 fans 都过四百万，你有基数噶嘛？你四百万当你1%，你

0: 你去揾佢件波衫，你都計到佢而家都缺貨啦。
1: 我哋三個都未 follow， 我要揾咗一個有 follow 佢嘅人。
2: Okay, follow,
0: 喂，我講翻呢個，其實今日龍蝦都好多唔同分啦。你又中意食芝士啦，咁、可能好多聽眾咧都中意食上湯嘅。上湯伊麵嘅做法其實大家都知嘅，咁就唔細講。但係即係聽好多大師傅講咧，其實上湯伊麵龍蝦嗰、個伊麵咧，其實都好重要嘅。咁、我通常如果同即係一兩個朋友去食嘅話咧，伊麵就一定係噶啦，但係仲要再加底。
2: 哦，
0: 因为嗰个伊面真系索晒啲汁咧，其实系特别好食。但有时发现喺屋企做嗰个伊面咧，啲汁咧唔得啊，即系佢令到嗰个伊面唔够香。
1: 冇可能，你乜嘢都做得到，你都话唔得，就真系有啲难度啦。咁样有啲难度，
0: 所以啲伊面就唔系就咁去到煮嘅，咁、
2: 即系唔系就咁落个上汤嗰度嘅。
0: 睇翻啲师傅讲啦，要留意住伊面嗰个吸水性，佢、吸水性咧就好强嘅。所以我哋喺煮伊面嘅时候，就唔系话拖佢煮或者煮耐啲定系点样。我哋要准备一煲水啦，咁放呢个伊面入去，大概我谂即系分半钟，因为伊面都好快熟嘅。
2: 系滚水定系
0: 分半钟？
2: 佢有冇话
0: 煮滚咗？
2: 煮滾咗佢
0: 先，跟住你撈出嚟咧，跟住就整乾佢就備用啦。伊麵咧本身係有油炸過噶，咁、所以你煮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去除嗰啲油嗰啲味。咁你就要諗啦，嗱，佢去咗嗰啲油嗰啲味啦，跟住你煮呢個伊麵嘅時候咧，我哋開頭就唔好煮得太熟，跟住你去到呢、這個留意翻個伊麵個吸水嗰個嘅力量。咁、所以當我哋打芡嘅時間咧。就喺个伊面未熟晒嘅时候打完，跟住再煮佢一煮。
2: 哦，
0: 咁你嗰个伊面咧就一路去到吸收紧啲水，吸水分去到再煮嘅时间咧，嗰啲伊面嗰啲汁咧就唔系嗰啲龙虾汁就削咗入个伊面入边。咁、你食嘅时间咧，连个伊面入边都会有嗰个龙虾嘅味。
2: 我想问，如果假设呢个龙虾伊面变咗系龙虾即食面，你哋得唔得咧？
1: 嗯，屋企冇面，屋企冇伊面，咪焗住呢一样嘢咯。龙虾米粉都
2: 得
1: 嘅，
2: 因为咧即食面嗰个嘅口感咧，嗰、个面条就不一样。系啊，
1: 不过咧依家即系粤菜啦，特别系食海鲜，如果你有出开去食咧，其实咧都真系千面万化。依家咧好兴，譬如叫做炒圣子啦，豉椒炒圣子啦，咁你好中意用米粉底嘅，即
2: 系
1: 我估你有听过啦。跟住啲米粉咧就会完整咁索，系啦，米粉就会完整咁样索晒嗰啲。叫做豉椒炒聖子嗰啲汁，
0: 內地嘅米粉咧，同我哋香港常食嘅米粉咧，其實亦都唔同派系啊。咁所以佢哋嘅米粉炒起上嚟嘅時候，有一種特別乾身，但係亦都好入味嘅。
1: 係啊，
0: 呢個真係佢哋嗰個工價做得好好。
1: 三大米粉啦，即係如果內地嚟講係東莞啦，即係跟住福建嘅米粉啦，呢啲都係好出名嘅，而每一樣嘅 texture 都唔同啦。其實汕頭汕尾都有另一種嘅米粉。咁所以即系大家去挑选米粉嘅时候有唔同咯，我自己觉得系。
2: 我觉得最近我食咗一个咧叫做粉蒸肉粉丝，粉蒸肉喺上面嘅，跟住铺咗下面系粉丝，系米粉。
1: 好正啊，又系。
2: 哇，好好食啊！
0: 粉丝我嚟索汁咧，如果有呢啲，真系一流，
1: 真系一流啊！吓，回复翻大家吓，咁啊，嗰个守龙门员嗰个粉丝咧，我而家见到 Ficky 已经有 follow 咗 ，Otton 都有 follow 吓，依家嘅善款数字去到几多咧？465万，
0: 几快？你谂下，我哋朝头早其实我哋都我由我开头睇佢380万，
1: 系
0: 跟住400万，我见到即系香港有啲传媒都已经有出 push 啊，又话佢过咗400万，
1: 系
0: 已经460万系嘛？
2: 463万
0: 系咯。
1: 哇！我个玄学师傅都有 follow， 等我都 follow 先咁样。系啊，好，
2: 啊、
1: 小白你都要 follow 下。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呢位嘅门将好劲啊，40岁，同我哋差唔多年纪。
0: 系啊，
1: 系时候 follow 啲年纪啦。
0: 佢有做访问嘅时候咧，睇、到佢一做访问嘅时候，佢相当之激动啊，真系喊晒。佢话、其实呢个系佢人生入边一个好大嘅梦想。
1: 系、
0: 咁而即系对西班牙呢一场比赛咧，对佢嚟讲。是一生入面最重要的一日，
1: 亦
2: 都是得到肯定啊！
1: 系啊，
0: 犀利，
1: 真系啊！哇，你估扑嗰7球8球2啊，西班牙嗰啲真系球球致命啊！系啊，最紧要 Ficky 话斋，佢唔系扑咁紧啦，佢接实啊！
2: 系啊，佢真系揽到实啊！派佢哋一揽实，你明唔明啊？
1: 系啊，好犀利！
0: 波系我嘅，个波系我嘅，
2: 热血
1: 系啊，
2: 揽实咗咁样。
1: 好咁啊，即系报少少世界杯啦。咁啊，伊朗对新西兰嘅比赛咧，就上半场完结啦，暂时和波，和起身才1-1。
0: 巴拿对乌拉圭都系和波，如果冇记错
1: 啦。
0: 咁啊，都见到即系亚洲嘅球队
1: 啊。
0: 其实普遍嚟讲，成绩喂唔曳，
1: 系啊，有啲实力啊。咁但系当然啦，即系照实力咁样去称就伊朗高一班嘅，高过新西兰嘅。不过即系你问 AI 西班牙对佛德国 ，AI 一定会同你讲西班牙赢噶。即 AI 都會錯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据报，美国和伊朗已经分别透过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方由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曼斯签署，伊朗就由议长卡利巴夫签署。特朗普说，完成星期五在瑞士的签署仪式之后，先会公布谅解备忘录的详细内容。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谅解备忘录当中部分条款已经即时执行，其余将会签署仪式之后执行。有消息人士就透露，磋商得以推进是因为美方在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之后提出新的让步条件。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八个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仲调查紧。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94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581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7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4点，升3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4，跌7.2。盈富基金24.98，跌2.6。建滔积层板79.15，跌1.05。阿里巴巴107.9，跌个4，中芯国际76.3，跌3.5，智普1496蚊，升39蚊，长飞光纤光缆240.8，升个6，南方恒生科技4.06.02，系啱啱跳咗。

0: 系四个六跌六仙八，华虹宏力152.3跌九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9，瑞士法郎9.854，澳元5.53，加元5.597，新西兰元4.556，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2。日经平均指数报69,159点，跌157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64美元，卖出4,309.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呢段路咧就唔系太过挤塞噶，咁原因咧因为后少少啦，都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所以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大埔教老围对出噶，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嘅车龙咧就。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大埔教老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嘅，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华润大厦。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比较挤塞，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就喺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富昌村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咁但系后少少啦，西九龙公路啊，近住南昌站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噶。而家龙尾排翻去青葵公路啦，近住祖尧村。咁另外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海关汽车扣留中心。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咁而家近住北架山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咁前少少嗰段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彩虹村嗰段咧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港铁站。将军澳道下行啦，去翻观塘道方向都系慢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公路咧，接近电话机楼。而家将军澳隧道啦，出翻去观塘咧，就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观塘绕道来回方向啦，由儿童医院啦至到观塘码头嗰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噶。喺新界区德士古道。同埋清泉路啦，去翻泉锦交汇处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葵福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泉清交汇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啦，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大埔公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场啊！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咁近住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对出咧就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龙尾咧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7: 爸爸，好棒！
8: 大家好，我系 JNC 去跟风嘅兔仔人。
7: 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揀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有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阿仁的 After Party 是这样的。

0: 认是 I 人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儿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儿，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贤《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3: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2: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3: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2: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3: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5: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6: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上，
1: 哇，有冇食早餐啊？有冇食早餐？
2: 我有，我同你一齐食噶。
1: 我知啊，欣欣啊，
2: 欣欣啊，冇啦，
1: 佢已经唔出声，知佢冇
2: 啦，
3: 饱啦，
2: 睇波饱啦，呢排真系
1: 哇，全城话题系嘛，
2: 亦都走唔甩，系咪啊？
1: 走唔甩，走唔甩，就算我少睇足球嘅，我都哇，周围周遭啊，朋友啊，
3: 铺天盖地，
1: 好劲。
3: 係啊，昨晚又因為有一場即係嗰個時間比較好啲嘅，
2: 係
3: 因為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哇！今年啲時間咧唔知點啊，一係四點，一係六點，跟住一係咧就九點幾開波，一就十點，即係我哋睇唔到啦，
2: 起唔到陣。
3: 昨晚咧有一場咧就係十二點開波，
1: 十二點啦，
3: 咁就 fit 曬啦，臨瞓之前睇，咁啊睇完就未必瞓得著，因為好興奮，
1: 好興奮，係
3: 啊，我有睇啊，阿鋭都有睇喎，
2: 有睇啊，你估唔到係咪？
3: 係啊，估
1: 唔到，我就估唔到喎，
2: 因為我又諗緊嘅就係話啊，咁因為我哋又
3: 早瞓噶嘛，你
2: 當然啦，但系我又会觉得就系话，即系其实咧世界杯咁难得，我亦都曾经喺节目度有讲过嘅，系咪？睇一届又少一届，我觉得真
3: 因为四年先一次啊嘛，
2: 四年先一次，我可以睇得几多次啊？系咪？四年又四年，四年又
1: 有排有排，仲有好多嘅。
2: 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好地咁样要去把握，同埋我就系觉得咧，即系足球，尤其是系世界杯，甚至乎咧就系呢啲咁样嘅体育赛事咧，好多时候咧都有一啲嘅就
1: 系
2: 非常之励志嘅故事。
3: 系啊，
2: 你真系完全估唔到啊！嗬，
1: 好似寻日嘅即系赛事咧，估唔到啦，劲女大佬。
3: 我可以即係形容咧，就係呢個外賣仔決戰大師兄，
1: 係啊，
3: 周星馳同你咧，
2: 冇錯，
3: 破壞之王裏面
1: 係啦，
3: 係啊，外賣仔完咗嘅時候就係我冇死啊！喂，話大師兄西班牙啦，都講過熱門嚟噶嘛，
2: 冇錯，
3: 一定冠軍，係啊，攞歐洲國家杯，啲球員身價好高，咁通常咧通常嗱，今年仲要咁即係多咗賽事啦，啲人即係通常話哇，啲勁女咧開頭第一場咧未必會落足全力嘅，即係可能流下力啊，啲主。

0: 力咧唔出字啊，
1: 或者冇谂过，诶唔紧要啦，我哋轻啲打，
2: 又睇下对对咩先啦，够啦，够赢咪得咯，
0: 即系轻轻地赢一球，咁我攞三分出到线就 OK 啦，
1: 点知
0: 点知
2: 估你唔到诶，峰回路转啊，
0: 系啊，寻日哇真系铺天盖地嘅攻势，系啊，即系哇真系好似睇少林足球咁样，
2: 系
0: 啦，真系诶呢诶西班牙对法德国啦，法德国你谂下，即系唔系世界杯，你真系唔知呢个国家，
2: 真系唔知，真系唔知，
1: 即系等于阿 Joy 话。就係哇！佢原本就支持西班牙，你睇下睇下變咗，哇唔係喎，哇好勁喎，開始支持
2: 咁都
1: 你
2: 望到係啊，係
1: 啦係啦。
2: 其實咧就係要講翻就係法德國咧，亦都係呢個面積最細嘅一個國家，亦都係嘅就係咧人口嚟講嘅話咧第二少嘅國家，即係等於冰島咁樣。所以你都會知
0: 多過庫拉索
2: 多少少係啦。
0: 庫拉索好似150,000啊，
2: 冇錯。
0: 跟住法德國就好似達50-60,000，
1: 50-60,000
0: 係西非嘅一個島國嚟嘅。我都 check 過，即係輕輕睇過咧，如果香港喺嗰度即係飛過去要點咧？一定冇直航噶啦，
1: 冇直航噶。
0: 咁你要好似唔知經比利時定經
2: 轉機又
0: 轉機，卅幾個鐘先飛到去，
2: 冇錯。
1: 同埋咧，可能將軍澳嘅人口多過佢
0: 嘅，
1: 一定係拖過佢
2: 嘅。馬特首
1: 係嘛？馬特首多過佢嘅。
2: 佢哋晏晝食飯嘅時候。
1: 係啊，同埋聽講咧，即係呢位龍門啦，新龍門啦，龍門嘅媽媽
2: 係。
1: 佢因為即係
0: 一啲簽證嘅問題
2: 啦，嚟唔到
1: 睇啦，但係唔緊要，而家你任何地方都望周圍都睇到㗎啦，
0: 係啊，好驕傲，
2: 好特別開心，
0: 係啦，咁啊，
2: 40歲啦，
0: 係啦，一定要提就係佛德國嗰位守門員啦，先下啦，
2: 冇錯，
0: 尋日咧真係哇，即係高低飛撲，真係少林足球林元三咁樣，足球小將咁樣，救曬啲波，
2: 冇錯，
0: 係啦，跟住賽後當然係攞到最高分啦，
1: 即係
0: 個評分啊9.7幾啊，跟住即係啲人去訪問佢嘅時候咧，嗰個記者仲好得意。佢話你咧有冇睇過自己個社交平台啊？咁樣啦，因為咧開波之前咧，好似得50,000+人，
2: 係啊，唔多嘅，
0: 唔多嘅，唔算多啦嚇，
2: 唔算多啦，比起我哋多啦，
1: 係比起我哋
0: 喺完咗真係嗰個比賽之後咧，係暴升到200+萬啦，跟住今朝咧就已經去到400+萬去嘅人去。
2: 我睇嘅時候就300+，但係而家就應該要
0: 係400+，
2: 已經400+啦，
1: 啱啱又多咗3個，
2: 係啦，冇錯，我哋都 follow， 冇錯，因為呢個係個例子。嘅故事
1: 系啦，但系我见佢时间，哇，佢咁瘦嘅，
2: 系啊，
1: 瘦到紧要，同埋咧
0: 年纪都算大，
1: 年纪都算大，
2: 40啦，
0: 系啊，
2: 最大年纪嘅一个球员。
0: 其实阿 C 朗就差唔多，C 朗又过40啦，阿摩迪又过40啦，仲有德国嘅纽亚都系过40啦，即系今年系好多我哋叫做老将咧去参加呢个世界，
2: 但系惊系最后尾一，
0: 应该就系
2: 啦
0: ，C 朗知噶，
2: 系啊，
0: 佢如果今年攞唔到，佢可能下年都继续。
1: 唔忿氣，
0: 繼續翻嚟，
1: 唔忿氣，再嚟
0: 攞到為止咁樣，你知啊嘛。咁但係即係 most likely 係真係可能係最後一屆啦。所以哇，即係同埋佛德國咧，依啲比較足球小國咧，即係你唔知佢仲有冇下次參加世界盃決賽周嘅機會。
1: 冇錯，
0: 今次係佢第一次，
2: 係啊，第一次。
1: 所以就活在當下啦，唔緊要啦，
0: 參與嘅事
1: 最緊要就係參與啊嘛。更何況就係今次，哇，喺發揚光大，
0: 係啊，
1: 係啊，好多人都認識佢哋，認識到國家，認識佢哋嘅球隊。
0: 即刻咧就係好多人即刻我諗喺個搜尋器度就打嗰個國家去睇一睇啦。
2: 會唔會多啲人去玩啊？
1: 旅遊
2: 可能
0: 可能帶動咗旅遊業啦，
1: 帶動咗足球業，
0: 係啊，
1: 足球業。
2: 你知有啲咁樣嘅足球經濟啊，
1: 係啦，
2: 係
1: 啦。
2: 我
0: 睇過佢有啲咩玩，都係啲海灘啊，啲火山島啊咁樣，
1: 得嗰啲啦，比較原始，
0: 比較
1: 大自然啲啦，
0: 係大自然啲嘅，
2: 應該有嘅嘢咯，
0: 係啊，但係即係個風土民情就比較淳朴啲嘅，
2: 係啊，咁少人，又細
0: 又難。
1: 除此啲嗰啲遊客多過佢哋，
0: 唔係你要去到嗰度，你真係你要 plan 得好好咯。
1: 食咩又唔知，因為
0: 你就飛過去都3日喎，香港。
2: 差唔多，
0: 轉機你要轉3日，要30幾個鐘喎。
2: 冇錯，如果你放假嘅話，其實一個禮拜
0: 2日
1: 嘅，一玩一日就走啦。
2: 跟住翻嚟，
1: 去到落機食啲嘢。
0: 去完一日翻嚟，咁你來回可能5日㗎啦。係
1: 啦，
2: 冇錯，
0: 係嘛？即係好，即係要搞好耐先去得到嘅。咁當然有啲佢裡面有啲球員咧，就唔係全部都係喺嗰度話踢波啊成嘅，因為佢哋最主力嗰班球員咧，通常都係喺歐洲揾食嘅。
1: 係
0: 啦，好多喺葡萄牙嘅聯賽揾食啦。
2: 佢都係葡萄牙㗎。
0: 係啦，佢都有葡萄。 萄牙，咁佢甚至唔係最頂級嘅聯賽，因為葡萄牙最頂級嘅聯賽咧叫做葡超，咁、
2: 嗯
0: 啊、英國有英超啦，
1: 英超
0: 葡超，咁、嗯、再次一級嘅聯賽叫葡甲，咁、
2: 嗯、
0: 佢、啊、個球會就喺葡甲嗰度嘅，咁、哦、佢甚至乎、哦、你諗下，即係唔係喺 top tier 嘅聯賽嗰度去、嗯、去揾食啦，咁、嗯、但係世界盃就俾咗一個咁嘅舞台去發揮啦、
2: 嗯
0: 嗯，因為好多人真係都唔知道原來咁勁，
2: 唔知真係唔知，
0: 係啊，
1: 所以好得意嘅就係、是。

0: 你頭先所講咧，一個舞台俾你去發你嘅夢啊，
1: 係
0: 啊，你個夢想好緊要噶嘛。咁如果但係你一路有夢想，你唔行，你唔去試，係啊。收埋咯。
2: 我想问一样嘢啦，如果作为可能系踢波啦，几多岁嘅话又开始？因为我见到而家有啲系十几岁啊，
0: 系
2: 啊，十八岁啊，二十岁啊，
1: 最年轻上阵嗰啲十四五岁咧，
2: 都已经开始 train 紧噶啦，
1: 系
2: 嘛？
1: 如果真系上阵，可能喺联赛出场嘅话咧，应该十五六岁啦，即系最年轻啊，最年轻，但系多数都唔会咁年轻嘅，即系除非你超级天才，
0: 好劲啊！
2: 如果廿几岁先至开始嘅就系即系进入呢一个咧。系咪叫大器晚成啊？佢就系
0: 啦，
2: 系啊，
0: 25岁喎，好多运动员讲紧运动，其他运动员咧，可能25岁开始准备要退役，
1: 系啊，
0: 系啊，
2: 可能周身伤，
1: 系啊，体操嗰啲你
0: 同埋
1: 个体
0: 力
1: 系啦，
0: 系
1: 啦，
0: 个气力唔够，可能16、17或者20岁嗰啲，咁所以25岁先系开始咧就哇。
1: 如果足球界嘅话咧，通常35、6岁啦，依家运动科学好啲咧，就可以将个运动嘅career 寿命咧延长
2: 啲，
1: 咁龙门可以再打耐啲，因为咧龙门就唔使跑动咁多嘛，咁你都
0: 系
1: 讲
0: 啲嘅
1: 龙门嗰下经验啊、反应啊。当然你话啲爆炸力、体能都会即系有少少差别嘅，咁但系就用经验搭救咯。有冇听过一个守门叫保方啊？保方保住后方，
0: 真系有呢个人，
1: 系
0: 有
1: 呢个意大利嘅一个好传奇嘅门将，
0: 名将嚟嘅，
1: 系啦，都系踢到40几岁咁先退役嘅，即系嗰个龙门嘅寿命系可以即系嗰个生涯嘅寿命系可以长啲嘅，通常。系啦，就冇长区球员咁样，因为长区球员可能哇，即系你又跑又要成，
0: 哇嗰啲
1: 又跑唔起，系啦，跑唔起或者反应慢就俾人抢咗个波噶咯。
2: 系啊，
1: 咁但系龙门就相对地可以即系嗰个寿命
2: 玩耐啲
1: 咁样，所以佢40岁咧都 OK 嘅，即系就算喺呢个世界杯呢个舞台上面都可以发挥得好。
2: 咁就好啦，一开头其实真系咩事都唔知啦，咁啊以为嘅就哇应该系数好多粒啦，
1: 系啊，
2: 咪
1: 就
2: 系
1: 外卖仔决战大师，
2: 就系啦，我估你唔到，虽然就喺个半场嗰度睇紧佢猜嚟猜去。又射，有時我都覺得有少少係亂射啫，總之就咩
0: 唔好理啦。
2: 但係佢都夠到，就好似射落去個手度咁樣，佢就哇又即係守住。不過我感覺上，我覺得你會覺得咧，就係琴日嗰場球賽咧，有啲咩咁好睇，同埋咩咁吸引啊？
1: 嗱，主要咧，其實你想場波好睇咧，你支持一隊，其中一隊咧，你就會覺得場波會緊張起嚟。
2: 我開頭我係支持，
0: 唔係咯，佢開頭咪支持西班牙，
2: 冇諗過。
1: 咪就係外賣仔決戰大師兄咯，啲人開頭都係我睇下大师兄点样打死下外卖仔先，咁
0: 系啦。
1: 点知最尾，喂，见到外卖仔经过三个回合，仍然起
2: 守得住，
1: 好嘢喎，咁样
2: 0-0，
1: 系啊，
0: 好难嘅西班牙啊，大佬。
1: 同埋佢唔系完全冇即系反击嘅攻势，佢有几下攻势系争啲搞掂西班牙嘅，即系射
0: 得
1: 中笼
0: 粒啊，哇！
1: 即系譬如佢有啲反击啊，或者有啲角球啊，都系威胁到西班牙嘅球，即系佢唔系嘥11个人企晒喺后场嗰度。
2: 冇错，我睇下个开始乱啊，跟住咧，总之佢就系佢哋攻嘅时候咧，我都觉得一合咁，跟住另外一门同我讲，你究竟帮紧边？
1: 冇乜所谓嘅，你又冇签约话一定要支持呢一队。
2: 但系唔知点解有个感觉，我就我想坐强扶弱，
1: 系噶会噶，
2: 有坐强扶弱嘅呢个心态，跟住见到佢就哇，下一个门将咁劲嘅，你就唔知点解嘅咋，你都会 feel 到喺后半嗰个时间嘅时候嘅话咧，我谂系佢喺个球场嗰度，
1: 啲人开始个风向开始转
0: 啦，开始转啦，
1: 就算西班牙啲
0: 西班牙转。我住啦，
1: 好嘢嘅，
0: 我換衫，換件黃色或係橙黃色嗰啲衫喺度，
2: 你會 feel 到喎。
1: 係
2: 佢攞到個波嘅時候，啲人哇好興奮嘅，全個場啲人。
1: 因為你見到咧，通常我頭先咪話，即係啲強隊通常第一場啦，尤其是對呢啲即係排名比較低或者即係大家對佢冇乜認識嘅球隊咧，通常流力噶嘛，我唔使出曬全力，
2: 我
1: 咪養精蓄鋭咯。佢基本上最即係佢哋叫做最爆破力最強嗰兩個球員咧，都係冇上場，即係唔係正選嘅。
0: 留翻，唔好受傷最緊要。
1: 係啦，最緊要唔好受傷。同埋有一個譬如西班牙亞馬啦，佢係即係神童嚟嘅，號稱即係20歲到即係神童，即係諗住係呢一屆世界盃要發光發熱嘅。佢但係未傷好，咁即係未可能未 100% fit 啦。咁通常就擺住後備先啦，諗住第一場對住咩佛德國唔使出佢住啦，我哋搞掂得啦，你唞下啦，
2: 熱身都唔使。
1: 下半場
0: 著翻自己衫啊，睡衣行落嚟睇啊。
1: 下半場下半场忍唔住要换，
2: 系啊，就系要换，
1: 你就知佢真系开始急啦，
0: 开始急啦，
1: 唔系嘛，咁都搞唔掂。
2: 长毛嗰个。
1: 唔係唱誒誒嗰人 Nicole Williams， 另外一個另外一個係咩？
0: 佢睇呢啲啫，佢睇呢啲。
1: 唔係 Nicole Williams， 另外一個誒黑人嘅譯方，咁有一個咧就十號亞馬啦，咁19號我唔記得好似，即係染咗金毛嘅巴塞隆拿，即係相傳就係佢係美斯嘅傳人啦。因為咧美斯同佢拍過一個廣告咧，就係好耐之前2008年啊，亞馬咧啱啱出世嗰時佢拍過一個廣告，就係美斯咧幫佢沖涼啊，抱住仲係 B B 嘅佢咁樣。咁啊十幾年
2: 啊？
1: 我唔記得啦。
2: 系，
1: 跟住十幾年之後咧，佢就成為咗巴塞隆拿球星啦。咁所以之後啲人就話：哇，經過美斯嘅洗禮同埋加持，咁佢一定係最
0: 發正嘅幫佢。係
1: 啊，係啊，幫佢誒，即係開光咁樣，好勁嘅一個球員。
0: 開光又唔好啦。
1: 咁啦，好勁嘅一個球員啦。咁即係諗住可以唞下啦，都唔得啦。哇，下半場要換佢出嚟啦，但係換出嚟都係
0: 太遲。
1: 係又。又唔係太遲啊，都係撕開唔到法德國嘅防線咯。咁你知哇，真係勁啦咁樣。
0: 喂，呢啲可唔可以再重睇一次嘅？
1: 有諗你有精華嘅，
0: 有精華嘅，即係
2: 全個就應該
0: 係啦，睇一啲精華都好啊，
2: 係啊，都要睇，真係好好地去支持。
0: 頭先我睇咗少少嗰啲精華，哇，好勁喎，個係
2: 啊，
0: 真係
1: 少林足球咁啦，
0: 少林足球咁樣，
1: 高低飛撲，全部都非常之犀利，
2: 全部都撲出。
1: 咁所以就攞咗佢哋呢隊球隊喺世界盃史上嘅第一分，
0: 第一分
1: 係啦，即係和波有一分，贏波有三分，咁啊輸波冇分啦咁樣。咁所以就係要睇下佢嗰個出究竟話可唔可以再創奇蹟咧？输西班牙都唔使输，咁你谂下，分组赛咧三场比赛啦，咁如果全部我总言之守到有三分，都可能会出到线嘅，其实系有可能嘅，
0: 都希望佢出到线，
1: 系啊，有机会嘅咁样，因为另外即系譬如咩沙地阿拉伯啊、乌拉圭嗰啲，其实即系未必系好似西班牙咁劲噶嘛，当然波系一场场咁计啦，咁但系真系可能会。出到線都未定，可能會再為大家帶嚟驚喜。
2: 冇錯，係
0: 啊！
2: 今晚嘅話都好似今日都有啊，係啊，唔係法國啊，
1: 又法國到塞內加爾，
0: 都勁
2: 喎。
1: 塞內加爾咧之前就攞個非洲國家杯啦，咁啊2002年嘅時候咧，法國就又係頂頭大熱嚟嘅，第一場就係對塞內加爾，第一場就輸咗俾佢2-0。嗰年系爆出个超级大冷门嘅，即系佢唔止系和啊，仲要系即系2002年嘅时候咧，塞内加尔赢法国2-0，跟住就哇，即系法国嗰年咧系饮恨出局嘅，系做咗3-0部队，三场入唔到波，跟住又
0: 3-0部队，
1: 系啊，三场都入唔到波，系啊，咁所以系咩都可以发生噶，系啊，呢个足球世界
0: 系圆噶嘛，个
1: 波系圆噶嘛，
2: 我都冇谂过，
0: 喂，我哋好似嗰啲咧，即系体育节目咁样，好啦，我哋交翻去现场嗰度啦，我哋。
2: 都要啦，听晚首歌啦。
1: 咁啊，呢首就嚟自 Lisa、Anita 同埋 Rima 嘅
3: Goal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外长王毅在北京出席庆祝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招待会。王毅致辞的时候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加剧，上合组织应该更好发挥作用，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担当尽责。王毅强调，各方要弘扬上海精神，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王毅又说，上合组织要推动中东和平稳定，帮助阿富汗重建发展，实现地区长治久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已经提出今日星期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甚至愿意在美国举行会谈，以结束乌俄持续四年的战事。泽连斯基说，愿意在峰会举行期间与普京会面，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在那里，即是欧洲加上美国，认为是非常好的机会，令大家一起会晤。他又说，星期日与特朗普通电话的时候讨论过，与普京的会晤可以在美国举行，如果俄罗斯亦都拒绝这次机会，就需要施加更大压力。特朗普就说，他在峰会开始前一日分别与普京和泽连斯基通话，两人愿意就解决乌克兰危机采取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96点，跌346点，总成交金额853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9点，升12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6.4，跌13.2；盈富基金24.9，跌3.4；阿里巴巴106.8，跌2.5；智普1623元，升166元；建滔积层板80.7，升5毫；中芯国际76.15，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42.4，升3.2；建滔集团97.65，跌2.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14，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0。

0: 34点，跌83点。港金报40275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71美元，卖出4318.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较后卫士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天富海湾。咁仲有雅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海丽村，亦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重复一次位置，就系雅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断断续续去到海丽村，亦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嘅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同时，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丁九桥桥面。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容凤书纪念中心，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喺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若瑟天主堂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力宝中心。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唐美道，近住唐美道官立小学。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玉莲台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观塘休憩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喺冰格放入雪柜，唔好长开水后解冻，咁先系明智之举。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总会遇埋你。
5: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4: 果蒸粽、咸肉粽、碱水粽，究竟食乜粽好啊？
5: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6: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7: 总之端午节睇实我哋咩健康汤，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1: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开嚟见我！
2: 哇，今日开咗好多嚟见我，
3: 冇错，
4: 全部指住佢啊，
2: 系啊，啲枪头啊，
4: 我要影低啲我先得
2: 噶，啲枪头向住我，
3: 系啊，我哋两个企埋一边，
2: 你哋枪头一致对我啊，一致对外，
3: 向住你。咁啊，今日咧，我哋介绍下自己先啦，
4: 系报上名来，
3: 冇错，我就系爱因斯坦，
4: 我系长发大师，好多头发嘅大师，
2: 我系粗眉刀人，
4: 哇，够晒粗啊，
3: 今日。犀利啦！
4: 上个星期我哋就扩展大刀
3: 啊，系啊，我真系估你唔到啊！上个礼拜我哋就有呢个扩展大刀啦，
4: 扩展大刀。
3: 今个礼拜咧翻嚟嘅时候，我见到做咩嘢攞嗰啲晾衫竹？
4: 晾衫竹，哇！又大雨哦，
2: 系
4: 又要
2: 收衫，以为你收衫
3: 做乜？跟住我哇，做咩攞晾衫竹翻？
4: 一掹出嚟，
3: 哇！
4: 哇！
3: 今日要介绍嘅就系
4: 红缨枪，
3: 哇！
4: 红缨枪其实唔同门派都会有练习噶啦，呢、這个都即系基本要练嘅。
2: 刀枪剑棍啊嘛，
4: 刀枪剑棍啦，
2: 百兵之王啊嘛，
4: 冇错啦，系啊，百日百日剑，千日枪
2: 系
4: 嘛，
2: 系
3: 吓。点解啊？
4: 因为我哋要练习嗰个基本功，系啊系啊，咁啊就。其實唔止百日嘅，係啊，就係鷹槍咧，我哋要練個基本功，除咗都係馬步之外咧，你頭先見我幾下都要用馬步之外，就係要扎槍，係啊，扎槍一路扎扎扎扎扎，練習嗰個腰馬，扎嗰個
2: 扎槍，即係話嗱，鷹槍我哋描述下俾大家睇
4: 先，
2: 嗱一支好長嘅，你當係好似晾衫竹咁嘅，係啦，其實係百臘竿啊嘛，
4: 即係
2: 一種有彈性嘅植物嘅木嚟嘅咧，跟住咧上面就係啦，上面咧有執毛嘅，
3: 係啦，就紅色嘅紅鷹。
2: 红鹰上前面咧就有个枪头，
4: 枪头啦，系啦系啦。咁其实呢啲白蜡杆咧，其实要拣咧，其实有阵时要撞彩嘅。
3: 嗯，
4: 点解咧？我好多白蜡杆
2: 系
4: 都系俾虫蛀咗嘅。
2: 哦，因为始终系木啊嘛，
4: 系啦，
2: 系一啲
4: 好特
2: 异。
3: 嗯，
4: 你又拣到啲好嘅咧，好似我呢一支
2: 系
4: 好耐历史。你睇下，我原本系白色嘅，
2: 系
4: 我系玩到佢咧系已经深啡啦开始。
2: 哦，
4: 因为成日要扎枪扎枪扎枪，
2: 系索晒你啲手汗。
4: 佢咧就冇俾虫蛀。我以前有啲咧，就耍耍下咧，就望住，譬如话你摆喺洞喺度啦，你隔一排咧，或者隔几日咧，系啦，你会望到地下有啲白色嘅粉末，
3: 哎呀，
4: 咁你就哎呀。
3: 唔要得噶啦，
4: 唔要得，因为佢喺入面住出嚟。
3: 哦，即系你喺外边度见到佢系冇事嘅。
4: 佢有窿窿，佢有窿窿，
3: 都有啲窿窿。
4: 有窿窿，因为佢即系可能佢食完入边咧就屙翻啲 poop 出嚟，嗰啲粉啊，或者佢一路咬一路咬，
2: 分解咗啲嘅纤维，
4: 嘅纤维嗰啲木啦、木碎啦。咁咧，嗰支白蜡杆咧，其实你可以当柴烧啦。
3: 哦，
2: 但系系咪唔可以同其他摆埋一齐？如果唔系住埋隔篱，
4: 冇错啦。咁你就要睇隔篱嗰几支啦。
2: 系，
4: 隔篱嗰几支你又冻一阵咧，拎出嚟拎去第。度摆冻一阵，佢冇事，佢就冇事。如果有事咧，佢两三日佢就有粉出嚟噶啦。
3: 咁如果保养方面嘅咧，系要点样啊？要攞去晒啊？定系你要
4: 又唔晒得？
3: 咁要查啲咩嘢？
4: 冇乜嘢要查，要查爽身粉。
3: 嗱，爽身粉
4: 点解咧？
3: 咁娇？
4: 点解咧？因为你
2: 佢都要爽下，
4: 因为你有手汗啊。
3: 哦，
4: 系啊，有手汗嘅时候，你成日喺度扎枪、扎枪、扎枪咧，佢会开始一啜啊。
3: 哦，
4: 啜手咧，咁你晒爽身粉，
3: 喐佢嘅时候
2: 就会爽啲，
4: 捋下佢。系啦，爽好多。
3: O K， 好啦，头先你话你要拣啦，咁如果系嘅话咧，白蜡杆要点拣法咧？
4: 其实咧，我哋去到拣嘅时间，除咗睇佢嘅肤色啊，
2: 系
4: 个肤色之外，你一睇咧，觉得呢支白蜡杆几靓仔嘅，白白净净咁样，跟住咧系似我咁样，跟住就要咩咧？去弹下佢，
2: 哦，
4: 嗰个弹力。弹力，
3: 每个人要求嘅都唔同，
4: 都唔同嘅。咁但系咧，如果你嗰支白蜡杆太幼嘅话咧，你睇下我哋嗱，台面有啲枪头，
3: 系
4: 最轻嘅，睇下先，最轻嘅呢一个
3: 几多磅？
2: 我谂
4: 最轻呢一个啦，
2: 廿几克啦，
4: 最轻呢一个啦，你拿上去可能好轻，但系有杠杆问题啊，你放佢最长最啄啄嗰度咧，如果你太幼嘅话咧，
2: 太幼嘅话，
4: 太弹你打唔到。
3: 哦，
4: 系啊，
3: 系啦，就你刺嘅时候嗰啲。
4: 我搵搵搵搵我
2: 吉唔入，
4: 扎枪扎完咧，佢仲喺度转紧。
3: 喂，好停啊！
4: 喂，停啊！
3: 咁可唔可以整一啲比较重啲又唔得？
4: 诶，唔得，
2: 重啲又断啦，
3: 重啲佢又抌啦，系啦，断啦。
4: 系啦，你揸住呢个咧系大枪头，我等转头讲呢个大枪头。
3: 有分噶，
4: 有分嘅，有分
2: 嘅，
3: 有中 size
4: 嘅，中 size 咁样嘅，
3: 通常练。

0: 呢啲輕嘅，
1: 我呢個好輕，
2: 好似飛鏢咁樣
0: 咯。圓頭嘅，圓頭咁啊，安全嘅，安全嘅。咁練習嘅時間咧就攞嚟練咯。通常咧我係自己做，成支英槍我係自己去磨個頭啊。
2: 嚇，即係自己安落去。
0: 嗯，冇錯。咁你可以叫出邊師傅安嘅，但係我自己中意自己整。即係屋企咧買咗翻嚟之後咧，就度個位啦。因為佢買翻嚟嗰支白蠟桿個頭咧，係都仲係原廠咁樣嘅，
2: 係
0: 啊，齊齊整整啦，齊齊整整咁樣嘅。跟住咧你就哇慢慢去磨完之後削啊，慢慢揾刀仔削，
2: 要批下
0: 批
2: 下，
0: 批到佢尖尖地
1: 咧。即係以前你批鉛筆咁樣啊，
0: 你又唔可以全部塞晒入去嗰個英槍頭入邊嗰個窿窿嗰度，唔得嘅喎。
1: 哦，點解？
2: 要留翻啲空間，
0: 留翻啲空啊！有幾粒鐵珠？
1: 咦？我以為你帶嚟做乜嘢？
0: 係啦，
1: 以為帶
0: 啲藥翻嚟。
1: 係啊，咩事啊？
2: 有啲鐵珠。
1: 係啊，我以為啲咩仙丹。
0: 嗱，嗰啲鐵珠咧係放喺個英槍頭咧入邊啦。係。咁啊，有咩用咧？我哋耍嘅時候，你唔好唔見啊！
2: 粒粒皆辛苦嗰度，
1: 有幾多粒啊？
0: 係得咁多啦。我歷年來儲埋嘅係得咁多啦。
1: 係鋼珠。
0: 钢珠嚟嘅，咁系点样？你听下，你听下，
2: 佢摆喺个枪头入面。
1: 哦，
2: 就啷啷声。
1: 点解嘅？因为想话俾啲敌人听，我嚟紧。
0: 我嚟紧啦，系啊，同你讲小心啲啊。唔系，其实咧，即系打出嚟嘅时间咧，即系有啲声音咁样。我自己觉得啊，
1: 劲啲。
0: 系啦系啦，咁啊，全部英枪都会塞一粒有啲钢珠落嘅，
2: 双粒
0: 一定钢珠。
1: 我塞多几粒噶。
0: 咁你可以乐器咁样咯，系啊。
1: 好
2: 惊喎！你嘅节奏
0: 反而大枪头咧，嗱，你揸紧呢支大枪头，我哋就好少会塞啲钢珠，系呢啲我哋嗰啲红英。枪呢啲咧，系啊，就会塞一粒钢珠落去嘅，咁所以咧摆上嚟叫咩啊？
1: 系啊，
0: 系好得意嘅，系啦系啦，
1: 铃铃声，
0: 我听过咧，嗰啲粤剧啊或者京剧咧，佢哋都会有呢啲英枪或者双头枪啊，都会有啲啦啦啦啦啦声喺度嘅，
2: 系
0: 几得意嘅，
2: 都系伤咗猪喺里面。
0: 应该伤咗猪嘅，咁但系嗰啲我就唔识，但系咧我有时会去接触佢嘅粤剧啊，去后台嘅时间咧，我特登攞佢哋兵器嚟玩下嘅。咁咧佢哋嗰啲全部系表演级咧，即系表演用噶啦，可能用木做嘅，
2: 系咯，佢应该冇咁
0: 短啲嘅，同埋轻啲，同埋个弹咧，你见到佢好得意，揾只脚踢，
2: 系，
0: 咁又唔知转几个圈落翻嚟，好靓嘅，系，咁但系我哋
1: 粤剧
0: 啦，系
1: 嗰啲
0: 武生啊，
1: 唔可以咁重啦，
0: 系啦，
1: 系咪啊？
0: 嗰啲武生哇，打得好靓，
2: 好犀利噶，
0: 嗰啲功夫即系功底，
2: 同埋佢哋冇咁相对上冇咁长嘅，
0: 系啦系啦系啦，佢哋表演啊嘛，
2: 我见到粤剧嗰啲好多都系双头
0: 枪，而我哋都有双头枪嘅，双头枪就短翻。少少，如果我用呢一支白蠟桿，呢支白蠟桿都接近，睇下先，
2: 高过你，
0: 应该同阿欣欣差唔多高，
2: 系即系五尺，差近六尺啦，
1: 系咯，
0: 近六尺啦，系啊，太长又唔得，系啊，即系总之要啱翻你嗰个嘅身形啦，又唔可以太短，系啦，咁啊拣个白蠟桿嘅时间咧，就系唔好太弹，
2: 系
0: 太粗又唔得。
2: 你太粗嘅，你根本隻手都攬唔住，
0: 系啦，太粗唔啱用啊，系啊，唔啱，因为你英槍咧，佢个花式会比较多啲。如果你只棍又重，可能古代可能会用啲，即系真系，因为佢哋上战场啊嘛，咁可能唔会咁多花巧嘢，咁啊，只要够硬，系啦。咁啊，头先所讲咧，譬如话阿Yu头先揸嗰支咧，就系大槍六合大槍頭啦。
2: 哇，嗰个槍頭咧，基本上就咁咧揸喺手咧，都好似一把匕首咁，
1: 差唔多
0: 呢个系过咗一尺啊！
1: 哇，
0: 系啦，系啦，过咗十二寸嘅，
1: 系咪都可以镶喺你呢一个？
0: 唔得，呢个白蜡杆太幼，
1: 系咯，呢个太幼，
0: 好似觉得唔。咁通常啲六合大枪咧，就会攞一支比较硬身啲嘅棍，譬如话昆典啊，系啊，
2: 就唔系咁弹嘅，
0: 嗰啲比较黑色身嗰啲硬身啲嗰啲棍，因为六合大枪打法咧就冇咁多呢啲花巧嘢，又转啊，
2: 即系
0: 唔
2: 会转嚟转去，
0: 系啦系啦，通常系刺啊或者系。直接攻击型嘅，系啊，六合大枪，咁同埋系重好多，
2: 系即系真系比较实在啲嘅攻击嘅招数，
0: 实在啲嘅，系啊，咁啊，
1: 呢个就长兵器啦，
0: 长兵器。
1: 如果我哋大家了解嘅话咧，其实基本上可以分为三部分啦，
0: 系
1: 你个支棍啦，
0: 系
1: 同埋嘅就
0: 系
1: 嗰个
2: 鹰
1: 红鹰啦，
0: 红鹰啦，
1: 同埋嘅就系你个枪头啦。
0: 红鹰劲兵攞嚟做咩啊？
2: 攞嚟防止啲血流
1: 落你个手度嘅，
0: 系
1: 咪？系啦，咁其实都系全部都系可以换噶嘛，
0: 换嘅，
1: 即系嗰啲红鹰系可以换。
0: 系啦，嗱，你见到个枪头咧，其实历史悠久啦，好耐好耐啦，都虽 雖然佢係即係降啦，但係咧都打得多嘅時間，啲汗水啊流落去啊，佢都開始生鏽。係、
1: 嗯、
0: 啊，但係我覺得呢啲係先至哇，好生鏽味。但係呢啲先至係佢嗰個痕跡嚟㗎嘛，歷史痕跡啊。係，但係可以換嘅，可以換嘅。咁、
1: 嗯、
0: 你睇下呢啲槍頭賣定喺度。係、
1: 嗯、
0: 啊，呢啲輕嘅練習用嘅就可以換上去咯。
2: 嗯、我見到就係諗起唐伯虎點秋香、周星馳嗰套。係
1: 啊，
0: 冇咗槍頭
2: 都仲篤得入。有支回马枪，
0: 回马枪
2: 系真系有呢招噶嘛？
0: 有嘅，有嘅回马枪有嘅。咁所以英枪咧会比较有啲嘅跳跃动作喺我哋即系北派功夫嚟讲，南派都有英枪嘅，亦都系打得好靓嘅。
2: 系
0: 譬如洪拳啊，系蔡李佛，佢哋都有英枪嘅套路。咁、
1: 嗯、
0: 所以英枪其实系好普及喺中国嘅传统武术嚟讲。咁当然啦，依家嘅比赛套路咧，好多时佢哋都会用英枪去比赛啦，亦都系譬如话哇七百二嘅关斗啊，跟住先至去落地啊咁樣，
2: 同埋咧，因為佢有個紅鷹咧，所以撒起上嚟嗰時好好睇啊！即係、你見到有執紅色喺度飛嚟飛去，
0: 係啦係啦，
2: 同埋你整埋個粒珠，
0: 係啦，
2: 加埋啲聲就仲正。
0: 咁我睇過咧，即係以前啦，去研究啲鷹槍嘅時間咧，佢哋嘅紅鷹咧，除咗用馬尾之外咧，係好鋒。哇，好多嘅，
2: 好
1: 大
2: 扎嘅，
0: 系
1: 啊，
0: 系好似噴泉咁樣噴出嚟嘅，
1: 冇錯，好大噶。咁因為原來你上戰場嘅時候嘅話，係揾嚟咧就係遮
2: 索嗰啲血，
1: 唔係啊，同埋嘅就係擾亂你嘅視
0: 線
1: 啦，
0: 係啦，喺度揈喺度揈，係啦，
2: 都見唔到你篤邊度啊，
0: 係啦，其實
1: 大劈好多，
0: 大劈好多嘅。咁所以以前咧，我會買定好多，我屋企都仲有嘅，即係放呢個鷹槍嘅嗰啲馬尾毛，
2: 哦，你會
0: 喺度有嘅，
2: 幫佢換毛，
0: 係淨係紅色嘅，
2: 哦，淨係紅色嘅，
0: 係啊，淨係紅色嘅。咁因為
1: 第二隻色噶啦，係嘛？
0: 通常用紅色嘅，
2: 紅色嘅，
0: 用紅色嘅，因為你
1: 血
0: 係嘛，血啊嘛，係啊，咁你冇整個白色，咦，見到有血咁樣，唔好睇，係
1: 啊，
0: 唔好睇，
1: 見到，
0: 唔好睇，咁咧
2: 得一忽係紅色，
0: 係啦，
2: 一忽白色又唔係咁好，
0: 唔好睇咯，係啊，咁但係好得意喎，我研究過咧，睇過咧，即係除咗槍啦，除咗我哋中國之外咧，外國都好多嘅，嗰啲矛啊，
2: 係啊，矛就我都有輕睇過嘅，即係嗱槍
1: 矛
2: 啦，其實
1: 槍嘅分別
2: 都係一碌。跟住前面即係好一碌好長嘅嘢啦，前面有啲尖嘅嘢啦。咁槍同矛咧，矛就係硬杆嘅，通常
0: 係
2: 因為以前咧即係打即係你見到咧啲中世紀騎士咧，通常會攞住啲
0: 矛，係啊，攤手咁樣。
2: 嗰啲係好多時一次性添嘅，因為你哋硬咧，你通常拮咗落去
0: 就
2: 掹
0: 唔翻
2: 啦。係啦，咁後屘咧即係譬如中國依啲咧，有啲軟啲嘅杆咧，就可以吸收個緩衝。咁你拮完之後咧，仲可以掹
1: 翻
2: 出嚟，
0: 回收翻啦，
2: 係啦，再用
0: 環保啲啦。
2: 亦都有啲馬索啦，即係有啲唔同嘅形態啦，可能長度啊，或者嗰個槍頭啊，或者甚至乎嗰個杆嗰個硬度啊，都會有分咯。所以好多噶，係啊，
0: 同埋傳統
2: 就好多，
0: 打機好多啦。我哋傳統嘅歷史人物都有好多啦，
1: 好多
2: 打機譬如你咩《三國演義》裏面
0: 趙雲
2: 槍咯，跟住岳飛又用槍
0: 啦，
2: 楊家將又
0: 楊家將啦，
1: 項羽都係喎。
0: 項羽都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1: 項羽都係啊，
2: 跟住
1: 用佢
2: 好多好多唔同嘅槍，係佢會出現過咯。
0: 所以歷史悠久咯，英槍，所以係唔同嘅門派咧，基本功咧，刀、槍、劍、棍咧，槍同埋刀，除咗拳術之外咧，刀同埋槍真係要練習嘅，
2: 一定要練，
0: 係一定要練嘅。同埋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玩英槍，
2: 係咯，因為
0: 唔知點解
1: 容易啲比較上，比較容易上手㗎。
0: 唔關事，唔關事，因為唔同兵器有唔同兵器嘅打法嘅難度，係啊，個 style 又唔同。
2: 咁通常有冇话练几耐嗱？可能开头系练嗱，当然啦，扎马啦，
1: 系啦，
2: 我知噶，跟住拳啦，系咪？跟住通常会练
0: 刀先嘅，
2: 刀先嘅，
0: 刀先嘅，系啊，用啲木刀咧，慢慢即系练嗰个所有啲花啊，保护啊，点样用嗰把刀啊，先至开始叫做开式啊。
2: 哦，
0: 系啊，俾你练啲基本功之后咧，就开式，有啲基本功嘅套路嘅，
2: 系
0: 咁，但系就只要练完嗰啲之后咧，你就练刀咧，就可能玩啲长嘅棍。棍都要嘅，系棍先嘅，
2: 棍
0: 系啊，棍先嘅，咁跟住先至可能英槍啊。
2: 咁即係可能要即係練耐啲先會。
0: 係要嘅，係要嘅。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可能有啲即係家長咧，哎呀，我個仔咧想嚟試下學下英槍，好啊，
2: 有冇得一嚟就學呢樣噶？
0: 有。唔緊要，
1: 有天才噶嘛？
0: 唔係有天才，同埋適應市場嘅關係。
1: 冇問題，
0: 你想練乜都得，係啦，只緊要嚟就得啦。係啦，係啊，咁啊，但係依家嘅即係傳統武術嘅館啦，係啊，武館咧都少之又少啦，係啊，咁所以要練功夫咧，可能咧喺啲學校嘅多咗，中學咁有啲師傅咧會去學校嗰度教佢哋嘅，可能呢啲基本功，
2: 同埋佢要有翻咁上下地方嘛，你諗下，
1: 你頭先睇佢。
2: 咁長
1: 啊嘛，
0: 咁
1: 樣
0: 望住上面燈，上次嗰把撲刀啊喺出邊打我，哎呀，冇打爛啲燈啊，大件事，係好貴噶嘛，燈位燈
1: 啊，你講你自己要影張啊啲燈，
0: 係啊，咁所以咧就要咩啊禮堂啊最好啦，
1: 係啊，
0: 以前我哋喺武館打嘅時間咧，去邊度打咧，都係要天台，
2: 天台，
0: 所以點解咁多天台武館，其實冇辦法，你一定要去天台同埋或者較大嘅地方咯，
1: 佢都唔想
0: 公園咯，
1: 即係冇冷氣噶嘛，
2: 冇冷氣我見過。

0: 有人练，
1: 有
0: 噶，英昌有人练，
2: 可能系我。我同啲兄弟经常去坑口，
1: 嗰阵未识你，
2: 系啊，喂，上嚟坑口公园睇嘅，搵我喂，
1: 多唔多人睇噶？即系如果你喺度练嘅时候，
2: 都多嘅。咁啊，对面即系可能前面有一班嘅老友记啦，佢练紧太极线
0: 啊，
2: 太极剑啊，系啊，太剑啊，咁样同埋练下太极，其实好好嘅。
1: 系嘅，
2: 去啲公园啊，真系运动下，咁啊可以大家可以，我又企喺度睇佢哋打嘅，咁啊几打得好好嘅，老友记，咁啊
1: 好难噶太极，
2: 好难嘅太极，
1: 我哋啲咁鬼心急嗰啲心急人上，真系好难搞。
2: 搵一次搵啲太极师傅上嚟讲，
1: 好啊，
0: 越慢越难啊，
1: 好
0: 难
1: 啊，你 hold 住，
2: 你
0: 谂要咁样 hold 住，喐得咁慢，
1: 系啊，
2: 你只手啫，你个马点咧？
1: 系啊，
2: 你慢慢落。突然間又快，
1: 手震嘅唔係講笑。
2: 係啊，其實太極係個哇，我覺得好優美，
1: 係
2: 剛柔並重嘅一個嘅功夫，一個嘅運動啦，可以咁講。
0: 對身體又好。
2: 係啊，咁依家好多公公婆婆咧，佢哋會練習咩咧？廿四式，集咁多家嘅大成，係啦，集合埋一齊練。我家姐都有打，
0: 我見到太極都有槍嘅喎，
2: 有
0: 太極槍
2: 嘅
0: 喎，
2: 太極刀、太極劍、太極線，係啦。咁我諗都冇。冇乜所謂嘅，係啊，因為太極都係啲功夫嚟嘅，以前都係啊一啲嘅係啊保護啊嘅功夫嚟嘅，咁所以但係好多家嘅有陳式啊、楊式啊、孫式啊咁樣，家家都唔同 style， 咁但係咧即係冇乜所謂啦，只緊要係大家身體健康，
0: 練習
2: 基本功，
1: 習武之人最緊要強身
2: 健體啊！
0: 讲到枪一定要播呢只啊，
1: 一定要。
2: 我哋都有 Lisa，
1: 咪就系啦。头先 Lisa 出咗场，
0: 系啊，
1: 跟住而家我哋
2: 再出场，
0: 汪 Lisa
1: 出场，佢就系 Lisa 姐，
0: 汪明荃。

0: 个有 Lisa 姐嘅杨门女将，
1: 唔该晒 Lisa 姐
2: ，Lisa 姐啊，
1: 杨门女将好睇啊，
3: 好劲啊，好多猛人啊，
1: 好劲啊，
3: 当年系天林叔监制，
1: 哇，
3: 杜琪峰编导即系导演啊，写剧本边个咧？王晶导演。哇！有汪明荃、冯宝宝、杨盼盼、曾庆如、关聪叔，仲有石修，
0: 哇！全部都猛人啊！
3: 哇！八一年
0: 下雨啊，仲有
3: 下雨啊，下雨哥，哇！好劲啊！哇！冯宝宝
0: 仲要反串添啊！
3: 反串添啊！
0: 杨文广系啊！
3: 哇！你见到咧，即系以前呢啲嘅电视剧啦，
0: 好睇啊，
3: 好劲抽啊，
1: 系啊，多谢今日嘅介绍 ，thank you，thank
2: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 2%， 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号。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

0: 發言人話：過去一年，香港經濟錄得實質性增長，物價溫和上漲，私營機構薪酬亦都呈上調趨勢。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對整體公務員喺面對日益增加嘅工作量同挑戰嘅時候，為推行各項新油同埋重大措施嘅付出同埋努力予以肯定。不過，政府需要審慎管理公共財政，以配合未來發展所需，同埋應付地緣政局持續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內影響民生的不時之需。經充分考慮同埋平衡各項相關因素之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劃一上調公務員薪酬2%。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是出品部同埋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亦都提供弹性嘅地方。又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唔系因为输入外劳，而系行业起变化。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和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和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话：优化计划推出2年多，运作成熟，招聘过程可以见到雇主是不是真诚想请人。如果有虚构瞒骗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一个2岁男童确诊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分析显示呢一宗个案并冇基因变异，禽鸟间中系会将病毒传人，但系 H9N2 唔会人传人，大爆发风险较低。徐乐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这个男童去过街市的活家禽摊档，可能因为接触受污染的环境而染病。一个来自鸡档收集鸡粪的铁盘样本含有 H9 病毒。徐乐坚说不排除会有零星个案，提醒成年人都要做好清洁，同时尽量不要给小童接触活禽。另外，徐乐坚提到新冠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正是上升，今个夏季有机会出现新冠和流感双高峰。目前最大隐忧是高危人士如果未接种疫苗，染病之后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呼吁市民尽快打针。美国空军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在加州南部坠毁，初步调查推定机上8人全部遇难，事故原因正是调查。美军话涉事的轰炸机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在爱德华兹基地起飞，无奈之后坠毁。救援人员已经赶到现场，相关部门正是核实情况。路透社的照片见到爱德华兹基地附近一带在坠机发生之后冒出大量浓烟。当地传媒报道坠机地点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160公里。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相关嘅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17点，跌325点，总成交金额1,07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7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3.2，腾讯控股447.8跌11.8，阿里巴巴107.6跌0.7，建滔积层板83.5系升3.3。

0: 普1594元，升137元。中芯国际75.15元，跌个半。南方恒生科技4.58元，跌八仙。长飞光纤光缆239.6元，升四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瑞士法郎9.854，澳元5.533，加元5.597，新西兰元4.551，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9,234点，跌83点。港金报40,275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69美元，卖出4,3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慢车。咁仲有之前雅翔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嘅交通意外咧，同样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多车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咧就去到红梅谷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咧，现时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去到碧街；仲有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慢车，车龙去到九巴黎之角车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公园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去到海丽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爸爸好帮。
5: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1: 早晨，早晨，
2: 早晨，
1: 欢迎我哋嘅嘉宾朱可达博士，
3: 表弟表妹，
4: 表妹
3: 早晨啊，大家好精神啊，
2: 够啦，
5: 坐喺我哋中间，你仲好
2: 讲，
3: 坐隔住我哋表弟。

0: 会
1: 病假。
0: 点啊？大家最近嘅心情点啊？你觉得点解咧？
2: 湿立立
1: 天气咯，
0: 天气点样形容近近排嘅天气啊？
2: 成日
1: 嚟紧仲有
3: 落雨
1: 湿
3: 几日，系啊，
1: 成个星期都系咁啊，落雨
0: 落雨落雨，
3: 星期三四天气仍然不稳定，
1: 好闷啊，我觉得
0: 好淹闷，
2: 好淹闷，系啊，揸车又要好小心啦，因为真系有阵时水浸得好劲，
1: 系啊，
3: 系啊，因为有时你个路面情况咧，真系你唔知噶，望唔到，
1: 系啊，
3: 好难预。
1: 多数都塞车，
3: 同埋依家出门口咧，多数咧会着，我会着防水鞋嘅，我对波鞋防水嘅，系啊，即系一定系着翻嗰对。
2: 好劲嘅，我系想着水鞋翻嚟，今日直头系
3: 水鞋，
2: 水鞋，我有水鞋嘅
0: ，boot 咁样嘅
2: ，boot 嗰只，
3: 卖鱼嗰啲好，
2: 卖鱼嗰啲系啊，我有噶，
3: 系系，
2: 好正啊，
3: 去膝头哥以下，
2: 我喺下边水浸揼下揼下揼下揼下，好鞋。
1: 好啊，嗰啲賣魚性嗰啲咧，憂到上去個心口嗰啲，
2: 嗰啲係魚塘嗰啲喎。
0: 啲人就投訴話啦，依家落雨你又嫌佢落雨，咁但係今日天氣又好熱喎，
2: 又咁水個落雨先。
1: 你冇投訴，天氣熱嘅時候我冇投訴。
3: 你寧願熱定落雨？
1: 我寧願熱。
3: 哦，你
1: 但係如果冇嘢做咧，落雨都幾好。
2: 咁點啊？
0: 留屋企啊嘛，即係兩日照曬樣都 OK。
2: 有啲雨聲
0: 都好，
3: 係
2: 啦，係啦。
1: 睇下你使唔使翻工咯？如果你要翻工嘅話，你用好天咯。如果你唔使翻工嘅話，你喺屋企。
3: 唔係㗎，但係
1: 你
3: 翻工
1: 都名正言順喺屋企
3: 瞓
1: 覺。
3: 你翻工又話：點解咁好天我要翻工啊？我應該去玩㗎。
1: 我唔會。
2: 係啊，但係
3: 朋友係咁樣。
2: 但係有一晚咧，夜晚黑落得好勁啊，冰雹嘅時間咧。想起咩呢？怕那些流浪猫狗啊。
3: 哦，是啊。
2: 咁所以呢，有时呢会喺我个车底呢有啲猫仔匿喺度呢。咁OK， 咁匿喺度啦。咁落大雨你落雨你自己，总之你自己啦。
3: 是啊。所以你开车之前都要望一望。
2: 望一望，是啊，是啊，特别冬天啊。是啊。佢有锁匙嘅，佢本身
1: 有
2: 锁
1: 匙。
2: 是啊，但佢唔识按。哎，点按
3: 呢？佢脚强踩到
2: 有。咁仔按，点按唔到。
0: 好有爱心啊，表弟！如果上网见到啊，欧洲啊，譬如希腊有间餐厅咧，夜晚黑咧，等得开放俾啲流浪狗入去瞓噶，天气放好有爱心噶，
1: 应该系咁啊，系咪？好啦，咁我就想问下啦，阿表哥，你咧会唔会影响到啊？即系譬如可能呢排啲天气咁样，你会中意就好天定系落雨啊？
0: 我中意
1: 你好天斩埋落雨。
0: 呢家嘅情况好似个银包月尾一样，好湿滞啊，好唔畅通啊！
2: 咁要去湿
0: 到我，要去湿啊，要揾中医啊，真系喺度去湿先，好唔畅通啊，好湿。
2: 梗系啦，买得多靓衫啊，又
1: 系咯。上次你先自己讲，
2: 着得几靓仔你睇，
1: 靓仔冇一次唔靓我。
0: 多谢啊，因为要扮乖扮斯文啊嘛，因为有一个优。自愿嘅毕业典礼，我要做嘉宾，所以觉得着得唔奇奇地。
1: 教佢打麻雀啊！
2: 我冇甩牌啊！
0: 我教佢数学啫，教佢数学啫，
3: 数学系啊！
1: 有冇计翻？
3: 好难计噶，我到依家都唔识计，
1: 都唔识计噶。
0: 咁就要揾个老人家，你可以揾阿姨，一个阿姨，一个老人家可以教你计翻。
1: 真系噶？
0: 系啊！阿姨今年79岁，就嚟80岁啦，就系今日嘅听众。
1: 哦。各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叫做阿怡，今年咧7月我就已经80岁噶啦。我系你哋节目嘅忠实拥趸，每个星期咧都有听你哋嘅节目《风雨不改》嘅。唉，讲开风雨咧，我头痛啦。近排咧天气又好反常，一时间又好热，一时间又不停咁落雨。各位听众啊，你知嘛？尤其是系我哋老人家。你哋咧最紧要啊，出入都要小心啊，因为咧地下啦湿滑，容易跌倒啊。老人家咧跌一跌嘅话咧就弊家了噶啦。我咧因为年纪大，已经少咗出街噶啦。依家咧天气又唔好，成日咧就沤喺屋企啦，心情啊真系麻麻地啊。我又想问一下 Dr. Matthew 啊，天气咧同埋心理系咪真系有关系嘅咧？同埋咧，咁多位主持啊，你哋有咩计仔啊？就算天气唔好啊，都可以保持住心境开朗咧。多谢晒你哋啊吓！
0: 阿姨婆婆问一个好嘅问题喎，
2: 系啊，
0: 天气
2: 阿姨婆
0: 系啊，阿姨婆问下大家啊，点解香港啲天气咁样噶？老人家又真系天气咁湿咧，出街又唔方便。咁啊，问下大家，以前嘅香港同呢届嘅香港天气有冇分别啊？
2: 有，
0: 好明显咯，
1: 好明显。
2: 哇，
0: 细个翻学嘅时候，
3: 嗰种热系，
0: 而家点样啊？
3: 在以前热冇咁翳嘅，我觉得，
2: 同埋佢依家嘅热咧，一夜可以去到36、7度，
3: 极端天气多咗，我
2: 多咗，系啊，同。

0: 埋我哋以前拍嘅外景咧，古装咧都热嘅啦，但系而家我觉得系哇，
1: 顶唔
0: 得，真系顶唔顺。系、啊、你就咁着件 T 恤行出街，啲哇热得好紧要。系、
2: 嗯、
0: 啊，咁所以个极端天气真系好犀利。
1: 同埋系嗰啲咩一百年一遇大雨，五十年一遇大雨咧。
2: 哦，而家应该
0: 每年都有
1: 一遇，
3: 惯啦，
1: 几个月一次
2: 雨
1: 咁
2: 样，惯噶啦已经。
0: 惯咗啦，
1: 又浸晒啊，
0: 浸晒啊，
1: 好多。
3: 系啲天气极端啦，咁你有冇听过叫厄尔尼诺
0: 现
3: 象啊？
0: 有。
3: 咁你知厄爾尼諾係咩文咧？
1: 西班牙文
3: 係啊，西班牙文，因為我識西班牙話個名。
1: 我唔識，
3: 小羊識，
1: 小羊識，
0: 西班牙
3: 叫 El Nino 啦。咁啊，因為啲太平洋天氣反常啦，令到天氣變熱啦。點知佢有個 sister， 叫咩名啊？
1: 誒，
2: 拉爾
1: 拉
3: 拉里羅，佢叫
2: 拉里
3: 羅
1: La Nina。
3: 啱啱調翻轉咧，就係天氣反常咧，天氣咧會變得冻啲咯，冻得变更加冻咯。你咩细个嘅时候咧，天气冻咧，翻学系着咩噶？
2: 丝袜咯，
3: 丝袜，我唔着丝袜。
2: 有男仔，
3: 真男仔系嗰啲肉色嗰啲叫咩？
2: 系
3: 啊，嗰啲叫咩咧？
0: 袜裤，
2: 袜裤，
3: 袜裤系啊。
0: 我就冇着过，
3: 有冇着棉衲啊？
1: 有着过，但我唔中意着，我觉得唔够暖。
0: 翻学就校
1: 羽绒啦，嗰时
3: 羽绒嚟噶。
1: 唔系佢低过某一度咧，即系低过某个度数就俾你可以着自己褛嘅，
0: 少
1: 暖
0: 嘅，但以前好少会着到咁厚嘅校褛，我系得校褛嘅，即系系好多
1: 衫咯，
3: 有着棉
0: 冷衫咯。
2: 你系咪身体好啊？
0: 翻
2: 学你咪身体好？
0: 我真系冇着过棉褛，
2: 佢冇着过棉褛。
3: 你个谂下，你都好靓喎，啲蓝色啊，啲棉褛咧，你个谂下，想买都买唔翻，唔容易买噶。
2: 而家冇啦，好贵啊，
3: 系好贵噶，过千噶。
2: 但
3: 系
2: 你买得起啊？你
3: 买唔起？
0: 佢有啦，
3: 我打多几场麻将俾佢问你咯。
2: 要
3: 贏
2: 我不過，
3: 要贏
0: 我，
3: 我盡量冇擔心過呢樣嘢。誒，手襪有冇啊？冬天
2: 有，
0: 手襪有，
2: 頸巾，
0: 頸巾，
3: 同埋啲咩暖包咯，係咪？
1: 暖包會嘅，摺入去。
0: 以前冇暖包嘅，冇嘅冇嘅。
3: 夏天冇帶風扇啊？
0: 以前冇，
1: 依家有喎。
3: 嗰啲風扇冇，
2: 冇，
1: 即係扇啊嘛。
0: 扇有咯，
1: 自己攞住把扇。
0: 真係好似啤牌嗰個扇嗰個
1: 葵扇，
0: 葵扇嗰個嗰啲扇咯。
1: 我買過一把咧，好似諸葛亮嗰啲鵝毛扇啊。系啊，嗰啲喺大澳嗰啲渔村，
0: 哇，
1: 应该几过瘾。
0: 即系啲我只猫见到啊，真系一路。
2: 系啊，
0: 嗰啲羽毛
2: 系咁喐，佢系咁拨。
0: 系咁，
1: 好大把噶。
0: 系啊，系啊。
3: 咁啊，咁多种天气，你最中意咩天气咧？或者边个季节？
0: 秋天，
1: 秋天。
3: 点解全部都一线秋天？
0: 爽得嚟又凉凉，
2: 好瞓。
0: 系啦，
1: 诶，风景又靓，
0: 风景又靓，
1: 红叶吓，
0: 系啦。
3: 你咁咧，自己啱啱放完暑假咧，开始翻学咧。以前咧你就發覺真係有轉變嘅喎，
2: 有
3: 你
2: 發覺
3: 咧就是、我朝涼咧發覺咁樣秋
1: 啲空氣都唔同啊，你
3: 吸
1: 入去嗰啖
3: 空氣係唔同嘅喎，秋意真係唔同啲喎，
2: 乾爽
0: 乾爽
3: 乾爽啦，我都中意秋天，冬天都中意。
0: 但係依家我發覺，我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而家冬天咧其實都冇乜點樣凍法。好似秋天咁樣
1: 嘅
0: 啫，
1: 係啊，係
0: 啊，
1: 即係以前嘅冬天係凍啲啦，
0: 哇，真係好凍嘅，
1: 細個冬天係凍啲，
0: 但係而家即係變咗個秋天咧長咗，
1: 係啊，
0: 係啊，或者一路褪啦叫做，一路褪，
1: 間唔中一日好凍
0: 咯，凍啲
1: 咯，
0: 但
1: 係
0: 都
1: 唔
0: 好凍，
1: 係
0: 啊。
3: 咁你秋天中意去啲咩？除咗天氣舒服。
0: 哦，
3: 有冇啲特別嘢做嘅？
0: 行山
1: 咯，
3: 行
1: 山咯，
3: 行山啦，
2: 宵夜
0: 食，宵夜
2: 食，
3: 系啊，宵
0: 夜
3: 食，
2: 食
0: 系啊，宵夜
2: 食，
3: 系啊，你幾耐冇宵夜食咧？
1: 哇，好耐，
0: 哇，好耐喎！打邊爐就周一時，
2: 有啊，喺天台
0: 宵夜食，
1: 係
2: 啊，喺天台食嘢
3: 方便啲，
2: 係啊，喺天台排隊。
3: 咁你最憎嘅天氣咩咧？
0: 最憎天氣，
1: 春天
2: 啊，春天啊，
3: 我都係
1: 好濕，因為我住嗰區哇濕到咧，一出同埋一打開個窗咧望唔到對面樓噶，即係試過能見到好低，因為
0: 濕
1: 氣好高，
3: 同埋屋企啲牆咧，
1: 啲牆
3: 真係會
1: 滲水
0: 發毛，
1: 係啦，你又唔知發跟住電梯大堂啊線㗎，
0: 線㗎，
1: 係啊，全部都有啲嗰啲水喺度咁樣，
0: 咁所以阿姨婆佢真係要小心啊，
2: 係
0: 線到
2: 啊
0: 嘛，
1: 係啊，
3: 佢又唔單止睇你嘅情緒。水喎，天氣影響你嘅身體嘅喎，譬如老人家咩啊，濕
0: 濕濕
1: 濕
3: 濕濕
1: 咯，
3: 天氣轉會風濕啦，
2: 好準
3: 嘅
2: 佢哋，
3: 好準㗎，
0: 唔好話我哋都準，因為受傷咧，你一轉天氣咧，我就問個醫生朋友，係咁嘅，佢話你受過傷啲舊患咧，你一天氣一濕咧，其實春天咧就痛㗎，
1: 因為啲濕氣入，
0: 真
1: 係
0: 唔知點解，
1: 唔知點解，
0: 我而家又痛，
2: 連叔你唔好
0: 講，唔講嘢啊，哎呀。
1: 保重啊，年濕。
3: 除咗啲骨頭痛、風濕，仲有啲咩嘢啊？天氣影響你隻身，影響你身體嘅。
2: 哦，身體啊，
3: 鼻敏感會唔會多咗？
2: 哦，有啊，有啊，有啊，鼻敏感都會有。
0: 陽陽啦，陽陽啦，一段轉天氣佢又哇，
2: 我就冇呢樣嘢，
3: 因為温差一。 凍得熱咧，
1: 一凍一熱
3: 啦，
2: 容易病啦，
3: 皮膚病啦，
2: 皮膚濕疹。

0: 身
1: 濕
0: 疹
1: 啦，呢啲都係常有啦。誒，會唔會攰奶奶啊？
2: 會，
3: 會啊，
0: 都係濕疹、
3: 春困啊。
2: 其實一年四季都係，
3: 唔係，但係秋天好啲嘅，
1: 秋天係爽啲嘅，
3: 秋
1: 天
3: 天
1: 都好啲，
3: 係夏天都好啲嘅，
0: 開心好多嘅。
3: 春天係直情想起身嘅，
1: 嗯，咁你試過遇過最奇怪嘅天氣又係啲咩咧？最近又好話，以前細個啊都幾怪，譬如話你咩？哦，應該三年前啊，老試過就係一晚黑之間。個天係閃咗12000次閃電，
0: 哇正啊！
1: 我記得啊，你攞部手機拍咧，哇咁犀利嘅，拍電影係冇停過嘅喎。
3: 我試過最奇怪咧，係有一年喺加拿大咧，咁誒成日落雪啦，知啊誒落雨都會啦。咁嗰年咧，我記得好清楚，記得就聖誕節前後咧落冰雨啊。
1: 点样
3: 即系咧？介乎雪同埋雨之间，
0: 冇错，
3: 系啦
2: 吓。刘德华有嗰首歌嘛？
0: 系冰雨。
3: 但系咧，佢系诶，佢点样咧？即系佢嗰晚之前，佢好接近零度，咁啊诶落嘅都系雨，即系佢冇凝结啦，冇变雪啦。咁啊落完雨啦，跟住咧突然间嗰晚好冻。
2: 哇！
3: 第二朝哇好正，就系咧好似 frozen 咁样，因为咧有啲水珠咧挂住咗喺啲树上面，
0: 滴啲提子汁咪饮得噶咯。
3: 系啊，跟住第二朝诶，你见到直情有啲可能有啲果实咧系冰住咗咁样。
2: 好
1: 靓，好靓，
3: 成棵诶嗰啲松树，嗰啲诶圣诞树咧又系冰住咗
2: 咁样，
3: 系啊，即系千年我系喺嗰度咁多年就唯一一次咁样，系一多数一系就雪，一系就雨，就好少话啊咁啱嗰一日诶落完雨之后嗰晚即刻好冻，咁就好似成个世界冰住咗咁。
2: 哦，你个提醒我有一次我记得嘅就喺香港啊，诶唔知点解嘅就唔知道，从来都唔知道佢落雹咯，
0: 嗯落雹，
2: 咁就听到嘅就我以为佢落雨啦，佢就打我嚟咁痛，
3: 系啊系啊。
2: 系啊，跟住佢跌咗落地下时，你就见到啦。佢弹翻出嚟嘅时候，粒粒粒粒嗰啲波子咁样咯。
0: 嗰啲车就惨啦。
2: 系啦，你揼落去嗰啲车嗰度，砰隆隆隆隆隆咁样，唔知咩事。系啊，
0: 我试过嘅，譬如话个天咧突然之间会好绿色啊，深色绿色咧，跟住哇，原来跟住落雹啦，好惊嘅。细个见到呢啲绿色嘅，
2: 好奇怪噶，绿色系啊，你讲呢个真。好不祥啊！
1: 有啲话咩六月飞霜
2: 啊，
1: 啲好奇怪，咩名嗰啲唔应该咁噶嘛。
0: 通常话呢啲咧有啲乜嘢啊，有啲咩问题咁样嘅，
1: 天气有异常
3: 啊，系啊，
1: 有一啲未解决嘅咩冤孽、冤情啊，
2: 有
1: 冤
2: 情
1: 啊，
2: 梁天来啊嘛，嗰啲咯，
3: 系啊。
0: 有冇搵佢呢排？
1: 靓嘅天气咧，
3: 系
1: 靓天气咧，我见咗三个彩虹啦。
3: 哦，兩個我見過兩個，我見過兩個，
0: 我見過兩個。
2: 你有冇見過嗰啲彩虹咧？就係圍住嗰個太陽嘅。
1: 我冇
0: 喺西藏，我係見過
1: 圍住個太陽。
2: 圍住個太陽，你我望上去，咦？點會咁樣嘅嗰個太陽啦？佢又唔知點解喎，又唔係太過光嘅。跟住咧就佢有個彩虹嘅，就係圓圈咁樣，好似個雲
0: 圍住個太陽咁樣。
2: 圍住個太陽，可能我見到 UFO 唔知。
3: 我喺直情喺依度咯，廣播度見到兩條彩虹，
2: 係
3: 啱啱落完雨，
2: 係
3: 雙彩虹，
2: 係啊，
3: 啱啱一條橋，兩條橋咁樣，好正，
2: 好靚噶，
0: 好靚嘅，
2: 我望好耐啊，望到佢消失為止，
0: 望到十點鐘啊，
3: 天黑啊，冇得望。
2: 你喺青海見過？
0: 青海，好靚，
1: 好靚，天空應該好靚。
0: 係啊，咁你嗰個彩虹去到你旁邊，你仲喺度，哇！你望到哇，仲喺度，係啊，所以其實有啲地方咧，好多嘅即係大自然嘅好特別嘅一啲嘅即係幻化出嚟嘅，譬如話彩虹啊，好靚，
3: 好靚啊！
0: 所以我哋喺香港見到咧，真係好幸福嘅都可以。
1: 咁你有冇見過啲植物？同個天氣唔應該呢個天氣出現喎，出現咧就覺得哇好靚喎，
2: 係咪？嚇啲花亂開咯，而家其實香港都係噶，
1: 香港好多花，
2: 早開或者遲開
3: 又有，
2: 又或者就係即係唔應該喺嗰個時候嘅會落葉喎，佢又會落葉，
0: 係
2: 啊，佢
3: 光曬
2: 篤曬，佢都好慘嘅，
3: 係
2: 咪？佢
0: 適應唔到，
2: 佢適應唔到，我熱啦，我花開花啦，咁點不知無端端一陣間又凍翻，
0: 又凍啊！哇，我冇衫著啊，佢
2: 得呀，係啊，我成日等佢哋辛苦，
1: 即係唔係屈人啊，植物都好辛苦。
0: 好辛苦
1: 嘅，你想帮佢俾
3: 钱？你心谂我唔想嘅，我唔想咁快甩晒。
2: 我又唔走得喎，
3: 咁快。
0: 其实佢唔系喺度住，佢都唔系属于喺呢度嘅地方，系啊。所以譬如话啲沙漠地方嗰啲植物咧嚟到香港，哇咁湿嘅呢度，哇又唔够热，又唔够太阳，
3: 系啊。
1: 诶，譬如樱花都系啦，樱花几时开应该？
3: 春天咯。
1: 咁你有冇见过落雪嘅樱花？
2: 冇。
1: 有啊，叫雪鷹咯，
2: 落雪竟然，
1: 係啊，即係
2: 有
1: 咁。
3: 例如你話鷹吹雪，即係吹咗啲
1: 啦，比喻啦。第二啲就係同一時間咧，天氣咧就係啊，又開始又落翻雪，但係嗰陣係春，即係啱啱未到春天開始嗰陣咧，櫻花出咗，咁又都好靚喎。
2: 即係佢乍暖還
1: 係啦，乍暖還寒嘅時候，係啊，咁有時見到大自然都係一個奧秘，有時會反常啦，但係有時啲靚嘅天氣，除咗彩虹之外，仲啲。

0: 咩靓嘅天气啊？
1: 嗰啲落霞咯，有时
2: 夜晚
1: 系啊，日落嘅时候，
0: 系咪打风之前？
1: 打风之前特别靓嘅，
3: 紫色嘅天啊，
1: 紫色嘅天系啊，紫色、橙色、
3: 紫色、橙色，通常啲水上人就哎呀喂，快啲收翻啲。
1: 但
3: 系
1: 真系
3: 个
1: 真系
3: 真
1: 系系啊，试过影过几次系好靓嘅日落，话紫色嘅天，跟住就打风，
3: 就打风啦。
2: 我哋下家你知唔知有句说话嘅？听风王太岁大面床，
0: 即系
3: 听风太岁大面床。
2: 当你见到嘅就系成个天橙晒黄。红晒嘅话咧，太岁大面床啊，即系话咧落大雨啊，打风啊，系啦，就会整湿你张床啦，系啦，但系真系好准嘅。
3: 咁样啲床喺放喺外边嘅咩？
2: 啲床因为你冇闩窗嘛，你翻，
0: 因为你冇闩窗，
1: 或者吹开咗嘅窗，
3: 吹开咗嘅窗，
2: 系啊。
0: 咁啊，不如听一首一首歌浪漫嘅歌，关于落雨嘅啦。

0: 聽過有 Rhythm of the Rain，
1: 好浪漫啊，
2: 好聽啊，
0: 仲有啲雷聲添啊，配合翻我哋依家嘅天氣係，
2: 冇錯，
0: 因為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日嘅兩點鐘啊。
2: 當然啦，今日亦都會多雲啦，間中有驟雨咧，同埋狂風雷暴嘅。以下落嚟嘅話，又請阿表哥幫我哋報啊。
3: 現時温度幾多？
4: 現時温度我都唔知幾多，現時温度27度，相對濕度係90%。
2: 佢哋有識計翻嘅，
4: 考起咗我添。
0: 唔同領域，唔同領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朝抵港，一连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据了解，夏宝龙朝早先到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考察，到上午大约10:30，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抵达元朗油博路，由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迎接，预计参观简约公屋并探访居民。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

0: 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喺面对日益增加嘅工作量同挑战嘅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油同重大措施嘅付出同埋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划一上调公务员薪酬 2%。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为经济同社会进步赋能，同时致力打击数据滥用同私隐泄漏等，并强调私隐保障同跨境执法合作的重要性。香港将会稍后公布第一份五年规划，将会同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接，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林定国出席私隐专员公署一个峰会致辞时话，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会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强调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端午节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渐转明朗。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5点，跌347点，总成交金额1,24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2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跌3.4，腾讯控股446.4跌13.2，建滔积层板87.45升7.25，阿里巴巴107.1跌2.2，智普1,588蚊升131蚊，南方恒生科技4.54跌8.4，中芯国际75.1跌1.55，建滔集团103.8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61，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9,658点，升340点。港金报40,340蚊，跌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54美元，卖出4,325.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红隧管道中间。重复一次位置，就系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红隧管道中间。另外，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出九龙方向，跟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最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现在是汇景花园，西隧沙田入口龙尾在仁安医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圣若瑟天主堂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太古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 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创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轩尼诗道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总会遇埋你。
0: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5: 粽有好多种，
6: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5: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0: 开开心心嘅锥粽，
7: 武功高强嘅年粽，
5: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6: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0: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5: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7: 总有一款啱晒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1: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翻嚟继续好心理学会，我哋有朱可达博士，
6: 表哥，
7: 表妹，又翻嚟啦。嗱，先讲到阿姨婆咧，就讲到话啊，天系咪因到自己心情咧？咁啊，真系嘅喎，啲心理学研究发现咧，就系天气啲就梗系心情嘅。就算唔好讲心理学啦，古月有云，
8: 系
7: 伤春悲秋，
4: 系啊，
7: 你有共鸣吗？
4: 有啊。
7: 点解会春天会令你尤其悲伤，秋天令人悲哀咧？
4: 因为春天点解会
5: 春去秋来？
4: 系啦，因为你又过咗年咯，
7: 过咗年
4: 系咪啊？会唔会有呢啲嘢？啲
8: 钱就使晒啦，
4: 系啦，
8: 初四
4: 咁
8: 样，
4: 觉得啊，咁又过咗一年
7: 啦，
4: 我做过啲咩？
8: 开始感动，
7: 好事多为咯，四个字啊，真系。咁日本有个统计研究发现咧，真系佢哋每年嘅三月即系春天啦，同埋十月秋天咧，佢哋嘅自杀率系最高嘅。所以啊，中國人話咩傷春悲秋咧，又有得解釋，發覺
5: 即係有數據，
8: 有原因嘅呢、這個哲學。
7: 係啦，咁你嗱，你會聽過一個心理學一個障礙 disorder 叫做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就係季節性情感障礙。咁啊，就係我哋嘅天氣啦，影響你嘅情緒啦。

0: 咧會亂曬，
1: 係啊，亂曬
2: 嘅，會嘅，
1: 係啊。咁啊，先講到就話啊，季節性嘅情感障礙啦，咁啊同啲陽光有關嘅，陽光多同陽光少對你有冇影響啊？
2: 有，
0: 超有，
1: 有咩影響？
0: 啲衫噏住好臭啊！
2: 同埋你有陽光，你出去曬下，你個人爭好，
3: 啲被可以曬下，
2: 啲被嘅枕頭可以曬下，
1: 係有香味嘅喎，
0: 陽光真係有味啊，
3: 真
0: 係
3: 正
0: 㗎，真
3: 㗎。唔係你嗰啲遮，有時依家咪落雨嗰啲遮咧，有時咪噏住好臭嘅，一定要曬嘅，
2: 曬棉胎啊嗰啲要曬下佢嘅。
1: 所以以前細個咧，屋企你要晾衫竹啊，將啲衫晾出咧，陽光曬咧就真係。是乾啲嘅，但屋企咧一種咩乾衣機啊，有咩去晾咩咩咩，
0: 唔同嘅，
1: 係唔同啲
0: 嘅，
1: 唔
0: 係嗰樣嘢嚟嘅，
1: 係啊，
0: 陽光天然咁樣去曬乾佢，
2: 係
0: 兩回事嚟嘅，
2: 係
0: 啊，就算係你曬臘味都係啦，
2: 果皮啊，
0: 果皮，
2: 臘味冇曬，曬果皮啊，素嘅，
3: 靠曬個太陽啊嘛，歌呢樣嚟唱
0: 係，真係嗰啲係北風整到嗰啲咧，喺度乾嗰啲咧，好味好多㗎，
1: 所以好羨慕啲人咧，住喺村屋咧，將啲衫擺喺天台度。晾咧係自然乾咧，
0: 冇錯，
1: 或者你著塊上身或者張棉胎冚一張被度咧，我感覺真係好舒服，
0: 暖㗎，
2: 舒服好多嘅，正嘅，真係正。
0: 聞到嗰陣味嗬，
2: 嗰陣太陽味係正嘅。
0: 係啦，
3: 咁會唔會陽光多啲嘅地方真係會開心啲嗰啲？
1: 係啦，因為個陽光咧令個大腦咧放出叫血清素同多巴胺啦，所以
0: 嘅
1: 情緒開心嘅，容易咁根本就係愉悅啦，個人會清醒啲啦，同埋咧我哋個社交活動量咧高啲嘅。
0: 我都覺得係，啲女仔性感
1: 啲，吸引啲男嘅。
2: 啲男仔都好性感嘅，而家跑步啲即係著條短褲，
3: 係啊，
2: 窄窄地咁樣，上身又唔著，
1: 上身又唔著，
3: 諗起都開心嘅啦。
2: 你睇佢，你睇佢，攬
1: 住後水先，攬翻啲後水先。
0: 你講真，
2: 我成面都係咁樣。
0: 你喺巴西嗰啲地方啊，
1: 係
0: 咪？哇！你真係覺得好熱，
1: 好熱情㗎，
0: 啲女仔好性感啦，全部都吊帶小背心咁樣，你係咪好開心啊？
1: 係，
2: 所以啲人口特別，啲人口特別多啲嘅，
1: 出身都會高啲嘅，因為俾政府一個意見話，我哋啲出身都咁低，整熱香港
2: 啊，整天氣
3: 依舊熱啦，
1: 整熱啲，咁啊，除咗陽光之外咧，咁濕度咧，濕度對一個人嘅情緒有咩影響？濕度
2: 懶洋洋，即係唔想喐，
0: 攰，
2: 唔想起身，
3: 冇動力，
2: 冇動力
1: 啦，
0: 濕度，
1: 咁啊天氣。成日落雨咧，陰天咧，我哋嘅身體會放出褪黑激素。
0: 死啦！唔怪之想瞓覺，
3: 想瞓覺
1: 咯，想攰咯，
0: 係咯，
1: 係啊，想休息咯。同埋我哋嘅大腦神經細胞咧係冇咁活躍噶，陰天嘅時候，所以記憶力會差啲啦，認知能力會弱啲咯。
2: 係。
1: 咁調翻轉。氣温極高咧，嗰啲國家啲人民咧，你覺得係燥啲定係溫和啲咧？
2: 燥啦，燥啲，燥啲
1: 啊！
2: 喺香港都會嘅，
3: 係啊，
1: 燥啲㗎，
2: 揸車啊，
3: 揸車又是，
1: 你揸車感受多啦，
3: 係啊，
1: 容易發敏震啦，
2: 係，
3: 成日都會排隊啊嗰啲咧，都好容易
2: 搭巴士啊，
3: 係啊，
2: 都會有少少拗叫咁樣嘅，
0: 少少就大家有。
3: 尤其是如果巴士嘅冷氣壞咗咧，就
2: 哇，而家壞冷氣，巴士點開窗？
1: 再搭長途車一個鐘嗰啲啊，真
3: 係啊，
2: 唔到窗喎，
3: 係啊，
1: 係咁啊！啲研究發現啲地方天氣熱咧，嗰啲犯罪率咧又高啲喎。
3: 哦，嚇會㗎，
0: 咁係
1: 啊，
0: 燥啊嘛，
1: 燥啊，容易啲爭執嗌霎啊，衝動啊，係啦，同埋天氣熱咧，我哋個腦咧會誤解咗我哋嘅身體嘅反應㗎。嚇，係啊，會㗎嗱，譬如天氣熱咧，我哋嘅心跳會點啊？快啲，
0: 快啲
1: 啦！當快嘅時候咧，我哋個腦咧會演繹就哦，你而家係焦慮啦。依家係憤怒啊！但其實只不過你
2: 熱啫，
1: 熱啫。但咧會 interpret 就咩就係，哦，你個開始有啲情緒啦，你焦慮啊、憤怒啊，於是咧就咩啦，你就會開始敏震咯。於是再加上天氣熱咧，你瞓覺嘅質素咧又係差啲，
2: 差啲
1: 嘅，唔夠瞓。咁你唔夠瞓會點啊？
3: 會
2: 燥啲咯，
1: 燥咯，敏震咯。咁你啲 anger control 咪弱咯，所以容易人與人之間容易磨擦咯，又可以解釋嘅喎。
3: 哇！即係以前話咩心靜自然涼。依家就系凉咗先心静，其实依家调翻转，系咪？
0: 时代唔同，
2: 好难有得静，好难有得静。
3: 系啊，
2: 系。
3: 依家好啲嘅，有冷气。
1: 咁你有冇听过 IQ 题啊？啲人话点解死尸会咁凉咧？个身体
0: 死尸点解会咁？
1: 即
0: 系
1: 身体你摸佢系凉噶嘛？
3: 系，
1: 唔系
2: 冇咗个血液喺度行运行
3: ？IQ 题
0: 嚟嘅
1: ，IQ 题
0: 嚟
1: 嘅。
0: 死尸
1: 点
0: 解会啊？
2: 死尸
1: 原来先答佢咯，咪就系心静。
0: 自
1: 然
0: 涼
3: 哦，因為個心跳
2: 哦，
3: 係
2: 咯，即係同我個答案都
1: 要點你會？

0: 唔好笑嘅笑话系最好笑，你唔知咩？
1: 唔系笑嘅笑话，系笑你
0: 啊！笑你啊！再嚟个，系差唔多啦。之后天气湿热啊嘛，我都冇咁快。我见到表妹好似嫌命我嘅失礼大家咁样，唔好意思，各位听众，
1: 佢藏不住啊，
0: 藏不住嘅失礼大家。咁啊，咁啊，头先阿怡问个问题啊，就话咁诶，天气唔好嘅时候，点样令自己心情都好啲啊？有啲咩计仔啊？
2: 都俾到嗰啲咁樣嘅影響咯。
0: 嗱，因為英國成日都話天氣都係好，成日落雨嘛。
1: 係係
0: 你有啲咩方法喺，譬如喺英國嘅天氣咧，佢係你令到自己心情好啲啊？即係落雨嘅，成日都天氣陰陰沉沉嘅。
2: 瞓覺。
3: 我試過下我自己嘅事啫，我係會點一支沉香。
2: 哦、
3: 然之後我就坐喺度禪修咁樣，係啦，就呼吸，係咁多。我覺得係真係幾好嘅，冇其他嘢啦，冇咩古靈精怪，淨係呼吸啫，觀自己呼吸，一呼一吸係咁多，一支沉香，係啊、
1: 我會聽啲 rock 嘢
0: ，rock
1: 炸下自己嘅耳啦，
3: 係
2: 啊，
3: 都幾好嘅，
1: 醒啲嘅，
3: 聽啲粵曲啊嗰啲。
2: 我會睇戲，
3: 係
2: 啦，我會睇戲，即係等你自己帶咗去另外嘅一個世界，或者
3: 係
2: 另外
3: 嘅
2: 一種感覺，咁樣
3: 連恐怖戲。
2: 都得，横横掂你都
1: 要
0: 望
1: 掂
0: 啦，震就就咗嘅气氛啦，就
3: 系啊，正啊，
2: 系驱魔人咁，
3: 驱魔
0: 人
3: 系啊，
0: 睇外星人都得，
3: 系
0: 天气异常嘅时候睇外星人，咁啊，不如先讲用光啦，你识谂起啲咩帮用光帮自己个 mood 好啲咧？
1: 会唔会闩晒啲窗，等你唔知出面落紧雨？
0: 系啦，啲人话咧，譬如英国啲人咧话咧，就系拣翻靓嘅窗帘布咯，好 colourful 嘅，咁你见到啊好靓嘅窗帘布啊，同埋咧天气暗咧就系打啲暖光咯，
3: 暖
0: 光咧、会打得舒服啲咧，就唔会出边嘅。
1: 有時白瀨曬啲光管咧，都好慘白嗰啲搞
0: 唔
1: 掂
0: 啦。係啊，
1: 唔得啊，係
3: 我要黃光，
0: 黃光好舒服。你雖然啲咖啡餐咧點解咁留到住人咧，就係暖光咯。係
2: 啊，
0: 係好温馨嘅，好舒服。
3: 自修室嗰啲
2: 啊，
3: 全部
1: 白
3: 光，
1: 係啊，白光搞唔掂。
2: 你又要喎？
0: 如果工作環境咧，白光咧係精神啲，
3: 精神啲
0: 嘅。工作就要白光，休息就係暖光。
2: 啱。
0: 咁揾光幾時揾佢啊？
2: 揾光誒出
1: 咗
2: 手
1: 身
2: 歌，
1: 幾
2: 好聽。
3: 系啊，今日啊，表哥
0: 暖粒下四表哥你噶，
3: 好嘢，
0: 表哥上身啊！
2: 原来天气真系有影响，
0: 精实咗啦，我已经反常啦。
3: 咁啊，咩事啊，表哥？
1: 你最中意咩天气啊？
3: 最中意咩天气啊？
1: 系嘛？定系落雨？落雨嘅天气会令到你咁样？
0: 我都唔知。
2: 我夹佢个重点，
3: 打支嚟，你唔好夹佢，唔好夹佢，
1: 打个雷，打个雷，醒一醒，
3: 揽一揽火盆系啦。
0: 我食晏嘅。攞个碗摆喺头，系啊，个头我听到落笃笃笃笃
3: 系
0: 咪啊？
3: 系啦，
2: 香骨落
3: 骨落骨。好啦，我想问下，香味可唔可以帮到手咧？
0: 我觉得可以，
3: 系咪啊？
1: 你我都可以啊。
0: 你有冇发觉闻到啲咩香味咧？闻
3: 啊，闻啊，
0: 香薰味，我专闻木嘅味咯，
2: 系
3: 木嘅味系啦，
0: 圣诞树、松树，
3: 哇，
1: 天然舒服
0: 啦，天然
1: 草本啲嘅，
0: 系啊，啲草本啲嘅好舒服啦，啲香，譬如啲寺庙咧都有啲香，
3: 啊沉香，
0: 沉香啦，
3: 沉香啦，我好中意沉香，系啊，
0: 檀
3: 香啦，
0: 好中意噶，所以去旅行咧，啲酒店咧用啲木味咧，
3: 哇，
0: 即刻有得卖咯，买翻香港噶，
2: 系啊，
0: 系好舒服噶，真系，
3: 系啦，
2: 佢会带你去翻好似你闻咗阵味嘅话，你会去翻个环境。
3: 同埋你舒緩咗自己先，係啊，嗰啲煩躁嘅心情舒緩咗先，
1: 係
3: 啦。
0: 咁啊，先講陽光咧，就算天氣成日都落雨咧，趁有光線咧，都盡量出去散散步，
3: 冇錯，
0: 係啦，就唔好俾話啊，天氣落雨啊，總之有光都好啦，都開一開個窗簾布，俾啲光入入屋啦，係固定休息咯，唔好俾因為出邊天氣有時天乾，有時一噏。即係天都暗啦，就係固定時間起身，固定時間瞓覺，
3: 係係
0: 嘅。
3: 只貓都開心啲喎，一陽光，係
2: 啊
3: 係
2: 啊係啊，
3: 哇！反住個肚啊，有佢
0: 曬出嚟曬太陽啊，
3: 曬太陽
2: 個肚咯佢，
3: 曬個肚
2: 咯，係咯。好醒噶，其實
3: 好醒
2: 嘅
3: 佢哋，
2: 我哋都要學下佢哋。
3: 我哋都要曬下個肚啊！
2: 要啊，
3: 跟住露台。
2: 其實我好少曬個肚。
0: 你有冇見過細個時候咧，瞓喺張席咧，即係曬喺個肚腩咧，瀨到咧，又真係好開心
3: 嘅。
0: 啲陽光曬落嚟咧，瞓喺張席上面咧，開住個風扇仔咧，
3: 吹下吹下就瞓著㗎啦，
1: 過癮。
0: 係啊，係
2: 啊。
3: 好舒服嘅，
0: 好舒服啊！
2: 夏天都正。
3: 依家仲有藤席賣嘅，
1: 係有嘅，涼涼地咁樣，
3: 唔平㗎，
1: 唔平㗎，
3: 靚嘅藤席，你冇咁吉，有啲藤席咧，你唔平嘅好吉，哇，
1: 吉
3: 到吉
1: 住啲肉咁樣㗎嘛，
3: 而家好好正嘅藤席。
0: 咁啊，如果室內活動咧，頭先聽過咧，聽歌都係一個好啦，聽歌睇戲啦，睇啲開心嘅電影啦，下包閱讀咧。
1: 阅读都好会噶。

0: 我中意睇
1: 嘅，睇一啲自己中意睇嘅书，
0: 公仔书
2: 系
0: 咪？漫画，
2: 真人嘅
3: 真系，睇啲动物名嗰啲书，
2: 都咩嘅？都系睇书少啲啦，少啲啦。
0: 图画书，
3: 图画书
1: 系整理空间咯。
3: 呢个整理空间系啦。
1: 点解执屋令你心情好啲咧？我最发觉又真系有个智慧喺度嘅。
2: 其实你都好中意执屋嘅。
1: 我倾到系啦，中意摆设啊，整下嘢
2: 啊，
3: 我就真系执下
0: 啲，
3: 即系转下啲位。
2: 立场会唔同嘅，
1: 即系畅通啲嘅，
3: 畅通啲嘅，
1: 齐整咗。
2: 冇错，我琴日先至移咗嗰个sofa 咧，我发觉就系即系其实系啦，方位唔同咗，你会觉得俾自己有啲个新鲜感咯。
1: 系啦，
2: 虽然其实嚟嚟去都有几个位
3: 啫，
2: 呢个位置大啫，
3: 系啦，移好啲嘅。我啲兵器就抄晒出嚟，又再摆翻入去，
0: 摆翻入去。
3: 今日带咩兵器抄？
1: 我同悠悠就因为美感啊，摆咗就舒服咗。但系表弟你咧就话，你嗰啲都唔系关于美感，但你觉得
2: 整齐
1: 完之后咧，你会开心啲原因
3: 系啦。因为原因就系你将其他嘢专注咗喺嗰度啦，其他嘢放低先，专注啊呢样用唔用嘅咧？啊唔用，唔用可以捐俾人。啊呢样用，点样执得可以畅通啲去攞到佢嚟用，咁你考虑紧呢啲嘢时候，咦，原来过咗一个钟啦，
1: 咁快上过啦，
3: 系啦系啦。
2: 我嗰时听人哋讲过咧，佢就话咧有啲乜嘢系唔会出卖你嘅，就系执屋啊。
1: 点解咁讲咧？
2: 因为你一执完就你执完之后，佢一定系整齐噶嘛。同埋嘅就系你啲尘你抹咗之后嘅话，佢永远嘅都佢就会系干干净净噶嘛。
1: 佢唔会呃你，
2: 佢唔会
1: 嘅
2: 就你唔会抹极，你都仲系咁污糟嘅。你做咗嘅话，佢就会整齐，佢就会靓，佢唔会出卖你嘅。
1: 所以呢個都係啊，呢個就解釋
2: 啦。
1: 我就係最近嘅發現咩咧？點解啲人啊執屋啊洗碗啊咁，即係原因係覺得佢真係 feel good 嘅喎。
2: feel good
1: 係啦，點解咧？原來發覺咧就係原來心理有解釋嘅。當你完成一個任務咧，你有成功感，你個腦發出開心荷爾
2: 蒙㗎。冇錯，冇錯，
1: 即係唔係純粹美觀感覺，就係當你完成一個 task 咧，你覺得付出咗努力咧，你個腦咧係發出開心荷爾蒙，係滿足感，係開心好多。
2: 因為我哋個腦裡面其實係有一種回饋嘅機制㗎嘛。系啦，佢你当你期待一样嘢啦，跟住你就系完成咗佢，你做个过程啦，同埋你完成咗佢嘅话咧，你完成咗之后咧，佢就会有回馈嘅机制，
3: 就多谢翻你，
1: 鼓励翻
3: 颁个奖，颁个奖俾你，
1: 再有动力再做翻类似嘅嘢，
2: 冇错，
1: 呢个人嘅机制嚟噶，
2: 系
3: 啊，
1: 咁啊，至于就运动咧，譬如室内你有啲咩可以做噶？天气唔好运动。
3: 其实
2: 瑜伽
0: 系咯，拉下筋，
2: 系
3: 拉
2: 下筋
3: 咯，
2: 系啊，原地咁样跑步啊，
1: 系啊，
2: 系啊，都得噶。
1: 呢排兴原地跑步，
2: 冇错。
1: 食完晚饭咧，就算你唔起身都咧，你坐喺度，只脚喐嚟喐去，有咩好处？
3: 摁脚咁样，
1: 摁脚你系可以降血糖噶，
3: 系咩？
2: 而家系
1: 好兴
2: 超咩？超远咩？超跑啊？系啊，我而家已经开始咗啦，几好噶。你咪就睇电视，即
1: 系
2: 跟住你喺度喐啫嘛。
1: 系啊，
2: 真系会大汗淋漓噶，又你又唔攰。其實唔攰噶，
1: 唔攰噶，你喐只腳就已經好有效能，你能幫你降血糖。
2: 而家
1: 好興啊，好多人講啊，血糖啊，
3: 我就會坐喺度做嗰個好似 sit up 咁樣咯，只腳提上嚟，提上嚟，不停一路望住電視，一路咁樣，然後好似我依家咁樣提上嚟咯，即
2: 係
3: 操個腹肌，
1: 超慢跑，
3: 超慢跑，
2: 大約係180個beats per minute 咁樣啊，讀讀讀讀讀讀咁啊，你有呢個咁樣嘅係啦，你就會
3: 速度好啊，呢個都好啊，
2: 先可能係20分鐘開始，
3: 係係
2: 超慢跑。
3: 如果想出汗，著件啊。勁抽啲嘅衫，抽下谷，
2: 整啲腰封，
3: 腰封咁樣，戴埋頭盔啊，好似咁。
2: 係啊，
1: 咁最尾飲食咧？
2: 飲食啊，
1: 對你個 mood 好啲嘅，
0: 甜
1: 令到你增加你嘅血清素。咩生果啊？估下先，黃色嘅生果，
0: 黃色芒果。
1: 香蕉啊，系
3: 啊，
1: 香蕉咧，我哋放出血清素啦，咁温好啲嘅，同埋深绿色嘅蔬菜咯。
3: 哦，深绿色蔬菜
1: 系啦。有啲咩食物咧，令我哋摄取多啲维他命 D， 令我哋心情好啲咧？
3: 南瓜子、
2: D 啊，
1: 鱼啦，
3: 哦鱼啊，
1: 蛋黄啦，
3: 蛋黄
1: 同埋菇类咯，
3: 菇菌类咯，菇菌晒佢仲正喎，系啊，晒佢仲好添。
1: 系啦，咁所以咧，点样？面對天氣唔好咧，點樣提升自己嘅心情咧？就食物方面，陽光、
3: 運
1: 動、運
3: 動，
1: 培養自己室內都要做嘅興趣啦。
3: 係，
1: 咁不如我哋都做一個練習啊！
3: 好啊，
2: 你唔好喊喎。
3: 哦，我攞緊紙巾啊，
1: 應該唔會喊噶啦。呢個咧，關於大自然嘅天氣嘛。好，咁開始嘅時候咧，我哋一齊俾自己放鬆落嚟啦，慢慢合埋雙眼，聽聽自己嘅呼吸。然后咧，试下邀请自己翻去以前童年嘅自己，喺一个好宁静嘅一个草地上面，睇下天空无边无际， 每个小朋友咧都好中意仰望天空嘅、哦。有时我哋见到阳光灿烂咧，心情都特别开心嘅。有时乌云密布，我哋会觉得消沉；有时雷雨交加，我哋会觉得不安啊。狂风暴雨，我哋会担心。随住时间过，我哋慢慢成长啦，我哋会发现原来天空本身系冇改变噶，变化只系天气。而家翻返嚟呢一刻，试下想象下你嘅心就好似一望无际嘅天空。今日出边天空落咗好多雨啊！呢一刻你有啲咩心情啊？试下带住好奇心观察下最近你嘅心情，就好似小朋友观察天气一样。所有嘅情绪咧，佢会嚟，亦都会走，自生自灭。我哋唔需要抗拒佢噶，亦都唔需要捉住佢，唔俾佢走。你要记住啊，你就系天空，广阔而稳定嘅，有容乃大，能够容让所有嘅天气出现。无论咩天气，天空永远都存在。You are the sky, all the rest is just the weath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并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生活。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諮詢文件提供宏觀框架，願景。

0: 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不会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今个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或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到今年4月1日。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的时候，为推行各项新油和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经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或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是出品部和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和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到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生产结构起变化。食肆结业腾出的人手和新开的饮食处所，人手技术需求有落差。新开食肆规模较小，厨房结构较简单，技术和以前的老师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对困难。对于是否有雇主进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本地应征者却步，制造请人难的情况，许泽森说优化计划推出2年多，运作成熟，招聘过程可以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果有虚构门骗，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在天气方面，和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29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13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2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2，跌3.2；腾讯控股447.4，跌12.2；建滔积层板86.95，升6.75；阿里巴巴107.4，跌0.9；南方恒生科技4.59仙4，跌7仙4；智普1588蚊，升131蚊；中芯国际75.3，跌1.35；建滔集团101.7，升1；长飞光纤光缆241蚊，升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01，瑞士法郎9.857，澳元5.532，加元5.596，新西兰元4.554，欧元9.0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9。日经平均指数报69673点，升356点。港金报40455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79美元，卖出43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啲交通意外啦。

0: 在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对出是有交通意外的，是粉岭公路更正返。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一段就比较车多。康庄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即是红隧的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咁影响到而家告示打到东行去返红隧啦，龙尾就排到去电信大厦噶。咁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嗰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狮子山隧道出返去九龙方向，咁较早前管道里面有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啦，龙尾咧排到去世界花园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比较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就正常，但是前少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9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3: 人生之中，大家会饰演好多唔同嘅角色啊！望住做阿仔、做老公、做老豆，有时咧都会自己问自己一句：咁几时先做翻自己呢？或者只有独处 me time 嘅时间，先可以同自己相处哦。音乐世界里面都可能可以带俾你一个自我嘅世界，欢迎加入音乐中年。

我哋呢个年纪嘅人咧，或者已经诶习惯咗，将关心咧诶心照就得噶啦。觉得爱呢一个字咧要讲出口啊，哇好肉麻、啊。会唔会听完容祖儿望着你讲，也许更易浓于水的三个字，提醒大家一啲简单嘅说话，成世人讲嘅次数可能系唔足十次噶。世上只有的歌词内容就是来自容祖儿的真实故事。她妈妈本来就很喜欢跳舞，但为了养大个女儿，放弃了心爱的舞蹈事业。所以当祖儿在乐坛逐渐站稳阵脚，她一直希望可以给妈妈卸下生活的重担，好好地享受下人生。

咧，有心思啊！所有歌曲都系同数字有关嘅，而呢一首歌嘅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大家好熟悉嘅《格林童话》入面咧，白雪公主同七个小矮人嘅故仔噶。林夕咧填词嗰阵咧，将自己堕入咗咧就系小矮人嘅角色咯，认为自己成日扮演咧帮人哋咧去解决感情问题嘅专家噶，成日咧听人诉苦啦，开解人啦。但当所有人终于揾到幸福啊，自己啊孤零零一个咁，所以咧歌词谁人曾照顾过我的感受，待我温柔吻过我伤口，写嘅唔只系爱情，仲有成年人友谊之间嘅一份无奈。

0: 仲记得电视剧《妙手仁心》啊，嚟自第二辑嘅插曲啊，德国三人乐队 Trademark 嘅 Only Love 啊，原来呢三个成员咧，本来咧就系餐厅嘅侍应，因为有晚咧驻场嘅乐团甩底啊，佢哋临时啊顶替表演啊，就系咁咧意外踏上咗音乐之路啦。呢一首歌因为电视剧一炮而红啊，歌词写嘅咧就系一个人面对感情十字路口啊，唔知应该重新嚟过定系默默走开咧。我哋每日都喺唔同嘅关口做选择啊，请记得好好聆听自己嘅心去做任何决定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成日都话咧，翻唱一首歌咧，比唱一只全新歌曲咧，有时系更难噶。嗱，以下呢首歌嘅原装正版咧，系好出名嘅 R&B 组合啊 ，All for One 嘅电影歌曲。即使咧原唱咁劲啊，但对于咧唱功超班啦，同埋金。

有個人風格的 Christina Aguilera 來說，我理得你原唱是誰啊，我都可以翁了這首歌的。結果他就決定翻唱 I Turn To You， 他還賦予了這首歌一個特別意義的。本來這首歌就適用於戀人、朋友或者家庭， Christina 覺得這首歌最適合送給他媽媽。歌詞深刻描寫，在感到迷惘或者恐懼的時候，回頭總有一個人是你的避風港和力量的泉源，這個人就是他的媽媽了。

音乐咧可以玩魔术一样，一只歌咧可以不断咁延伸啊，玩出咧唔同嘅意思噶。以下呢首歌咧系一个几好嘅例子啊。原本咧就系创作女歌手 Aga 嘅一只独唱歌，歌名叫做《一》噶，讲嘅咧就系单身者咧渴望爱情嘅等待啊。咁后嚟咧，佢系邀请 Jenny 合唱，将一变成一加一，透过两把女声嘅交织，传递另一个 message， 喺错爱当中重新出发，互相扶持嘅正面力量。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并探访住户，了解他们的生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为经济同社会进步赋能，同时致力打击数据滥用同私隐泄漏等，并强调私隐保障同跨境执法合作的重要性。香港将会稍后公布第一份五年规划，将会同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接，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林定国出

0: 歷史隱專員公署一個峰會致辭的時候說，香港人工智能研發院將會今年稍後投入運作，將會推動香港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創新研發和產業應用，研發院將會制定人工智能標準等，以推動人工智能的標準化和安全應用，強調特區政府決心推動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應用。私隱專員鍾麗玲在同一個峰會致辭時說，公署已經開展一系列合規檢查，就人工智能發布多份指引，並舉辦多場教育講座和工作坊，協助不同機構負責任感推動創新。一個兩歲男童確診甲型 H9N2 禽流感，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分析顯示這一宗個案並沒有基因變異，禽鳥間中會將病毒傳人，但是 H9N2 不會人傳人，大爆發的風險較低。徐樂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這個男童去過街市的活家禽攤檔，可能因為接觸受污染的環境而染病。一個來自雞檔收集雞糞的鐵盤樣本含有 H9 病毒，徐樂堅說不排除會有零星個案，提醒成年人都要做好清潔，同時盡量不要讓小童接觸活禽。另外，徐樂堅提到，新冠和流感的活躍程度正是上升，今個夏季有機會出現新冠和流感雙高峰，呼籲市民盡快打針。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33点，跌309点，总成交金额13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12点，升1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4元，跌3毫；腾讯控股447.8元，跌11.8元；建滔积层板86.85元，升6.65元；阿里巴巴107.4元，跌0.9元；南方恒生科技4.59.8元，跌7仙；智普1587元，升130元；中芯国际75.35元，跌0.3元；建滔集团101.3元，升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元，日元1.6034元，瑞士法郎0.796元，加元1.4元，人民币6.761元，英镑对美元1.34元，欧元对美元1.158元，澳元对美元0.706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58元。日经平均指数报69715点，升398点，港金报40455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3.87美元，卖出4323.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爸爸好波，
4: 我是 Jan 师许金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咧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唔同嘅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谂我会拣晒。佢無論咩崗位佢都會做啊，領隊啦，即係帶領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線啦，點樣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長啦，到點樣入波都係佢一手包辦。所以話我爸爸真係勁啊！
3: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願所有爸爸父親節快樂。
5: 行政長官正帶領特區政府編製首個香港五年規劃，五年規劃同你我息息相關。香港未來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

0: 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3: 间唔中我要从屋企搭村巴去港铁站或者商场，每一次当我见到车上面有人愿意让位咧俾老人家或者有需要嘅人咧，总会会心微笑噶。呢个世界始终有爱嘅，唔冷漠嘅系温暖嘅。每日音乐中年都系想营造一份互相扶持嘅感觉俾大家。好啦，继续我哋嘅有爱之旅。

嘅 No Man Ames， 歌名直译咧就系不要爱我，但系你睇得出当中嘅矛盾嘅，越系唱不要爱我，个心咧就系越系想留住呢一个人咯。

0: 鄭秀文、葉倩文啊，當年除咗係同一間唱片公司之外，啊會比較方便合作啊。佢哋可以喺音樂上走埋一齊。現在也許太醉，要多得一個人，原來係阿 Lam 林子祥咧穿針引線，提議呢兩位唔同年代嘅天后對唱，仲要係阿 Lam 作曲，歌詞又道出咧兩個唔同年齡層啊，女性嘅愛情觀，咪有對咧愛情嘅憧憬，同埋咧喺歷練之後嘅成熟闊達嘅。鄭秀文、葉倩文談情説愛。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我就好中意睇惊栗片噶，我记得咧后生嘅时候咧，我有入戏院睇《以下》呢一部戏噶，当年尺度好大噶，几血腥同埋暴露噶。咁啊由 Bruce Willis 主演嘅电影《Color of Nights》噶，咁啊讲述咧就系 Bruce Willis 啦饰演嘅心理医生啊，目睹咧病人跳楼自杀，咁啊大受打击啦。而佢嘅好朋友医生咧又喺呢一段时间咧被杀，咁啊 Bruce Willis 咧怀疑咧系佢呢一位医生朋友啲病人犯嘅案，于是咧就想揾出咧真凶之际。就遇上好神秘嘅女主角，当佢哋挞着之后咧，就发现呢一个女仔，越嚟越可疑。究竟呢位女士系唔系凶手呢？咁你哋自己揾答案啊！

The Color of the Night 就是名正言顺的电影歌曲、啊、以下这首歌虽然叫缘分的天空，但就不是呢Sleepless in Seattle 的电影歌曲来的，只是填词人陈少琪借用了这一部经典爱情片的桥段，因为失去挚爱而失眠的男女主角透过深夜广播节目跨越地域地传递思念和共鸣，创作了这一首歌。其实这首歌都挺国际化的，除了桥段是来自荷里活，旋律是韩国歌手赵容拔的日文歌，汤宝如缘分的天空。

汤宝如加入乐坛的起点是很厉害，以新人的身份和学友合唱《相思风雨中》。以下这位女歌手初出道的第一首歌都是一鸣惊人的，打上美国 Billboard 的第三位，还得到白金唱片认证。当时只得19岁的 Jessica Simpson 用一把很成熟很厚的声音唱出10000个生生世世相守的宏愿。今日音乐中年以这首歌完结，是不是很浪漫呢？Jessica Simpson, I wanna love you forev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加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现到简约公屋的意义。政府展开第一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諮詢文件提供宏觀框架、願景和路線圖，期望個人或者企業多些發表意見。被問到五年規劃和施政報告或者預算案的定位有什麼分別，謝小華說有人關注會不會重疊，他重新是相輔相成、緊密配合，五年規劃是大藍圖。

0: 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学院成立的目的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私隐威胁。林定国话，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会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话，在今轮伊波拉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在人力、物资等多方面提供支持。非洲疾控中心期待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中心主任卡塞亚近日在有关伊波拉疫情的网上新闻发布会提及中国对非洲抗击伊波拉疫情的支持，说中国是非洲的重要合作伙伴。卡塞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问的时候又说，在非洲持续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全球合作伙伴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非洲疾控中心欢迎中国继续参与非洲事务，并坚定支持非洲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协助应对伊波拉疫情的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个月初抵达首都金沙萨，计划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在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钟。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同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7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6公里，有雨。和茂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3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4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48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139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47点，升21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9毫4跌3毫，腾讯控股448.4跌11.2，建滔积层板85.6升5。阿里巴巴107.3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5毫9跌7.8，智普1578蚊升121蚊，中芯国际74.7毫半跌

0: 个九，建滔集团99.3跌个三。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851，澳元5.526，加元5.592，新西兰元4.552，欧元9.0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2。日经平均指数报69,671点，升357点。港金报40,455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5.79美元，卖出4,326.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中山纪念体育馆，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咧同样都是封闭紧，现时龙尾就去到米布隆村，就是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米布隆村。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康庄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就接近东山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就接近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爸爸，好棒！
7: 我是三五成群的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是前锋，总之就是要冲锋陷阵为家人遮风挡雨，但是做了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是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头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8: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嚟到今日星期二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喂，咁啊，我知道我哋三个咧都有个共通点嘅，
2: 系咩？
1: 系咩啊？
0: 又靓又叻啦，同埋咧
2: 都唔系一个共通点咯，一抽共通点，
0: 同埋咧我哋中意咧就系、是、出去咧即系饮下茶啊，食下中国点心啊，因为 Kitty 都中意噶嘛，
2: 我中意。其实我觉得我哋三个都中意饮饮食食噶，
0: 中意。
2: 有时即系话，哎呀，见到啲好嘅餐厅咧，都会 send 俾大家睇下，睇下有冇机会约。
0: 系啊，食嗰啲难食嘅嘢都会一齐控诉佢嘅。
2: 系啊，投诉咯。
1: 同埋嗰啲一盅两件咧，系特别中意。我记得有几次，譬如可能做 show 啦，咁中间有个lunch time 咁样啦，侧边有酒楼咧，你只讲话，喂，不如我哋饮茶咯。
2: 但系因为饮茶真系好开心，
0: 因为我真
2: 系
0: 实在太中意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啊。
2: 我中意食咸水角、虾饺、春卷。
0: 喂，你同阿超 B 嗰啲好似，你嗰个口味咸水角啊嘛。
1: 咸水角我系一般嘅，因为咸水角。你中意咸水角咩？中意食咩？
0: 你中意嘛？我听你
1: 唔系啊，我中意食凤爪，
0: 系咩？成日都变嘅，佢一时哇，真系咩都话唔系。
2: 有冇咸水角关注组？
0: 我好中意咸水角噶，嗰个咸水角我就一件起两件止，因为咧佢通常咸水角就三嚿噶嘛，
2: 系啊，
0: 我食唔晒，都系食一嚿。
1: 系啊，我觉得饮茶咧，点解一班人去食嘅原因就系因为你好难自己一个人去一盅两件。
0: 梗系啦，你嗰个咩干烧伊面啊，一大碟你点食啊？一个人系一定要同人 share 噶嘛。
1: 朝头早咧，你见到好多啲哥哥姐姐咧，佢会自己去饮茶都咁衰嚟嘅，跟住话唔同噶，你自己去饮茶好抵食噶，即系譬如去嗰啲孖宝咧，你买两三个咧，其实你已经系饱晒啦。个埋单咧有时话，哇，仲平过爱茶
0: 嘅。孖宝嘅意思系咪即系楞嗰啲点心啊？
1: 楞啊，
0: 楞
1: 即系十零廿蚊，然之后两个点心啊，然之后可能就会或者有啲拼盘咧就拼埋个粥啊面啊，或者拼个饭啊。
0: 佢即系专系 made for 一个人去饮茶嘅。
1: 系啦，咁所以咧呢一啲嘅套餐咧，好多哥哥姐姐每朝早都再过去食噶。
0: 同埋我好怀念我以前细个咧，阿爸阿妈带我去茶楼咧，即系我哋真系去嗰啲茶楼噶，即系唔系嗰啲酒楼啊，酒楼夜晚。咪会去饮嗰啲嘅，嗰啲茶楼咧系六点零七点咧就收档嗰啲噶啦，黄昏。
1: 但而家
0: 唔做晚市
1: 噶啦，好唔好？
0: 系嘛？
1: 即系而家啲餐厅咧，好似咧由朝到晚要开晒咁先赚够，
0: 开晒十五二十，
2: 收唔收埋啊？
0: 十五二十，诶，仲有啊，有啲茶楼或者酒楼咧，佢哋开埋下午茶添啊，
1: 系
0: 啊，要
2: 啊，要啊，咪搵唔到皮啊，
1: 就系最旺噶。
0: 我反而啊，
1: 系啊，真系好多，
0: 因为佢平过晏中午，
1: 系啦，平好多添啊，仲要系咁啊，我啲即系譬如老友记嗰啲朋友咧，佢哋原来最关心咧就系嗰间茶楼咧，唔系啲点心先，佢哋成日都问一个问题，个茶位几多钱噶？
0: 如果系免茶嘅就锯好多噶，
2: 其实都争好远。你谂下，即系嗱，点心就即系佢 set 好咗价钱啦。你茶钱加埋有时啲花生啊、
0: 芥酱啊、辣椒油系啊，系免价嗰啲炸鸡、炸鸡
2: 埋咧都几十蚊噶，
1: 系啦。所以佢哋最介意咧就系嗰啲茶钱啊，嗰啲咩茶界嗰啲嘢咧，加加埋埋嗰条数抵唔抵嘅？
0: 因为佢其实真系嗰啲茶界咧，你系硬掘噶嘛，根本都未享受，已经要咧俾咗钱先。
1: 同埋你感觉上好似嗰样嘢，你系咪都要俾我噶？茶我唔都
0: 我家姐唔系噶，我家姐入去问你话你攞翻走，
2: 系啊系啊系啊，我以前都有啲亲戚系咁样噶，即系我细个嗰时啦，我唔要花生，
0: 系扣翻，
2: 系扣翻，
0: 咁嗰个都十几廿蚊噶，
2: 系啊，
1: 其实咧我都试过噶，即系嗰间酒楼咧，我原来有人，
0: 但你
1: 笠
0: 水喎你个人，
1: 唔系，我就系试过有人有一次咧就同佢讲话呢啲花生咧我唔要噶，我唔食噶，跟住咁我帮你扣翻，佢可唔可以扣噶？次次都扣，
2: 次次都扣，
1: 我唔食噶，
2: 因为有啲人唔知要，或者系 default 咗。要俾錢
1: 㗎
2: 啦，
1: 嗰個廿幾蚊㗎。
0: 其實邊個諗呢條橋出嚟嘅咧？嗬，幾鬼叻啊！嗬，
1: 精算師
0: 嚇咩啊？
1: 精
0: 算師，精算師。
1: 但係而家咧，我發覺咧多咗好多酒樓咧，就可能吸引啲老友記去飲茶。哇，好多茶樓咧，而家咧係
0: 免茶，
1: 免茶啦，
0: 免茶街
1: 係。老人家入到去咧，攞张落油卡出嚟咧，就两蚊茶钱，
0: 我就可以啦。
1: 系啊，你好抵啊你，因为真系好多老嘅话好开心，就是、因为原来一 有嗰兩蚊咧，佢都會特登去嗰個飲茶，
3: 嗯、
1: 因為覺得抵好多。其實佢嗰啲點心咪好似唔知點解硬係覺得著數咗啊。
3: 嗯，
1: 係啊。
0: 不過而家咧，我就覺得咧，酒樓就好難做啊，因為多咗好多咧點心專門店咧，咁佢就唔係茶樓咁樣噶啦，咁樣佢真係開茶俾你，佢真係唔收茶錢嘅，只不過咧嗰啲茶即係弱弱地啦、雞雞地嗰啲茶啦，咁啊專注點心，啲點心唔係特別好食嘅啫，啲點心咧有陣時譬如整個排骨咁樣啦，好鬼多肥膏喎、肥肉喎咁樣，即係我覺得好食嘅點心專門店咧，得太子有一間啦係 OK 啦，同埋好零星一兩間，我屋企附近有一間咧，哇勁淡咩，但係我見到。

0: 好多老友记都去帮衬，因为真系平啊。
1: 系而家有好多嘅茶楼咧，尤其是咧，我想讲咧，好多屋邨楼下咧，以前有好多间噶嘛，而家咧嚟嚟去咧，
0: 得翻两间，
1: 得翻间啦。我屋企附近有间酒楼咧，咁啊好耐冇去，咁啊突然间去翻嚟，点解啲嘢好似有啲唔同咗？但系有咩唔同咗咧？
0: 换咗厨房？
1: 唔系啊，连成间茶楼个名都转咗啦。
2: 咁就咪有啲啊！
1: 你入到觉得好似有少少唔同，系咩唔同咗？谂唔到，
0: 咩唔同？系咩唔同？系咩唔同咧？
1: 望望，咦，连个名都唔同咗，原来转咗。
0: 阿超 B 嘅人生咧，佢成日俾自己啲惊喜噶，佢系一套咧笑片嚟噶。
2: 自己 surprise 自己，
0: 哇！
1: 好开心咁样呢样嘢，即系你觉得哇！竟然可以轉埋成間酒樓，
2: 啲阿姐同唔同啊？
1: 一樣，
2: 啲阿姐一樣，
1: 係所有嘢一模一樣，只係
0: 個名轉咗啫。咁一間酒樓除咗點心啦、嗰杯茶啦咁樣，你覺得仲有咩係重要嘅咧？
2: 我咁梗係服務啦，
0: 我服務啊，
1: 服務員嘅態度真係爭好遠啊！你開完嗰個茶蓋咧，佢咪即刻埋嚟斟茶俾你啊？
0: 哇！好而家冇啦，冇呢一支歌仔唱，開個茶蓋九世啊，都未入未埋嚟幫你斟茶。
2: 而家有啲咧，佢直頭係有個機俾你自己，
0: 自助斟
2: 熱水噶嘛。
1: 即係同埋另外一個就係我最介意就係可唔可以唔搭台啊？
0: 哦，
2: 但我細個都。好轻搭台，
0: 系我细个都系啊，
2: 即系软埋嗰度台布咧。
0: 而家得搭台得唔得？
1: 而家你得唔得？
0: 我得，我可以搭台，
1: 你都得啊！
0: 我可以搭台，只要嗰个人唔好太落地就得噶啦，唔好撩鼻啊！
1: 即系你要食落先知噶，
0: 食落，
2: 其实一坐低就知啦。
1: 我呢样嘢好介意嘅搭台，
0: 我又冇乜所谓，因为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古怪嘅传统同埋文化。因为我哋细个咧，咪一张圆台嘅，然后一边走咗之后咧，系咪卷之后卷嗰个台布，又攞一张咧又好似系啤牌，但又长啲嘅一个刮卡咧，刮走啲骨。
2: 系啊，就系你哋嗰啲凤爪啊，
0: 凤爪啊，
1: 系啊。
2: 有时佢唔止系搭两台，佢入唔到去可以卷三
0: 台，系啊系啊，
2: 蛋糕咁样样。
0: 其实嗰啲派叉咪咁样嚟噶啦。
2: 有啲人就好怕搭台啦，又唔知搭到啲咩啦。但系有时咧一搭台咧，你唔知点解好似 friend
0: 咗又啱倾嘅，
2: 睇人哋份报。
0: 睇人啲雜誌係啊！
1: 我想話係我哋呢啲人，即係可能有時麻煩想搭台嘅就係朝頭早啲哥哥姐姐咧係好願意搭台嘅。
0: 咁佢即係一個人冇理由唔肯搭台嘛？一個人可以霸曬，
1: 唔係啊！佢好開心咧，
2: 但我又要免茶街。
1: 因為啲哥哥姐姐就係朝頭早去搭台嘅時候咧，同啲人可以傾偈嘅。喂，嗰碟燒賣幾靚喎！今日可
2: 係啊，
1: 碟燒賣或者咦食唔曬，食不冧佢哋食埋咁樣，
2: 係
0: 好肚餓可飲茶
2: 一個人。
0: 飲茶是一样很正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去茶楼，不要等他们个个执晒。我
1: 们一起去飲茶楼。
0: 好好。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超 B 今日系几月几号？
1: 六月十六号星期二。
0: 边个生日？
1: 容祖儿。
0: 你就系容祖儿国际歌迷后援直场会嘅
2: 直场会啊？
0: 有后援啊嘛？你就系超会员啦、
1: 啊。我记得我细个咧，阿 Kitty 你有冇去过啲咩学童咩检查嗰啲咧？
0: 保健、
1: 学童保健啊嗰啲
3: 咧？科定系咩啊？
1: 唔系啊，嗰阵时系全身嘅，
0: 全身
3: 嘅，
0: 全直场。
1: 咦，你
0: 直
1: 场试过？
0: 我有得啦，你唔好觉得我好似系怪兽。我是上一代啫，我不是怪兽啊。
1: 因为嗰时细个咧，你譬如你中一去到中五咁样啦，咁啊会隔年嘅，即系譬如有一年咧就系检查你嘅身体，一年咧就系检查你嘅身心健康嘅。咁身心健康咧会同你倾下偈咁样啦，问下你啦。我最记得嗰时问下啊，你中意听咩歌手嘅歌啊？咁我
0: 你好快嘅啫，张敬轩、何韵诗、容祖儿，
1: 冇嗰时系容祖儿同埋陈奕迅咯。话一个
0: 你陈奕迅你听嘅咩？我未听过你，我未听过你听，
1: 我唔记得歌名啫嘛。好听啊！跟住嗰个医生咧，即刻话：哦，咁原来你都中意啲实力派噶、哦。
0: 啱啊啱啊，容祖儿系实力派嚟噶。
1: 跟住我就觉得啊，好有 taste，原来拣
0: 歌。睇你啊，你嘅自信就系嚟自人哋嘅。
1: 嗰时细个嘛，
0: 做乜咁恶啫？
1: 中学生就系仲想点啊？
0: 哇！你空翻我转头、啊，咁你讲得你今日推介咩歌未啊？
3: 好似讲翻啲童年阴影咁咩啊？
1: 唔系，突然间好躁动。但呢首歌咧又唔系好细个嘅时候听，就系、是、Mad About You。
0: 容祖儿 Mad About You， 我觉得呢只歌正。因为咧，容祖儿佢系行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啦、sexy 啦、性感啦。我中意容祖儿系因为咧，佢明明系即系唱惨情歌嗰啲 K 歌系最 hit 嘅，但系佢系要咧即系唱多啲唔同类型嘅歌 ，jazz 啊，或者一啲比较 Latin 啊、hip hop 啊，即系咩类型都有咧。我觉得一个歌手咧系真系要试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就算即系得唔得都好啦，都起码俾到乐迷一啲新鲜感，
1: 精益求精咯、啊。我觉得佢系、
0: 我觉得呢个 Mad About You 咧，阿 Joey 唱得非常之好，因为咧原装系一只英文歌嚟嘅，
1: 系同埋咧我觉得 Joey 咧近年咧虽然佢嘅作品好似少咗啲啦，但系咧，你发觉佢喺唔同嘅领域尽心尽力啊。譬如好似啱啱过去嘅周末嘅时候咧，佢特登搞咗个慈善活动啦，就系、是、佢自己将佢自己嘅衫啊出嚟慈善义卖啊、希望可以再帮助到唔同嘅朋友。
3: 系，同埋我觉得佢真系长期长时间都系 keep 喺一个好好嘅状态，将自己
0: 精益求精。
3: 系啊，真系好有嗰个专业嘅态度。
1: 近排咪去出咗一啲活动嘅时候咧，佢嗰件衫好性感啦。咁有啲人咧就话又系嗰啲流出生图啊嘛，即系嗰啲完全冇執過上
3: 身，
1: 哇！見到佢嗰個腹肌咧，真係哇，
0: 好 fit，
1: 好瘦嘛，
0: 係啊，要好有好自律先可以做到噶，
1: 係 啊，
0: 所以今日我哋咧好歌獻給大家嚇，即、就、係、是、有容祖兒嘅《Mad About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很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后即時改善居住環境和租金負擔，半年之後更可以搬入傳統公屋，認為這家人體現到簡約公屋的意義。公務員事務局公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本年度全體公務員薪酬劃一上調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政府會盡快將薪酬調整建議提交立法會財委會考慮。發言人說，過去一年香港經濟錄得實質性增長，物價溫和上漲，私營機構薪酬疫情上調趨勢，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對整體公務員在面對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戰時，為推行各項新油和重大措施

0: 司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過政府需要審慎管理公共財政，以配合未來發展所需和應付地緣政局持續不明朗，可能在短期內影響民生的不時之需。經充分考慮和平衡各項相關因素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劃一上調公務員薪酬 2%。 勞工處今日起實施補充勞工優化計劃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級審批機制，食肆廚房即是出品部和樓面部本地全職僱員和輸入勞工比例由2:1收緊至3:1。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說，對業界既有收緊同時亦提供彈性的地方，又說飲食業失業率偏高不是因為輸入外勞，而是行業起變化。許澤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飲食業失業率偏高不是因為輸入外勞，而是行業生產結構起變化，食肆結業騰出的人手和新開的飲食處所人手技術需求有落差。新開食肆規模較小，廚房結構較簡單，技術和以前的老師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對困難。對於是否有僱主進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本地應徵者卻步，製造請人難的情況，許澤森說，優化計劃推出兩年多，運行成熟，招聘過程可見到僱主是否真誠想請人，如有虛構瞞騙政府，亦有法例跟進。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0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39点，跌402点，成交金额15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6点，升15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2元，跌4.2元；腾讯控股447.2元，跌12.4元；建滔积层板87.35元，升7.15元；阿里巴巴107元，跌2.3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跌1.12元；中芯国际73.3元，跌3.35元。智普1544元，升87元；建滔集团98.85元，跌咗1.75元；华虹宏力144.3元，跌8.9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26，瑞士法郎0.796，加元1.401，人民币6.761。英镑兑美元1.34，欧元兑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9509点，升184点。港金报40455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2.9美元。卖出4323.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摩先提翻大家啦，江乐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噶， 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龙尾分别排到在电车厂和西隧管道。

0: 中间。咁同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古洞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轩尼斯道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棉路上山方向，跟住圣约瑟书院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区消防局。系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窝打路道去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同埋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牌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总会遇埋你
6: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7: 包粽啊！
6: 吓，包粽？
7: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港元档包咗咯。
6: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7: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6: 咁我祝所有人都
7: 食粽快乐，
6: 端午节快乐，
7: 端午节快乐。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作为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4: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5: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3: 超 B、
4: 张杰彤、
6: 李李姑、
7: 阿桃，
8: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9: 我想知佢哋系唔识问，我想讲，
10: 我想问。

0: 同同你同唔同意你你嘅人都系其实咧个
1: 好性
0: 个底咧就系、是、衰格嘅，
2: 系但个面咧就
0: 好面就
2: 系
0: 好 nice 善良啊咁样，
2: 唔系咁样先系得意啊嘛。
0: 喂，咁你近排个世界杯你咪成日睇睇到眼都突埋
2: 吓，关咩事啊？咁咁跳通嘅突然间，
0: 唔系我突然间，我
2: 唔再讨论我嘅人格啦，系嘛？世界杯我冇啊，我因为都要 keep 翻住自己嗰个精神咧，我好少起身挨夜睇咯。
0: 哦，
2: 系啊，但系有时会听人讲啊，嗰场波踢成点啊，睇翻啲精华咯。
1: 但系其实我觉得咧，譬如上星期有听众咧提咗样嘢咧，我发觉呢、這个都系几系 Kitty 嘅性格嚟嘅，就系、是、佢有一种咧。女漢子嘅精神、嗯、即係呢一樣嘢咧，喺我身邊啊，好多嘅女仔咧，都存在住呢個特性咧，成為朋友嘅。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我好驚嗰啲好女仔嗰啲好公子啊嗰只，
0: 我又唔驚喎，驚你多啲。
1: 好多人都驚我嘅，但係咧，譬如 Kitty 呢啲咁靚女嘅朋友咧，佢咁女漢子咧，反而好多呢個性格好吸引人嘅。你呢個咁女漢子性格係由邊刻開始慢慢？
0: 佢點答你啊？
1: 成就咗呢樣
0: 嘢，我覺得係你。妈遗传俾你
2: 嘅，我觉得唔系，我觉得系因为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嗰个家庭背景咧就系我有一哥噶嘛，咁我哥咧大我大概系六年嘅，咁都大一截啦叫做，咁细个嘅时候我妈又要出去翻工啦，咁其实屋企咧得我婆睇住我哋两个啫，咁阿婆你知道都即系好少话
0: 唔到事，话唔到事，
2: 唔系话唔到事，佢
1: 顾唔到咁多嘢，
2: 顾唔到咁多嘢，又要煮饭又要剩咁样，咁所以咧其实我成个成长嘅过程咧都系跟住我哥，佢、玩乜。我就玩乜，即系佢打机我就打机，佢玩四驱车我就玩四驱车，因为如果我唔同佢玩咧，其实
0: 你玩
2: 我就自己玩自己噶
0: 啦。咁即系话你个细个嘅时候系未玩过公仔噶咯？
2: 我都有玩公仔，咁但系我都有同我哥玩佢玩嘅嘢咯。咁所以可能跟住我哥又会有啲朋友咁啦，咁我又同佢啲朋友一齐玩啦。咁所以可能细细个咧就已经系都好
1: 男仔
2: 性格，偏向即系同男仔一齐玩啊，即系比较可能粗豪少少、粗鲁啲啊。
1: 喂，其实都几好嘅，我自己觉得啊，有时咧即系生女嗰啲朋友咧，咪好出时，我要个女咧又好斯文啊，好咩？但系有时咧，你即系太斯文啦，佢就好多嘢都
0: 唔系各有各好，咁嗰样嘢太 extreme 都唔得噶啦。咁、你都好啊，有个哥陪成长，因为咧我个 friend 咧，佢就系、是一个人嘅啫。一个人即系得一个小朋友啦咁样，咁咧佢好细个咧已经咧系想做老师啊教书啊咁样，咁点咧？佢得一个人冇兄弟姊妹，咁佢做咗老师，冇人做学生噶嘛？
2: 摆啲公仔喺度咯，
0: 佢就系摆啲公仔喺度咧，就系咧啲公仔向住佢就喺度教书咯。咁样咧又会有做功课噶，佢会帮埋啲公仔做功课。咁嗰啲即系人形嗰啲咧做功课就叻啲嘅，咁嗰啲熊人啊、
2: 动物嗰啲咧就
0: 狐狸啊嗰啲成日做错嘅，咁佢就系啦。闹佢就你成日做错啲咩？咁嗰啲似人嗰啲咧就叻啦，你系剔晒啊！咁嗰啲几惨啊，系咪？所以你有阿哥陪你一齐，好开心。
2: 但我都有经历过呢啲，
1: 唔惨、
0: 啊。你有经历过啊？
2: 我有啊，因为其实嗱，虽然我就同我哥玩啦，但有时都唔系玩得咁开心噶，因为你大一节咧，其实佢有时都会虾你噶嘛。
0: 有冇打交噶？
2: 都有噶，都有噶，所以我童年系好复杂噶，即系
0: 你唔系住新区啫，你唔系住新区，你比较复杂啫。
2: 即系我哥会玩好多，点讲咧？即系好似想捉弄你啊，嗰啲叫做咩？整蛊你啊！
0: 但系又系一个即系唔系咁 Q 嘅 way， 可能真系想整，
2: 真系惊噶，真系惊噶，即系可能你冲冲下凉会熄咗灯啊！
0: 啊，呢啲我都有啊！
2: 跟住然之后滴啲油落你个洗面巾嗰度，哇，好～工鼻啊！
0: 哦，系啊，系啊，
2: 即系实有呢啲嘅细个好多，跟住嗰啲唔知咩隐形墨水啊，咁总之就有啲假曱甴啊，好多呢啲嘢啦。咁所以变相咧，我除咗话头先超标话嗰啲比较
0: 男仔啲性格，
2: 男仔即系玩得埋，
0: 你仲有武功嘅？
2: 唔系武功，而系我唔怕黑，唔怕嗰啲咩嗰啲
0: 整蛊，
1: 净系怕冻嘅啫。
2: 我唔怕冻，你叫我着背心嘅啫，我又唔怕冻。
0: 即系你都系拉女咯，你得两个啫嘛。
2: 系啊，
0: 其实我哋做拉
2: 大胆
0: 拉。女拉仔嗰啲系好惨噶，
1: 有咩咁惨啊？你心的咩拉心肝噶咯，
0: 一三的心的啦，心的拉心肝。咁样咧嗱，咁你有好多哥家姐喺前面噶嘛？咁如果你唔觉意咧，好似即系发娇真或者讲咗句佢哋唔啱听嘅嘢咧，就死啦。譬如我哋食饭啦咁样，咁啲阿哥咪好兴咧，呢个猪扒咁样，呢个猪扒一啖，好剩翻啲俾你食啦咁样。咁我嗰阵时大个啊嘛，懒叻咧话，咦，今日啊食你口水尾咁样咁样，跟住佢哋突然间发嬲，你细细个已经食过口水尾嘅啦，我咬一啖惨，跟住。

0: 两个阿哥揿住我咧，掠啲口水到我口度。
1: 系啊，
2: 咁你
0: 我净想呕啊！
1: 呢啲系爱，
0: 爱啊，真系爱，
1: 真系爱。
2: 呢个画面好似《家有风云》咁啊，嗰啲
0: 《家有风云》。我到而家都記住啊！即係我都係講咗一句話，口水咪咪啫嘛。
2: 衰嘅，咁由細食到大咯，做乜咁介意啫？
1: 人哋都唔介意俾你食口水咪，你介意？
2: 我而家食一啖啦，已經即係俾埋你食下邊嗰邊。
1: 撳住佢俾啲口水去食，餵你食口水又
0: 好核突。我驚影響人哋而家食
2: 眼。哇！你《家有風雲》一二三集嚟噶，
0: 做乜你唔幫住我啫？你識我哥咩？
1: 我冇幫你咩？我一向都係中立
2: 嘅。你其實冇乜嘢嘅喎，自己覺得你即係譬如你哋拉仔啦，我是那些独生子来的嘛，大是我小是我啦，我觉得反而开心一点。
0: 但你有妈嘛，你 有堂弟佬嘛，即是一起。
2: 我堂弟佬跟我差十年啊。
0: 啊咁鬼老的你。
2: 我小个大
1: 了。那你不是很闷咯、啊、小个是吗？
2: 其实我不闷的那时候呢。
0: 因为他自己会扮靓望住个镜。
1: 同埋小香港小
0: 姐。选身都是自己赢一个街黎。
1: 街黎。
2: 为什么你小香港小姐掹头发
1: 思怡又是你。
0: 望住个镜选香港小姐我觉得好 sad, 好 sad。
2: 我记得我自己小个时候呢有曾经那些什么即姨妈姑姐那些会问你讲叫妈咪生个细佬妹俾你好嘛？唔好搞啊！我唔想人分薄我啲爱啊！嗯、我细细个已经系咁讲噶啦，即系我会觉得一个人系反而开心。
0: 几识谂，
2: 千祈唔好啊！我唔使啊，唔好有人分薄我啊！
0: 但系而家大个咗之后咧，你仲会唔会觉得其实有咗细佬
2: 系？大个咗又觉得咧，因为分担嗰啲咧，家庭责任好
0: 贵啦，
2: 哇！你嗰啲咩保险费啊、医药费啊、
0: 你一个人硬硬骨两个，
2: 哇！嗰啲好乸你噶，所以我成日话唔该你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对我嚟讲系最大嘅帮助。
0: 我哋七兄弟姊妹咧，咁如果我爹哋嗰啲保险啊，或者嗰啲医疗费咧，就会大家即系 share 咯。同埋我嗰阵时系未出嚟社会做嘢啊嘛，所以佢哋除六份嘅咋，我唔使俾
2: 嘅。多啲争好远嘅，你俾家用都唔使俾咁多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而家咧，有时喺网上面见到一啲片咧，即系两兄妹，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咧？最近我又喺网上平台睇嘅，即系嗰啲哥哥照顾妹妹咧，哇，好 sweet 嗰啲咧，即系保护佢啊，喺条马路嗰度啊。
2: 是
0: 都唔系嘅，
1: 都真系有嘅，都真系有嘅。咁啊，但系就大家即系各个家庭相处唔同啦，有啲都真系好温馨噶。
0: 不过如果哥哥系大哥咧，跟住有个细妹咧，其实基本上哥哥都会照顾妹妹，因为咧好似有个天性咧，就系男仔咧，好似要照顾啲比相对地弱小嘅女仔啊。
1: 但好似超 B 咁谂，咪唔系咯？即系咁，我会觉得分薄咗嘅呢个女仔咁。
2: 嗱，
1: 一
2: 定住咁样讲咧，有听众即刻问问题啦，佢就话啦：喂 ，Kitty， 如果俾你再拣嘅话，咁你会想做翻细妹定系想做家姐咧？
1: 我会想做细妹，
0: 我都系，
1: 系，
0: 我都系
2: 细妹，
0: 因为咧你做你细佬，你阴道添，
1: 阴道，
0: 细妹都得啦，系细佬细妹，因为做大嘅其实牺牲好多噶。
1: 嗯
0: 吓，同埋又好似咧，大人会对你有一个咧无形嘅期望，觉得你，喂，你系大噶嘛，你应该要成熟啊，识谂啲。但系其实大同埋细嘅争唔系好多年嘅啫嘛。
1: 嗯，因为我试过细个时候咧，即系同一啲邻居啦，加埋嗰啲表兄弟姊妹一齐玩，即系有大有细咁样样啦。跟住我好记得咧，我有个亲戚咧就同我就话，啊，其实 Kitty 咧都几中意系同啲大过去嘅人一齐玩噶，因为我就中意啊，你哋讲咩咁啊，咁你发版咯，咁我就即系配合啦咁样样，我就唔知系咪就系因为我不嬲都系阿妹嘅一个身份啦，我就好少话我要企出嚟，你咁样，即系调翻转咧，有啲人就
0: 会
1: 嘅呢一种嘅性格噶嘛，咁我发现我其实又唔系嘅，即系我中意系我想听你讲，我想睇你做，同埋咧可能我会觉得大个啲嘅人咧做嘅嘢咧好似 make sense 啲啊，即系如果就好细个啲，我好似我唔知点样同你沟通，我唔知点讲，令到我同你可以玩得埋一齐咁啊，所以其实由细到大咧，我都系中意同啲年纪大啲嘅人一齐玩嘅。
0: 唔该，中意同我玩咯，
1: 同埋你咯，
0: 超边都系，
2: 我都系同啲大个自己人玩嘅细个，
1: 所以咪同阿。
0: 但你又得意嘅喎 ，Kitty， 即系虽然你系咁样成长啊，即系跟啲大个嘅意见，自己唔会有好多意见。
1: 啊、
0: 但系你去旅行又唔系 free rider 嚟嘅，佢又会即系有翻啲嘢，即系
2: 佢系啊，
0: 你算系 free rider。
1: 我算
2: 佢算噶，
0: 佢唔算，
2: 唔系佢会
0: 同我比咧。
2: 咁你
1: 咁你
2: 边嘅？
1: 你系一号嘛？你
0: 是
1: 一号，
0: 我
1: 二号。
0: 其实我系零号。
1: Too much information。

0: 黐线，喂，笑得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做呢个细佬啊、细妹咧，系真系好开心，
1: 好辛苦啊！我
0: 喂，有听众问啊，喂 Kitty， 你成日都咧保持咁靓啊，咁有精神啊，咁样，你用几多时间咧就系、是、化妆出门口、啊？
1: 哦，我都搞好耐噶，
0: 睇得出嘅，睇得出嘅，
1: 我都搞一个钟头啊，即系慢慢搞，即系搽下面啊，跟住化妆啊，整下头啊，因为咧我自己觉得咧，当然啦，快嘅可能半个钟之内我都搞得掂啦。但系有时我觉得，如果譬如要做嘢，或者我真系出去成日嘅，其实你投资一个钟头去到享受全日，其实 OK， 我觉得系咪？
0: 但系我就好羡慕你哋咯，因为我系嗰啲零整样嗰啲人嚟嘅，因为我有阵时咧唔记得咗剃须添啊，跟住咧胡须又突啦，咁出去做嘢咧，即系咧好彩咧呢个世界咧系有嗰啲咧便利店嗰啲剃须嘢咋。
1: 你天生丽质啊嘛，我唔系，我即系整同唔整，即系化同唔化个样都几大分别，所以我觉得咧，即系但系有时候又咁样，你整完自己靓，咁跟住可能啊又换翻套衫衬翻啊，跟住成个感觉咧，你可能即系有信心啲咧，嗰日又过得开心啲
2: 嘅。嗱，以你咁悭嘅性格啦，你觉得你会最投资系边方面啊？扮靓方面，
1: 我会喺
0: 剪头发，你唔会，我知道
1: 剪头发唔会，因为我自己染发。
0: 你自己，我就系睇得出你自己染嘅。
1: 系因为我有时都唔会整啲好夸张嗰啲。
0: 衫佢唔会，衫咧，因为佢知道咧着一次就会俾人认得，于是佢好多时都系 sponsor 嘅。
1: 系，同埋我中意啲 basic 嗰啲咧，都唔会好贵嘅，即系唔会好夸张嗰啲。我谂我最大嘅投资都系护肤咯。
0: 哦，咁啊抵啦，系啊，需要嘅护肤。
1: 同埋咧，我试过咧，有时懒啦，或者俾皮肤呼吸下啦，有时放假唔化妆啦，咁样我发现咯，落到街都好似有啲斯斯缩缩咁样，即系可能戴顶帽咁样咧，即系你想食个饭，快啲快啲，点不知你就会撞到人。平时咧，
0: 主要系前度添，
1: 化到雀咁样咧，又唔见到撞到人嘅喎，系啊，即系戴晒眼镜咁样咧，咦，吹气筒咁样，跟住就撞到中学同学啦咁样。
2: 但系唔化妆，而家你都可以查嗰啲即系素颜啦，但系你都可以查嗰啲。防晒一定要查咯，
1: 要
2: 系防晒。而家啲防晒啲有啲有颜色嗰啲，咪简单。
1: 其实而家咧好多嗰啲咩半永久啊，你即系抹条眉或者即系整个眼线，其实已经都唔似系素颜噶啦。你整个眼睫毛咁样，已经唔系全素颜啦。
2: 系啊，我觉得而家有啲朋友咧就会即系好想悭啲咁样，但系护肤呢个我都觉得好难悭，同埋
0: 你冇悭到啦，
1: 你咁靓，
2: 或者。你做另外一样嘢就系冇得悭嘅，就系原来做运动真系冇得悭。
0: 嗯、
2: 即系当你做运动做得多咧，投资嘅时间即系唔系金钱咁简单，你投资嘅时间落去做运动咧，其实都系最佳嘅
1: 保养。
2: 保养
1: 冇错，
0: 令到自己精神啲啦，系啊。咁我见到阿超 B 咧，其实你唔好即系咁羡慕佢，即系皮肤又咁
1: 好
0: 啊，
1: 佢啲皮肤
0: 啊，皮肤又靓啊，咁样有啲衫又衬得好靓，好有啲嘅 fashion sense 啦。但系只要佢一鼻敏感咧，哇！佢系呢个刺子谋杀机啊！佢净包嗰啲云吞咧，劲过湾仔码头。
1: 佢就系冇性攞人哋啲纸巾嗰啲啊嘛。
0: 唔系啊，佢自己会带，但系佢可以咧一个钟之内咧，佢系有好多云吞嘅。佢嘅鼻咧，净系刘凤平，知唔知刘凤平嘅成名作啊？
1: 系咩啊？
0: 水长流啊！水长流，
1: 好辛苦噶。
0: 佢嗰个鼻敏感咧，我因为我哥都有鼻敏感啊嘛，但我未见过一个人鼻敏感好似阿超 B 咁大镬噶。佢鼻敏感到咧，佢个鼻哥窿下面塞有一点点嗰啲疮噶。
2: 系啊，损嘅。
0: 佢身都损咗啊！
2: 嗰啲系因为你嗰个叫做咩抵抗力差，咁就会开始生噶。
1: 哦，咁你而家做咗运动之后有冇好啲啊？
2: 好咗，好过以前。即系譬如可能以前你一个月里边可能有廿日系会咁。
1: 唔系嘛？
0: 系啊，系啊。
2: 但系而家咧，你就可能一个月里边可能有
0: 4-5日
2: 啦，或者可能有时再好啲就可能3-4日啦。
1: 即系个个月都有，我仲以为鼻敏感系可能即系转天气嗰一两个月特别会劲啲。
2: 咁当然咧，如果你嗰排咧真系健康啲，即系做多啲运动啊，个人咧精神啲咧。系真系冇咁严重嘅。如果你嗰排咧，即系你瞓得唔好啊，或者忙啲啊，或者你真系衰啦，入去嗰冷气地方嘅时候，摄一摄咧，嗰下就衰啦。
0: 系，我见住阿超 B 嘅鼻敏感啊嘅进化系啊，佢而家真系少咗好多嘅。但系咧，佢一买纸巾嘅话咧，佢一买一大摞噶，
2: 系啊，
0: 佢唔会买嗰啲咧，就买一 pack 唔会嘅。佢系买嗰啲12卷再送2包嗰啲，
2: 我嗰啲唔得，嗰啲会甩纸巾，
0: 甩碎噶，
2: 甩碎。
0: 要买靓嘅，
2: 要买靓嘅，即系嗰啲呢个都系我另外一个投资嚟噶嘛，改纸巾，我唔好买平嘢啊。

0: 如果唔係即係茶嘢都冇咁翻
1: 因為咧嗱，有時咧你想慳嘅，即係譬如有啲人話，哎環保啲啦，梗係用啲手巾仔啦。但係手巾仔抹鼻咧，真係搞唔掂啊！
2: 同埋個衞生程度，我覺得唔得。係
1: 啊，即係你抹鼻呢樣嘢咧，你真係需要即係冇辦法要即棄。
2: 我會咁樣比較咧，即係你唔會見到咧手術室入邊啲醫生用手巾仔抹血噶嘛？抹完之後梗係掉啊！
0: 洗咗佢或者攞翻乾水。
2: 係啊，又或者佢啲產房係用尿布，唔係用尿片。
0: 系
1: 啊，即系你毛巾抹汗就会咯，
2: 系啦系啦系啦，
1: 抹鼻真系唔得啊，搞唔掂。
2: 系啊，所以投资自己系一个最好嘅投资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早抵港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早上到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考察调研。陪同夏宝龙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很荣幸夏宝龙视察油博路项目，向他介绍该项目入住一年几后已经完全住满居民。其他項目會陸續在今年下半年供應大約2萬個單位，達到2627年度目標。何永賢說，向夏寶龍介紹組裝合成法，在珠海、惠州和江門等大灣區廠房以組件形式製造房屋，因此可以快速大量興建單位。大家都很有興趣，發現大灣區有這麼具規模的實力廠房，应用很多机械化和机械人，协助香港解决房屋问题，以发挥香港和整个大湾区优势。他又说，和夏宝龙探访第一户入住该项目的居民，他们入住后大大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将在大约半年后更可搬入传统公屋，应为体现简约公屋的意义。廉署起诉中大医院运动医学及康复中心时任主管刘敏昌欺诈，涉嫌讹称亲自为病人提供专业服务，如咨询和诊疗，以骗取相关专业服务费。他另外被控涉嫌披露廉署调查人士身份和妨碍司法公正。另外，中大医院时任人力资源总监邓丽婷被控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的罪行，两人获准保释，案件听日在沙田裁判法院提讯。65岁被告刘敏昌被控6项控罪，包括一项欺诈罪、一项披露廉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以及4项妨碍司法公正罪。而51岁被告邓丽婷被控一项披露受调查人身份等资料罪。海关在机场侦破一宗涉嫌利用空运货物走私白银案件，檢獲大約120公斤懷疑走私白銀，估計市值大約220萬，案件仍然調查，不排除會有人被捕。海關今月3日根據風險評估，在機場海關驗貨場檢查一個準備出口往蘇里南、報稱載有不鏽鋼結構鋼珠的空運貨物，經查驗後，人員在24個紙箱檢獲呢批懷疑走私白銀。世界盃 G 組比賽，伊朗在2度落後之下，2-2逼和新西蘭。開賽後7分鐘，新西蘭就先開紀錄，中鋒基斯活禁區內二傳真是後上勁射掛網，新西蘭領先1-0。32分鐘，伊朗前鋒摩根奴在禁區內轉身射門避阻，隊友利沙恩衝前射入，為球隊追成平手。換邊後，新西蘭在54分鐘由基斯活再次送出助攻，真是射入個人今場第2個入球，2-1再度領先。10分鐘後，伊朗右路攻勢傳入禁區，穆希比頭槌攻門在遠處角入網，最終伊朗2-2逼和新西蘭，兩隊各得1分。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15点，跌427点，成交金额17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88点，升15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8跌4.4，腾讯控股448.8跌10.8，建滔积层板86.85升6.65，南方恒生科技4.56跌1.06，阿里巴巴107元跌2.3，中芯国际73.75跌2.9，智普1548元升91元，建设银行系建滔集团98.4跌咗2.2，华虹宏力146.6跌咗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6，瑞士法郎9.847，澳元5.524，加元5.589。新西兰元4.552，欧元是9.0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报69439点，升121点。港金报40318元，跌12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7.18美元，卖出4318.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古洞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不过就冇造成明显挤塞，经过都请留意啦。至于喺港岛嗰边啦，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呢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较早前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东行嘅龙尾啦系排到电车厂。咁至于西隧去港岛方向转上去干诺道西天桥亦都繁忙啦，再加上西隧啦曾经系有坏车阻路，咁现时啦车龙系过咗隧道排到去九龙入口嗰边噶，龙尾啦就去到佐敦道桥底。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慢车，坚拿到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登位，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在荷里活道介乎大馆至到文武庙一段是比较车多的，上亚尼北道去坚岛方向就跟住明爱中心比较车多，龙尾过了礼宾府少少。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挤塞，龙尾中银大厦。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一段车多，哈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塞到过去湾仔那边，在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观涌，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比较挤塞，龙尾加士居道。另外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亦都是繁忙的，龙尾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和七咸道南。至于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车多，龙尾在油麻地交汇处，连长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挤塞。喺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亦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青丽苑。另外大头岭回旋处、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亦都繁忙嘅，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排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接近燕江村。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祖尧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青丽苑。塞车朋友请耐心忍让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仍然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0: 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林奕康阿 Phil。
3: Hello，Hello，Hello。
0: 系咪而家叫你做咩？詹士康啊？系点样啊？呢个咩名话？
3: 詹士康其实得意嘅，因为咧新歌咧咁叫做特务詹士康 Mad World 啦。咁其实我写只歌嘅时候咧系有啲新尝试嘅，基本上系一个好比较愤怒嘅状态上写啦。咁写完之后咧系曲风上咧有啲。啊，幾 interesting， 又有一啲神秘感，亦都有啲電影感嘅感覺。咁所以咧，俾咗阿 Y 去聽嘅時候，佢話：，即係有啲少少 James Bond 嘅可能性喎，可以係，冇諗到阿 Phil 可以寫咁嘅歌喎。咁啊，佢話：，不如咁樣，可能我哋可唔可以試下做一隻歌係，你當係好似向 James Bond 致敬，或者電影音樂致敬咁樣，有一種咁嘅感覺。我哋向呢個方向咁，所以個 project title 叫詹士康。我哋咁 quest， 我哋唔可以用佢個名啦，個 James Bond 就唔得啦。但係即係一個 kind of 向佢致敬。咁大家其實聽隻歌唔係個重點，唔係我係特務啊，而係講緊嘅嘢就係而家呢個世界咧，打開上網啲 threads 啊，或者點樣，太多假新聞、假圖、假片、假故事、假人假意咁樣，好多
0: 假人假意，
3: 太多嘢啊！有啲特登假，等你去發嬲去。去 reply 去博流量啊，或者點樣？其實咧，而家真係好煩，就係、是每個人一打開網頁都要去特務上身，就要 check 下究竟邊個係真，邊個假，邊個係敵，邊個係友，成日都係咁咯。係，應該係就係、是、世界就係咁啦。未來更加係會，所以依家變成一個 mad world， 所以就呢隻歌就咁啦。
2: 所以呢個題材其實都即係好貼身啦，好貼地啦。咁但係頭先你話咧，好少作到呢一種嘅曲風，係喺一個憤怒嘅情況底下咧就生成咗嘅。係咩情況令到林奕康都會憤怒咧？
0: 邊個激嬲你啊？係咪 Rico 啊？
3: 即係真係有時可能真係冇睇咁多上網嘅 social media。
0: 哦，係啊，就係嗰啲嘢啊。
3: 咪就係、是、因為呢隻歌係講 kind of 喺 social media 嘅世界處度啊嘛，係。咁我就譬如可能嗰排成日都見到噶啦，我成日講得覺得就係假嘅嘢多咧。我睇埋啲 comment 咧，我實會知嘅，如果分唔到即話。咁有一次真係我睇完之後都唔知真定假。
0: 嗯。
3: 又或者我睇完一啲 comment 係，又或者一啲 post 咧係真係嬲嘅。譬如講可能係大肚婆去。坐地鐵，跟住話哇，真係冇人肯讓座咁樣，跟住又會有人講話嚇，你老公冇錢去買架車俾你咩？哎呀，即係仲要係最多 like 呢個 comment 咯，哇，咁黑心嗰啲人真係好衰啊！跟住啊，所以哇，點解會咁咧？大家跟住發覺，即係當我同阿 Y 去講呢個故事嘅時候，佢話係啦，即係我如果向呢個方向寫嘅時候，雖然大家會諗到 James Bond 一定係我。槍啊，華麗嘅景象啊，其實今時今日咧，真係字係嚟過槍械嘅，真係小心你講説話，人哋可以借以當係你講啦，甚至有人 hack 咗你 account 啦，或者冒充你啊 ，false accusation 啊，即係呢啲全部都可以好嚴重噶嘛。而家就係而家2026年就係咁噶啦。
2: 好 confused 呵，即係而家喺呢個世界，即係啲流量好快好密，跟住又唔知邊啲真邊啲假嘅時候，其實都令到個人會唔會覺得好大壓力咧？即係你會唔會都可能斷網一陣啊？
0: 我有咯，我有咯，我有陣時有噶，我有
4: 噶，經常都係噶，
0: 我經常都斷網噶，我會突然間有一排好多嘢 post。post 完之後咧，可能又連續幾個禮拜都冇嘢 post。
4: 你唔係幾個禮拜，你幾個月啊？你
0: 係啊，唔係即係唔知點解咧？我以前好熱衷噶，但係而家好似冇乜心機想玩啊！即係學阿 Phil 話齋咧，分唔到真假，同埋咧，我已經將佢全部當曬假噶啦。
3: 係咯，
0: 係啊，係啊，我唔信人嘅咧，邊個？
3: 又或者係
0: Who are you？
3: 你中意邊個咪信邊個咯？
0: 係咯，係咯，
3: 大家已經開始唔理噶啦。
0: 你似外星人啊？你唔似林奕康啊？你會點樣去處理啊？阿 Phil。
3: 少啲咯，
0: 我真系即系少啲啊！
3: 即系最后阿 Y 最后嘅歌词就系不想生气，少点经过附近咯。
0: 哦，
2: 避一避开。
4: 但其实林奕康，你系对于即系譬如可能外在呢一啲嘅新闻，你会系怒气啫。但系如果有啲新闻系即系譬如可能讲你嘅，
3: 又或者屋企人嘅，
4: 屋企人嘅，咁呢啲你会唔会都猛整啲咧？定系话直情嗰啲就反而仲唔理添？因为我自己自身。其中我已經知道我好愛我老婆，好愛我仔，我唔使理你哋咧。
3: 我幸好就未去到呢個階段啦。但係我如果真係咁嘅話，我都唔知會點啦。你話可以話就話就啊，可以唔理或者唔睇咁樣。但係如果真係非事實嘅事，跟住又可能係攻擊嘅話，咁點可能唔出嚟去澄清咧？
0: 係啊，係啊，係啊，我都係唔理，但係我都只可以做到99 九個 percent 咯，即係突然間又係一個 percent 有一句咧啱啱辣中我嘅時候咧，我就會突然間好猛噶啦，係 啊，即係都未必可以咁佛系嘅，
2: 真係啊，咁你都會牽動到情緒噶嘛，你自己始終都會覺得呢樣嘢係錯嘅、假嘅、唔啱嘅，同埋覺得自己委屈噶嘛。
0: 但係就學阿超彪話齋蝕咗咯，因為我就係俾嗰一句嘢牽動咗我嘅情緒，即係搞到我唔開心咧，係好笨嘅呢樣嘢。
2: 咁啊，但係唔緊要，過程嚟嘅，之後自己識得排解翻咯，記得可能寫首歌咁樣。
0: 唯有即係見翻啲靚嘢，譬如望下 Kitty 啊咁樣咯。
2: 唔係，應該係望下仔仔，
4: 或者望下老婆。
3: 嗱，係啦，放我嚟講咧，最容易 detox 咧就同個仔相處，因為咧同佢一齊嘅時候咧，儘量都會唔拎個手機嘅，費事佢都影響，因為佢都會見到手機會上去玩咁啊。而家儘量都係少啲，即係
0: 收埋佢，
3: 係啦，呢啲嘢盡量去 enjoy the moment with 佢咯。
0: 佢而家中意同你錫錫，嘴對嘴喎。
3: 哎呀，佢咪成日都會嘅，間唔時跟住佢，走埋嚟咁樣錫，哇，真係冧死了！
0: 突然間冧咗，真係暈咗咁樣啊！嗱，咁啊仔仔好冧啦，但係你知道你太太嘅啦，咁樣咧佢又產後，佢有冇啲情緒上面嘅波動咧？我想問下。
2: 佢產後咗好耐啦，廿幾個月啦喎。
0: 係啊，佢而家仲影響緊佢㗎，21个月啊嘛。
3: 嗱，我要講就係，我覺得我太太係非常之叻，都係非常之有耐性。
0: 咁梗係啦，揀到你仲叻咩？
3: 我唔知道其他人點啊，但係我覺得我太太已經係非常之好啊，佢個情緒。
0: 嗯，
3: 因為實在做媽媽真係好難啊。
0: 嗱，
3: 同埋將我仔咧係好黐佢嘅，黐到不得了嘅。
0: 咁又好。

0: 嘅喎、
1: 哦，係好事，但係同時間係即係佢完全冇得休息咯，好、奇怪嘅。譬如可能我啱啱我尋日同個仔，我帶佢出去嗰啲 playground 啲地方玩，玩完之後再去食嘢啦。佢好乖、哦，坐定定咁樣啊，飲下水飲下水，跟住飲下啊有嘢食，跟住食食食食曬飽曬啦，完曬，
0: 好乖，
1: 全程都冇扭計，都冇話要走開咁。
0: 點知阿媽一出現？
1: 唔係意思話我 compare， 如果有、哦、有多媽媽喺度嘅時候，通常多個人應該會容易啲噶嘛，喺度大家去互相去你先去喂佢，我食先，或者你去照顾佢先。咁
0: 但佢诈娇啦，
1: 但唔系噶，反而有妈妈喺度咧，更加大家冇得食嘅。
0: 哦，
1: 因为咧佢唔肯坐定定啦，跟住佢系要扭妈妈，跟住又要掹开妈妈，跟住我哋未食嘢噶，就咁点样？根本妈妈冇得食嘢噶咯。佢虽然辛苦，但系佢好 enjoy 咯，系。
2: 咁、会唔会有时你自己呷下仔醋咁，即系抢住妈妈，抢住个老婆啊？
0: 我中意呢个啊，呷下仔醋呢个好笑啊！
1: 有笑嘅，但系次次我都谂，其实系要嘅。咁妈妈咪最重要啊，同埋真系我。陪佢時間亦都冇阿媽媽咁多，因為我嘅工作多嘛。有時可能我唔喺香港或者去做嘢嘅時候，真係冇辦法，即係要 so 係咯。最緊要佢有愛嘅啫，係。
2: 係而家你即係做咗爸爸即係廿幾個月啦。你而家呢個身份你習慣曬未咧？即係哇，會唔會有啲工作上面嘅改動啊？即係個人嘅心態嘅改動。
3: 我好攰啦。
1: 而家冇以前咁攰咯，因為而家 at least 都習慣某啲嘅，即係譬如可能我早啲瞓啊，又或者預啲時間啊，係以前可能會成日都會遲到，因為預唔到最後一分鐘，突然間有啲事發生噶嘛。而家而家
3: 倒死嘢啊，去廁所啊，
0: 你都少遲到嘅，少遲到嘅。
1: 但係即係有一排係真係難去控制啊！突然間佢可能。哦，臨出門口之前有大便嘅咁，咁
0: 大便係啦，大便呢個大鑊，
1: 即係要處理咗先啦咁樣。咁但係而家係 OK， 預定兩手準備咁樣，同埋都習慣多啲咧 OK 嘅
0: 嚇。咁而家你換片咪好叻噶？
1: 我覺得 OK 啦。
0: 第時你幫我換片先得，我而家我差唔多要用成人紙尿片。
2: 而家啲褲裝嘅就自己摟落去嘅啫。
0: 我哋咁清楚嘅。
1: 但係拉拉褲咧最難就咩咧？就係瞓住喺度嘅時候咧，次次都係打得即係著得唔好咧。
0: 哦，瞓喺度因為擲住咗。
1: 係咁，如果佢即係譬如講佢真係攰得滯，唔肯企起身嘅，真係難嘅係乜嘢？
0: 我之前咧識阿 Phil 咧，即係問佢啊，會幾時結婚啊？幾時生小朋友咧？佢全部都知唔以對嘅，但係估唔到咧，即係隔咗幾年之後咧，你而家全部冚做曬結埋婚啊，即係生埋小朋友啊。
1: 係啊，但係我真係覺得呢兩年有咗Darren 之後咧。哇，真的是很幸福，因为虽然是不容易做爸爸妈妈这样，但是这个真的是最 beautiful 的 experience。
0: 是不是你打拼都要像有个目标这样，我就是为了我的家庭他们的将来。
1: 啊，绝对是的。还有自己很多喜好都其实可以收在一边。
3: 因為例如之前有啲咩喜好，
1: 即係譬如講，可能諗過係，換個靚啲嘅車，或者係、你知我中意，
0: 你中意車，
1: 我都中意可能有啲錶啊，或者啲咁嘅嘢。
2: 你都係 James Bond 嚟㗎，
0: 佢真係㗎，佢係㗎，佢打橋牌㗎，係
2: 咯，
0: 唔係 poker
1: 都有好多嘢都中意，可能同啲 friend 啊去 hang 好多，但係而家發覺就係、OK， 最重要係佢咯，即係變咗係我自己啲，唔緊要，我收埋一邊，係遲啲先，遲啲先。即係譬如話，會唔會想去旅行啊，或者人世界？哇！點解會想抌低個仔咧？唔會
0: 嘅、其實你要翻去加拿大帶個孫俾你爹哋媽咪睇啊，係
1: 啊，
0: 係啊，係咪啊？
1: 嗰樣嘢
2: 嗱，即係你最近應該係正常係好忙嘅，有生日啦，有父親節啦，咁你會唔會直情係將兩個嘢 combine 咗，定係話自己生日係完全係唔理啦？即係反而係父親節重要啲啦，變咗係同阿仔慶祝。
1: 其實都冇所謂，我自己個生日都冇慶祝任何嘢嘅，都冇約任何朋友。咁但係如果有緣見到嘅時候，咪好開心咯。係或者係，但我知道即係 fans 就好好咯，即係佢哋有安排咗一個生。会俾我都 surprise， 好靓，搞得好，
0: 好多布置啊，
1: 咁所以我觉得好开心咯。但系最重要其实同屋企人相聚就
0: 你而家真系唔系净系 good man 咁简单，你净系 family man。
3: 会唔会趁住呢个时间，即系廿零个月咁，可以再加多一个小朋友啊？咁样即系因为通常话
0: 你又唔生
3: 耐噶嘛，
0: Kitty，
3: 我一早话都唔生噶啦，
0: 系咪？咁
3: 你生到噶啦，
0: 你生到，你唔生啫。加多一个
3: Phil，
0: 加多一个。
1: 隨緣啦，
0: 你就 OK， 阿 Rico 就要諗下係咪啊？
1: 唔係咯，其實因為有 Derek 已經覺得真係好滿足啊，
0: 嗯，好夠啦，
1: 係已經係一個好開心嘅事，因為個過程嘅 experience 已經係試過啊嘛，咁樣同埋我總覺得係最緊要有時間陪佢哋，咁而家 for 呢個我而家依咁忙嘅時候，如果再生一個，

0: 真係唔知噶。
1: 你老婆都好忙喎、啊，佢仲係好即係好有野心啊！對呢個事業係咪啊？
2: 熱衷於工作啫。
0: 佢都佢其實都係想努力，因為為 Darren 賺多啲錢啫。
1: 即係大家而家有一個共同嘅目標，你對嘅夫婦
0: 係、啊、
1: 就係、是、你哋嘅小朋友。
0: 係啊，因為真係唔容易啊嘛。到時佢 AI 年代好多工作唔知點樣，咁起碼我哋有啲即係 backup 咯，俾佢。
3: 但喺創作路上會唔會即係因為有咗仔仔之後，可能向住呢一邊方向，即係家庭啊，或者即係親情啊呢啲會做多啲，因為係你自己一啲生活嘅 experience 多咗嘛。
0: 都係嘅，都係嘅，因為即係我本身我做音樂或者我寫歌咧，唔一定係由個 topic 去開始先，但係總會由情緒開始。而佢俾到我好多情緒咯，係、
1: 嘛？即係佢啲有啲靈感俾你。
0: 因為我仔唔單止令到我好開心快樂啦，亦都會令到我好攰啊。同埋令到頭即係好多頭痛煩惱啊，同埋擔憂啊，即係突然間佢又病咗，突然間係唔知佢咩事，跟住咁呢啲都係 part of 即係生活上好多嘅
1: 情緒啦、靈感啦。病咗最驚啊，小朋友，你而家廿一個月啫嘛，係嘛？
0: 係啊，即係個哦上個禮拜佢發燒咁樣要入醫院，我哇幾擔心啊，
1: 心痛啊，嗬。
0: 係啊，跟住佢話啊 OK， 咁臨留院咧，咁佢又唔係燒，佢唔係燒好多，我哋住喺附近，
1: 唔好留啊。
0: 因为喺嗰度咧，佢又觉得系好唔自在，好惊，咁亦都呢个 stress 未必好，咁所以要衡量好多嘢。咁唉，
1: 我觉得咧，翻屋企观察就系24小时 mon 住佢。如果佢有咩事，先再去医院。呢个系我啲 friend 咧教噶，系啊系啊。
3: 佢明白，即系嗰个压力好大，因为你要 make 好多 decision，
1: 系啦，
3: 即系唔知道我咁样拣系咪为到仔仔最好咧？咁样咁可能佢就会有好多担忧。
2: 同埋嗰样嘢咧，唔系你帮自己拣，
3: 系啊，自己拣冇错。
2: 一个生命感啊嘛，
0: 系啊，因为可能嗰阵时病嘅时候咧，佢系夜晚系会唔知点解佢可能系鼻水倒流咧，跟住会有机会呕咯。
1: 我呕添啊，唔系净系咳啊，
0: 系啊，因为可能会导致呕，跟住可能凌晨两三点一点咁样起身呕，哇，其实真系都几
1: 担心啊，
0: 担心啊，系
1: 担心啊，
0: 跟嗰一刻你系知道佢呕晒之后。佢應該肚餓喎，但係
3: 再俾佢又
0: 再俾佢又會嘔喎，唔知點算喎，跟住唉係啦，即係。總之就最緊要
1: 有冇得上去網嗰度 AI 嗰度 check 下？我個仔有啊有噶係嘛？
0: 有嘅，
1: 因為我而家乜鬼都 AI 我乜都上網 check 噶。
0: 不過總之係mon 住佢，佢OK 嘅其實好多啲前輩或者一啲 friend 啊，嗰啲 brothers 都會同我講 ，it's OK， 佢哋係硬淨過你所想象嘅。
1: 哦嚇！阿 Tim 有冇教你啊？阿 Tim 有兩件喎，佢都係。
0: 佢話 OK， 但係開頭一定會好驚好驚。其實發覺 they'll be fine。
1: 有冇為咗佢而喊嘅咧？
0: 大把啦。
1: 嚇！你真係㗎？
0: 梗係啦。
1: 你好少喊㗎喎。
0: 嚇！唔係個對住佢成日都喊嘅。
1: 哎呀！
0: 唔係，但係喊係 more of 唔係話係
1: 唔係話悲慘啫喊。
0: 唔係悲慘，
1: 係感動嘅。
0: 係感動個喊咯，因為譬如我第一下我抱住佢，或者喺醫院嘅時候都仲哇，我有諗過有可能有一日。我冇呢個機會嘅喎，真係未必有嘅喎。跟住原來我係咁恨做爸爸嘅喎，原來係自己係咁渴望有個小朋友嘅。哇！
2: 咁而家會唔會即係可能你連作歌嗰啲時間都要改變曬？即係可能以前有夜晚作，而家就變咗唔得日頭啊！有總之有空間就作，有
0: 邊度作到就作啦。
1: 一有空間就作啦。
3: 喺度作一陣歌啦。
1: 係啊，
3: 邊度有空間？
0: 係啊，即係有時咧試過，可能係即係過咗兩年啦，因為有咗佢之後咧，有幾晚係真係落作到跳通宵嘅。因为可能等佢暗完金完佢瞓，我先有好即系
1: me time
0: 长时间系冇人骚扰我啦。跟住如果系零咁一度咁写写下，好似喂一气呵成咁样，哇天光
1: 哦！你成日都天光嘅写到，
0: 唔系但系以前唔会嘅，
1: 以前唔会
0: 嘅，健康噶嘛，尽量都系早啲瞓啊，饮食啊，乜都系要健康。
1: 咁你今日冇打篮球咯？
0: 好少啦，
1: 系咪啊？我有问阿 J 峰，我话你有冇约阿 Phil 打篮球？冇，好耐冇啊！
0: 佢都唔得闲啦。
1: 啊，咁啊系，大家都唔得闲啊。咁啊，其实你而家就同过好多嘅音乐人合作啦，林奕康咁样。咁如果而家啦，即系喺呢一刻，你可以任你拣一个音乐人去合作嘅话，你会有边啲人咧？系你而家目标嘅因为你之前系帮 Ryan 咧吓，就系作歌嘛吓。
0: 哇！你啱啱讲 J， 今日帮阿 J， 因为好耐冇见佢啦。
1: 但系你同阿 J 峰系冇合作过嘅咩？
0: 我 N 年前我哋有一个 program 就系港台嘅嗰阵一个
1: 十二门徒
0: 系啦，
1: 就喺台上面合作过，
0: 系啦，跟住仲有搞埋一个 concert 一齐添，佢好开心，好玩。

0: 開始，
1: 好耐世紀啦，係十幾年前。
0: 跟住我平時就同佢合作，就喺籃球場嘅teammate多啦，係咁依家都少係，都懷念啦，唔一定要音樂合作啊，打下波都好啊，
1: 打下波見下面都好啊，
0: 我而家明白啦，即係好多啲。啲 friend 咧做咗爸爸媽媽之後，嗰排唔見咗嘅，即係揾唔到佢哋。我而家做咗個角色，
1: 就明白曬啦。但我覺得嚟緊你可以同咧，即係 DJ 合作，同阿同阿 team 咧可以可能有啲火花喎。
0: 係啊，
1: 係嘛嚇？
0: 你哋啲
1: 雙 vocal
0: 係啦。我一直都想試下少少 pop rock 嘅方向嘅。而佢哋嗰種聲咧係好過人嘅，係
1: 佢哋好 unique 啦。而家有個 DJ 聲，
0: 即係佢係 balance 得嚟，其實有種 energy，
1: 有㗎，係啊，
0: 唔係有種 edge 咁樣。
1: 咁希望未來嘅日子咧，除咗特務詹士康 Matt Rowe 之外咧，咁更加多唔同嘅可能性喺阿 Phil 咧林奕康身上嗰個揾到啦。
0: 係
1: 啊，繼續湊仔咯，
0: 好啊，
1: 繼續多啲歌俾我哋聽，
2: 都要見下我哋，
1: 都要見。好，唔該曬阿 Phil。
2: Thank you.

0: 末令的人。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李健康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莱话，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国内和平和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同埋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有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几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20000个单位。他又话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加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私隐专员公署公布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学院成立的目标是将香港打造成培育高质素私隐专业人才的国际枢纽。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特区政府决心推动安全和符合道德的人工智能应用，并支持私隐专员公署应对全球化下的私隐威胁。林定国说，香港人工智能研发院将会今年稍后投入运作，将推动香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研发和产业应用。研发院将会制定人工智能标准等，以推动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安全应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92点，跌450点，总成交金额1,891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2点，升16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跌4.4；腾讯控股446.4，跌13.2；南方恒生科技4.5毫5仙6，跌1.12。建滔积层板86.85，升6.65；阿里巴巴106.6，跌2.7；中芯国际74.1，跌2.55；建滔集团98.5，跌2.1；智谱1,508元，升5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21，瑞士法郎0.794，加元1.401，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18元，跌127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59美元，卖出4,31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即其实首先同你跟进啊，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古洞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嘅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去到葵涌医院对开。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修啦，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站嘅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咗。跟住奥运站对出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咗，车龙系排到接近油麻地交汇处。另外，港岛方面啊，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近海港政府大楼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近绕道的出口。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后些少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是比较多车。咁另外连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系排到去近管道嘅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啦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其中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车龙排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多车。新界方面啊，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系有坏车阻路噶，慢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泥围。另外，粉岭公路较早时近住古洞去上水方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3: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总会遇埋你。波城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动音乐 book 咗只龙舟，预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5: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6: 咁啊，波城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中间啱你啦。
4: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爸爸，好波。
9: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屋企的岗位就梗是后卫啦。同足球比赛一样，屋企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摸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波，五失球梗是一个重点啦。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屋企成员，咁当屋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好快脆战胜挑战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

0: 最战胜挑战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你要做什么？
4: 我会听着香港电台第二台的 Make in Hong Kong， 他们有我啱听的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的香港热话，无论你今天心情如何都有他们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 崔杰彤、李丽姑和马土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 Follow me。
5: 眨下眼，今日《Made in Hong Kong》咧就喺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咋？
6: 嗱，而家咧成日都话咧，可能揾工好难啊！我哋唔可以出卖灵魂，唔会出卖肉体，咁啊唔可以出卖自己嘅。但系而家咧近几年咧都多咗一个行业嘅，就系、是。时租自己，即系自己去
5: 出卖身份，
6: 出卖你嘅人啊！即系可能你志刚，你平时都系翻两个钟头做节目啦，其余时间
5: 我之前之后要预备噶，
6: 四个钟
5: 到啦，四个钟。
6: 你会唔会有兴趣出卖你嘅 Alex 叔叔，出卖你嘅时间咧？嗱，唔好讲出卖，净系出租啫。
7: 咪咁做啲咩先？
6: 嗱，好简单嘅就系同人倾下偈啊，打下机啊，玩下。
7: 即系陪玩啊？
6: 陪玩，
8: 我唔会。
6: 你都唔会，因为平时陪玩陪得多。
8: 唔系，
7: 佢会闹人噶。
6: 喂，可能好多人就中意噶。
7: 你又做咗 Alex 出嚟，唔系咁啊，唔系咁打。
6: 你识玩噶？
8: 死蠢。
7: 可能有人中意，可能我啦，你闹我啦，
6: 兄弟，
8: 我唔会啊，我唔知点解咧，我而家觉得咧好难去委屈自己，以前可以嘅，以前我真系做乜都得嘅，而家咧我有阵时会避咯，
6: 因为最近咧网上面咧有位朋友咧成为热话，就系、是、喺澳门咧有一位八十后嘅叫做时租叔叔啊，咁佢咧就系、是发售一个叫做佢嘅陪伴体验，咁就系陪你咧可能去玩啊，去唱 K 啊，庆祝生日啊，打牌啊，即都有嘅，即做树窿。同你倾偈都得嘅，可能因为即系八十后呢个又唔系算好大年纪，又唔系好后生，即系可能同啲新一代又可能沟通到，同老人家又可能又做咗个桥梁咁样咯。
8: 嗯，我自己就会觉得，赚钱有好多方法嘅，但系如果呢个陪伴。嗱，陪老人家我又唔同，陪老人家我就 OK，
7: 做義
8: 工
6: 啊，差唔多啊嘛，你係要接觸下噶啦。
8: 但即係呢個陪後生嘅話咧，我都未必睇得起你，咁我就我點會陪你？
6: 俾錢你㗎，
8: 我俾錢。
7: 佢係咩嚟？係客
6: 租嚟㗎，客嚟㗎。
8: 咁我可以試工嘅，試工。

0: 拣择噶，
1: 即系拣客嘅你会
0: 系啊。
2: 嗯，阿超 B 你得唔得？
1: 睇个工种咯，
2: 但系我觉得超必得咯。
0: 佢跟住佢成日都好似自己吞埋，
2: 系啊系啊，
0: 吞埋，
2: 佢所有嘢都自己屈埋喺个心度
0: 咧。嗰啲叫做咩咧？
1: 内耗，
0: 内耗同埋
2: 抑郁症，
0: 又未去到嘅，未去到嘅，系咯，即系雅子吃黄连。
2: 系系啊系啊，佢系嗰只嚟噶，佢好中意将啲委屈咧自己摆喺心度。
0: 佢家嫂嚟噶，
2: 家嫂啊，家嫂。
0: 我咧就系嗰啲，我可能忍唔到，我会讲嗰啲嚟嘅。
2: 吓，我就老爷命咯。
0: 系点啊？即系等人服侍你。
2: 系啊，同埋追嗰啲丫鬟，追嗰啲
0: 丫鬟，冇啊，老爷，
1: 成乜嘢嚟嘅老爷命嚟嘅
2: 系，希望你可以成为老爷啦。
1: 差唔多，我而家都系老爷嘅。其实我而家系噶啦，我发觉自己而家问望下咧，哇，其实都几老啦，而家自己
2: 未算高处未算高。不过我觉得呢一啲嘅即系出租自己嘅服务咧，喺日本真系好兴我。
1: 系，
2: 譬如其实亚洲区啊，你话譬如内地啊、香港啊，
1: 咁内地而家都多噶，
2: 都多噶，
1: 都多噶。即系呢啲服务，其实你谂下，而家嗰啲送嘢食嗰啲速递员都属于可能系出卖噶，即系话出卖佢嘅
2: 时间啦、劳力啦。
1: 因为有好多朋友咧，佢而家都可能就系话，喂，我而家嗰份工咧，即系赚好少啫，即系你唔够
2: 要 part time
1: 开支，咁咪就用呢啲咯。譬如可能我车埋你翻工放工咧，嗰啲咁样嘅即系代驾服务啊，
0: 真系有一啲功能性嘅，我觉得 OK 咯。因为你就系用你自己一啲嘅能力啊嘛。即係譬如我識揸車，咁我車你，即係當係一個 part time 司機咁樣啫。咁但係你話陪伴，即係可能
1: 但呢個都出埋你
0: 陪你玩啊嗰啲，我覺得係你都要有，即係你個人要依人咯。即係我比較
2: 哀
0: 咁啊，
2: 唔可以
0: 哀㗎。即係你會同人哋冇咁容易混熟。
1: 同埋我如果即係我譬如頭先嗰個朋友咁樣咧，即係80后，可能佢即係同人傾偈嘅心靈溝通嘅，即係可能佢解決都有啲疑難嘅。即係譬如可能後生，有時佢唔識同爸爸媽媽溝通啊，我啲嘢
2: 即係你開解嘅，
1: 唔識講啊。咁有個哥哥或者有個 uncle 同你傾完之後咧，咦？开咗你嘅心结，你唔觉得而家啲后生仔可能同外人系讲到嘅？
2: 但你要好有爱心咯，
1: 梗系啦，你对老人家都要爱心噶。你
2: 我宁愿做看护咯，我宁愿即系实质上面帮到佢，
1: 你
2: 好过讲咯。
1: 你唔好做看护，点解啊？
2: 我帮你换片啊？
1: 换片嘅时候咧，哇，我得啦，你自己搞掂佢，
2: 黐翻原本，
0: 换咗，
1: 即系呢啲好有爱心，我都系。
2: 但系同埋。我唔知點樣去 set 個價錢咯。如果你話做呢一啲工，
1: 有價噶啦，即係有個限價噶啦。
2: 高唔高啊？啲人工？
1: 睇你點睇咯。
0: 睇你做啲乜嘢咯，係咪嗰個內
1: 睇你點睇呢一個作時租計嘅，冇三位數字。
0: 有時候我係覺得個安全問題啫，即係個客人係啲咩客人咧？咁跟住同埋本身你提供服務嗰個人又係一個點樣嘅人咧？即係你如果真係得兩個人嘅話，即係出去可能陪你睇場戲啊，或者同你傾下心事啊，即係佢未必係真係咁正人君子噶嘛。
2: 系啊系啊，所以做步兵好似易啲哦。
1: 所以我觉得而家咧，即系任何嘅工种好啦，你即系就算去拣工，即系譬如而家有好多嘅毕业生啦，嚟紧可能会拣暑期工嘅时候咧，都要睇清楚嗰个翻工嘅工种，同埋会唔会即系有时有啲骗案发生？而家好多骗案嘅，小心啲嘅真系。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香港咁多唔同嘅地区、唔同嘅区域啦，我自己最喜欢咧就系湾仔区啊。点解？因为我喺呢一区咧出生同埋成长噶嘛。

0: 湾仔区都可以话咧系香港历史啊开埠以嚟咧最早发展嘅区域啊。呢一度咧可以发现有好多旧有嘅建筑物啦，啊，譬如有出名嘅南屋啊，又或者已经改建咗嘅湾仔街市啊，啊洪圣庙啊、北帝庙啊、旧湾仔邮政局等等啦，亦都有好多咧新颖嘅商厦。虽然湾仔区咧居住嘅人口咧只系得十零万啊，但系每日进出湾仔翻学啊，又或者出勤翻工嘅人咧，原来系超过600,000人次噶，系咪好夸张咧？
1: 我住喺湾仔庄士敦道噶，喺湾仔出世、读书、结埋婚，而家咧唔单止我啊，连太太同埋仔女咧都住喺湾仔区。呢个地方咧俾到我一种家嘅感觉，有好贴地嘅街市，亦都有好多高级嘅名店同埋靓餐厅。
2: 我本身咧就住喺九龙区嘅。同老公结咗婚之后就搬咗嚟湾仔啦，先至发觉呢一度嘅魅力。湾仔区咧系全香港收入第二高嘅地区，仅次于中西区。咁但系呢度嘅人情味咧就非常之浓厚，每日去街市买嘢都见到好多亲切嘅面孔。我只不过食晏嘅时间，湾仔人流咧真系好多噶，好难揾位啊！
1: 湾仔除咗系住宅区之外咧，更加系商业大厦林立嘅地方。晏昼咧真系好多人噶，但系一到夜晚七点零八点左右，湾仔咧就由好繁忙嘅区域咧变成一个咧较为宁静嘅地方。有时咧净系听到电车路嘅电车经过嘅声音嘅啫。
2: 湾仔道、庄士敦道、轩尼斯道、洛克道、谢斐道，每条街道咧都有佢哋自己嘅特色。修顿球场啦，有好多哥哥姐姐夜晚喺度睇波噶。仲有近住湾仔头嘅日月星街，夜晚咧好似去咗另一个境界咁。湾仔绝对系一个多变嘅地区。
0: 每个人对自己长大嘅地区咧，都有一份深厚嘅感情噶。湾仔对我嚟讲，更加系一个咧又熟悉又重要嘅地方。呢度咧系一个自给自足嘅小社区，更加系一个充满人情味嘅地方。对我别具意义啊！

0: 是不断有。
1: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等咗成个礼拜啦，我由上个礼拜等到今个礼拜，我真系以为上个礼拜系咯。
1: 咁因为播咗好多父亲节嘅歌噶咯，系嘛？
0: 好彩我一讲咧，超 B 姐指正我咯。
1: 哦，就 keep 翻住 hold 住。
2: 唔系因为今个礼拜大家可能都忘记咗，因为星期五就系呢个端午节啦嘛，咁啊礼拜日就系父亲节啦嘛，咁啊可能趁住呢一个都 long weekend 啦，会唔会有啲朋友可能系去可能庆祝下？
0: 端午节有假放噶？有喎、哦，係啊，有端午節有假放，咁啊五六日係啦，父親節就禮拜日啦，係咪都係紅日嚟㗎啦？係
2: 啊，咁可能有啲朋友就去開開心心玩下咁樣咯。
0: 因為我哋而家日日都翻工咧，我尤其是我啦，做足八日啦，所以我唔係好知道邊日係紅日㗎啦嚇。係
2: 啊，
1: 端午節係咯，十九號嘛，
2: 係啊，咁啊父親節咧，即係我都會發覺有啲朋友就話啦，哎呀，好似母親節重要啲啦，定係父親節冇咁重要啦？但係冇得咁計，即係有啲人亦都會覺得，哎呀，係咪特登我嚟揾多日，我嚟賺下錢？我上个星期日咧，即系已经即系同咗屋企人去食呢个父亲节饭啦。
0: 你系好中意提早嘅，
2: 唔系因为即系冇办法，大家又唔想特登去嗰日又要争位啊，
1: 你个家庭都大系嘛，
2: 系啊，你要咁多人去
1: book 张台，
2: 系啊，你要早啲约。
0: 佢好唔中意你哋咧食完啲白菜虾啲壳咧倒翻个碟度，
2: 而家唔买虾食，唔准嗌
1: 咁样食虾刺身得唔得？
2: 啊，都 OK，
0: 虾刺身冇壳啊，
2: 变好晒嘅。咁所以都已经发觉有好多啲酒楼都敷晒噶啦，
0: 系啊，咁如果真要出去食嘅话，就要早啲订位啦。
2: 而家你好早啲订啦。
1: 我见咧，而家有啲饼店咧都出咗一啲父亲节蛋糕咧，嗰啲主题啊，譬如有一啲整到好似成个豆腐火腩饭啊，即系一啲咧爸爸
0: 男人啲浪漫，
1: 系啊，平时会食嘅嘢咧，就变咗个蛋糕。咁我觉得都即系可能爸爸俾大家嘅感觉就平时会内敛啲啦，即系冇咁多
0: 唔需要成日揽揽石石啦。
1: 但系去到呢啲节日嘅时候咧，都即系你去同佢庆祝，佢都觉得好窝心
2: 嘅。系啊，同埋喺呢啲日子嘅时候咧，都要庆幸即系自己仲有爸爸喺身边同你庆祝咯。因为有啲朋友咧，成日都一见到呢啲日子就话：哎呀，好怀念以前庆祝嘅时间啊！所以今日呢首歌都系咁嘅意思，
0: 亦都系林振强写嘅词啦吓，有林子祥嘅《追忆》。

0: 两小时嘅 Me in Hong Kong 就到尾声啦吓，阿 Kitty 你使唔使呢个
1: 赶车啊嘛？
0: 迎进香港，逢礼拜二都谂起你。
2: 我今日唔使啊，系啊，大家可以睇其他主持啦。
0: 喂，但系其实好似一个礼拜有成两日有你咁样。
2: 都有啊，系啊。
0: 系咯系咯，我有阵时礼拜五又见到你。
1: 诶，总之每日都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嘅电视部嘅节目，
0: 同埋电台
1: 都要啦，两边都要。
0: 个个节目都可以唔听，
1: 开晒佢。
0: Me in Hong Kong， 晏昼一点到三点，咪一阵间都要听啊。
1: 系三成群啊！
0: 我哋明天再见啊！
1: 好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个月23至26号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委员长会议建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会议议程亦都包括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由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很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由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項目在今年下半年陸續會供應大約2萬個單位。他又說，陪同夏寶龍探訪一戶居民，知道他們入住簡約公屋之後即時改善居住環境和租金負擔，半年之後更加可以搬入傳統公屋，認為這家人體驗到簡約公屋的意義。公务员事务局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薪酬获一上调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政府会尽快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考虑。发言人话，过去一年香港经济录得实质性增长，物价温和上涨，私营机构薪酬亦都呈上调趋势。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对整体公务员在面对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和挑战时，为推行各项新尤及重大措施的付出和努力予以肯定。不过政府需要审慎管理公共财政，以配合未来发展所需和应付地缘政局持续不明朗，可能在短期之内影响民生的不时之需，应充分考虑和平衡各项相关因素之后，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或一上调公务员薪酬2%。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岛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莱话，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会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是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个钟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葵青和沙田更加录得大约4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 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5点，跌437点，总成交金额204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跌4.4，腾讯控股447蚊，跌12.6，南方恒生科技4.55跌1.18，阿里巴巴106.9跌2.4，建滔色层板85.4系升5.2，中芯国际74.05跌2.6，建滔集团97.5跌3.1，智普1494蚊升37蚊，华虹宏力系报146.2跌7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10.503，瑞士法郎9.855，澳元5.53，加元5.593，新西兰元4.555，欧元9.077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8。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18蚊，跌127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87美元，卖出4327.5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祖尧村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龙尾去到葵涌医院对开。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封闭了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站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龙尾是排到近油麻地交汇处。另外在港岛方面，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跟住海港政府大楼慢线的意外还是处理紧，暂时没有显著的挤塞，驾驶人士经过啦，请小心。仲有就系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系有坏车阻路啦，慢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暂时系大致正常，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即系近。

0: 主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去到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的车龙去到玛利曼小学对开。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稍为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七咸道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摩地道至到昌会山军营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近民安队总部，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果栏。提一提大家啦，天气唔好噶，各位道路使用者要加倍小心，注意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爸爸，好波！
6: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啊。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嘢、最好的机会俾晒我哋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喺后边默默咁去支持同埋鼓励住我哋。当然，当我哋大个嘅时候，我哋要做翻后备，俾翻个正选爸爸，我哋要照顾翻佢啦，爸爸。父亲节快乐！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7: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8: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7: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8: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7: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8: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六啊，星期二嘅三五成群开始啦。
1: Hi，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咁啊先提醒你，而家有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五点啊。
0: 去到而家即系2026年啦，其实你哋对于呢个外星人嘅题材嘅电影或者剧集，其实仲有冇兴趣嘅咧？
1: 有，
0: 用仲有冇呢个字啊？
1: 有，我去咗睇 Disclosure Day 啦，所以
0: 系嘛，急不及待啦，系嘛？
1: 系啊，
0: 系咁，因为其实本身即系我都睇咗呢个作品嘅，
2: 我系冇睇嘅。
0: 系，但系咧，其实睇呢个作品之前咧，上网做咗好多唔同嘅 research， 等啲人去讲一讲呢套戏嘅背景，再加上因为之前咧，美国政府亦都公布咗一啲不明飞行物体嘅文件啦，
2: 系，
0: 咁我已经 send 咗啲YouTube 片咧俾子豪噶啦，我都导佢睇啊！
2: 佢一早已经引我睇噶啦，咁我亦都有睇到一啲嘅剧评嘅，咁有啲未即系剧透嘅剧评咧就话，好似我哋仲知得多个导演咁嘅，
0: 多个四分小一宝咁样。
1: 确实系嘅，我入场之前咧我就冇做太多 research 入去睇嘅，即系我就想。直接啦，總之唔好聽人哋講就去睇啦。雖然個 background 你都會有點都你都有少少覺得就係咁得意，美國公開完冇幾耐，
2: 你就嚟
1: 係啦，你套戲就上咯，真係仲唔係最好嘅宣傳？
0: 仲有啲 agenda setting 嘅嘢喺後邊咧咁樣。
1: 呢啲冇辦法，因為你有睇新聞或者睇社交平台，你一定知嘛。但我就冇再去深究啊套戲嘅所有嘢，我就入去睇嘅。咁好坦白講就係，我睇完之後咧。就係有嗰種感覺就係，咁嘅咋？
0: 即係咪好似雷聲大啊？
1: 唔
0: 係雨點小咁啊？係咪？
1: 可能我真係有少少期望，就係覺得佢係知啲嘢嘅，覺得佢係知啲嘢嘅，即係會喺套戲度會唔會有啲端倪或者有啲
2: show 咗啲咩俾我哋睇？
1: 過往我哋對於外星人又好啊，或者不明飛人物體一啲我哋冇嘅既定印象，會喺呢套戲度。走出嚟咧，我係有咁樣嘅內心有少少咁樣嘅
0: 期待啊，
1: 潛意識有咁嘅期望咁樣咯，係。咁但係我睇嘅時候睇曬又真係冇呢種感覺嘅，係啦，甚至乎有啲係你會覺得啊都好熟口面，例如咧譬如佢有出現過麥田圈嘅景象噶嘛？
2: 哦，係啊，
0: 麥田圈係啦。
1: 咁呢樣嘢又係我哋即係喺網路上面見過啦。咁譬如就係佢有外星人。嘅樣子出現噶嘛，咁我都會覺得，咦，同我印象中嗰種
0: 係咪就係亞視解剖外星人，係或者斯威爾事件，或者星爺嗰個大量密探零零八嗰個，
1: 就算唔係完全一樣，嗰個即係叫做大體，你都覺得啊，好似即係由細到大接收有外星人呢單嘢嗰個樣係大概係呢啲樣嚟嘅咁樣，所以就冇一個好大嘅驚喜咯。真係坦白講，
0: 咁今日其實即係想講呢一個內容咧，其實就唔係話即係睇完佢之後有啲咩嘅感想感受，咁大家自己入戲院去感受一下啦咁樣。反而想講就係其實即係即係分小一寶亦都做訪問嘅時候咧，佢有講翻，因為其實今次唔係佢第一次拍攝同外星人有關嘅題材，咁之前有第三類接觸啦，同埋有ET 外星人啦，咁可能大家都會有。睇過啦，咁其實因為其實佢有講翻就係咧，當年1977年佢拍第三類接觸嘅時候咧，一啲佢同 NASA 之間嘅交流啊，反而這個呢一個咧就即係令我覺得好有興趣啦，因為大家若然即係時間回到去1977年嘅時候，咁其實嗰陣時已經係大家會知道有羅斯威爾事件，有 Area 51嘅啦嘛，但係嗰陣時地球人類。其實對於呢啲嘢，其實都仲係好多個問號嘅，
2: 係啊，
0: 冇而家好似叫做 picture 會叫清晰或者資訊多少少嘅時候。咁當時先係分小一部咧，其實想拍呢套戲啦。咁因為牽涉到一啲嘅太空嘅科技同埋一啲即係外星人嚟到地球嘅一啲個畫面嘅時候，佢撰寫完劇本之後咧，其實佢係真係有去信俾 NASA， 去請求一啲即係技術嘅協助。系啦，即系好似我哋拍法律戏咁样，咁梗系会问即系律师问律政司咁样啦。
1: 拍医生戏又会请教下啲医生咁样，
0: 系
1: 我咁样揸手术都啱唔啱啊？
0: 系啊，会唔会好似我咁样锯牛扒呢个动作咁揸手术都会唔会其实唔够专业啊咁样？咁佢真系有去信到 NASA 去攞一啲即系技术嘅协助、专业意见啦。跟住 NASA 咧系好有心啊，佢系啦，俾咗一封20页嘅一个嘅回信俾佢，大體嘅內容咧，好簡單一句啫，你唔好拍呢套戲咯。1977年嘅時候，
2: 即係阻止佢拍。
1: 有冇一個即係主要嘅原因叫佢唔好拍噶？
0: 係啦，其實就牽涉到幾樣嘢嘅。咁亦都係因為咧，NASA 嘅嗰 答嘅回信咧，令到其實個故事嘅內容咧係有少少修改到嘅。嗱、
1: 嗯，
0: 先講唔想去拍嘅原因先啦。第一個就係因為1977年嘅時候咧，若然睇翻啲即係美國嗰邊嘅政治事件咧，因為就係水門事件一啲嘅揭密事件咧、
1: 嗯，
0: 就發生咗冇幾耐，美國政府嘅誠信對於美國人嚟講咧，存一個好大嘅疑問。若然你而家呢一刻咧，你拍嘅故事內容題材係講話哦，美國政府原來係有一啲外星人嘅資訊，但唔講喎，
1: 就好似加深咗呢個矛盾啦。
0: 係啦，咁所以呢個係第一個喺政治嘅層面上面唔想去拍呢件事嘅原因啦、嗯。而第二個嘅原因就係、是、NASA 其實從來冇同小人分小報公開或者喺答上入邊承認過，究竟我哋知唔知或者有冇見到呢啲嘢嘅？
1: 或者一路都係講緊不明飛行物體啫嘛，冇話係咩啊？咁
0: 係冇話係乜嘢啦？咁所以嗰答上嘅內容其實就冇講到呢啲嘢存唔存在，所以喺小人分小報嘅層面就會覺得就係、是、啊，你唔俾我拍。其实会唔会你无私显现师咧？
2: 即系你间接，
1: 呢个最直接嘅阴谋论咯。呢个
0: 系啊系啊，你唔俾我做呢样嘢，系咪即系其实你
1: 身有屎咁？
2: 系啊，因为咧，我又真系无独有偶咧，即系早排咧睇。咗即係呢一個 UFO 專家雲海嘅一個分享咁樣啦，咁佢咧就講咗一個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即係所謂嘅陰謀論。嗰陣時我哋咪大家都報喺電視前面就睇佢解放外星人噶嘛，即係睇呢個嘅亞視係啦。咁而咧佢係即係做到好真噶嘛，所有嘢都係好似好真咁樣啦，連嗰啲片啊各樣嘢全部嘢都好真啦，揾啲人翻嚟訪問又好真啦。咁而去到最尾佢就係話俾你聽，哦 sorry 啊，全部嘢都係假
0: 㗎，
2: 我哋都係偽造出嚟嘅咋咁样啦，佢就话因为呢一个咁样嘅信息咧、
0: 嗯，
2: 其实就植入咗喺大家嘅脑海里面。只要喺嗰一件事之后，所有人走出嚟讲嘅分享，show 嘅相片，你都会直接就会投射翻落去嗰个罗斯威尔嗰件事，系假噶啦。嗱，前面嗰度讲到几真都好啊，最尾都系假噶啦咁样。跟住佢就推论到而家呢刻就系、是，会唔会其实而家呢刻美国政府嘅分享，佢做嘅所有嘢，其实都系一场即系类似系烟幕嘅东西嚟到遮住某一啲嘢，唔想你咁關注某一啲嘢咁，咁所以其實嗰種嘅陰謀論、嗰種嘅推論咧，好多時候有趣嘅位，作為我哋呢啲咁樣嘅觀眾咧，就會喺呢啲位置嗰度揾到一啲得意嘢咁啦。
0: 係啦，咁所以就係咧，因為小人粉絲寶寶覺得就係、是、哦，你就唔想我拍佢呢套戲，咁我就更加要拍。咁但係其實內容上面其實有少少修改嘅，因為其實當時咧呢一個第三類接觸本身原本個劇本咧。個名就叫就 Watch the Skies 啊，即係天空上面講有啲乜嘢咧？咁其實佢原本係個故事係設定個主角咧係一個空軍或者係一啲嘅政府或者係警察嘅人員，
2: 係
0: 即係佢哋係政府內部嘅人員，知道呢啲信息之後，佢決定向外公布。好啦，咁既然你美國政府甚至乎 NASA 原來咁抗拒嘅時候，咁但係你唔能夠阻止我拍攝噶嘛，係咪先？咁所以佢就走喺呢個角色嘅。背景上面做咗少少嘅修改，一个设定就系、是、由本身系一啲可能系政府内部嘅人员啦，就变相咧改变成一个平民嘅水电工，就好似哦平时普通人咁样样。
2: 系、
0: 啊，我真系喺屋企对出嘅嗰个农场嗰度，我真系见到有
2: 就见到啦，
0: 就见到啦咁样，就加强呢一个即系同市民之间嘅嗰个 connection， 减低话系政府公开一啲机密嘅嗰个嘅面向，减、少咗所谓咩冷战时期啊咩水门事件嘅嗰啲嘅阴谋论等等啦咁样。咁然后咧就
2: 系、
0: 是、因为其实政府知道你会继续拍啊嘛，甚至乎坊间好多机构，尤其是啲报馆知道你继续拍嘅时候咧，咁《小人分小报》就本身系想用一啲政府本身 official 嘅一啲嘅太空基地去做呢个实体拍摄嘅，但后屘佢唔俾嘅时候咧，佢就揾咗个荒废咗个基地，就去进行一个嘅搭建去拍。嗰個第三類接觸啦，然後為咗唔俾其他人妨礙呢套戲嘅拍攝進行咧，佢喺嗰個嘅基地外邊咧係起咗好高好高嘅圍牆咧、去圍住佢，
2: 遮住
0: 佢 ，block 住佢咁樣。但係其實我覺得背後嘅事件咧更加值得拍一套戲、就是，就係當時除咗可能係政府啊揾 NASA 嘅人之外咧，其實好多個報館知道呢件事咧，係、不斷揾方法可以想潛入去入邊、究竟你拍啲乜嘢？即可能報館會覺得。啊！先系分小寶寶咁样拍、啊，其实佢系咪知道政府啲嘢嘅？又即系各方面都有唔同嘅揣测啊！
1: 大家都估大家
0: 系啦，
1: 收埋啲咩牌咧？究竟
0: 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就所以就系要用一啲证件请咗一啲特别嘅保安人员去确保你嘅身份啦、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啲就系套料啦。点样套料咧？就系喺嗰个拍摄基地附近，咁可能有啲唔系主要嘅演员或者工作人员。可能有啲臨時演員啊，雖然你簽咗保密協議啫，但我用一個方法就可以套你料啦，灌醉你， 就原來嗰陣時真係有啲報館嘅記者就真係喺附近嘅嗰啲酒吧嗰度咧，大概知道佢喺嗰個片場度出嚟嘅時候咧，請佢飲幾杯講幾杯嘅，飲幾杯嘅時候咧，就透過啲點啊頭先拍嘢拍成點啊，
1: 今日辛唔辛苦啊？
0: 原來係有呢啲背後嘅 side story， 就喺當時其實原來出現過咁樣咯，係啊。
1: 咁史提芬史匹堡本人都確實可以拍一套紀錄片嘅，佢自己嘅經歷應該
2: 絕對可以啦。我諗佢拍每一套戲嘅後面都可以拍一套戲咯。
0: 可以啊，係啊。而為咗追求真實咁樣啦，就譬如今次揭密日入邊，咁可能大家睇嘅時候都會覺得啊，好似佢同現實，好似覺得現實世界都可能會發生過或者發生緊嗰啲嘅事。係。咁而當時
1: 佢都幾強調話，係啦，呢個係原創性嘅科幻故事嘛，即係好得意噶嘛，即係你科幻就科幻，原創就原創，但係佢將即係呢兩個形容詞擺埋一齊咁樣嘛。
0: 係，咁而當時即係嗰套戲嘅時候，為咗增強呢一個嘅真實性咧，佢真係揾咗美國空軍UFO 研究計劃嘅首席科學顧問咧，係Dr. Allen 咧去擔任佢嗰套戲嘅顧問嚟嘅。
2: 係，
0: 好啦，咁啊。Dr. Allen 梗係好想去參與呢個拍攝同製作啦。
1: Dr. Allen 係現任嘅，
0: 佢當時咯，即係1977年嗰陣時，即係第三次接觸，即係拍攝嗰陣時。
1: 佢仲係嗰個職位嘅當時。
0: 佢收到斯蒂芬史匹堡邀請嘅時候，佢仲係嗰個職位嘅。
1: 哦，
0: 係啦。咁大家就會諗啊，嗱，佢拍呢套戲，或者佢為呢套戲提供一啲嘅顧問嘅內容啦。但佢本身背後其實係政府嘅職員嚟嘅。咁所以咧就係因為佢參與咗呢套戲嘅一啲嘅小嘅拍攝或者一啲嘅工作嘅時候咧，咁所以咧就美國政府就開除咗佢啦。
1: 哦，咁就合理喎，我又反而覺得，因為佢都擺明其實都唔係想你拍咯。
2: 其實冇嘅，咁你又可以倒翻轉咁睇噶嘛？可能當時美國政府就覺得，我安排個人入去睇住你拍啲咩都好啊。
1: 哦，
2: 起
1: 碼呢個係另一個陰謀論，係
2: 咪先？起碼佢唔會導向佢講啲真好真嘅嘢出嚟。
1: 俾佢針啊嘛。
2: 係啊，咁最尾做戲做全套，嗱，俾筆大筆嘅退休金你。
1: 功成身退啦，
2: 系啦，呢个系我嘅揣测嚟嘅，
1: 佢嘅阴谋啦，
0: 佢嘅阴谋啦，系啊，咁然之后就即系又出现咗决裂啦，亦都成为政府即系要好重点去监视嘅一个嘅对象，咁所以就系有好多呢啲问号嘅情况出嚟之下，所以当时嘅嗰套戏一出嚟嘅时候，大家觉得哇系，即系可能画面上面甚至乎故事内容上面系好震撼嘅咁样，但系大家睇一睇，即系1977年去到而家，都即系过咗去到咁多年嘅情况之下。呢、這個謎題其實仲未得到答案，
1: 都仲係謎咯，都叫做係。
0: 係啊，
1: 雖然我頭先話即係睇 Disclosure Day 嘅時候咧，即係好似唔覺得有咩即係好
0: 爆料啊，
1: 係啊，或者好顛覆我原本對於呢件事或者喺網絡上得到嘅認知入邊以外嘅嘢咁樣啦。但係咧，我睇完有一個好大嘅感受嘅，就我覺得雖然佢冇好似冇爆到料咁樣啦，但係好似由同佢以前一樣咯。我覺得喺 Disclosure Day 入邊咧，斯蒂芬史匹堡佢都仍然係就係好似同緊我哋講係，其實外星人都係善良嘅咯。
2: 嗯，
1: 即係佢入邊係咯，係咪啊？其實佢由始至終佢描即係佢鏡頭下嘅外星人。都唔係壞噶嘛，即係佢冇話哦，我就係嚟整你哋啲人類，係啦係啦，搶你哋嘢或者點點點，即係佢好似睇佢嘅畫面入邊，永遠外星人都係比較和善一啲嘅，反而係譬如喺 Disclosure Day， 反而係人類好想喺佢身上得到一啲嘢又好，或者知道多啲嘢，而去可能有少少傷害佢咁樣，即係呢個就反而係我睇完最大感受，即係會唔會佢最大 message 就係想講，我知外星人係善良嘅
0: 人，
1: 即
0: 係
1: 淨係想證明一樣嘢咧，就係而呢個就係真相。
2: 冇錯，可能係啦。阿導演話佢琴晚又打電話俾我啊，叫我幫佢澄清，咁啊拍套戲澄清咯。
0: 佢仲送鳳梨酥啊，咩肉鬆大紅卷啊，同我舉個牌添咁樣。係真唔係，大家就入去感受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委员长赵乐际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会议。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个月23至26号在北京举行。新华社报道，委员长会议建议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会议议程亦都包括审议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展开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等。深圳市发出分区暴雨红色预警，当局宣布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及培训机构除了深汕特别合作区下午停课，全市进入暴雨紧急防御状态。受到天气影响，今日部分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五年规划是一份有前瞻性和策略性的文件，是未来五年重点工作部署，需要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发展大局。香港亦都要发挥独特优势，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发挥大湾区核心引擎作用。他强调政府希望以市民为本，广纳民意，咨询文件提供宏观框架、愿景和路线图，期望个人或者企业多发表意见。被问到五年规划与施政报告或者预算案的定位有什么分别，谢小华说有人关注会否重叠，他重申是相辅相成，紧密配合。五年规划是大蓝图，当局会有每年施政部署检视当时的经济环境，作出适当配合。预算案会定定工作优次，互相有机结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

0: 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31点，跌411点，总成交金额218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2元，跌4.2元；腾讯控股446.8元，跌12.8元；南方恒生科技4.52元，系跌0.14元；阶里巴巴106.9元，跌2.4元；建滔直层板85元，升4.8元；中芯国际73.65元，跌3元；建滔集团97.85元，跌2.75元。智普1484元，升27元；恒生中国企业84.86元，跌1.5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2，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9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33美元，卖出432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西九龙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去葵涌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至于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喺新界嗰边啦，之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嘅坏车已经离开咗，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开。较早前葵涌道荃湾方向，跟住祖尧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仲有喺港岛嗰边，之前中环湾仔绕道去西环方向，跟住海港政府大楼嘅意外都处理好，两边嘅交通啦都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西行过海都系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贵村慢车。在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佐敦一带繁忙的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君临天下，和七咸道南连翔道去柯士甸道西方向龙尾就西九龙政府合署，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亦都比较繁忙，龙尾过了太子道西。在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仲有朗天路去天水围湿地公园方向啦，左转青山公路嗰段啦，亦都系比较繁忙，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啦仍然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

0: 行政数据来简化问卷。
1: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0: 所以你们的参与很重要的。
2: 一起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3: 总会遇埋你。
4: 三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5: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了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4: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6: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4: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5: 咁仲等咩啊？
7: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种在你身边。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0: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9: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送给下一个成功的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Leung。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十晚五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题，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五成雲星期二002嘅時間，電話號碼1872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靈異故事或者經歷，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係咁啊，今日咧為大家收集翻嚟嘅呢個靈異故事咧，其實咧就係幾個小朋友，又唔可以話小朋友嘅，幾個後生仔嘅經歷嚟嘅。咁呢個嘅經歷咧，就我諗大約係10年前左右啦。咁佢就話佢哋即係喺中學嘅時候嘅一個經歷嚟嘅。咁話説咧，嗰幾個後生仔咧就即係血氣方剛啦，咁亦都天不怕地不怕啦，成日咧就即係會喺屋村嗰度咧就少少哈哈霸霸咁樣嘅。咁而佢哋咧就即係有一個嘅幾唔好嘅壞習慣。咁嗰個壞習慣係咩咧？就係、是、會咧嘗試咧就即係周圍走去人哋嗰啲冇人住嘅屋啊，或者係啲廢。

去啊，嗰度咧就系、是、去探险，或者系去睇下有冇啲值钱嘅嘢，有得执下咁样样嘅。咁当然咧就系冇执到啲乜嘢啦，咁纯粹系即系叫做练下胆咁样啦。咁而咧佢哋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即系四个朋友仔咧就一齐咧去咗一个咧荒废咗嘅即系类似工厂嘅地方，咁咧就入去里面去探险。咁佢就其中一个咧，我哋叫佢做即系阿明先啦。咁阿明咧就系、是。

即係最曳、最唔聽話、最百厭，亦都最大膽嘅嗰一位，即係朋友仔啦。咁而佢咧就係、是、專門咧就係、是、帶頭咧去做啲即係高難度動作嘅，即係例如話，我哋不如今次電筒都唔好拎啦，咁樣嗰啲嚟嘅。咁而嗰次咧，佢哋入去嗰個工廠嘅時候咧，其實就係、是、即係我諗應該係人哋已經執到即係執清曬咁滯噶啦。咁我諗應該臨尾嘅時候咧就冇鎖到門，咁啊俾佢哋發現到。佢哋開頭咧即係都一行四人咧係諗住即係拎住電筒啊嗰啲嘢入去對面睇嘅。佢哋就話咧入到去嗰個嘅工廠嘅時間咧，其實咧就係、是、即係你可以咁去理解啦，入到去裡面就係有一個類似係接待嘅地方先嘅。咁如果個接待嘅地方咧，再入去咧就會係有啲即係 office 嘅地方啦，再行入啲咧就會係一啲工場嘅地方咁樣，就係、是、即係一條生產線就喺曬嗰度咁樣噶啦。咁佢哋話咧，一入到去嗰個接待嘅地方嘅時候咧，其實咧不約而同咧幾個嘅即係同伴咧都覺得唔好再入去啦，我哋好似好恐怖咁樣。咁阿明咧就覺得，惊乜嘢啊？我哋即系次次都系咁噶啦，怕咩？可能随时啊，执到正嘢添啊，咁样咁即系佢就完全冇听到嗰几位朋友仔嘅劝告啦。咁啊，自己一个人咧就话：你哋唔够胆咧，就我自己入去先。如果我执到正嘢，我唔会分俾你哋啊。咁样咁而咧，佢哋入到即系阿明咧入到去即系嗰个office 嘅位置嘅时候咧。咁佢哋另外嗰三個朋友咧，就喺出面就諗住即係叫佢話：喂，唔好啦，走啦，不如咁樣。咁阿明咧唔理，佢就話：喂，好似好多正嘢，你哋真係唔入嚟啊？後悔啊！你哋快啲入嚟啦！咁可能咧，即係真係阿明入去做咗個帶頭壯膽嘅一個嘅動作之後咧，尾隨嘅嗰三個人咧都真係慢慢就跟咗阿明入咗去嗰一個嘅 office 嘅位置。咁而咧，當我哋入到去嘅時候咧，先至發現阿明咧，即係阿明係呃佢哋嘅，因為咧其實都已經搬走曬噶啦啲嘢，即係冇嘢係得翻啲，即係可能真係啲垃圾啊、啲廢紙啊嗰啲咁樣嘅嘢喺嗰度嘅啫。咁入到去咧，佢哋就即係噓聲四起啦，就話有咩啊？咩都冇得啲垃圾咁。咁跟住阿明就同佢哋講：佢話嗱係咪啊？冇嘢好驚啊？有咩好驚啫？有咩咁得人驚啊？咁樣咁佢哋就即係都繼續又即係打打鬧鬧咁樣啦，玩咗一陣。跟住咧玩咗阵之后咧，佢就发现原来咧里面仲有一个仓，即系里面有一个工厂嘅一啲即系生产线嗰啲地方。咁于是咧佢哋就话：喂，不如入去里面睇下啦，里面好似仲大咁。咁又系阿明咧就带头啦。咁啊带住佢哋即系三个人咧，就一行四人咧就入咗去呢一个嘅即系生产线嘅嗰个地方。佢入到去咧，佢見到咧係有一啲工作台嘅，但係咧台上面嘅嘢咧，其實咧都已經即係搬走曬噶啦，咁啊亦都係即係好亂啦，即係得啲垃圾啦，即係應該係差在未完全清理現場咁解嘅啫。佢話咧嗰個地方咧好大嘅，佢話咧有少少即係好深不見底嘅感覺，即係好似我哋之前有討論過，即係嗰個 back room 嗰個情況，佢話有種深不見底嘅感覺嘅。咁佢话咧，当入到去里面嘅时候咧，佢话喺远处就见到咧有一眼嗰啲即系出口嘅嗰啲灯，咁好明好光嘅，因为可能好暗嘅关系啦。咁所以嗰眼灯咧就超级光。佢话入到去耐咗咧，你好自然就会适应咗嗰一个嘅环境嘅昏暗咁样啦。佢话当佢哋咧行到入去嘅时候咧，嗰种恐怖嘅感觉、恐怖嘅氛围。其他個三個人咧就不約而同地話：，喂，唔係、哦，真係有啲唔對路，不如走啦咁。咁跟住咧，阿明咧就話啦，佢話嗱，雖然咧就冇好嘢執，冇正嘢執，但係我哋咧而家咧就即係玩個遊戲，邊個咧即係唔夠膽行過去嗰個出口嗰個燈嗰度再折返，即係先至走嘅話咧，就即係要唔知請嘢食啊，點樣成啊嗰啲咁樣，有少少打賭咁嘅成分啦。咁跟住其他人咧就話唔好啦唔好啦，嗱我唔理啊，我而家開始啊，我先行先啊，總之邊個即係可能最遲或者係冇去到嘅就要罰啦咁樣。咁阿明咧就真係自己一個人咧就即係跌跌碰碰咁樣，就即係攞支電筒照下咁就向住嗰個方向行。咁佢話行咗我諗大約即係真係十零廿米左右啦。咁其他人咧都話：，唉，算啦，唔想請佢食嘢啊。咁樣跟住就開始起哄啦。咁啊，幾個人咧就即係又係跌跌碰碰咁樣啦。咁就向住嗰眼燈嘅方向行。佢話咧行到去即係中間嘅位置，突然之間阿明大

咁我叫乜嘢呢？佢话佢好似踩到人，佢话佢只脚好似踩到有人咁样嘅。佢话但系好乱啊，因为嗰度好多即系啲即系冇清到嘅一啲文件啊、货啊、即系啲料啊各样嘢咁样啦。佢话咧，佢踩到啲嘢系淋淋地嘅，咁佢好惊啦。佢就攞个电筒一照埋佢嘅时候咧，佢就话系布嚟嘅，即系唔系人。佢话踩落去个感觉似啫，佢话唔系人。咁佢之後咧嚇到佢哋後面嗰幾個人咧，即係係咁鬧佢咯。哎呀玩嘢咩？即係做咩講啲咁嘅嘢嚇死人咩咁樣？咁點知咧？當佢哋定個神過嚟嘅時候咧，

0: 佢就话佢见到阿明，即系阿明系向住佢哋啦，背住嗰盏灯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喺度笑紧佢哋啦，电筒系射住佢哋嘅，咁但系当佢哋咧嗰支电筒一齐照住阿明嘅时候咧，佢就话发现阿明咧后面系有一个黑色嘅身影喺度，咁嗰刻咧就佢哋三个人就劲惊啦，咁就冲向嗰、那个即系门口啦，就唔系冲向个出口嗰边啦。咁就一齐走，跟住阿明咧见到咧就觉得哇，喺做咩事啊？你哋突然之间做咩咁惊啊？咁样，因为佢哋冇讲到话佢见到佢有人啊、剩啊嗰啲咁嘅嘢嘛，有个影啊嗰啲咁啊嘛。咁于是咧，阿明咧见佢哋走咧，佢都跟住一齐走啊，做乜嘢啊？咁样，佢仲未知自己发生咩事。跟住佢话咧走，佢话咧唔知点解走几步咧，佢就觉得哇个身开始越嚟越重。
1: 嗯，
0: 佢话好似有嘢拖住佢咁样嘅感觉啦。咁佢只系见到咧，佢嗰三个同伴咧就一支箭咁样向住前面跑，因为好多杂物嘅关系，其实咧系跑下跌下，跑下跌下，跑下跌下咁样嘅。佢哋咧就企咗喺嗰一个嘅即系生产线嘅嗰个房嘅门口嗰度，系咁叫阿明你快啲啦，阿明你快啲啦咁。佢话咧佢后之后讲翻嘅，佢就话咧佢嗰几个朋友仔见到嘅情景系乜嘢咧？佢就话嗰刻见到嘅阿明咧，佢话系有一个人系揽住咗佢，
1: 哦，
0: 即系你当系好似阿明系孭住咗一个人咁样啦。佢话系有一个黑影揽住咗阿明，只脚系翘住咗佢个身，咁、所以点解佢话佢越行越好似好
1: 重
0: 会好重咁样嘅感觉？佢话就系咁样，跟住好啦，当。佢哋几个咧见到咁样嘅情况咧，都好惊啦，已经咁就唔理任何嘢，就已经谂住向个门口度走。但系最得人惊嘅位系咩咧？就系话当佢哋谂住转身去走嘅时候咧，佢话佢哋 feel 到只脚好似有嘢掹住佢咁。
1: 嗯，
0: 系啦，但系佢哋睇唔到有任何嘢。
1: 嗯，
0: 纯粹见到，即系纯粹 feel 到就系只脚其中一只脚啦，就好似有人掹住佢。即系扯住佢哋只脚咁样，跟住佢哋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咧，即系又爬又成咁样咧。总之去到最尾，佢终于即系叫做爬到出去嗰个接待处嘅嗰个位置。佢话接待处嗰个位置咧就相对比较光猛少少嘅，因为可能出面又会有啲灯啊咁样啦。咁跟住呢个时候咧，都系爬到出去嘅时候咧，佢哋就即系个感觉就叫做松咗少少嘅。亦都见到咧，阿明咧尾随住佢哋咧，就已经出翻嚟啦。
1: 嗯，
0: 跟住佢哋几个就话，真系不生难忘啦。呢、这、一个佢话咧，佢系真系见到有一个实体嘅人，即系又唔可以话完全实体啦，即系总之系透明状嘅人啦。佢话系一直钳住咗
1: 阿明，
0: 阿明，
1: 嗯，
0: 其实阿明系拖即系带咗嗰个人出嚟啦。佢话去睇即系。认真啲咁睇咧，佢话系一个男人嚟嘅，系啊，系一个即系好实体嘅一个即系男人啦，有翻咁上下年纪啦，中年之后嘅一个男人啦。咁跟住之后咧，佢话佢同佢哋同阿明讲，佢话你后面有个人啊，咁样。咁阿明咧劲惊啊，呢个时候就喂你唔好讲笑啦，咁样。跟住话唔系啊，佢钳住咗你啊，咁。咁呢个时候咧，阿明咧都知道应该系出咗事啊、即系佢意识到，因为佢其实佢睇唔到嘅，即系佢系睇唔到佢身上面多咗个人。总之佢就系意识到出咗事，咁唔理任何嘅状况，总之只要可以逃脱到就 OK 啦。于是佢就拖住佢嗰个好沉重嘅身躯啦，不停喺度即系讲晒嗰啲佛偈啊，各样嘢啊，总之佢可以讲得到嘅，仲要尽量讲。佢话嗰一段由接待处行翻出去出面嗰个门口嘅嗰段路，其实可能只不过系十零廿步到嘅啫。
1: 嗯，
0: 佢话佢哋行咗好耐，佢哋嗰几个人都行咗好耐。咁佢终于咧，即系叫做千辛万苦，咁就叫做行得到出去呢一个嘅即系工厂咁样啦。
1: 嗯，
0: 佢话出到去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哋四个人咧。都好驚啦，已經。佢話咧係冇理到任何嘢，總之就係大家各自奔跑。
1: 嗯、
0: 因為佢話嗰刻跑得喐，就唔好理啦，就各自奔跑。咁佢話咧跑，翻到屋企嘅時候咧，佢哋先至即係意識到自己身上面咧原來都有啲傷，而嗰啲

0: 伤唔系纯粹系跌亲嘅伤咯，
1: 爪伤咩伤？
0: 佢话系有一啲好似又系嗰啲俾人哋捉住只手，跟即系好似捻实咗，有啲手指控
2: 咁啊，系咪？
0: 系啦，佢话有啲手指控咁样，咁佢哋几个人咧就即系都有问翻对方，哇！你系咪都有呢啲控啊，嗰样嘢啊，性啊咁样？佢话系啊，系啊咁样。咁即系当佢哋意识到自己应该系即系喺夜晚嘅时候，应该系即系。出咗事啦，即系应该撞嘢啦，咁佢哋咧就即系都好惊啦，咁同有同屋企人讲嘅，佢话其中有一个人咧有同咗屋企人讲，咁嗰一个人咧就建议大家就即系无论点都好，第日咧都要去拜拜，跟住仲要咧就系要去即系去翻嗰个工厂嗰度咧要去化补啊嗰样嘢，佢话因为都惊后续有事，
1: 系
0: 惊之后有啲咩问题出现咁样啦，咁跟住阿明咧。即系佢咧就即系都冇话唔信邪嘅，佢都照样做呢件事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就话咧，其实佢都有特登走去 research 过。佢话其实咧应该呢间厂咧之前系有出过事，
1: 而即系有人过身。
0: 而嗰种出事系咩咧？应该系可能系其中有个人咧系因为财务压力。
1: 哦，喺嗰度
0: 走咗嘅，佢话应该系佢话佢对唔晒，即系对唔得啱晒，但系都八九成应该系噶啦，因为地方啊各样嘢啊都好似对得上，咁所以佢自己咧即系都知道自己，唉，今次真系闯咗祸啦，即系叫做即系招惹到一啲灵体啦咁。咁當然啦，即係嗰次之後咧，其實咧佢哋咧就已經再冇玩嗰種即係探險式嘅遊戲啦，即係覺得原來呢個世界上面真係會有一啲咁樣嘅情況會出現嘅，因為之前一直都冇嘛，咁但係而家叫做試過出過事啦，咁就以後都唔敢再嚟啦。咁佢亦都即係呼籲啦，就係話大家都唔好立亂去做啲所謂嘅靈探啊，或者探險嘅活動，
1: 係
0: 真係有危險咁。
1: Dark Tourist 啦，呢一種就係之前有講過三成雲星期二002。若然你有类似嘅经历嘅，或者你自己曾经遇过灵异事件，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电话号码872388。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

0: 身体乃借用，没法真拥有。
1: 听过有康提嘅最新派台作品《耀环》，三成群星期二2002，电话号码872388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上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抵达香港，随即进行考察调研。他朝早先后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以及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在场陪同的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好荣幸夏宝龙到场考察，又向对方介绍简约公屋项目进度。其中油博路项目入住一年多之后已经住满居民，其他项目在今年下半年陆续会供应大约两万个单位。他又说，陪同夏宝龙探访一户居民，知道他们入住简约公屋之后即时改善居住环境和租金负担，半年之后更可以搬入传统公屋，认为这家人体验到简约公屋的意义。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卜获明话，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之中，上调2%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内地五月经济数据分化，工业生产增速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按年转跌0.6%，是自2022年12月以来首次下跌。市场原先预期会持平。一月至五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4.1%，跌幅大过预期，亦都是六年来最大跌幅。国家统计局指出，数据受到部分地区极端天气以及去年同期高基数影响。重申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提到中国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和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尹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尹昂莱表示，缅方感謝中方長期以來為緬甸發展穩定、和平和解提供無私支持，將會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0: 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端午节风势较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47点，跌394点，总成交金额2,407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2跌4.2，腾讯控股447.4跌12.2，南方恒生科技4.56是跌0.08，阿里巴巴107元跌2.3，建滔积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3.75跌2.9，建滔集团99.1跌1.5，智普1,470元升13元，恒生中国企业84.9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2，瑞士法郎9.856，欧元5.532，加元5.591，新西兰元4.561，欧元9.0851。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9。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395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5.29美元，卖出4,3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城门隧道公路啦，现时系有修剪树木工程噶，咁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美松苑嘅慢线系封闭紧，一带行车缓慢。至于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较早前啦，近住奥运港铁站，因为路面急修啦，一度封闭嘅行车线啦，已经系重开翻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东区走廊，跟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管道之内。后车小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分叉位，漆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就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都稍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兴田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中区和中半沙大交通繁忙的当中，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科达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示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在宝血小学，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黄仁书院，石排湾道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华贵村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童军中心嗰段都系比较繁忙噶，龙尾去到边甸站同埋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在新界区啦，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落去城门隧道公路，跟住文化博物馆嗰条支路啦，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接近美田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大家，天气不稳，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爸爸好波，
5: 我是华语音乐风的小姜，用足球队比喻人生。我爸爸的位置是守门员，由细到大，他永远都是我哋最强大的后盾，是我哋最后的防线。无论遇到咩困难、咩风浪都好，只要回头一望，总会见到佢喺度为我哋守护住。I love you， 爸爸，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6: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8: 光天化日真系得？
9: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7: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灵异事件。

0: 继续我哋三五成群星期二002嘅时间啦，电话号码7238啦。灵异故事或者灵异经历嘅你有嘅话咧，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系你好，
0: 系你好啊，点称呼啊？诶，
1: 姓张。
0: 张
2: 小姐，
1: 系
2: 有你细个嘅经历想分享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2: 嗯，交俾你啦。
1: 冇，我想讲翻以前大约7、8岁嗰阵时啦，咁因为我哋系渔民嚟噶，咁咧就点讲咧？如果有啲人结婚咧，咁就会系嗰啲叫礼艇啦，咁就会拍埋一隻香港仔一隻船嗰度嘅，即係一隻海鮮房嗰度啦。咁就因為好多親朋戚友咧都會拍埋喺嗰度一齊慶祝，因為係擺酒嘛。咁男家女家嗰分開兩晚擺嘅，咁所以咧就會拍喺度一晚咁樣嘅。咁但係當佢夜晚收咗檔之後咧，咁我就同我阿妹啦，跟住咧我家姐同埋我堂細佬啦，咁就偷雞上去玩嘅。
0: 去海鮮房度玩，
1: 系啦，去海鮮房嗰度玩。咁咧，但系我妹咧就成日同我讲：，哎呀，你冇搞我个头啦！咁，但系冇人搞佢个头噶。咁跟住到我堂仔咧就话：，你哋唔好再搣我啦！但系我哋四个上去系冇人搣佢嘅。咁我哋就四个就开始惊啦。咁但系同埋发觉佢啲窗咧系自己开闩嘅，所以系好惊咯。咁样。咁跟住就跑翻去自己只船嗰度，因为佢系拍喺后边厨房位嗰度，即系我哋系一只绑一只咁样绑住一晒，即系绑住摆咁多只嘅。咁后屘咧就咁各自翻去瞓觉啦，咁唔出声，因为我哋系偷鸡去玩噶嘛，咁就唔敢同大人讲。

0: 好啦，到我夜晚瞓觉，咁瞓到半夜，咁就发觉流鼻血。
1: 你流鼻血？
0: 系啦，就我流鼻血。咁我就起身，咦？点解发现咁多血嘅？只手好多血、啊。咁我就即刻起身啦。咁碌大只眼，但系发现个船个天花板有一只僵尸叔叔。
2: 吓！
0: 佢面对面望住我。
2: 即系佢系黐住喺个天花板嘅直头。
0: 系。是穿着以前那些僵尸叔叔的衣服的，
3: 即是那些清朝的官服啦，
0: 是啦，戴着帽子，但是我就好害怕好害怕，我立刻跑去找我妈妈，那就拍她，那就没反应，那就追着即就去拍我爸，没反应，那就跟着我去拍我妈都没反应，
2: 没人醒，
0: 没人醒，那我就好害怕，那就拧着面又不见了她在个天花板那里、那我就立刻躲回到自己的即系个被窦嗰度啦，咁佢跟住好惊好惊，咁喺度行，咁啊瞓住咗。咁好啦，到第二朝瞓醒，啊，即系系咪发梦咧？咁样，咁我当我去查啦，咁我见到个镜，原来我成块面都系血嚟噶。
1: 哇！即系流鼻血，
2: 真
1: 系
2: 有流鼻血。
0: 系啦，系真系有流鼻血嘅。咁跟住我就再去我自己嘅枕头啦，同埋被嗰度睇，都系好多血噶。所以我好肯定嗰晚我流鼻血而起身拍我爸爸妈妈
2: 系真
0: 系真嘅，
1: 嗯，
0: 就系、是、咁样啦。
1: 啊，
2: 咁就系唯一发生过一次啫。
0: 系，因为我本身都个磁场都比较差嘅，我系发生过即系现在个年龄啦，发生过三次。
2: 哦，即系呢个就系你其中一次嘅经历，
0: 第一次。因为呢个是最小的，是七八岁嗰时发生的。
2: 我想问，咁你嗰次之后咧，你哋几兄弟姐妹啊，即系嗰啲表弟啊，仲有冇上即系海鲜房度玩嘅咧？偷偷地
0: 唔敢啦，
2: 唔敢啦。嗰次之后就已经
0: 系啊，因为到而家讲翻起，同我妹讲翻起咧，大家都知道发生咩事嘅，
2: 佢都记得嘅，
0: 佢记得，我妹同个家姐都记得嘅、但我堂细佬就话唔记得咯。
2: 哦，
0: 可能佢仲系细嘅。
1: 但系其实你屋企人有冇同你讲过，就话喺即系海上面，因为你住喺海上面嘅话，嗰啲艇其实有好多古仔噶嘛。
0: 佢冇同我哋讲嘅，可能惊我哋惊啦。咁但系我哋见佢闩咗档，咁我哋就走上去咯，因为佢系黐住佢噶嘛，因为我哋拉住埋佢，咁我哋可以上咗艇波艇，系啦，我哋可以过到去嘅。咁我哋就贪玩咯。咁啊，总之成四五个就跑上去跑跑跑，就系咁样咯。但系后来我先知发觉，原来嗰只艇系有咁多问题，系到我大个先知嘅。
1: 个问题系
2: 你意思系
0: 话佢好似系有啲人，即系嗰啲神主牌摆喺个船舱定系乜？
1: 系啊，
0: 系啦，我系到好大个先知有呢样嘢嘅，
2: 所以就觉得可能会有啲关系啦，系咪啊？
0: 系啊，真系好惊好惊。即系我瞓醒嗰刹那都仲觉得自己系咪发紧梦咧？咁、当我照到镜刷牙嗰阵时候，我就发觉，喂，成面都系血嗰阵时候，我就系呆咗啦，真系呆咗咯。
2: 你话你人生有即系嗰个磁场，好似都会吸呢啲，你有即系可能三次经历啦。咁、你阿妹有冇嘅咧？我又想知道。
0: 冇
2: 冇嘅，佢系纯粹唯一细个嗰次，即系觉得好似俾人拍个膊头咁样啫，掂佢。
0: 系啊，佢系啦，佢话唔好搞佢啦，总之冇搞佢头发咧，做乜又搞我头发？但系我哋系
2: 睇唔到
0: 我系，因为唔系我哋睇到佢，因为系我堂细佬捉紧我哋嘅，即系我哋系玩紧
2: 做嘢
0: 狐狸狸嘅，系啦。咁我妹喺我前面，因为佢始终系细咧，我哋惊佢跌落海，咁我哋就会喺我视线范围咯。因为到你有咩事，阿爸阿妈都会打
2: 怪责你，系
0: 系啦，咁我所以一定要盯住佢，搵只眼盯住。但系真系冇人搞佢，佢成日话我哋匿喺佢后边，佢就话我哋搞佢个头咯。
1: 明白
0: 咁样啦。
2: 咁啊，听住张小姐你呢个经历先。如果你有兴趣，之后可以再话俾我哋知你人生其余两个经历。
0: 可以，
2: 系嘛？
1: 多
2: 谢你，多
1: 谢你，张小姐。
0: O
1: K， 好，拜拜，
2: 拜拜。海上人家嘅经历啊，呢个系
1: 系啦。咁啊，大家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87233888啦。咁啊，听一听另一位听众嘅分享啦。Hello， 你好。
4: Hello，
2: 你好。
1: 点称呼？
4: 好。
1: 系。
4: 我叫 Eric。
2: Eric， 你好。Eric， 你系从事咩职业噶？
4: 我本身咧就系从事保安物业管理呢个职业嘅，咁就都好多年噶啦，都成有成二三十年噶啦。
2: 系你今日讲呢个经历系同你翻工系有关嘅，系咪啊？
4: 系啦，冇错啦，工作关系啦，呢、这个 靈異經歷都

0: 都幾令我自己都驚嚇嘅。咁呢件事呢就發生喺大概兩年半之前啦。咁我嗰陣時呢就去咗一間保安物業管理公司嗰度工作啦。咁我其實我主要工作呢都係我返日頭嘅，負責日頭嘅。咁就要揸車去我哋公司有提供保安服務嘅地方去巡查一下啲保安員啊，啲工作啊咁啦，咁要簽到啊咁嘅。咁呢就但係有啲地方有啲物業咧，本身客户就冇需求到保安人員喺度，咁就只係需要我哋去巡查，影啲相做記錄 send 翻俾客户就 OK 噶啦。咁我係啲經歷咧，就係關於港島南區啊，嗰個地方係一個港島南區都幾出名嘅地方啦，假日好多人去嘅。咁佢呢個地方咧。就客户呢就係好好早年呢就買入咗，咁佢原址呢本身係一間神學院嚟嘅，好出名嘅呢間神學院。咁就佢個環境呢喺神學院嗰度呢其實係可以俯瞰到成個嗰個南區嗰個旅遊勝地嘅整個地方嘅景色㗎啦。咁就首先形容下啦，呢間前身係神學院嘅古物啦。咁佢本身係一間好傳統英式嘅設計，咁就佢成間咧都係用即係想當年嘅建築咧係用紅磚砌出嚟嘅，砌出嚟嘅，係啦嗰種嚟嘅。咁我相信大家都聯想得到啦。咁就我主要負責咧係留咗少少補充翻啦。咁發展商呢間神學院就後期咧就賣咗俾發展商。咁咧就神學院就已經係啲人搬曬好耐噶啦。咁但係發展商原先買咗咧就想做一啲重建項目嘅。咁唔知佢哋重建乜嘢啦。咁但係咧就後期先至原來咧政府咧就列將呢個建築物咧列為嗰啲保護文物啊。係
1: 即係唔拆得嘅你。
0: 係啦，即係好似景賢里嗰啲咁咧。
2: 明白。
0: 係啦。咁發展商咧，仲要負責咧去一路做保育、保養啊、維修呢個地方。咁咁所以咧就驚，因為發展商就驚有啲人入咗去，可能做一啲破壞啊，或者係喺度玩有意外發生啦。
1: 所以要請你哋啦。
0: 係啦，委託我哋咧就我哋每個禮拜就要去巡一次日頭。即係我負責日頭噶嘛，我每禮拜都要巡一次嘅。而夜間嗰個同事咧，同我同一嘅工作性質嘅同事咧，都要一個禮拜去巡一次嘅。
1: 夜晚巡一次，咁即係話其實佢外觀或者入面其實都仲係保留住，即係你哋巡查嘅時候，其實佢都係保留住神學院嗰個建築嘅。
0: 係啊，完全原汁原味
1: 冇喐過嘅嗰陣時就
0: 係啦。咁咧，但係當然啦，經歷咗風雨嘅洗礼，佢有啲地方，譬如有啲玻璃窗啊爛咗啊咁咧，但係都要發展商都要安排啲工人咧去做一啲保修啊工作嘅，
1: 明白？係
0: 啦，咁我咧就我初初入去做啦，咁就第一次去呢間神學院嗰度，咁咧我揸車去到咧，因為咧佢哋就唔想我哋架車揸到入去。咁呢間神學院嘅設置咧，我形容佢嘅設置啦。首先咧，佢嘅地積裏面咧，就大概花園面積咧，大概都有成萬尺花園。呢個花園係一個 circle 咁圍住座建築物嘅等等圈嘅。咁而呢座建築物咧，我就真係估計唔到佢有幾大，總之係好大㗎啦。咁就佢咧就兩層高嘅啫，兩層高嘅。但係當然咧，啲樓底即係以前嘅建築係好高噶嘛，咁兩層高啦，咁就首先地下本身咧，我哋一入門口咧，就佢有一個有一個長好長嘅走廊嘅，咁佢嗰個樓下個格個設計個間隔咧係一個 L 型嘅樓面啦 ，L 型嘅，咁嗰個走廊係 L 型，咁L 型咧呢條長走廊咧分布咗有好多房間，甚至乎係想當年呢個建築物嘅一個廚房嘅地方啦，亦都有一個好似我哋好似啲學校咁有個大禮堂好大個嘅，係啦， 咁就我入去呢，就首先我要。

0: 責咧，因為我哋巡咧，我要影相就 send 翻俾客户噶嘛。
1: 係啊。
0: 咁啊，每一次都要影，起碼影成六七十幅相嘅，因為太多多地方啦。咁啊，我哋就要睇下，譬如話發現哦，有啲地方原來爛到會漏水嘅，咁就要影噶啦。咁啊，周圍影相。咁我第一次接觸呢度咧，我將我架車泊低咗喺建築物出邊花園出邊之後咧，我一行入去咧，我人咧。是头痛得好嘅，即刻是痛得好嘅，是痛到嗰种咧，你好似有啲直情箍住你个头麻痹嗰种痛啊，系啦，好紧要，好辛苦入到去。咁啊，当我入到间建筑物嘅时候咧，全程第一次全程咧系第一次咧系冇特别 feel 到啲咩嘢，净系好头痛嘅啫。咁啊，咁都顺利去完成咗，影好晒相啦，咁啊走啦。咁走咗之後咧，咁就我離開咗呢個地方之後咧，嗰、那個頭痛咧係持續咗起碼最少三四個鐘頭先至冇事嘅。
2: 嗯，
0: 係啦。咁我第一次巡完之後咧，咁我夜即係收工嘅時間見到我夜間負責嗰個同事啦。咁啊，佢都有問我嘅，即係喂，你今日去有冇咩特別嘢啊？咁樣問我，咁、我都話啊，都冇乜特別嘢啊，咁都係，不過係好頭痛，佢係好頭痛㗎。咁跟住咧，
1: 佢都係咁講。
0: 咁我係啊，佢因為夜間個同事係做得耐過我嘅，係啊，
1: 即係佢話正常㗎，咁樣係嘛？
0: 係啊，正常㗎，我都係嘅。
1: 咁你有冇即刻問佢係
2: 點解頭痛
1: 咧？
0: 係啦，有啊，我話點解會咁啊？佢話咧，總之你小心啲啦。嗰度咧，其實咧，相信都係會有啲有啲另類啲朋友係其實喺度㗎。
1: 直接講俾你知嚇。
0: 係啊，直接好直接講俾我聽。
1: 咁你驚唔驚咧？聽到啩？
0: 少少啦，欠欠地啦咁樣。咁跟住咧，我就反問翻佢就，我喂你做得耐過你夜晚去巡啦，有冇啲咩㗎？咁嗱，佢就好彩過我嘅。因為公司佢同公司講過咧，就話喂呢啲地方夜晚三更半夜人影都唔多啫，
1: 係
0: 我自己一個人，因為裏面冇燈㗎，冇電嘅，
1: 自己一個人係好好好
0: 強喎，係啊，咁啊跟住咧公司就體諒佢，你就安排咗多一個同事跟佢去嘅，
2: 即係行孖必。
0: 系啦，行孖啲啦，咁啊，跟住不過佢哋咧就兩個都係有我呢種頭痛感覺咯。咁啊，
1: 我想問呢件事係未完嘅話，你係仲有後續嘅係咪？除咗頭好
0: 嗱，
1: 因為
0: 係啦，
1: 我哋時間關係，我哋好快要報新聞，因為我哋新聞交通之後再接你電話翻入嚟，我哋繼續講埋下半句，好唔好？
0: 好
1: 多謝你，好麻煩你等一等下。咁喺度亦都呼籲其他嘅聽眾，如果你有咩靈異經歷嘅話咧，都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嘅，1872388，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一众官员，陪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教育局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等的情况。蔡若莲在社交专页表示，调研小组无惧风雨，细心聆听，深入提问，认真了解北都大学城的规划详情，特别感谢夏宝龙对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的关心，亲临调研并且给予宝贵的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心关爱，让大家深感鼓舞，对未来大学城的建设充满信心。一名两岁男童确诊甲型 H9N2 禽流感，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分析显示这宗个案并没有基因变异，禽鸟间中会将病毒传人，但是 H9N2 不会人传人，大爆发风险较低。徐乐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这名男童去过街市的活家禽摊档，可能因为接触受污染的环境而染病。一个来自鸡档收集鸡粪的铁盘样本含有 H9 病毒。徐乐坚说，不排除会有零星个案，提醒成年人都要做好清洁，同时尽量不要给小童接触活禽。另外，徐乐坚提到，新冠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正是上升，今个夏季有机会出现新冠和流感上高峰。目前最大人忧是高危人士如果未接种疫苗，染病之后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呼吁市民尽快打针。劳工处今日起实施补充劳工优化计划新措施，包括推行分级审批机制，食肆厨房、即出品部以及楼面部、本地全职雇员及输入劳工比例由2:1收紧至3:1。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对业界既有收紧，同时亦都提供弹性的地方。又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起变化。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饮食业失业率偏高，不是因为输入外劳，而是行业生产结构起变化。食肆結業騰出的人手與新開的飲食處所人手技術需求有落差，新開食肆規模較小，廚房結構較簡單，技術與以前的老師傅不同，新食肆招聘面對困難。對於是否有僱主進行假招聘，例如低薪令到本地應徵者卻步，製造請人難的情況，许泽森话：优化计划推出两年几，运行成熟，招聘过程可见到雇主是否真诚想请人，如有虚构瞒骗政府，亦都有法例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

0: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3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249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8毫六跌3.8，腾讯控股447.4跌12.2，南方恒生科技4.5毫六仙二跌1毫0.6仙，阿里巴巴107元跌2.3，建滔直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4元跌2.65，建滔集团99元跌1.6，智谱1474元升17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1.6毫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币6.75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52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56美元，卖出4342.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城门隧道公路嘅剪树工程已经完结，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跟住美松苑嘅慢线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接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跟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只是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繁忙，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南塘道上行大坑道的龙尾去到南塘别墅。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另外高士威道去中环方向亦都是比较多车的。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较早时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的一带仲是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去近虎山道。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亦都是比较繁忙啦，车龙是排到去彩云二村对开，加士居道去佐敦道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排到去宝奇利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车龙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以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

0: 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总会遇埋你，
2: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1: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3: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4: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5: 总之端午节听实我哋咩健康汤，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龙舟水，
6: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7: 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8: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7: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继续我哋雷暴警告之下嘅三成群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8723888啦，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分享你嘅灵异故事同埋经历嘅。
1: 系咁，我哋新闻交通之前咧，我哋有位听众就系 Eric 啦，就讲佢系做物管嘅，之前喺间公司做咧，就要去巡查一个建筑物。咁、那个建筑物咧就俾发展商叫做买咗落嚟啦，咁点知政府就话咧，佢系要受保护嘅建筑物嚟噶、哦，咁样，咁于是乎咧，呢、這个发展商咧就请咗呢一个物管公司，就每个礼拜都要去叫做巡查一次，叫做即系
0: 即系防止其他人去骚扰呢一个嘅建筑物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建筑物嘅装束背景咧，就系一个前身系神学院嚟嘅。
1: 系啦，咁啊 ，Eric 咧当时咧就系入到呢间公司，就系负责日头咧去呢个建筑物嗰度咧，就系叫做去巡下咁样嘅。咁啊，头先提到就话，哇，第一次去咧已经头痛啦。
0: 系啊。
1: 然后夜间个师兄同佢讲话正常噶，
0: 系咁噶。
1: 咁究竟仲有咩事发生咧？要揾翻 Eric 出嚟啦。
0: Hello Eric。
2: 系 ，hello， 主持好，
1: 系久等啦 ，Eric。
0: 头先讲到就话，头好头痛啊，之后有啲咩故事咧？
2: 咁、跟住咧就我同夜班嗰、那个旧同事，即系嗰个好耐嘅同事交更啦。咁佢系咁噶，正常啦，咁啦。咁跟住咧，佢就同我讲，佢话咧你小心啲啊，自己一个人。咁跟住咧，我话喂，究竟有咩事啊？你话俾我听啦，有啲咩？咁佢。咁佢就佢就好彩啦，因为公司就睇出佢驚佢一个人危险喎，夜晚咁咁咁咁就容许佢派多一个同事跟埋佢行马鞭啦。咁因为我提及到呢，我哋入去巡唔係就咁巡完算数嘅，咁呢我哋要影好多相要俾返个客㗎嘛。咁呢我呢个夜间同事呢就嗰日同我讲，跟住呢佢就搜咗佢手机一张相我睇。咁呢張相咧係佢其中一張保留咗冇聲俾個客户嘅呢張相，咁就係、是。

0: 其中同佢一齊嗰個同事咧，就企咗喺呢條走廊嗰度嘅。咁其實呢幅相係 show 到咧，影到個同事嘅，係啦。咁有閃光燈閃咧，就有啲光啦。咁但係咧呢張相咧喺影到呢個同事時期咧，見到呢個同事後邊咧係大約有四至五個人嘅成個人嘅影像，黑色人形。是啦，就喺呢个同事嘅后面。
1: 佢收俾你睇嗰张相，咁你都睇到嘅。
0: 睇到，我都睇到。
1: 哇！
0: 成个人形大概有四至五个人形喺度嘅。
1: 佢哋系有特别嘅队形，定系分散咁样
0: 嘅？冇嘅，分散嘅。但系佢哋似乎可以，即系睇张相可以想象到呢五个人形咧，系其实佢面向住我影相嗰个同事。
1: 系。
0: 即係嗱，我可以形容咧，張相係睇翻咧，我同事第一身嗰、那個拍攝角度啦，就另外同我一齊個同事咧，就遠處係面向佢呢個第一身角度嘅，咁而分布咗四五個呢啲咁嘅黑色人形嘅影咧，就其實咧分布咗喺左右呢、這個面向鏡頭呢個同事嘅後邊咯，
1: 係、哦、
0: 啊，係啊。
1: 哇，其实真系几惊，不过佢哋咁样夜晚去，仲要影相，即系佢唔系就系巡喎，佢影相都几惊。
0: 系啊，咁同埋咧，其实咧，我同事影嘅时候唔见喺个镜头度唔见到嗰啲影噶，佢收尾咧，插影完晒啦，跟住翻公司就谂住要 send 俾客户嗰阵时先发现张相咁嘅，咁佢就所以佢冇 send 俾个客户，佢自己保留。
2: 梗系唔 send 啦，
1: 系啊，唔系喎，其实佢 send 咗又唔系佢嘅错嚟嘅。
0: 系啊，佢话惊吓亲人，
1: 佢都几善良喎、啊。
3: 咁唔系，咁可能个客户其实一路都想知道系咪有呢啲嘢咧。
2: 佢等呢张相啊，就系
1: 唔系佢等呢张就可以同人讲话，我唔想拥有呢、這个，可唔可以接手啊？你
3: show 俾你咯。
0: 跟住我仲同个同事讲啊，喂，你呢啲相唔好保留，可能都
1: 系
0: 有影响，
1: 唔系咁好。
0: 個同事都收尾 delete 咗啦，係、啦。
1: 咁你睇到嗰張相之後，仲點翻去咧？雖然你係日光日白，
0: 但係冇辦法，你嗱，即係工作就係咁。同埋我就收尾，我同翻個同事講話，我話其實應該冇問題嘅。我話你哋夜晚去啊，梗係即係有機會，好大機會接觸到一啲奇怪嘢啦。咁我日光日白係咪先？
3: 嗯，
1: 哇，好敬業熬夜啊你。
0: 都冇辦法啦，你份工係要咁，
1: 係啊，揾食間
0: 要做。系揾只加埋。
1: 但系你有冇后悔问佢咁多嘢咧？即系佢俾埋呢张相嚟睇，你会唔会宁愿冇睇过呢张相咧？
0: 我宁愿冇睇过，大佬。
1: 宁愿冇睇。
0: 系啊，咁啊，轮到讲翻我啦。
1: 好。
0: 咁我好啦，跟住第二个礼拜去咯。咁其实真系好战惊啊，因为都系真系睇咗呢张相啦，成日好似有阴影咁。
1: 系啊。
0: 咁但系都自己话，诶，冇嘢嘅日头。日光日白邊會有嘢啊？咁啊，咁啊，照去啦。咁啊，如常都係咁樣去。去到亦都係同樣地泊低架車出邊，一行入去，亦都係同樣地即刻頭痛又嚟啦。
3: 嗯，
0: 感覺完全一樣。咁呢次咧就入到去門口，又係好頭痛，好頭痛。咁咧呢次嗱，我想講補充翻，當時咧我去巡嘅時候咧係夏天嚟嘅。咁基本出面你大家都知
2: 好熱啦，定
0: 可以到爆炸啦，三十幾度㗎啦，因為講到南區呢個地方都幾熱下，咁就咁入到去呢，但入到去呢裏面呢都幾陰涼下嘅，陰涼咁呢次呢第二次去啦，咁我因為佢兩層㗎嘛，而佢呢啲舊式嘅英式傳統英式建築呢，佢上樓上嗰啲樓梯呢全部都係木造嘅，木樓梯嚟嘅，係同埋係特別高嘅嗰啲樓梯木樓梯，嗰啲扶手全部都係木造嘅。
2: 你咪聽到有啲惡咦咦嘅聲㗎嘛？
0: 唔係惡咦咦，因為咧，我影完我喺樓下嗰啲房間啊、走廊或者嗰個大禮堂影完曬相之後咧，咁我跟住就要上樓上啦。樓上亦都好多房間，亦都係 L 型一個長走廊，好多房間。我咁我就懶係穩陣，就扶住個木柄樓梯行上去。咁但係咧，當我第一下接觸個木柄開始。我感覺到咧，我零零舍舍，我隻手

0: 手背啊，嗱、啊、我手掌揿住个扶楼梯啊嘛，我手背咧系突然间系好冰冷，好冰冷，好似喺雪柜嗰种冰冷，系零零舍舍只手背、啊，好、
1: 嗯、
0: 冰冷。同埋咧，我沿路行上楼梯，由我行上去二楼，成个过程，我感觉到咧，唔知点解，嗱，我强调啊，天气好热，虽然嗰度系阴凉天。但是我感觉到呢，我个背脊呢是好似呢有个冷气机风口呢吹住我咁嘅。
1: 哇。
0: 个背脊啊。
1: 嗯。
0: 咁都系继续要做㗎啦，都系要上嚟周围影相影相影相。咁跟住呢，好啦，影完晒楼下相，再影埋楼上相。跟住呢我就觉得喂即系唔系几妥当喎、啊、咁样。即系我哋心諗。咁同埋呢我想话其实楼下呢个建筑物嘅所有内容呢其实即係业主呢佢本身呢就 set 咗好多闭路电视镜头嘅。咁亦都系有一个闭路电视镜mon，但佢就冇我唔知点解佢系冇做嗰、那个recording 嗰、那个嗰部机喺度。淨系有个mon。
2: 即系可以睇到但系冇录影到嘅。
0: 係啦咁佢有个 control 你都可以揿到。即系佢嗰個 recorder 其實係佢冇個 hard disk 喺裏面嘅，
2: 咁即係 save 唔到啦。
0: 係啦，有啲 control panel 啦。咁我跟住咧就入去擺閉路電視呢間房，咁啊我就有啲好奇，咁啊想喺啲 mon 嗰度睇下其實樓上樓下有 cam 嗰啲鏡頭嗰啲環境究竟係點啊咁樣啦。咁跟住呢我就其實呢間房呢係喺樓下，就正正喺我一入門入呢個建築物門口嘅左手邊，好近十零步到就已經可以喺門口行入去嘅。咁我到最後入咗呢間房，跟住呢我就去用個 control mouse 呢去 kick 啲鏡頭。我都嚇到都唔知點算。我首先呢見到喺禮堂嗰度呢日光日白啊，在禮堂那裡都是真的可以見到呢起碼大概都有六七個那些人形的黑人。
3: 你直接在個 cam 度就見到了，在個
0: 在 mon 度見到是啦。那呢很特別的，他們的黑影呢整個人形這樣，但是呢你見不到腳的，見不到去到见唔到嗰啲腳部位嘅，咁佢啲黑影咧係你喺 cam 度見到好似類似漂浮咁嘅，佢好浮嘅，咁就大概離開個地下都應該有3cm 到啦，我諗係啊，咁我就話即刻係真係起曬雞皮，好驚好驚，咁跟住咧諗住唔好睇啦走啦，咁但係咧。我就見到另外一個鏡頭咧，就其實裝咗喺呢間閉路電視房嘅出面門口嘅，係直接射曬我房出面門口成條走廊。我發覺咧，出面走廊喺我一行出房門口嘅走廊都有起碼五個影喺度。
2: 咁過十個咯喎，上雙位數喎。
0: 喺個走廊嗰度啊，咁跟住咧，
3: 喪屍 feel 啊，淨係好啦，我就上下包圍，
0: 好驚，好驚，佢哋企曬喺度，咁我跟住我就諗住，咁點啫？咁都要走噶嘛，係咪啊？咁就當即係自己當乜嘢事都冇，當冇即係當自己冇睇過個鏡頭，即係自己話咧冇嘢咁跟住咧就。嗱嗱聲急步啲行出間房，經過呢個走廊，咁就出門口離開咗。咁出到門口咧就冇曬嗰啲冰冷感覺啦，
2: 正常翻啦。
0: 係啦，咁咧即係不由不信啊！即係自己親眼咁樣，竟然日光日白都見到咁樣樣咁奇怪嘅嘢。
2: 係
0: 咁但係工作要繼續噶，咁我採取。一個即係我自己諗出嚟嘅，我就採取一個做法，做一個做法啦。到我第三次開始去嘅時候咧，我一入門口，一入到去門口咧，即係建築物門口咧，我就好似同空氣咁講嘢，我就話：
3: 我嚟做嘢。
0: 我話咁多位朋友，對唔住，打攪曬，我係因為工作 先至要嚟呢個地方嘅啫。咁、希望咧可以我盡快順順利利完成咗個工作咧，我就。

0: 就会即刻走噶啦。我唔希望咧，亦都唔希望打扰到大家。咁嗱，好奇怪、哦，我自从第三次去到咧喺门口咁讲完呢一番说话之后咧，系成个过程好顺利，系冇头痛，冇晒完全好似有冷气吹住个背脊，跟住我一路走咁。我扶住个木楼梯个扶手上，我亦都冇咗话个走背嗰个冰冷个感觉咯。
1: 咁睇 cam 咧，有冇睇 cam 咧？
0: 都冇啦，吓
1: 唔敢啦，系咁睇，
0: 唔敢再睇。
2: 即系做自己要做嘅嘢就算啦，
1: 唔好八卦啦，
2: 又打声招呼。系咯，同埋你有冇谂过要？我谂你系咪冇？你冇宗教信仰噶？
0: 冇啊，冇噶。
2: 但系你有冇谂过啊？我系咪要求道符咁样去做嘢咧？
1: 或者咩
2: 个
1: 十字架入去啊嘛？
0: 其实冇嘅，因为
2: 都冇嘅。
0: 始终喺我心目中，我谂即系我喺度谂，即系我人我不犯人，我都唔系即系有心嚟骚扰嘅，我净系真系工作。其实即系讲到最尾。你估好想嚟啊？
2: 揾食艰难啦，咁系咪之后你嗰阵时做呢份工，每次去嘅时候，你都有呢个习惯就系啊讲声咁样啦，系咪？
0: 有啦，同佢哋讲声啦，
2: 就冇再试过
0: 顺利。
2: 嗯，
0: 系啦，冇再试过，因为我其实第一次去咧，我影嗰啲相咧，有好多咧，明明我镜头都。即系我用阿生果嗰啲机噶嘛，咁明明个镜头都靓嘢啦，咁有好多相都系影唔到，点解？
1: 嗯，
2: 明白。
0: 镜头影出嚟冇事，但系翻去睇好多相都化咗。
2: 好，多谢你分享 Eric， 好详细。
0: 其实我哋行业咧都系好多奇怪嘢，多到不得了。
2: 好啊，
1: 咁我哋留你电话啦。
2: 下次有机会你又再打上嚟同我哋分享啦。今日我哋时间差唔多，
1: 好多谢你，拜拜。
2: 头先我哋有另一个听众打过上嚟嘅，喺我哋途中，咁咧就好得意嘅，佢就话佢咧都系去过呢笪地方度
3: 工作
2: 嘅，不过咧佢就话。佢係完全冇遇到呢啲事嘅，
3: 係恭喜佢嘅
2: 係，係啦，即係佢冇見到奇怪嘢啦，首先亦都冇頭痛呢個情形發生嘅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呢啲
3: 係因人而異嘅，好多時
2: 係同埋非生物科學，每個人遇到即係你點樣對待嗰件事又唔同咁樣，咁但係我哋都係聽下大家嘅經歷為主啦。如果你唔相信嘅，咁你就可以當係人哋經歷人哋嘅故事咁樣，咁但係如果唔係，我真係有經歷過咁啊，我相信。咁你可以留翻 下星期，我哋三五成群002再打电话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与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及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是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的时候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进行中，上调2%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率领一众官员陪同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教育局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等的情况。蔡若莲在社交专业表示，调研小组无惧风雨，细心聆听，深入提问，认真了解北都大学城的规划详情，特别感谢夏宝龙对北部都会区和大学城发展的关心，亲临调研并且给予宝贵的指导，表达中央对香港未来发展的高度重视，尤其对高等教育和青年人的关心关爱，让大家深感鼓舞，对未来大学城的建设充满信心。伊朗副外长拉曼奇表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与美国副总统曼斯将会出席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同日在瑞士展开。阿拉格齐说，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伊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阶段。首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和重建等的议题，并且达成谅解备忘录。随后会进行60日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到时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的内容。阿拉格齐说，首阶段最重要成果是在所有战线宣布立即和永久结束战争，结束黎巴嫩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基本要求，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攻击或占领行动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

0: 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93点，跌348点，总成交金额2498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91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4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86六跌3.8，腾讯控股447.4跌12.2。南方恒生科技4.56.2跌1.06，阿里巴巴107元跌2.3，建滔直层板85.9升5.7，中芯国际74元跌2.65，建滔集团99元跌1.6，智普1474元升17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1.6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5，瑞士法郎9.859，澳元5.536，加元5.595，新西兰元4.564，欧元9.0905。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2。日经平均指数报69404点，升87点。港金报40525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6.69美元，卖出434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的报告了。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另外新界方面，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康乐苑亦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都是阻碍了部分行车线，龙尾排到近梅树坑。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过了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相当繁忙，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是慢车，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合和中心。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过了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在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晚上7:0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0: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2: 爸爸，好棒！
3: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爸爸呢就等于守门员，当球员以最高速的力量将足球射入龙门的时候，守门员就要全力以赴阻挡住，就等于爸爸将所有问题阻挡晒之后呢，就同屋企人讲冇事，搞定，祝愿天下父亲身体健康，稳如泰山。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5: 带你进入印度音乐的独特世界，
6: 四行诗音乐晚会。
7: Indian music stands out globally due to its rich historical roots, spiritual foundations, intricate structures, and immense cultural diversity. Indian music focuses heavily on rag, which means melody, taal, which is rhythm, and the bhav, which is expression of emotion.
6: 更多印度音乐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四行诗音乐晚会》，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来自 LA 的 Maroon 5 GM Adam Levine 今年已经47岁，和太太结婚2014年至今都有12个年头，今次 Maroon 5的这首新歌

0: 1994年组成嘅 Maroon 5曾经试过嚟香港演出啊，今次呢一首新歌亦都非常之啱听，好 funky 啊！上升到去本周嘅亚军宝座 Maroon 5 Hero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义，
2: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六星期二骚动音乐啊，提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晚上八点正嘅。
1: 系咁啊，差唔多收工时间，大家记得就攞翻把遮啦，
0: 唔好漏咗把遮啦。系啦，出边都仲落紧雨嘅，
1: 好似我咁啊，成日都掉以轻心，
0: 漏咗把遮。
2: 系
0: 啦，咁啊，关心一下先，阿桑身体还好嘛？今日
2: 哎呀，
0: 咩啊？
2: 哎呀，
0: 哎都估到啦，我都仲准备问噶啦。未排到啊，对唔住。
1: 我一 feel 到头先你眼神望住阿 Sean 问佢身体状况如何，我就已经知道你下一个问题准备问啲咩啦。
0: 唔系啊，你嗰个系排第三啊，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啦，所以我冇谂住咁早问。
2: 嗰个都系做个样嘅啫，
0: 系啦，都话整个 seven 噶啦，
2: 系啦，
0: 身体 OK 嘛。
2: 我而家好翻好多啦，咁就多谢大家关心。咁然后都
0: 食到嘢啦嘛，今日。
2: 我今日开始识得我啦，
0: 系
2: 啦，咁所以就
1: 但系都唔好食太多住啊，知唔知？
0: 但系就冇点心食咯，今日都
2: 系啦，都冇点心食。
1: 我覺得食下粥先咯，
2: 點心清蒸噶，好清噶。
0: 唔係啊，如果咧佢真係買粥咧，我覺得咧，就算唔係本身諗嗰樣都俾佢過啊，應該。如果佢買粥
1: 咁細心係嘛？
0: 但係好可惜，
2: 好可惜。
0: It's just a joke.
1: It's just a joke.
2: 係啊 ，we are just a joke。係啦，咁我都精神翻好多嘅，咁就唔使擔心啦，大家都。
0: 因為啲聽眾都有關心嘅，同埋聽得出佢琴日真係有啲虛嘅，我哋都知嘅。
1: 今日精神好多，
0: 精神好多啦。
2: 係啊，我今日係精神翻好多。琴日我係直頭覺得自己個人係揈揈下，即係攞。
0: 头摇又尾摆咯，
2: 系啦，直头系咁样啦。跟住我今日系成，即系我连把声都精神翻好多。
1: 系啊，听
0: 得出啦，
1: 听得出啦。
0: 系啊，咁就身体健康最紧要。好啦，关心完阿双就关心下小彬彬点心日记啦。好啦，我哋又睇下
1: 第三个问题嘅
0: 咩啊？我因为咁样顺落去，而家我想调一调组啊。系啦，小彬彬点心日记。
1: 唔系，其实咁样嘅，因为今日咧就
0: 要剪头发，
1: 即系唔系啊？觉得阿双啱啱好翻，唔好太快食啲，因为我谂住买，我都唔怕讲啦。我谂住买糯米鸡，咁嗰啲消化得唔系咁好啊嘛，
0: 吓啱啊，
1: 咁就无谓，即系要佢消化啲咁硬骨骨嘅食物。
0: 其实咧，阿斌系差少少嘅啫，佢只要头先前面咧，佢冇显露一个反应系自己唔记得咗咧，佢啱啱呢段 speech 咧，其实
1: 系说服到嘅。
2: 就我覺得哇，真係好細心啊！
0: 點知頭先
1: 自己心虛啊，
0: 大氣外露咗啊！你自己
2: 超級外露，
0: 係啊！因為頭先咧，我哋我同阿昌見面嘅時候，我哋喺我兩個已經估緊啦，係啊，即係好似而家大家估緊啲比數咁咧，即係譬如估緊今晚場波幾比幾一樣，我哋估緊啊，尋日 send 咗個 list， 今日我哋翻嚟，我哋即係自己要處理嘅 to do list 當中，唔知道啊，阿斌會唔會記得咧？
1: 不如咁啦，不如咁啦，我哋改少少個玩法啦，
0: 就係取消拍條片啦，
1: 就係唔好理。你买唔买得中啦？我今个礼拜内记得买就当我过关啦，好唔好啊？
2: 不如你大包围算啦。
0: 系啦，不如你搵一次大包围啦，都话我哋早啲翻嚟一齐食一转点心 lunch， 你请埋楼上同事，大家一齐星期五开个星期五放假冇人喺度啊，系啦，
1: 星期四
0: 咁样食一个点心 party 咁咪好咯，系
1: 啊。因为咧，我唔记得有冇喺节目讲咧，我就系话原来咧买点心。是很难买的即是 I mean 要估大家喜欢吃什么点心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原来那个款式真的太多即例如等于呢我因为我通常我饮茶的对象只是我妈嘛通常我只是跟我妈饮茶多的佢就係咁多年嚟都係食嗰幾樣嘢，所以喺我心目中咧，點心係嚟嚟去去都係嗰幾樣嘢。
0: 樣嘛
1: 但係當我好認真咁樣去睇，其實飲茶嘅點心係有啲乜咧？原來個 menu 係好長嘅，係唔容易揀嘅。我發現原來咁多年嚟有啲嘢係冇食過嘅喎。
2: 例如咧，有啲咩係冇食過？
1: 因為我阿媽唔食雞、唔食蝦、唔食牛嘅，咁所以有。呢三樣嘢嘅嘢已經係 skip 咗㗎啦，咁所以通常同佢飲茶離不開係食啲菜啊，嗰啲滋養三寶啊，嗰啲咩咩甜品嗰啲紅豆糕啊，腸粉啊，燒賣唔食嘅。水晶饺会食，我望观察下你哋个样，睇下中唔中先。水晶饺即系咧，
0: 唔同嘅，
1: 有啲佢系菠菜咯，系啦，菠菜饺啊，菠菜饺咧要拣嘅，要拣嘅。跟住食啲炒米啊咁嗰啲咧，咁就或者嗰啲粥啊咁样就完成咗件事啦。咁就好多嘢，其实我喺酒楼系冇食。
0: 即系要估中，觉得会系有难，因为始终款式好多嘛。
1: 系好多，
0: 不过因为喺个 sample size 个关系，我觉得系你买有买嗰个。难度是难过买中啊！好似我哋俾嘅 tips 一样，其实我哋已经唔系好复杂嘅，
2: 系啊，
0: 系啦。
2: 即係都大路嘢。
1: 係咪真係唔複雜？
0: 真係唔複雜。首先，首先你要有買先得。如果我話唔到俾你聽個答案啊，你知啊。
2: 唔係買係最複雜嘅，其餘一切都唔複雜。

0: 雜
1: 嘅。係啊，你有買就唔複雜噶啦。
0: OK OK， 但係不如咁啊。既然今日讲开大家饮茶有啲咩食同唔食呢，我又都好想了解一下，我关心一下我嘅 partner、哦、你哋喺饮食习惯上面有冇啲乜嘢係唔係太喜欢、哦、或者要戒㗎。
1: 我哋留返喺条片度讲
0: 啦。唔好啦，喺
1: 上次
0: 定囉。
1: 上次SDE 点心题目嘅时候已经其实我已经讲咗个答案咁滞㗎啦。
2: 提出咗一啲㗎啦。
1: 係呀、啊、已经有讲㗎啦。不过我哋估你应该可能讲咁啱嗰阵时你又讲緊。
2: 太興奮，所以
1: 睇份 miss 咗，唔緊要啦，我哋會繼續等待嘅，等得等得越耐會越好食嘅個點心。
2: 係，我都覺啊，因為吃不到嘅點心係最
1: 是
2: 好
1: 味的。
0: 你唔會要嗰啲咩一人一龍罐湯餃嗰啲噶嘛？
1: 成日諗咁複雜嗰啲嗰啲天秤座咧，係到嗰張望住嗰張點心紙啊，左稱右稱，
2: 係啦。
1: 其實佢哋話好直接，會唔會真係咁直接咧？唔會嘅，佢哋拍條片應該係
2: 會
1: 想玩啲花神，應該係唔會係呢啲嘅咁咧。
2: 冇咁簡單嘅呢兩個人。
1: 買咗先啦。喂，如果今日我哋嘅嘉宾将会有卡莉丝郑基瑶嘅，系、yeah. 啊，今日有佢嘅拍来作品《BB》啦，亦都讲成只歌背后嗰个创作嘅想法啊，嗰啲咁样啦，
2: 系一阵有得听啦，
0: 冇错，
1: 系啊，咁就喂，我想既然你讲起呢、這个，我好想分享咧，我之前 mark 低好想咧节目咁唔记得咗，因为 weekend 咧，因为有时我会有好多杂务要处理嘅、嗯，即系例如咧嗰啲咩换嗰啲咩 passport 啊，跟、住可能有时订嗰啲 figure 又要去攞啊，跟住可能有啲书又要帮另一半，即系女朋友可能要买啲杂志啊，即系总之有好多呢啲咁嘅杂项咧，佢分布咗喺唔同嘅地区要处理嘅，咁所以啱啱嗰礼拜日咧，我就将自己咧 plan 咗一日嘅行程咧系。嗰啲點咧係逐個逐個地方去一次過一條順路處理曬、嗯。我唔知道你平時 weekend 放假有時間會唔會有咁樣嘅習慣，即可能我有四至五個 item 要做，可能我係先去你當去荃灣，跟住咧就沿住地鐵咧就去長沙灣啦，跟住太子啦、尖沙咀啦，跟住可能落到去佐敦咁樣一口氣順路咁樣咧一次過處理曬。咁今日個 to do list 就係要順住路咁樣去逐樣逐樣咁樣去剔走曬啲。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呢啲㗎？
0: 我話俾你聽，我同你調翻轉㗎，我完全同咧。
1: 你球队的作风啊，在业余界都享负盛名啦，系咪先？
0: 因为咧，头先你讲咗一样嘢，就系你一日会安排，即系可能你 to do list 有几样嘢，然后顺住嗰个路线
1: 埋一齐
0: ，group 埋一齐做晒佢嘛。我一日只做一件事嘅啫，我唔会俾自己太辛苦啊。
1: 一日唔会做多过一样嘢，
0: 系啦，即系除咗翻工之外啊，吓，即系如果你话可能闲时咧去处理屋企自己啲家头细务，有啲嘢要出去搞嘅话咧，我只能够一次个 handle 一件事嘅啫。例如打个譬如，最近都有一个几特别嘅，即系唔可以话特别啦，几系明显嘅一个咁样嘅经历。就是屋企嗰个有一啲嘅嗰啲闭路电视坏咗。咁然后呢我就未过呢一个嘅保养。咁攞去做即係叫做
2: 维修
0: 啊保养嗰啲啦。咁呢我就攞咗嗰个嘅机就出到去旺角嗰度。跟住就諗住去搞保养啦，咁然后就淨係嗰日就淨係做咗呢件事啫。跟住返到屋企呢，我发现
2: 你留咗个闭路电视喺旺角。
0: 唔係
1: 你出咗去发现唔记得做呢件事。
0: 我出到去发现我其实有嘢顺便要喺旺角攞，我係冇将佢摆喺个 to do list 度。跟住
1: 咁佢放咗喺边度啊？摆咗个心里面。
0: 摆喺个心里面。跟住然后我返到屋企嘅时候是喎，有件货喺旺角系攞得噶咯，点解我唔今日顺便攞埋？因为我可能心入边盘算就啊，摆咗喺后边就啊，之后记住出开旺角嘅时候先攞啦，唔急嘅咁样。点知就系喺呢一下，
2: 出开咗旺角，
0: 我已经出开咗旺角，
2: 就行开咗啦，
0: 就系啦，就错过咗嗰个机会啦，咁样。
2: 哦，
1: 但系你会唔会有时觉得好抌心口？即系，唉，我又嘥咗个脚程啦，跟住就希望自己下一次可以。成为更加好的人咁样，有冇噶？
0: 我个人好不知廉耻，
2: 我中意你嘅够直接，
1: 系啊，
2: 够诚实。
1: 因为我而家直情系去到咧，我落屋企楼下，譬如我食一个早餐，我会谂下我有冇嘢要喺。落去食早餐之後，順便做埋先翻屋企。我唔想又出又入，即係例如可能要幫屋企或者自己要攞啲包裹啦，又或者假設我要去寄信去郵局咁樣，或者我可能要行過觀塘嗰邊，我要買隻手指咁樣啦。咁我就會 plan 好啦，我出門口嘅時候，我呢一轉落去。去到我翻嚟屋企呢，可能兩個鐘頭有啲乜嘢可以一次過做曬，同埋嗰個路線係點？跟住你有 plan 埋嗱早餐。

0: 可能11:30咧就冇得食噶啦，咁即系我第一集一定要食咗早餐先，咁跟住之后我就可能要去邮局啦，跟住邮局因为咧，趁人哋 lunch time 之前就去寄咗啲嘢去啦，
1: 系就唔使排咁耐，
0: 系啦，然之后先再兜去人哋食 lunch 嘅时候咧，我就去商场嗰度买嘢啦，咁样，即系我就会有一个咁样样嘅，好似路线规划咁样样嘅，
1: 系
0: 啦，即系我而家以前我冇咁强烈嘅，我觉得而家系多咗呢样嘢噶。
1: 我係 plan 係會 plan 嘅，但我跟唔跟係另外一件事咯。即係好似譬如有嘢做或者係去旅行咁樣啦。通常你會 plan 好曬你嘅行程，一日嘅行程咁樣啦。跟住係啊，我 plan 咗，我寫咗幾點我要去邊度，幾點我要搭車。跟住我從來都冇跟過我個 plan。
2: 我想問你哋去旅行嗰個寫個 plan 咧，係咪會好詳細咁樣寫埋嗰啲你去嘅 location 嘅地址啊，幾多點一定要去到嗰？嗰度啊，跟住搭啲咩车？你哋会唔会详细到咁？
1: 我会详细到有搭咩车，即系边个站或者边个出口出。
2: Okay.
1: 但系我未至于详细到几点或者详细地点，除非嗰个系我打，譬如打港台，我唔揾唔到个详细地址，我就会打埋详细地址落去咯。Otherwise 我都系尽量跟住呢个时间，但最主要系因为我唔识搭车嘛，咁所以我就会写定啲搭车嘅路线，
2: 嗰啲攻略
1: 系啦，即系如果我要去呢个站，即系譬如。我要去元朗咁样啦，我就要去边度转车，搭边一架车，再转边，我就会写得好详细咯呢个部分。但系其余嘅我就就咁啦。
2: 因为我系唔会，我去旅行就系会喺个表度写行街、去水族馆、食饭。
0: 我想知领夫人有咩嘅感受啊？
2: 几好啊，唔好咁大压力咯，超超地啊！
0: 因为我系中间嘅，即系我虽然咁样，好似喺香港嘅呢啲做法系咁啦，但譬如我去旅行，假设除非我今日想去睇一个 exhibition， 我 book 咗3:00一定要去，咁我就会好 fix 一定要3:00。
1: 哦，呢啲我都系嘅。
0: 系啦，又或者我想睇嗰间铺咧，佢8:00会闩门啦，我一定要8:00去到。如果唔系咧，其实我都系预，譬如我今日好似啱啱阿桑讲咗，我今日晏昼咧3个钟头喺旺角区噶啦，咁有边啲地方我好想去，咁然后我喺地图咧我会督晒嘅，督晒嘅原因就系咧，因为年纪大啊，你唔想嘥脚程，所以最好咧就系譬如我睇。譬如我喺浪豪坊，我最想咧就系我睇下一站咧，最好都系喺咩西洋菜街嗰边，就唔好走咗去油麻地嗰边啦。因为我惊行咗过去之后咧，我先醒起原来喺西洋菜街嗰边、南街或者近太子边有嘢行，我要走翻转头。所以我去旅行，啱啱你讲个 point 就是我唔会特登为咗一样嘢去一个地方咯，系啦，即系我唔会特登去睇一座寺庙，我就要搭1.5个钟车直去睇一样，跟住就冇啦咁样咯。
2: Okay.
0: 除非嗰度连带 research 咗有嘢行下，咁我就睇完个寺庙系个主角，然后就行支线任务喺嗰度乱咁行啦。但都要 research 少少嗰度真系有嘢行，因为我发觉试过去旅行咧，冇做少少 research 咧，喺条街度
2: 好迷茫，
0: 好迷茫，同埋咧嘥好多脚力行完之后咧，我腰骨痛啊，我都未揾到，我可能想坐低食个猪扒饭咁样，即系我就呢个系纯粹年纪大嘅关系，我开始有咁样嘅改变咯。
1: 我反而系我都会，譬如有啲特定地方我会想去，咁但系咧我就拣咗嗰个地方先，再睇周边有啲乜嘢，譬如食啊或者行啊先，再算啦。即系我真系好想去嗰度嘅话，我就会咁样 plan 咯。咁但系 plan is a plan。成日都可以转嘅，永远都有 change of plan。
0: 系，我就跟唔足时间嘅，我系唔会 set 死时间，除咗有某啲一定要
1: 特定，除咗入场券嗰啲。
0: 所以其实有时我系好唔中意要 book 定嘅，因为你唔会知发生咩事嘛。即系餐厅都系噶，好怕话 book 7:00，但系嗰日可能你突然之间弹耐咗之后咧，或者你架车 delay 咗啊，或者唔知有咩突发意外你去唔到咧，你就好烦啦。我就比较怕呢一种嘅。
2: 大家学我咁咯。Live in the moment，
0: 我唔会噶，唔会噶，
2: 去到啊去啊，去唔到冇就算咯，啱啊，
3: 好好啊，
2: 啲嘢随性啲啊，唔好俾太大压力自己，
1: 啱啊，
0: 啱啊，啱啊，我哋人生已经好多嘢都好攰啦，系咪先？
2: 真系何必逼到大家咁紧咧？系嘛？所以我个人嘅人生观都系咁，
0: 我都感觉到啊，
1: 我都感受到，
2: 从点心当中睇得出我人生嘅大道理。
0: 点心哲学啊，你呢个叫做
1: 系，你即刻写首歌啦。
0: 如果有人访问你人生嘅哲学系咩啊？
1: 点心哲学，
0: 点心哲学嚟自于我本人，然后你就可以
2: 买点心嘅一个经历。
0: 系啊，我好中意呢一种，搵人宣扬开去啊，可唔可以啊？点心哲学，我谂应该暂时世界上未有一样嘢系同名撞咗嘅。
1: 系啊，靠大家宣扬呢个点心哲学。
0: 2026奔咁样，
2: 可以第时即系将来如果大家即系听众去旅行啊，或者做啲咩都好，如果我伴侣问你点啊，你 plan 好未啊？你可以答翻佢，我 plan 咗，我听从咗奔神嘅点心哲学，我已经计划咗。 我要做啲咩啦，要去到嘅时候要
0: 点做。你冇计划㗎，你諗咗。
2: 计划就係计划咗唔plan 囉。唔plan 就係计划之一囉。唔计划就係计划之一。
0: 系。我嘅计划就係唔计划。
2: 系
0: 啦。
2: 唔好学呀，唔好学。
0: 我都係主动地諗㗎，我都係主动地諗唔计划。
2: 佢係一个选择嚟嘅，因为。
1: 我就
2: 係揀
1: 咗
2: 囉。都係一个选择嚟。
1: 你得唔得我就係揀咗
2: 囉。但千祈唔好怨，千祈唔好去到话哎呀。抌心啊，食唔到啊，咁嗰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发展局表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局长凌汉豪汇报嗰区嘅规划同建设情况。夏宝龙下昼亦都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介绍公营及私人房屋发展项目，专用安置屋邨、政府联用综合大楼及办公大楼、兴建中的北都核心展厅及中央公园的建设进度，并且汇报加快北都建设的多项措施，包括将会在年中提交立法会的北都专属法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讲解北都的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在游艇经济方面的发展。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夏宝龙朝早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局方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规划、发展愿景和最新进展。警方近日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赌破八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发现大约3亿2000万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大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警方说，本港大部分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犯罪集团会利用社交媒体、通讯软件和网上银行等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逃避警方的侦查，但警方有信心和能力作出全链条的打击。警方又说，世界杯期间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呼吁市民切勿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即使投注境外亦都属于违法。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與上次比較，各行業的失業率變動不一，下跌主要見於清潔及同類活動業，上升就主要見於社會工作活動業及住宿服務業。各行業的就業不足率亦都變動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本地經濟持續增長，應繼續為整體勞工市場提供支持。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外圍環境不確定因素的演變，以及對香港經濟帶來的潛在影響。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區雨勢仍然較大，端午節風勢頗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在氣温27度，相對濕度89%，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晚上8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進啦，較早前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場噶啦，現時彩虹交匯處一帶啦仍然比較繁忙噶。在新界那边，屯門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麗城花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龍尾排到去荃灣路接近有線電視大樓。粉嶺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康樂園的交通意外仲係處理緊啦，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新豐花園。另外喺深圳灣公路大橋去口岸方向的快線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經過朋友咧請加倍小心啦。 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亦都繁忙噶，龙尾就喺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最后就是红棉路上行啦，跟住壁球中心一段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排到金钟道近住高等法院对开，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就麦当劳道，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东九龙走廊去启德隧道方向慢车，龙尾接近浙江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逼街，连翔道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至到南昌公园车多，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慢车，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比较繁忙啦，龙尾接近康华苑。在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提提大家啦，多区系大雨噶，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3: 总会遇埋你，
4: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5: 粽有好多种，
6: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5: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4: 开开心心嘅锥粽，
7: 武功高强嘅年粽，
5: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6: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4: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5: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7: 总有一款啱晒你。
3: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9: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8: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Visi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

0: 乎就有呢一首《慾緊慘情歌》取消追蹤嘅出現。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仍放肆的呼救。
0: 作曲監製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林偉俊 ，Chris W， Ryan P。上榜三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六位，林偉俊取消追蹤。
2: 中文歌曲龍虎榜，廣州政府。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4: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

0: 晨，点解你个人可以咁松弛嘅？
1: 松弛啲好，有时活在当下呢个意思系因为当下已经有太多嘢嘅事情发生紧。活好每一秒钟，认真咁样看待当下嘅时刻，已经唔容易噶啦。

CY 陳仲澤的餅乾罐，可能我的記性又不是太好啦，所以一些記憶呢收埋在啲容器當中，擺埋一邊，唔好經常攞翻出嚟。

Frankie 陈瑞辉是日恋爱，今日的感情今日处理好，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和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亦都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由北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廉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相若。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表示，随住社会大众高度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举报，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表示，市民主动举报怀疑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绝非在大火之后才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和维修的贪污问题，但最终是否有足够证据起诉涉及复杂问题和业界生态问题。政府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由袁旭健出任食环署署长，今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说，政府不少首长级或者高层职位都会视乎实际情况、部门或者职系所面临的挑战等，以决定最佳方法填补有关职位。至于将来会不会有更多职位需要公开招聘，就要视乎当时的需要。另外，政府提出公务员评核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说他在会上重点解说有关机制，并非有只是排队或者拉 curve， 而是希望评核人员如实评核，在常态情况之下极好或者不达标的人员数目会较少，表现中等的同事会较多。他希望一个正常职系在评核之后会出现有关常态，又期望这个机制会成为公务员积极向上的动力。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尹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敏昂莱表示，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会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队益京中心同埋中九龙绕道出口。另外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城花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荃湾路接近荃湾体育馆。咁后些少啦，去荃青交汇处方向亦都车多啦，龙尾就排到永德利广场。较早前深圳湾公路大桥去口岸方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快线重开翻交通正常。另外，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康乐园嘅意外都处理好，消散之中嘅车龙排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新丰花园。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龙尾麦当劳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在九龙区啦，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海辉道慢车龙尾油麻地交汇处；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乐伦街车多，龙尾过咗太子道西；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御港湾呢一段啦系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接近联合道。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至到康德道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另外，将军澳道下行亦都车多啦，龙尾喺将军澳隧道九龙出口。在新界區方面，清泉路即是青衣北橋去青衣方向車多，龍尾在海濱花園；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石湖圍一段是擠塞，龍尾去到新田交匯處；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車多，龍尾安定村和龍日村。至於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右轉丁九橋亦都比較繁忙。另外，丁九橋去大欖隧道方向慢車，龍尾金竹角。最后提提大家啦，天气唔稳定，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7: 爸爸，好棒！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对于我来讲，爸爸就好像足球队龙门的位置，因为他永远都会在后方支持住我们。而就算我哋犯咗啲咩错，佢都会尽力去帮我哋补救噶。
9: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博成，今日呢位嘉宾好似揾啱咗佢嘅路向啦噃。
1: 系啊，斌神，佢加入咗新公司，而新歌亦都试咗一啲新嘅曲风，所以今日呢句好贴合佢嘅，听住咯。
2: 泰利斯展云新解数，
0: 唔知佢施展云新解数可唔可以应付到我哋两个嘅问题咧吓？

0: 今日我哋 show 音乐嘅嘉宾啊，有 Kylie 师郑景瑶嘅
1: ，Hello，Hello，Hi，
0: 今日见你咧，我哋又送新嘅卷轴俾你啦，
2: 系
0: 啊，上次讲嘅我哋都好中，我记得你都中意上次嗰卷诶《景瑶芝麻力，日久见人心》
2: 呢句真系好红喎，做嘅，
1: 好中意，
0: 系啊，
2: 系。
1: 所以头先我见到拎住多一个新嘅，我就谂紧，咦，系咪有新嘅？即系我就好期待入面系写
0: 乜嘢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啊，的确系有个新嘅，同埋完全新嘅句子。而今次我哋就用你英文嗰个 artist name 即 Kylie 师呢一个名写嘅，
1: 系、哦、咁英文嘅。
2: 今日送俾 Kylie 有呢一个，
0: 食落中文度 ，Kylie 师展运新解数。
1: 哇！
0: 因为你准备呢个新歌，见你讲即系要有啲舞步上嘅嘢，又有新嘅音乐风格尝试，仲唔系狮子运身解数呢单嘢？系啊，咁所以我哋就写咗呢句俾你啦。
1: 好正啊！同埋 ，sorry 你，我睇到你哋写嗰个英文字好靓嘅嘛，我 focus 咗喺嗰度，但系好好啊，因为我呢首跳唱歌嘛，
0: 系啊，运身解数啊，同我哋同事佢都系又有练呢个英文嘅西洋书法咧。叫做咁，所以咧佢个英文你见到佢写出嚟，同埋有颜英文字系可以有颜色嘅，即系喺嗰个文化上面咧。咁中文字每次你见都系我哋送都系黑色咁啦，系、啦。咁所以系几靓嘅，真系。
1: 同埋呢个系打环嘅，我之前嗰个系打直噶，
0: 系啊系啊，
2: 草柴一套，
1: 草柴一套，我有
0: 一声咁啊。
1: 多谢宾神波成，
0: 系啊，
1: 我好开心啊，我已经。
0: 因为我哋都好想真系可以 fit 翻到，即系譬如新歌啊，或者最近发生嘅事情。咁所以谂咗好耐啫。咦，呢一句我哋原来未用过，狮子纹身解数。而 wish 又真系
2: 好啱，
0: 好啱数啊！系 啊， 啊，所以希望你中意呢一句啊！
1: 我好中意啊，即系好你哋系真系有符合翻我首歌嗰种感觉。
2: 但系都关心一下 Kylie 嘅近况先，即系呢几个月系咪都不停忙碌于筹备紧好多嘢咁样咧？
1: 呢幾個月係籌備緊好多唔同嘅嘢嘅，真係的確。咁但係我覺得尤其我又入咗新公司啦，有一個係新公司嘅一首新歌啦，同之前嘅歌路又唔同啦。咁亦都可能大家有睇，可能我宣傳呢一首歌嘅一啲片段，咁大家都好同之前好似好唔同咁樣喎。咁我覺得係喺 throughout 呢一年，我寫個新人歌手到呢一個 moment， 我準備都已經唔係新人啦，即係啱啱好一年啦。我覺得嗰個心路歷程，同埋嗰個思維改變好大，係啦。因為一開頭入行，尤其係識個歌手啦，好多嘢都會好驚，即係好似好陌生一個領域。但係而家出埋新公司嘅第一首歌，我覺得係一個打開咗自己好多，即係唔會再好似之前咁好多嘢都要協啊，好似要收埋一啲自己嘅缺點或者一啲 flaws 啦。咁但係而家我就覺得，我開始因為呢首歌，尤其係 embrace 多啲自己咯，即係唔同方向，即係好定唔好，觀眾對你好定唔好嘅印象，自己嘅諗法都打開咗好多。
0: 系，因为我见譬如你自己拍嘅片嘅嗰啲statement 啦，或者一啲访问嘅 clips 你 post 都系有讲紧呢样嘢，即系譬如对于别人对自己以往嘅睇法或者 so called label， 你点样好似转化咗去睇嗰件事，即系会欣赏系我有呢一样嘢俾大家欣赏 ，which 系应该自己都应该觉得好噶嘛，我见你有讲。
1: 系啊，因为我觉得即之前有一个片段啦，有啲 label 喺个身上面，即系我好想带出就
0: 系、
1: 是。我唔係要撕咗個 label， 因為可能都佢都係 part of 我嘅，咁可能係一啲唔好。

0: 嘅 comment 啦，但係我會覺得我 embrace 呢樣嘢，即係我接受咗佢。咁其實佢都係 part of 我嘅話，咁呢個係大家唔同嘅睇法啫，或者唔同嘅定義。咁、嗯、但係我都願意去接受咯。咁我覺得而家咁樣，我反而舒服同埋開心咗好多。
1: 嗯，
0: 係，即係我覺得唔會 100% 睇到係唔會唔開心，一定唔會㗎，即係都有感受㗎嘛。但係我而家即係舒服就係、是。Oh, OK， 我會接受埋你呢個 comment 嗰種感覺咯，即坦蕩蕩啲啊！而家好似唔使諗太多咯，真係
2: 係咪感覺上喺過去呢一年個成長，好似喺呢方面嘅成長會特別快啲，就係因為可能由之前可能做幕前啊主持嘅一啲工作，跳到去音樂呢個工業，好似大家對你嘅印象或者可能一啲 comments 會唔同咗嘅時候，呢一年會不停去調節自己嘅一啲諗法啊、心態啊咁樣，係咪好似呢一年特別快啲去成長咗咁樣咧？
0: 我覺得呢一年成長得快，其中一個原因係我都好多謝我嘅團隊，因為其實我覺得入行嘅時候咧，啱啱頭一兩年我都有經歷過類似咁嘅感覺，因為又唔會被大眾關注到，突然間有關注或者有啲 comment， 我會點解突然間會有啲可能唔好嘅評論啊，或者即係 even 開心嘅評論，我都好似多個關注，咁唔習慣嘅。咁嗰陣我都用咗好長時間調節。咁而家去到一個新嘅領域，又有啲新嘅 comment 咧，我又要再調節。但係今次快好多，就係真係身邊有好多人提點自己，同埋有新公司啦，有一個團隊，即係係咁提醒自己唔需要懷疑自己咯，成日。即係成日都會覺得啊，我係咪做得唔好啊？好多嘢就好小事就會 blame 咗自己先。咁但係其實唔需要咯。即係你只要夠覺得自己值得，其實你 present 俾人睇，人哋睇落去其實個感覺你已經贏咗啦。我覺得。
3: 咁係咪即係呢個團隊所有嘅同事一齊合作嘅時候，佢哋都會真係有呢種信心俾你話俾你聽，即係喂做自己覺得啱嘅嘢就得㗎啦，係咪咁樣？
0: 咁當然我哋可能中間都會有 struggle 嘅位，咁但係。每一次去到我 struggle 嘅時候，佢哋都會提醒
3: 就好 firm 啦，佢哋
0: 係啦，好 firm 話你得㗎，你唔好唔信自己。佢話你就係唔信自己，所以咁樣咯。但係你只要相信你一定得嘅，係啦。咁只要你即係你睇你係慢慢進步定點嘅啫。但係如果你唔相信，你連進步個空間都冇咯。係
2: 啊，頭先會提到就係相唔相信自己呢一樣嘢啦。但係喺過往可能我哋或者樂迷未必會好了解就係、是。有時 Kylie 對自己唔相信或者冇咁相對上冇咁有信心嘅位置，會係一啲咩嘢嘅事情呢？
0: 我諗可能由細到大我都好易俾人影響啊，即係無論係對我外形啊，對我入面內在啊，即或者可我每一個行為啦，只要可能有個人同我講咁樣，或者 even 可能係一個好簡單呢樣嘢好唔好食，即可能我會覺得好食喎，人哋話。麻麻地啫，我就會啊，真係咩？真係麻麻地啊！
2: 跟住就會覺得好似真係麻麻地喎，
3: 麻麻地喎，你咁講啊，
0: 真係咁誇張，所以即係越大我都好努力去改翻呢個習慣。咁我堅持，咁其實真係每一樣嘢都有唔同嘅意見同定義噶嘛。點解人哋咁樣講，你就可以跟咗人哋嘅諗法咧？咁而家我就即係 firm 啲咯，對自己係啦，咁就覺得係自己覺得啱嘅。起碼即我啲朋友教我就係、是、你唔會影響到人，即你唔係一個壞事。咁其實你 firm 翻自己諗法咧係啱嘅，係就好嘅，係咯。
3: 我覺得係其實心底裏面你唔係冇想法，即嗰樣嘢好唔好食，其實你係自己有嗰個喜好嘅。不過可能你想配合別人，或者唔想同人哋持相反意見，所以你會 question 咯。
0: 係我
3: 其實你會知道好食噶。即係我有時都係㗎，即係由細到大咧，即係話去邊話，你一定有喜好嘅，不過你又好似想同啲同學或者 friend， 我哋即係唔好對立意見，費事咩咁啊，係啦，冇所謂啦，呢啲無傷大嘅嘢。
0: 係咯，我諗可能即係以前我，因為我自己好中意睇啲心理學嘅書啦，即係。有少少討好型人格咯，即係有種好想，就係其實首歌都係講類似咩嘢，就係、是、以前好想迎合別人，好想配合，好似你頭先咁講，但係而家就係想自己主導翻，即係。 有翻多自己主見，係啦，做翻自己多啲咁樣感覺。
2: 咁、去到籌備真係去一個新嘅 label 度出一首新歌嘅時候，有冇話嗰陣時有俾過自己一個方向？好啦，有冇話嚟緊要用一個唔同嘅形象去示人啊，或者係定係點樣去再表達多啲自己啊？到底 Kylie 係個點嘅artist 咧咁？
0: 我覺得我諗通咗一樣嘢，就係其實我係可以好多面嘅，因為一個 artist 其實就係希望大家睇到唔同嘅面向先有趣噶嘛。咁而我覺得可能上年係有一啲喺歌路上面嘅新嘅面向啦。咁但係其實我自己而家打翻開 embrace 翻自己，其實我一出道或者平時我生活中，可能我自己衣著打扮，可能都是一個很性感的感覺。咁點解？可能因為之前我就係好想迎合配合，可能收埋咗自己，可能會想大家中意多啲，就唔同咗咧。大家會覺得，咁我而家呢一首歌就更加覺得哦，做翻自己咯。其實我入行嘅時候都係一個咁嘅形象，而家我都會覺得啊，原來性感呢一個感覺。但其實都是靚的嘛，即其實大家都會覺得性感是靚的，那為什麼我那時候要怕呢？那現在我就覺得我做回自己舒服的，那我都不一定只得性感，我都可以有其他感覺，那但我就不會再去 hide 任何一個自己喜歡的感覺了，
3: 是
0: 的，即這個我最舒服的。
3: 因為睇咁多首歌，唔同嘅歌，其實個 style 又唔一樣嘅時候，其實展現緊都係唔同嘅你噶嘛。其實
0: 係啦，
3: 你覺得其實唔計新歌為例，即之前出嘅作品出咗一段時間，你自己覺得可能你嘅 fans 啊，或者見到大家對嗰個嘅 Kylie 係一個點樣嘅感覺，或者你自己睇翻之前出嘅兩首歌嗰個感覺係點？因為有好多時候。做緊或者啱啱出嘅時候，好似好多嘢要處理咧，未必有時間去消化自己嘅作品。係啊，你覺得隔咗一段時間睇翻點
0: 咧？我覺得可能譬如上兩首歌啦，都係一啲我叫做 sad 啲嘅歌啦。咁因為兩個 MV 係黑白嘅，即係大家都有同我講過。其實今次 BB 係好 vibrant 嘅嗰、那個 MV 顏色。咁其實相對翻咪就係而家睇翻，覺得嗰陣嘅狀態。我好想用呢首歌去呈現一啲我自己經歷，咁但其實亦都呈現緊嗰個 moment 嘅我，都好似係未過渡咗嗰個傷痛，即係都仲係未諗清楚，即係未 figure out 自己想要啲咩或者想做啲咩。咁今次好似做完呢首歌，我覺得呢首歌係由開頭錄音到拍 MV 到而家宣傳期，其實我個心態都一路在。越嚟越強，我覺得感覺上，因為真係越嚟越打開啦。咁之前就好似就係少少迷茫中，又好想嘗試做歌手呢一條路，咁都仲係摸索階段咯。而家就真係好似有啲突破啦，開始。咁當然有更大嘅進步空間啦，亦都有好多嘢可以再嘗試啦。但係今次係。一个大突破对我嚟讲，感觉上
3: 系，同我觉得都需要嘅，好似你头先讲之前嗰、那个，可能自己都消化，你都要排走咗一啲嘢先，所以嗰种黑白灰嘅感觉，你排走咗个人有空间，你先可以将新而家嗰种体会，即系摆入自己度咁啊。
0: 同埋几开心系上年一路就都有宣传啦，都有做唔同嘅访问，到今次每次见翻可能有啲主持，佢哋都会哦。好似哇個 feel 個 vibe 好似真係唔同咗喎，即係 feel 到你有諗法轉換咗咁樣，哦，即係我聽到都幾開心，就覺得啊，起碼大家都有感受到，即係多少都有感受到，咁我就覺得啊，咁即係自己係邁向緊一個好嘅方向，我覺得。
3: 同埋呢段時間你又有拍咩心理學院啊、愛情學院嗰啲咧，咁嗰啲係咪應該都係呢個過程？你諗 topic 啊，或者你會分享感受，即係你都會。焗住啦，叫做你拍片你要焗住分享感受，变成习惯咗分享自己谂法，唔再惊，可能会唔会都系咧？
0: 都我觉得都有帮助，同埋好似系分享得越多，同埋当然同嘉宾倾偈获益良多啦，真系，即系每一次都会哇，好似有个新嘅谂法，或者可能一路倾嘅时候冇谂过原来自己有个咁嘅谂法，即系越嚟越认识多咗自己，即系有时啲人话同自己对话或者同人倾多啲偈，其实系。會袋咗啲嘢落袋，就係我覺得真係可能 podcast 啊，或者一路做緊歌嘅時候，同人個 conversation 係令到我認識多我自己咯。可能上年或者之前入行都唔夠了解自己， 或者就好似之前講話，我會配合迎合人，好少諗自己想點，我真係成日諗啊，究竟佢想點咧？人哋想點去令到佢開心？而家可以 focus 多啲自己啊，點樣我自己可以開心呢？咁樣呢個都係一個轉變，
2: 同埋即係因為知道即係 Kylie 早段。

0: 時間可能即係身體上有少少唔舒服啦，到真係可能之後 OK 曬嗰個狀況，會唔會更加就係珍惜或者好 treasure 到啊？原來身體健康啊，可以繼續去用呢個身份去同大家見面，係係、特別值得去 treasure 咁樣。
1: 我諗其實絕對有關係，咁好慶幸而家好翻啦。咁但係嗰個過程係有令到我更加珍惜我而家仲可以繼續唱到歌呢件事嘅，亦都令到我呢樣嘢都係其中一樣嘢令到我更加打開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冇，真係我終於都感受到嗰種做人其實最緊要開心，係即係好簡單一句説話，但係其實唔係咁容易令即係做到呢件事嘅。
2: 點解要有啲嘢好似體會咗，跟住之後啊，即係嗰種感覺先至會更加明顯。
1: 係，尤其係即係可能十幾歲你搏殺緊學業，廿零三十歲。四十歲啦 ，even 可能去到五十歲，有啲人都係好拼命工作，即係你好難去諗自己開心咯。即係我又要揾錢養家，又要努力讀唔知咩，咁好多嘢 ongoing， 但係好少好多忽略咗自己感受，係啦。咁我覺得間唔中，我而家就係要唔好俾咁大壓力自己，因為其實我覺得壓力係影響健康。都幾大，係啦，咁我就希望自己冇咁大力，就身體健康。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
2: 身體健康啊！我成日都提自己噶，做啲嘢永遠做唔曬嘅，攰啊，瞓覺咯，聽日再做啦。
0: 好好啊，你呢個諗法。
2: 我真係試過壓力大到鬼剃頭，我有段時間。跟住我啲 friend 做醫生，我話有冇得醫啊？冇啊，你都係打針食下藥咯。其實都係等你壓力退，但係你求個安心，你咪唔知即係打針定咩，定係食啲藥或者搽藥膏。但係其實對佢嚟講係壓力喺裏邊。出嚟噶嘛，
1: 心病
2: 系啊，跟住所以我听佢哋讲得多就唔得啦，其实都唔使咁长啦，系啊，所以自己好啲，
0: 最紧要有得做啊，
2: 主要做唔晒噶啦啲嘢，系啦，眼瞓咪瞓翻先再做咯，
1: 瞓个觉先，
2: 系啊，对自己好啲都真系几紧要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傍晚六点十五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和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廉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相若。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表示，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举报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表示，市民主动举报怀疑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深入物业维修工程。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的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丽城花园嘅意外清咗场，咁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主要系近住荃湾西站一段仲系比较车多。另外，清泉路有路面急收，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嘅慢线封闭咗，咁所以而家咧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啦。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是排到去近丽景港铁站对开。丁九桥去元朗方向车多，龙尾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较早时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坏车已经离开了，车龙分别去到丽晶花园和中九龙绕道的管道之内。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近眺望处。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接近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是过了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

0: 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观塘系车多噶，龙尾接近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今日苏颂音乐嘅嘉宾继续有 Kylie 师郑纪瑶喺度嘅，咁啊你嘅新派台作品咧就系呢一首 B B 啦，其实应该系点样读咧？因为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读法噶嘛，可以读 B B 又得 ，B B 又得咁样。你自己一个官方嘅读法啦，应该系点样读呢个歌名嘅？
1: 我自己演绎系 B B 嘅
0: ，B B 系，因为我读 B B， 即系叫佢直接读 B B， 好似好 sweet 喎，但系 B B 咧又好似撑啲嘢，
2: 系
0: 啦。系啦 ，B B， 我哋又系踢歌跟你呢个读法 B B 啊，
1: 系呢个呢个名啦，对我嚟讲好特别啦，我觉得系因为就系大家都好似好熟悉，就系觉得 B B 咯，因为我哋香港人通常都咁叫啦，
0: 系啦，
1: 咁但系就系我头先想讲嘅就系你点样定义，其实系 from 你，系啦，而呢一首歌个歌咪可以有唔同嘅读法。就因為就 from 唔同嘅人咯，好簡單就係、是。如果你真係想讀 BB 都乜都得嘅，其實係啦。我自己讀 BB 咁樣啊，
0: 係因為好難揾到一個好似 appropriate。如果讀 BB 即係好似平時大家講咧、好似又太可愛，呢首歌係有 attitude 咁啊個感覺。
2: 係，
0: 但係嗰個讀 BB 咧又好似
2: 平咗，
0: 好似撐緊，
2: 好冇感情啊。
0: 係，所以一路都揾緊點樣讀呢個名係最好。
1: 好正啊！你有諗到係配合埋首歌入面嘅內容？
0: 好似你咁講啦，呢、這個即係叫 BB 係可以有好多唔同嘅 interpretation。但最初係咪真係去傾嘅時候，真係嚟自嗰位法國女星嗰個 image 開始去？
1: 系啦，系啦，咁首歌就致敬Brigitte Bardot 啦，一个法国女演员，咁所以佢简称叫 B B 啦，系啦，咁因为其实佢一个嗰、那个年代50年代嘅性感人物，
0: 系，
1: 咁其实佢我自己好中意佢一句说话就系、是、我就系我，唔需要去被定义啦，或者被标签啦，佢嗰阵时有讲过呢句说话，我觉得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 inspiration 嚟嘅。因為我都是出道的時候被人覺得是很性感啦，咁我覺得我而家 embrace 咗就係、是、啊，原來呢個其實是讚美嚟嘅，點解要怕咗呢個定義啊，或者呢句嘢咧？咁所以我聽到即係 Brigitte Bardot 呢一個人或者佢自己 express 過嘅時候，我就覺得佢好無懼啊，同埋我有種同佢有少少感覺相似，就係都好反叛咯。而呢首歌其實，製造出嚟個感覺都有啲反叛嘅感覺嘅，我覺得係。咁而就真係比較破格咯，無論曲風啊、歌詞，咁我覺得亦都係一啲我好想跳出我自己個框框嘅一個感覺咯。
0: 咁一開始真係去籌備呢？

0: 一首歌嘅时候，同公司团队大家一齐谂，系先系由曲风开始入手啊！你话系好似啱啱讲，咦？我哋喺一个主题上面睇下想讲啲乜嘢，再谂嗰个风格系即先后次序系点样样嘅，记唔记得？
1: 我谂第一步一定系个 theme 先，系啦。咁我哋就系想做一个即系对比可怜之人啦。上一首系一个好卑微嘅角色。今次我想主導翻，係啦，就 as 一個
0: queen 咁咯，
1: 係一個重新誕生一個係啦 queen 咁嘅感覺。咁之後就揾到 Eagle 啦，我嘅作曲同埋監製，咁佢就俾咗個 demo 嚟聽，我哋覺得哇好正，咁之後再修改其實都大約係咁嘅，即係都係好 groovy 啊，已經好想跳舞噶啦、那個感覺，即係我聽 demo 嘅時候已經哇好正，我已經。即係個身喐緊啦，咁然之後就係、是、去到編曲，其實我都好中意一樣嘢，就係、是、佢加咗嗰種埃及風，即係因為其中一句係就住在我神殿，即、就、係、是、一種好似埃及女王我重生嘅感覺。咁佢又加咗呢種感覺落去，我覺得成件事再昇華咗，好舒服。
0: 咁嗰時大家點樣傾下傾下傾到可能呢一個 topic 出嚟，即係甚至附用即係 BB 呢一個嘅演員佢嘅故事嗰、那個想法去 fit 落去呢首歌嗰時點樣傾嘅你哋？
1: 咁歌詞方面一定要 credit 翻王樂怡啦，因為呢、這個Bridget Bardot 係佢嘅 idea 嚟嘅、因為五十年代我都唔認識呢位女演員嘅嗰陣，咁佢就有帶出咗呢、這個Bridget Bardot 佢以前係一個咩人啦，佢講嗰啲咩嘢啦，然之後佢擺咗落。啲歌詞度就好想話俾大家聽，哦，其實你都可以主導翻自己，即係你可以重新咁感覺。咁我覺得呢一份禮物對我嚟講都好大意義，因為佢好似提醒咗我點樣去錫翻自己，可以主導翻自己人生啦。同埋我自己都有了解咗 Bridget Bardot 之後，去上網睇翻佢啲嘢，我覺得好 relate 到啊 ，in some way。咁所以。我好多謝王樂怡嘅詞咯，係啊，同埋好有型啊，好大膽成件事，我就覺得哇，好玩啊呢件事，係啊，
0: 同埋嗰個大膽啊好玩就係你唔止有廣東話裏邊啊，有英文，有
2: 西班牙文，
0: 呢一個又係咪即係頭先講個音樂風格嗰啲神殿嗰種嘅聲音 inspire 咗可能樂怡去填嘅時候，定係點樣咧？知唔知？
1: 咁呢個就其實係我自己第一。反而呢個跳翻第一步，嗰陣時係我話想即係有一個主導嘅感覺啦，而我好想跳唱咧，我想係有西班牙 rap， 西班牙文 rap， 因為我好中意聽啲 rap 嘅歌，其實自己，然之後同埋我大學讀西班牙文，咁、所以我就問可唔可以加一段西班牙文 rap 喺入面啊？咁最後就即係係啦，加咗入去我就。即係我自己錄音嘅時候，我都好 enjoy 呢一段，即係好似我完成一個夢想咁樣。
2: 我想講咧，呢一段西班牙 rap 咧，即係因為我真係唔識西班牙文啊嘛，咁我嘗試網上面 translate
0: 嘅意思啦。我都有喎、啊，我都有，
2: 好有型嘅喎。嗰段字咧，我直頭懷疑係咪即係我好奇就係佢係出自於係有一啲引經據典嘅東西，定、還是可能都係樂怡覺得好適合個主題而咁樣去填？
0: 點解甚至乎你可能你自己都有去測，因為你識西班牙文啊嘛，係啦。
1: 咁呢個我同樂怡有傾過啦，因為我睇到啲詞嘅時候，咁佢就有同我講，佢係 inspired by 一個其實 Bible， 即係好似人類嘅第一個女人，即係一個母親嘅角色啦。咁所以其實就係想帶出。我點樣去主導呢個世界、即係我天生，即係如果大家你哋有 translate 就係我天生就知道呢個遊戲點玩，或者點樣主導呢件事，係好想帶出嗰、那個係點又唔可以話強勢嘅，但係即係你好清楚自己需要啲咩或者要做啲咩嘅呢個感覺咯，係最主要係想帶出呢個感覺。
0: 同埋佢話你就好似一個 you just like kids 咁樣咯，即係有一句係，
2: 即係好似有少少歌頌點講咧，歌頌女性或者母性嘅一個
0: 身份之餘，但係佢係一個比你更加清楚個世界嘅一種感覺，即係佢嗰個 double layer， 我覺得係攞得好好啊呢一個。
1: 因為其實唔一定要係母親啊，我哋可以情 as 一個情人，即係 as 一個女性嘅角度，我哋都係可以好主導到嗰件事。
0: 到所有嘢齊曬要去錄音嘅時候，你心裏面又會唔會有一種開始？咦，好似會唔會玩得太大？開始諗要準備啦，點樣去 prepare 呢一首歌，做一首跳唱，會唔會又去到一個咁樣嘅位咧？
1: 我諗第二次錄音都未完全進入狀態嘅，咁但係即係。 反而去越到去最後嗰次

0: 音咧，唔好谂咁多，反而越沉醉翻嗰个世界咧，就再放啲咯，再舒服啲。咁但系广东话个 part 反而用多啲时间去get into， 可能因为英文同西班牙文我会舒服啲嘅，仲系可以容易啲沉醉喺入面。咁所以嗰阵时监制 Eagle 咁好搞笑，佢都有同我讲话。西班牙文我唔識㗎，靠你㗎，
1: 我信你㗎啦，
0: 我都聽。

0: confirm 嗰件事係。
1: 咁自己都要即係 make sure 係啱嘅，係。咁但係靚正咯咁。
0: 有冇問咧 ？Ego 其實嗰時佢同譬如日本嘅音樂人佢哋兩個去寫呢首歌嘅時候，可能佢哋嗰個想法本身係點樣樣？有冇了解過最初？
1: 我諗佢哋係有 inspire by 一啲。哦，佢哋應該揾咗啲 reference 嘅 ，I guess 係啦。咁所以嗰陣時我同我又冇同直接同 Udo 有聯絡啦。咁我知佢哋有 connect。咁我有問 Ego， 佢都覺得佢就改咗幾次版本，反而係純粹想個感覺更加有張力，即係係啦呢個感覺咯。但係 mainly 我同公司團隊都係好相信 Ego， 就啊俾佢發揮。咁佢就來回再俾咗幾次。重新 update 嘅版本，我哋就每一次越改都系越有感觉嘅。
0: 咁但系之前本身系识唔识 Ego， 定系今次合作先可能第一次见面咧？
1: 今次就真系第一次见面，咁就 through 我团队认识。
0: 系咁，同佢嘅见面啊，系你觉得点啊？因为我哋同佢做过访问，佢都系有时都好斯斯文文啦，虽然佢粗到好大只啦，佢都，
2: 但都系怕怕丑丑、斯斯文文嗰种。
0: 跟住又系一埋部琴度就好 charm 嘅嗰种，即系嗰种音乐人啦，系啦。即系你见佢同佢相处又点样样咧？
1: 因为佢同我差唔多大。咁所以就唔會有嗰種我好，即係可能之前過往錄音監製都係大前輩，咁我都會有種好拘謹。咁今次就可能第一次見到有啲怕醜嘅尷尬嘅大家，但係即係見咗幾次都好 chill 咁樣就。都幾舒服啊，同埋佢真係好斯文啊，佢係一個好 soft 嘅男仔。咁呢一首歌個曲風咧。同佢本人咧係有啲 contrast 嘅，好搞笑咁，但係佢就用佢好温柔嘅聲線去叫我去，你感受下而家，即係佢會俾啲 imagination 我，咁然之後俾啲 scenario 我去諗，咁我就好得意咯，同佢呢個配合係，但佢係一個好嘅監製，咁即係好温柔啦。
0: 咁但係譬如喺呢首歌錄音嘅時候，記唔記得佢例如可能俾咗一啲乜嘢嘅 scenario 嚟去幻想住咧？
1: 因為可能之前我個人都係怕好多嘢驚啊，即係好似上次首歌咁比較卑微，佢會成日諗而家所有嘢都係你 in charge， 即係佢要俾翻我感受到嗰種權力就在你手嘅感覺啦，即係佢會係啊，即係咁可能又唔係鬧我嘅，即係講笑咁鬧，即係。而家呢度你最大啦，咁樣你要 imagine 或者係你係一個好性感 ，imagine 你好性感，你要去認識一個男仔，你會做啲咩？即係你唔會就咁啊你好啊，我係 Kylie 啊，即係啦，你要勾引一個男仔，佢好性感咁想同一個男仔傾偈，你會點樣做？即係我都喺度諗咗好多呢啲，咁其實 in some way 點都一定有幫助嘅。但我自己就覺得去到尾，可能我已經開始熟悉首歌啦，就乜都唔諗，反而仲有 feel 咯，係啊，
0: 就變咗真係聽住個音樂嘅時候，即係已經習慣咗嘅時候，你就可以
1: 係一個
0: 自然咁樣
1: 無人空間嗰度。
0: 正咁，但係譬如唱跳唱歌，頭先講可能係啲叫做 language 上面嘅嘢啦，但係喺節奏足。或者叫舞曲有陣時，可能嗰個唱法或者嗰啲即係 pacing 啊、尾音嘅處理呢啲，會唔會都要同 Ego 大家去研究一下點樣去 handle 咧？
1: 這個因為今次呢首歌大家聽到應該其實好多 layer 啦，反而我同佢錄咗好多轉，就係每一有啲可能 chorus 嗰啲位置就錄咗好多層聲，即係勁高音到勁低，佢就。搭埋一齊，所以先會有嗰種感覺。咁反而呢個位challenging 啲，係啦係啦。咁個尾音都有試過幾次，因為可能有啲用氣聲啊，
0: yeah.
1: 有啲要再強細啲啊，即係嗰個位置要拿捏咯。
0: 係。咁而呢一首歌，你記唔記得即係叫做自己嘅第一首舞曲類嘅嘢咧？你聽到個 final mix 嘅時候？嗰、那個感覺係點樣咧？係咪覺得有種哇真係正喎、爽喎咁樣咧？
1: 我覺得係有種好爽嘅感覺，係、哦、即係我知道呢首未必係嗰啲好 pop 大眾會平時 look 嘅歌，但係可能因為我自己好中意，我真係好中意個聽 rap 啦，我真係好中意嗰種跳，聽完會令到你好想跳舞嗰種感覺，所以我自己。有 final mix 其實我自己都 loop 咗好多次啊，係啊，就即係我要 proud of 自己，無論世界講咩都我好 proud of 自己，
0: 做咗呢一首歌好聽，係啊，又擺到自己想法裏邊，
1: 係啊，即係今次多咗講翻自己其實想要啲咩，
0: 係嘅。咁喺music video 方面啊，即係都盡情展現，好似首歌所講咁樣，你哋覺得我好睇，我靚，我性感，係 proud of。

0: 呢樣嘢噶嘛，咁呢一個即係拍攝嘅時候，團隊譬如可能係啲造型啊，各樣嗰啲 idea， 你點樣傾咧？又
1: 咁一定要多謝我 MV 嘅嗰日嘅 crew， 因為真係拍咗廿幾個鐘，同埋我哋搭咗好多個景，
0: 係啊，係
1: 即
0: 係拍得。
1: 我見到臨尾大家都要睡死，攰到，但係好開心，好玩，好靚嘅，真係多謝佢哋。咁髮型、服裝、化妝呢啲都好重要啦，因為。是我自己以前絕對會好 question 自己，所以有時可能稍微有啲啲瑕疵，就覺得嗰日好唔靚，好唔狀態唔好咧。我影緊全日嘅做嘢，咁嗰日就係所有嘢都好靚，即係服裝又好靚，然之後加埋一個皇冠啊 MV 入面，就即係你要咁記得自己就係 You're the Queen now， 係啦，你記翻你而家主導，即係佢哋都嗰日話我狀態好好。然之後話啊，見到你發光啦，終於即係曾經以前我有啲 friend 都話我啱啱入行嘅時候有種光，即係好似我好有自信，我係好識欣賞自己。去到一個位係真係冇咗噶，即係會覺得啊，點解自己做咩都唔順？點解今日呢度有粒馬，點解嗰度冧倉？真係好會好 care 好多嘢。但係其實而家就慢慢就係打開咯，係啊。
2: 但是事前有冇话要点样特登去准备，即系拍摄嗰日就系咁噶啦嘛，即系个状态好与唔好就系咁啊。
0: 早啲瞓就
2: 系啦，即系可能早啲瞓，敷下 mask， 或者定系都其实系即系保持住个心态 OK 咁就去噶啦咁。
1: 我谂嗰排个心态都有好咗好多，咁当然加埋本身好似起个感觉系同团队倾好咗，哦，因为啲衫都试咗几转，咁发型服装都已经揾好晒，然之后。我知道是大約是怎樣，即化完整好整個人出來，哇，然後我自己覺得好漂亮啊，即我自己看著髮型都覺得哇，整件事正，然後去到 set 個場又漂亮，即好像所有東西都 on point 啊，是啊，我就覺得今天是會順利的，有相信 believe 咯，是啦，然後就覺得是自己想要的東西。
0: 因為我覺得不容易的，因為在個 MV 裏面，首先首歌頭先一路講緊佢 deliver 嗰、那個，其實個思想上面嗰、那個、那個強度好勁嘅。咁然後 MV 係你自己一個，其實你一個人要食曬嗰個氣場。
2: 係啊，
0: 幾個造型，所以我覺得係唔容易嘅。所以啱啱聽到你講話，哦，原來所有嘢 on point， 令到自己好有信心。我諗係因為咁樣而你就一個人食，因為呢種歌你係可以，譬如可能加好多唔同嘅 dancer 幫手，但係冇話你隻歌你係你自己一個。食曬所有嘢噶嘛？
1: 想更加帶出嗰種，就係得我一個，我主導嗰種感覺咯。係咁而即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好似你話齋食得曬啦。咁但係我自己感覺我 feel good 嘅係 on set 嗰陣，同埋即最有趣嘅位係，我覺得去到已經唔知凌晨三點噶啦，因為我哋八點幾已經係化緊妝噶啦。跟住然之後去到嗰陣，大家都已經好攰啦。然之後導演都已經係，我其實最後一次啦。你就 feel free， 我哋睇下再攞唔攞啲再靚啲嘅鏡頭咁樣。去到嗰個位，我都當然都攰啦，因為都全日跳埋舞咁樣。然之後我就已經係 free flow 到，我入咗個 mode， 入咗個狀態。然之後就覺得，就。express 自己想 express 嘅就得啦，跟住之後都攞到啲靚嘅鏡頭嘅，我覺得係，即係我覺得好正咯，即係去咗一個沉醉咗喺自己世界嘅維度嘅時候嘅，
0: 係爽啊！嗰種忘我狀態咧，
2: 所以有一部分就係除咗編排好嘅動作啊舞蹈之外，就有一真係靠 free fall 嗰下用信心去表現出嚟咯，
1: 係啊，就係由心底裏呈現俾人睇。嗰種自信咯，即其實我覺得一個人有冇自信，其實係真係 feel 到嘅，
0: 睇到
1: 係咯。但係仲有一段時間真係揾唔翻咯自己，而喺呢一個拍 MV 嘅過程，又好大大咁樣打翻支強心針。
0: 係，我諗呢一首歌係唔單止你幫可能聽嘅朋友提醒佢哋揾翻佢自己 believe 嘅嘢，都幫到你自己啊！呢首歌係
1: 絕對係，希望大家都揾到。
0: 係咁啊！呢一首歌推出之後，好似頭先一路講緊，就係可以有好多唔同自己的面向去展現啦。咁咪會唔會都有一啲可能跟住落嚟嘅 project 已經籌備當中啦，已經開始諗緊度緊咁樣。
1: 咁音樂方面都會。有籌備嘅，係啦，咁大家期待一下。咁嚟緊當然大家熟悉我都會有足球盛事啦，咁世界盃啊，咁應該相信都會陸續同大家見面嘅，會好多唔同嘅方面，係啦地方，咁同埋嚟緊一個 project。

0: 籌備緊，咁就希望暑假期間會同大家公布可以
1: 係咩範疇類型啊？透唔透露得？
0: 好難界定嗰個範疇，但係會希望大家見到更多面向同埋更內心世界嘅我，係啦，想希望俾大家認識多啲。
1: 好啊，咁我哋就期待之后你唔同嘅 project 啦。好啊，今日再次多谢卡里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本港雨势仍然有时颇大，但随着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端午节日间天色会好转。天文台在社交专页表示，这几日本港天气不稳定，在6月15号凌晨，天文台录到超过3000次的云对地闪电，云间闪电更加超过8000次。云对地闪电会对地面构成威胁，而云间闪电是指

0: 不同雲區之間的放電，雖然不會達到地面，但都可能影響飛行安全。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展開在本港考察調研的行程，下午分別到訪河套香港園區以及元朗微電子研發院。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夏寶龍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全速推進河套香港園區的建設，以及元朗微電子研發院和沙嶺國際數據中心的工作，對在短時間取得初步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夏寶龍抵港之後，亦都分別到訪北都大學城選址、元朗油博路簡約公屋以及古洞北新發展區。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話，向夏寶龍介紹了簡約公屋項目的進度，夏寶龍又探訪住戶，了解居住環境。港鐵表示，為配合乘客在端午節長假期期間的出行需求，東鐵線將於星期四起一連四日加強上午和晚上部分時段的列車服務，來回方向列車班次都會加密，往落馬洲站班次部分時段會由10分鐘加密去到大約8分鐘一班車。另外，港鐵表示，經與內地鐵路單位協調，高鐵由7月1日起將增加廣州北、宜烏及福清西三個站點，令到直達點增至113個，相關的車票將於明日起發售。衛生服務中心聯同多個政府部門和機構舉行公共衛生演習，強化持份者處理疑似伊波拉病毒輸入個案的應變和協調能力，並提高各單位處理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防範意識。衛生署署長林文健說，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非洲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烏干達等地區，對本港公共衛生造成的即時影響屬於低，本港至今亦都冇錄到確診個案，但政府唔會掉以輕心。今次聯合演習目的係喺真實場景嚴格測試各持份者喺處理疑似個案時候每個關節環節嘅實際操作，確保銜接暢順、協作高效，並及早揾出可以改善嘅地方，務求減低本地傳播嘅風險。天气方面，同西南季候风以及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八点。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龙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清泉路有路面急收啦，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去机场方向，近青衣港铁站嘅慢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海滨花园。汀九桥去元朗方向车多，龙尾去到金竹角。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排到去葵涌公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较早时的交通意外是清了场的了，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近伊利沙伯大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是接近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后些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

0: 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容凤书纪念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相当之繁忙噶。其中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反方向亦都是车多啦，车龙排到去益经中心。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过了康德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的龙尾排到去油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至沥源村车多，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的车龙排到去丽景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龙尾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车多。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的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刚刚收到最新消息，红棉路上车近住坚尼地道有坏车，龙尾排到金钟道近太古广场。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龙尾就去到近湾仔运动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 96.9
2: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爸爸好棒！
5: 大家好，我是 GNC 去跟风的陶仔人。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选前锋。因为前锋就是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今集主角华学泰斗姚宗仪，
6: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欧瑞强。
1: 你好，我系欧瑞强。我哋呢几日咧都会将当年呢一啲电影加埋电影主题曲咧一齐回顾一下。系每一年咧，我哋拣一出电影，一首电影主题曲。呢出戏我又有睇，1970年咧有出爱情电影，直情叫做爱情故事啊 ，Love Story，Ryan O'Neill 啊，赖恩奥尼鲁啊男主角，仲有第三者系边个？冇嘅，电影里面好似冇第三者。第三者我讲紧就系个歌者 Andy Williams 主唱，唱亲电影主题曲都红嘅 Love Story。
2: Where do I begin to tell the story of how great a love

电影叫做《爱情故事》（Love Story）。Andy Williams， 不过喺1971年咧，一年之后咧，《铁金刚拥抱钻石党》咧就犀利啦。所有《铁金刚》系列我都睇过晒，都系全凭我爸爸。呢一出咧就叫做《铁金刚》拥抱钻石党啦，《Diamonds Forever》。主演嘅当然系我嘅偶像新康纳利啊，《Diamonds Forever》一定要揾佢唱。我觉得佢系唱《铁金刚》主题曲唱得最好嘅一个人 ，Shirley Bassey。

Shelly Bass 把声系咪好衬铁金刚呢三个字？因为铁金刚身腔立利嗰啲帮女郎咧就好女性化啊，而且好性感、时代感嘅，亦都有啲刚强嘅感觉。一个唔觉嘢全部识打嘅，咁所以揾 Shelly Bass 唱呢把声音咧，真系冇得挡。Diamonds Are Forever， 跟住落嚟呢啲戏咧，你唔睇咧真系嘥啦。我讲紧嘅咧就系哥布拉嘅。Godfather 教父啊，教父系列有一二三你就知啦，一都系至好睇嘅，尤其是马龙白兰度，哇，真系即系超级影帝。不过主题曲咧又系一个脚头非常之好唱亲电影主题曲都红嘅 Andy Williams， 西西里岛风味嘅 Speak Softly Love 教父主题曲，1972年。

这个歌的最后这些假音呢，在1972年 Andy Williams 已经做了。73年这些戏呢，我们自己懂看啦。看什么？我看我的偶像的史提夫麦昆 Steve McQueen。当年呢，他 Steve McQueen 还有 Dustin Hoffman， 德斯丁霍夫曼，哇，不断地在70年代出现的德斯丁霍夫曼。一出电影呢，讲屠肉的，真人真事改编啦，原装的 Papillon， 蝴蝶咁解，蝴蝶点译咧？嗬，巴比龙咯 ，Papillon 咁啦，啊好啊，就咁译做巴比龙。就讲佢哋即系几个人咧，就希望可以逃离呢一个永不能够破到围栏嘅孤岛监狱，最后都临死都要逃出去，当然都逃唔出。电影主题曲都系讲自由 ，free 最 free 系咩咧？佢认为系风。Free as the wind, Incubate Hermeneutic.

3S The Wind 電影《巴比龍》的主題歌曲。跟住落嚟咧，我就想將呢一個荷里活嘅電影咧，啜一聲翻咗嚟香港，因為對於香港嘅粵語流行樂壇咧，係一個劃時代嘅電影，亦都係劃時代嘅電影主題曲。因為當年許冠文、許冠傑合作咗做咗呢一出叫做《鬼馬雙星》嘅電影，係我哋香港本地第一出，嘣一聲真係好似原子彈咁爆發。大修旺场，鬼马双星的情歌是插曲，因为民歌 feel。许冠杰《双星情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同过去多年相若。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说，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举报，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表示，市民主动举报怀疑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渗入物业维修工程。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强调，廉署绝非在大火后先关注涉及楼宇管理和维修的贪污问题，但最终是否有足够的证据起诉，涉及复杂问题和业界生态问题。警方近日打击网上外围赌博，捕获8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发现约3亿2000万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集团。警方说，本港大部分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犯罪集团会利用社交媒体、通讯软件以及网上银行等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逃避警方侦查，但警方有信心和能力作出全链条打击。警方又说，世界杯期间是网上外围赌博高峰期，呼吁市民不要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即使投注境外亦属于违法。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根据新华社从相关部门了解，至今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央视新闻就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震央10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302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相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去到今晚的11点，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清泉路即系青衣北桥嘅路面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慢线封闭，经过要小心啦。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喺港岛嗰边啦，红棉路上行近住坚尼地道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金钟港铁站。至于金钟道西行嘅车龙啦，就排到去太古广场。另外在江乐道中西环方向跟着大会堂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在湾仔那边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过了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 出口。在对面海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仍然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和左转秀茂坪道仍然车多，龙尾排到落去丽港城。另外张南隧道的九龙入口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排到茶果岭村。另外提提大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是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龙和道来回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军营和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方面，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在油麻地交汇处和连翔道跟住高铁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洛伦街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塞到过去公主道接近培正道桥底。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跟住花墟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桥底。另外观塘到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亦都车多，龙尾在上怡道和启福道天桥的桥面。在新界区方面，葵福路去荃湾市中心方向，跟住葵青。

0: 石卷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丽景山路近住越丽苑。另外葵涌到梨木树方向近住丽景，近住葵涌警署呢段咧亦都繁忙，龙尾喺丽景港铁站。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啦，落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亦都比较繁忙嘅，龙尾就喺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另外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亦都繁忙嘅，龙尾同样都系丽景港铁站。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江乐道中去西环方向之前近住大会堂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行车线解封，不过一带仍然系挤塞嘅。告示打到西行龙尾仍然喺湾仔交汇处。最后提提大家啦，路面湿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4: 总会遇埋你
5: ，Siri 啊！端午节同屋企人做咩好啊？
6: 包粽啊！
5: 吓，包粽？
6: 系啊，未包过啊嘛，喺呢度讲完档包咗咯。
5: 乜嘢啊？同屋企人、啊？
6: 哦，叫埋我妈讲多次，够诚意啦啩？
5: 咁我祝所有人都
6: 食粽快乐，
5: 端午节快乐，
6: 端午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7: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Albert Lau, 欧瑞强。

0: 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欧巴捞，欧瑞强。
2: 我哋今个礼拜又开始倒数即系当年嘅电影主题曲。每一年我哋揾一首代表作，有只电影叫做《仙乐飘飘处处闻》啦。咁啊，里边咧嗰啲歌咧就真系只只都 hit 嘅。咁啊，第二出电影啊攞晒唔知几多六七项嘅奥斯卡金像奖，包括歌曲啦，唔使讲。咁啊，里边当然主题曲就系朱莉安德斯 （Julie Andrews） 嘅《The Sound of Music》。咁但系最中意当然嗰只民歌啦，个男主角咧基斯道法庞马 （Christopher Plummer） 佢就揸住个吉他咧就唱咗两次嘅，总共一次咧就喺佢屋企嗰度唱俾呢啲七个小朋友听，另外一次咧就系佢逃亡之前咧就喺个 concert 嗰度唱，咁啊非常感动。呢只叫做 Edelweiss 雪绒花 ，Christopher Plummer。

因为当年佢最后逃亡之前咧，演唱会度唱完呢只歌咧，就要脱离呢个德国嘅纳粹嘅魔掌啦。咁于是佢带领呢啲小朋友咧，就翻山越岭咧，就离开咗澳大利澳国去逃亡。Edelweiss Christopher Plummer， 好，跟住落嚟咧，我哋个民歌味道咧，我当然就好多啦。唱民歌可以唱好多电影主题曲噶。不过呢一首我好细个已经好中意，电影叫做《The Great Race》，我哋香港亦做《大赛车》，有啲浪漫片段啊等等，我当然完全冇印象，净我记得咧呢个大赛车都系斗餐死嗰只，但系主题曲我当然记得。今日嘅民歌味道电影《大赛车》《The Great Race》，1966年嘅一首主题曲叫做《Sweetheart Tree》。50年珍藏。

非常之喜欢呢一首嘅旋律嘅歌曲啦，所以我用吉他弹咗好多好多次。Sweetheart Tree 嘅中文版叫做《曲终人散》，不过今日我哋未曲终人散嘅，未完嘅。有冇睇过《毕业生》啊？德斯丁何夫曼咧，当佢好年轻嘅时候，就演咗呢一出即系令佢一炮而红嘅《毕业生》嘅。咁啊，最劲咧又系攞晒奖啦，唔使讲，包括电影主题曲都攞埋奖。当然系讲紧《毕业生》嘅主题曲《The Sound of Silence》，亦都令到 Simon & Garfunkel 一炮而红，红遍全球，就系呢一首《Sound of Silence》。

系啊，即系如果你喺嗰个年份、嗰个年代长大嘅朋友咧，真系都几好啊！真系我自己都好中意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 主题曲叫做《Sound of Silence》，红烛五六十年嘅 Simon and Garfunkel 嘅版本啊，好少年嘅时代咧，开始少少情窦初开啊嘛！哇，呢、這个女主角使唔使咁吸引、咁靓？哇，我哋真系为咗睇佢而去睇呢出电影。1968年有出电影叫做《殉情记》，当然这个故事拍过了无数咁多次，唔知可能是30年代、40年代、50年代，每十年都唔知拍一两次。当然是讲紧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但是当年1968年我哋香港嗰个版本咧就译做《殉情记》，而特别咧又揾咗两个新人啊，男主角叫做李安纳韦定。Leonard Whitten， 女主角才是我们梦中情人，叫做奥利花·何西 Olivia Hussey。

当年《殉情记》里面有一幕非常感人，现场唱的，在电影里面都有唱的《殉情记》主题曲 What is a youth， 主唱的是 Glenn West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在本港考察调研的行程，下午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和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和沙岭国际数据中心的工作，对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夏宝龙抵港之后，亦都分别到访北都大学城选址、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以及古洞北新发展区。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向夏宝龙介绍了简约公屋项目的进度。夏宝龙又探访住户，了解居住环境。奇华饼家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而经向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报告事件和向警方报案。至于各门店维持正常运作，顾客付款和信用卡资料不受影响。奇华饼家在网站公布，今个月12号发现内部网络系统无法正常运作，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公司亦都收到勒索信息，在网络安全专家协助之下，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阻止进一步入侵或者攻击，进行维护和调查事故等，正是调查事件并且评估影响。港铁表示，为配合乘客在端午节长假期期间的出行需求，东铁线将会在星期四起一连四日加强上午和晚上部分时段的列车服务，来回方向的列车班次都会加密，往落马洲站的班次部分时段会由10分钟加密至大约8分钟一班车。另外，港铁表示，经与内地铁路单位协调，高铁由7月1号起将会增加广州北、义乌和福清西三个站点，令到直达站点增加至113个，相关车票将会在明日起发售。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经出动320人赶赴现场救援。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 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阵风间中达到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

0: 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八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十一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喺大雨之下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另外，清泉路亦即系青衣北桥嘅路面急修仍然系进行紧噶。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慢线封闭，经过要留意啦。喺港岛嗰边啦，较早前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坚尼地道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现时主要就系金钟道去中环方向比较挤塞啦，龙尾太古广场同埋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车多。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排到过咗菲林明道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啦，交通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龙尾仍然排到香港仔隧道嘅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亦都慢车，龙尾兴田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车多，文长街去红隧方向近住国金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太子道西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慢车。喺新界区方面啦，荃湾路屯门方向落去荃青交汇处仍然慢车噶，龙尾喺兴芳路。另外，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去博爱交汇处嘅支路亦都繁忙，龙尾喺青朗公路近住高埗村对开，下高埗村对开。最后有水务处提提你啊，煮饭要悭水，其实唔难，可以用洗米、洗菜水淋花，唔好长开水喉洗碗同埋解冻食物，只要肯做啦，悭水就话咁易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爸爸好波，
7: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如果以足球队去比喻爸爸在家庭岗位的位置，一定是领队啦。屋企的大小事务都关爸爸事的，打点得非常之好。阿爸，你真是我的偶像嚟噶，父亲节快乐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啊！头先嗰段音乐咧，仲劲过啲雷啊！最近都系话瞓着觉嘅时候，半夜会有好劲嘅雷声，但系我好彩啊，我完全听唔到，因为我瞓得仲冧到咧，连啲雷声都感应到嘅，实在好幸运嘅。因为原来城市人瞓得好，真系有啲唔容易嘅，太多娱乐啊嘛，有啲深夜又要睇手机，又要听啲咩视频啊等等啊等等，好多好多活动啦。咁但系记住，自己多活动都唔好忽略我哋嘅父母，都需要俾多啲有趣嘅活动佢哋啦。嚟紧星期日系父亲节，以前听过人哋讲啦，母亲节咧就系爸爸俾钱啦，当啲细路仔未曾有自己嘅财力去同妈妈庆祝嘅时候，但系到咗父亲节都系父亲俾钱啊，因为妈妈唔俾噶嘛，好多妈妈都系家庭主妇，所以佢哋话 Father's Day。就是都是 Father's Pay 啦，但是 Mother's Day 都是 Father's Pay 咯。哇，唔知咬字清唔清楚，听得 O 唔 OK 啦？今个星期除了天气

唔係幾好。喺某個角度係好嘅，因為涼化咗好多。唔好就係好唔穩定啊，又狂風驟雨啊。最緊要係嚟緊有幾天嘅假期啊嘛，星期五係端午節爬龍舟，希望到時都預早會落雨啦，因為時時都有爬龍舟水，就係、是、上面落雨，下面咧就係、是、可以游水，就唔覺嘅。但係如果係太過大嘅風啊、大浪咧，就真係會影響咗爬龍舟嘅時候嘅安全性啦。希望大家咧都係要小小心心。哇，講咗咁耐，有位聽眾朋友陪我哋好多 DJ 都係好多日子噶啦。我簡稱佢叫做超姐啊！我個節目為咗佢破例嘅，每年一次嚟緊佢生日啦。咁佢今年仲係希望將呢一首佢年年都會點嘅歌咧，特別送俾父親，因為啱啱係嚟緊又係父親節啦。另外送俾一位佢好朋友，啱啱做完手術，希望 Helen 姓陳嘅 Helen 早日康復。咁我都係隆重地預祝超姐係咪預祝啊？係咪今日正日啦？無論如何咧，都係 Happy Birthday！

我节目就冇点唱嘅，但系每年都会为阿超姐可以破例啊，因为佢好锡我哋好多电台节目主持人啦，好多心事都会同我哋倾诉嘅。咁佢生日好日子，同埋今年仲要将呢首歌送俾佢亲爱嘅爸爸，预祝父亲节快乐，仲有个好朋友添过，就系 Helen， 希望佢早日康复。呢一首歌佢年年都会点唱噶啦，我都系 keep 住啦，年年播一次。哇，播啊播啊，就嚟我都年纪更加大噶咯，真系一年过得好快啊！呢位英国创作歌手系 Charlie Dore， 唱下唱下，由当年嘅呢把少女声啦，而家已经70岁啦，但系都仲系一位好受欢迎。好有才华的音乐人，因为他

识玩好多乐器啦，又会演戏啦，同埋最主要系识作曲添嘅。Pilot of the Airwaves 就系送俾所有电台节目主持人嘅。咁电台节目主持人都好多类型嘅，有系清谈节目啦，有时事节目啊，分析员啊等等。咁更加多俾我哋感觉系代表电台咧，就系DJ 啦，会唔会咧？喺我年代就系电台节目主持人就系好似 DJ 啊 ，DJ 就 disc jockey 就喺地面嗰度拆骑嘅。但系呢一首歌都系俾电台节目主持人嘅。level 升咗，因为叫做 Pilot of the Airwaves， 即系我哋系上咗天空嗰度去驾驭嘅，好劲啊！佢哋唔单止系驾驭一啲唱片，仲要驾驭好多人嘅哇旅游嘅愉快啊 ！Pilot。

Pilot of the Airwaves 之後有蘇格蘭的 Pilot， 很多人以為這首歌是他們說遇到心儀的女神，哇，所以精神爽利感到有魔法，但是他們澄清不是寫遇到心儀女神的，是說一早起身發覺陽光普照，整個人都感受到這個宇宙的喜悅。其實我們應該多些沾染這種心態，早上起身擘大眼睛精神爽利，就應該很感恩的。

听呢首 Lady Me 啊，你会唔会个脑海中有啲联想啊？就系 Samantha Sang 嗰首 Emotion 咧。其实我就冇嘅，不过作曲人就系话呢首歌嘅创作系受 Samantha Sang 嘅 Emotion 影响，想写翻首都系咁情深嘅、咁表白自己嘅作品啦，就系恋爱脑嘅，直情系觉得。纵使同佢未必长久，但系呢一刹那咧，希望尽情奔放、任性地去爱嘅。咁其实歌者就系一个比较保守嘅人嚟嘅 ，Maxine Nightingale。但系呢首歌咧，佢发挥咗呢一种佢平时唔会嘅，系表白心意，仲要系话俾对方听，你尽情嚟啦，你带领我去到最高嘅爱情境界啦 ，Lead me on。

虽然叫做创作人，但系好多时创作人都会受其他嘅创作人所启发同埋影响嘅。头先我哋话 Maxine Nightingale 嘅 Lead Me On 就系受 Samantha Sang 嘅 Emotion 影响啦。啱啱听过 Neil Sedaka 嘅 You Mean Everything to Me 就系受 Paul Anker 嘅 You're My Destiny 影响嘅，成为一首好似续集嘅作品噃。无论点都有佢哋嘅个人风格嘅，因为唱歌嘅演绎嘅系唔同人嘛。他说这首歌原本是送给太太 Suzanne 的生日礼物，但是太正了，成为他们的主打作品。

文說好多創作人咧，當熱戀嘅時候都會寫首歌去俾當時嘅伴嘅。咁但係有時啊，因為隻歌都未出版，已經分咗手啦，就有啲尷尬啊，要改名啊。但係如果用呢四個字母咧，唔使點改名嘅，因為你永遠都係當時嘅 babe 就係 babe 啦，唔使叫名噶啦。Dennis DeYoung 送俾太太小聲嘅 bab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表示，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朝早到访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社区联络中心，听取局长凌汉豪汇报嗰区的规划和建设情况。夏宝龙下昼亦都考察古洞北新发展区，凌汉豪介绍公营及私人。是介绍公营及私人房屋发展项目，专用安置屋邨，政府联用综合大楼及办公大楼，兴建中的北都核心展厅和中央公园的建设进度，并且汇报加快北都建设的多项措施，包括将会在年中提交立法会的北都专属法例。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讲解北都的交通运输、物流以及香港在游艇经济方面的发展。另外，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夏宝龙朝早到北都调研洪水桥大学城用地，他代表局方介绍北都大学城的整体。

0: 規劃、發展願景和最新進展。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本年度整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的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进行中，上调 2% 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 3.7%， 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的水平。与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和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及住宿服务业。各行業的就業不足率亦都變動不一，但是幅度普遍不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本地經濟持續增長，應繼續為整體勞工市場提供支持。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外圍環境不確定因素的演變，以及對香港經濟帶來的潛在影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总会遇埋你，帮成阿 Sean， 今年端午节我帮苏栋一幕 book 咗只龙舟，遇埋你哋噶啦，你哋想坐边啊？
5: 斌神，计我话阿 Sean 梗系坐船头啦，正所谓咩咩地坐船套啊嘛。
6: 咁啊，波胜你成日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坐中间啱你啦。
4: 咁就掂啦，我哋坐埋同一条船，咁有默契，就算人哋只龙舟打横杀埋嚟都唔惊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目标明确，就是要够惨又够好听。

0: 时候咧，佢听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1: 我就算明了，已分了手。
0: 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Freeze W Ryan P， 上翻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彩，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我就唔系一个社交媒体好活跃分子嚟嘅，所以我唔知道你有冇 follow 我。但系节目我就好紧张啦，每个星期二得一晚就，千祈唔好 unfollow 我。好快脆听咗好多有用嘅资讯之后，星期二晚八点搭七个啲啦。近年我哋都话，哎呀 ，AI 好帮到我哋手啦，发展得好好啊。但亦都有另一个忧虑，就系会唔会取代咗人类嘅工作呢？总有一啲成分系会噶啦。咁呢啲我唔系专家，我都系听专家嘅分析嘅啫。当 email 出现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好方便啊，唔使买邮票啦，又唔使行出街寄信啦，连纸都唔使啦，就系、是、非常之 go green 嘅。但系亦都会谂下，辛劳咗好多年嘅邮差叔叔，我哋同佢都可能建立咗一啲感情嘅。我听讲有一啲区咧，嗰啲邮差叔叔咧，好多年都系服务喺嗰条街嘅，直情系同啲户主已经有一面之缘啦，甚至几面之缘啦，甚至会开始讲说话，唔系只点头噶啦。好彩到而家，我哋依然都仲系有邮差叔叔嘅，所以都要同佢哋再讲一声多谢。

Motown 呢個唱片 label， 佢哋最著名係 R&B 同埋 Blues 呢啲音樂系列嘅，所以當年係簽咗好多呢啲組合。呢度全女班係 The Marvelous， 正因為知道 Motown 係中意 R&B， 中意 Blues， 所以佢哋去試音嘅時候都係攞咗呢首歌，但係當時試音嘅時候就係個 Blues 嘅版本。後尾經同意之後，發覺，咦，如果將呢首歌寫啲少女情懷，好似好心急咁樣去等住郵差叔叔送嚟佢想收嘅信，聽下佢自己心意嘅男士男朋友有咩心聲喺個信度傳遞咧，就係啱呢啲節奏啦，就唔使用 blues， 所以我哋有呢一個版本嘅 Please Mr. Postman。

好簡單啦，就係、是、perfect 就係呢首歌歌名啊，所以好容易記得。1988年攞咗英國細碟榜冠軍，亦都喺跟住嗰年攞咗英國嘅 Brit Awards 嘅 Song of the Year。如果唔係劉美君將呢首歌唱咗廣東版嘅《討厭》，唔知我哋會唔會印象咁深啊？其實呢首歌嘅意念係值得大家去參考一下嘅。話佢理智又唔係，佢哋知道一段關係咧就係唔係經常都係咁開心嘅，所以唔係咁理想之中咧，亦都要揀擇。不過到你揀擇嘅時候，你以為好 perfect 咧？但是原來又不是的，所以真的在戀愛之中你很難說很理智，哎呀我不適合就不去談戀愛，有時你是愛上對方你才發覺不適合，所以這些是講下的理智來的。這隊組合是英國的民歌組合，雖然他們有這首大熱的 Perfect， 但是只合作了3年，因為個別成員都是有好機會去走單飛。每次聽這首歌都是深深地想起他調皮的一面，同埋好仁慈啊，好真诚嘅一个男孩子，曾经一齐工作嘅 Tommy Page。

你越想找到个答案越难，因为可能真的个答案大家感受到但是讲不出来的。两位都是识别度很高的歌声，有 Pink 和 Negress Just Give Me A Reason。他们走在一起唱歌是纯粹因为同埋一个唱片 label 都是来自瑞典的。女声是 ABBA 的 Anita， 男声是 Thomas Ledden。另一首精彩合唱歌

他们合作是很计算的，因为唱片公司想借着阿伯奇将个 A Agnetha 的名气将同一个唱片 label 的 Thomas Lydon 带出去瑞典，不知道成不成功，但有一首很精彩的合唱歌是 Never Again。我哋话永远都唔好 say never， 你永远都唔知啊！你讲完之后，可能真系唔系 never 嘅。佢哋就好啲，因为佢哋知道呢一份爱可以保存落去嘅。

啲歌詞詩情畫意，梗係值得欣賞啦。但係有時直接了當啦，個效果都好強嘅。Keep on loving you， 成首歌裡面啲歌詞都係好白，但係好容易打動到你嘅心，因為唔使估啊，係咪呢個意思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奇华饼家表示，怀疑内部网络系统曾经遭受恶意垃圾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是涉及員工個人資料、商業夥伴、網店客戶和會員資料，現階段無法確認系統內所存資料有沒有遭受未經授權提取，已經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報告事件和向警方報案。至於各門店維持正常運作，顧客付款和信用卡資料不受影響。奇華餅家在網站公布，今個月12號發現內部網絡系統無法正常運作，懷疑遭受惡意垃圾軟件攻擊。公司亦都收到垃圾信息，在網絡安全專家協助之下，已經採取緊急措施，阻截進一步入侵或者攻擊，進行維護和調查事故等，正在調查事件並且評估影響。廉署去年接获1780宗贪污投诉，较前年下跌14%，当中涉及私人机构的投诉有1238宗，占大约70%，占比与过去多年相若。负责监察廉署工作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表示，随着社会大众高度关注大埔宏福苑火灾，今年头四个月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举报较去年同期多超过一倍半。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代主席兼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主席黄天佑表示，市民主动举报怀疑贪污个案，有助廉署及早制止不法分子深入物业维修工程。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主席陳志思強調，廉署絕非在大火之後才關注涉及樓宇管理和維修的貪污問題，但是最終是不是有足夠證據起訴，涉及複雜問題和業界生態問題。澳门行政长官沈浩辉表示，特区政府将会紧抓国家十五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切实做好下半年工作。岑浩辉到立法会接受议员提问的时候说，上半年经济稳中向好，财政收支稳健，就业状况良好，物价总体保持平稳，重点工作成效主要在于包括顺利推进编制第三个五年规划，不断提升特区治理效能，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加大力度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精准改善民生等。岑浩辉话，下半年会着重做好包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争取在八月公布和实施第三个五年规划，积极有序落实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等四大工程项目建设，做好年度现金分享发放工作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美伊官员预料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见记者的时候说，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又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认为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经告诉以色列不喜欢以方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

0: 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否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5: 爸爸好波，
6: 我是 JNC 许金峰的主持阮正峰啊。嗱，适逢咧就嚟到父亲节啦，如果以足球队唔同嘅岗位去形容我爸爸嘅位置咧，我谂我会拣晒。佢無論咩崗位佢都會做啊，領隊啦，即係帶領住我哋一家人啦，行唔同嘅策略啦，打唔同嘅路線啦，點樣去助攻俾我哋去成長啦，到點樣入波都係佢一手包辦，所以話我爸爸真係勁啊！
5: 香港電台第二台祝願所有爸爸父親節快樂。
7: 有時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曾几何时好受欢迎的一句柴狗金句，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你呢？你过了几多个十年啊？不要想那么远，回想一下十年前的你究竟是一个什么的状况里面，而那个时候的你又有没有曾经想过现在的自己会是怎样的？经过了这十年，或者你已经完成了某一个心愿，过着你喜欢的生活，又或者你变成了一个从前未曾想过的人，经历着波澜起伏的人生。但是无论怎都好，总会有一些过程是你始料不及，总会有一些成长让你泛起泪光的，亦都总会有一些甜美的回忆成为了你心灵上的甘泉，亦都总会有一些你爱过的人离开了你，另外一些后来才出现的人带给你生命的曙光。

头先谂过十年前嘅自己，咁我哋而家再谂下，十年后嘅你又会系个咩嘅状况里边？其实你知唔知道，文字系一个有能量嘅东西，一封写俾未来嘅信，自然有佢神秘嘅路径。所以我想讲嘅系，点解唔尝试写一封信俾十年之后嘅自己？将自己的心愿投递出去，看看经过十年之后，这个心愿是不是依然存在，又能不能够实现。如果十年前的你未曾试过为现在的自己做这件事，那么现在的你就请为十年后的自己设定一个想要的未来。

0: 秦。有呢首原来的我，同埋之前有王菲回忆是红色天空，开始咗今日2026年6月16号，一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都系同步生效嘅一个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今晚仍然有我喺度陪住你，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嘅系我，我系郑志成。
1: 喜欢烟花每年爱好。

0: 音乐情人郑子成。
1: 最爱这古老光阴机，是那动听声音那

樱花，之后有 swing 1984，记唔记得 swing 啊？唔记得 swing 呢个组合唔紧要，我哋分开嚟记。Gerald Chan 加上 Eric Kwok 之后呢对嘅组合出现啦。9:27嘅时候，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在生效当中。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1点嘅。好啦，即将听一次9:30新闻简报。新闻简报之前，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音乐情人，改编自 ONJ《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嘅《一世爱着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近日打击网上外围赌博，赌破八个与网上外围赌博有关的处所，发现大约3亿2000万元相关转账记录，检获大约100万元现金，拘捕150人，分别涉嫌串谋收受赌注、串谋洗黑钱等，相信已经瓦解一个由三合会操控的犯罪团伙。警方说，本港大部分非法外围赌博活动已经转为在互联网进行，犯罪集团会利用社交媒体、通讯软件和网上银行等虚拟世界运作方式，试图逃避警方侦查，但警方有信心和能力作出全链条打击。警方又说，世界杯期间是网上外围赌博的高峰期，呼吁市民切勿参与非法赌博活动，即使投注境外亦都属于违法。政府经公开和内部招聘之后，由袁旭健出任食环署署长，今日离身。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说，政府不少首长级或者高层职位都会视乎实际情况、部门或者职系所面临的挑战等，而决定最佳方法填补有关职位。至于将来会不会有更多职位需要公开招聘，就要视乎当时的需要。另外，政府提出公务员评核优化计划，杨何培恩说，他在会上重点解说有关机制，并非有指是排队或者拉 curve， 而是希望评核人员如实评核，在常态情况之下，极好或者不达标的人员数目会较少，表现中等的同事会较多。他希望一个正常职系在评核之后会出现有关常态，又期望这个机制会成为公务员积极向上的动力。欧洲议会批准落实与美国达成的关税协议，成为协议实施之前最后一个政治步骤，令到欧盟有望赶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7月4日期限之前完成程序，化解美方加征关税的威胁。欧洲议会在文本加入一系列保障条款，包括规定协议有效期至2029年底，除非获得续签。另外规定，如果美国未能够履行承诺或者扰乱贸易投资，欧盟可暂停协议。欧美去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但是由于格陵兰问题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延迟批准协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9点，升3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62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9美元，卖出4,338.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总会遇埋你，
4: 三五成群，你哋准备好未？
5: 准备好，我黄天怡作为半个潮州妹，已经准备咗双拼种，一种两味，咸甜兼备。
4: 我只好带嚟中山家乡种、芦兜种，煎又得，蒸又得，胜在够大条。
6: 我阿叔带嚟我阿婆嗰两种啊，咸肉种同埋碱水种啊，乜味都有齐晒。
4: 睇嚟我哋今次嘅有种大会真系搞得有声有色啊！
5: 咁仲等咩啊？
7: 端午节一齐食种啦喂！
8: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未恋先失。

0: 名少女纯真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失恋。Honey Bunch 话佢哋喺录音嘅时候咧，会代入睇过嘅剧同戏入面一啲失恋嘅角色去投入。
1: 寻伴侣，请问要坐几遍？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Honey B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也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你觉得有同佢喺埋一齐嘅世界实在系好美丽，你好渴望同佢一齐嚟到分享，你甚至愿意倾尽所有为佢打造一座宫殿，但系佢并冇回应你嘅热情，你嘅情感因此受咗个好重好重嘅伤害。但你有冇谂过，爱情有时唔能够掩盖两个人之间先天或者后天嘅差异。喺爱情嘅世界里边，你若果俾佢佢唔需要嘅嘢，系你嘅一厢情愿，对佢嚟讲却系沉重嘅负担。

时间嚟到星期二晚上嘅差唔多九点九嗰次。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

刘雅丽就同春天有个约会，唔好忘记郑子成同你一至五同情人都有个约会。时间仲有四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会颇大嘅。气温介乎25至28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日间天色会好转，去到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节目到尾声，许美静明知故犯，为今晚嘅节目摆上一个句号。我哋明晚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9:5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夏寶龍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全速推進河套香港園區的建設，對於在短時間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本年度全體公務員獲一上調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後會將薪酬調整建議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選委界陳祖光說，有公務員憂慮政府調整薪酬的時候會民粹化。工程界的卜國明說，香港經濟勢頭良好，公務員在部門削減資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質提量工作，應該得到回報。民建聯的林林認為，經濟不明朗的壓力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進行中，上調 2% 合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政府要審慎檢視整體情況，行會作出決定的時候會考慮公眾觀感和聲音，再平衡各項因素。他說，體諒和肯定公務員的努力和辛勞，亦都相信公務員會繼續盡心盡力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美伊官员预料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特朗普星期二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

0: 间，如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见记者的时候话，对他而言，唯一重要的事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警告如果伊朗政府企图获取核武，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他又说，美国不会在伊朗投入任何资金。特朗普认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下去。他已经告诉以色列不喜欢以方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总理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必须更加负责任。青海海西州直辖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79点，升2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4点，升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1，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12美元，卖出4,332.63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沙田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短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爸爸好波，
2: 我系三成群嘅子豪。未做爸爸之前，我觉得爸爸系前锋，总之就系要冲锋陷阵，为屋企人遮风挡雨。但系做咗爸爸之后，我觉得爸爸系后卫，因为要包底，要托住成球家，做最佳后盾。各位爸爸辛苦晒啊！父亲节就俾自己放假一天咁多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吴业坤。
3: 今晚我们继续就是有吴业坤、阿坤坤或者是坤哥。
4: 坤仔，坤仔都可以。
2: Thank you.
4: 多谢。
5: Welcome.
3: 好像叫他做坤仔呢，我怕出街会被人打。
5: 为什么？
3: 因为个个都已经系用咗另外一种心态，即系觉得佢系坤哥咯，
2: 小坤坤
3: 系啊，即系就会咁。
5: 小坤坤，
3: 我今日反而想问一样嘢，因为你知道我哋而家有好多时咧，我哋要睇啲人嘅资料咧，我哋会上网揾噶嘛，但系上网揾嘅资料又未必一定准噶嘛。我想问一下，即系你自己写嗰度，你都系一个创作歌手嚟嘅，系咪？咁但系呢一度只系出咗三隻就是詞曲創作是你的，是包括就是2016年鄭世豪的刑
4: 部、
3: 然後2016年關心妍的 Smile， 和2025年姚心月的超實景打怪，對不對？其實這些對不對？
4: 有的，這三隻都有的，
3: 有的 是不是然後其他那些你就自己作給自己的，
4: 其實是啊、有譬如陽光點的歌啊，然後有一隻叫劇透啊，或者都其實都幾多嘅，不過我多數係 co-write 咯，即係同吉新風一個吉新風嘅朋友一起去合寫咯。
3: 係，你依啲嘅才華或者係你依一個音樂天分嚇，你自己覺得係幾歲開始咧？
4: 其實點講好咧？佢係我15岁開始就唱 K。第一次唱 K， 咁大家呢啲同學仔呢就話嘩唱到好似周杰倫咁樣喎，嗰下就上頭㗎啦，咁嘩有人讚我喎，咁嘅就我做當年我記得唱咗嗰隻歌叫做回到過去，咁跟住咁既然佢啲人讚咗我，咁最尾即係最尾嗰30分鐘大家可以唱多隻歌，咁我就唱咗同一隻歌囉，即係正常真係好想攞多啲注目啊、掌声啊，咁所以就做咗同一件事情。咁就慢慢去培养咗呢个自信啦，参加比赛啦。咁但係你话真係音乐上面真係入咗行先识啊。即係过咗个比赛之后，哇原来唱歌系咁㗎，音乐系咁样㗎，即係去慢慢去叫做学囉，係啊。
2: 讲到学呢，其实我都有一个问号，因为我识好多嘅音乐人。但係呢有啲人就话啦，創作嘅嘢咧係好靈感係自己會飛入嚟嘅，有啲就話其實唔係寫作啊、創作啊，全部都係要學嘅。咁其實究竟係需要學定係話個靈感度你抄低就已經係咧？
4: 我覺得係有兩派咯，即係一個派就係個學術派咯，即係揸住個琴喺度度下啲音程啊，同埋啲音色啊，點樣最靚啊，去創作呢啲歌曲。咁而我自己呢，其實點解要成日同吉新風去做呢件事？因為吉新風就係一個學術派，好叻嘅，佢啲樂理啊，所有嘢彈琴好叻嘅。咁而我呢，就係一個好隨心嘅，即係而家大家聽到嗰隻 1234 呢，我係真係打下機，跟住攞支吉他數量嘢就數咗出嚟。咁我就要靠佢去幫手去鞏固一啲嘢啦。究竟個 tempo 係咪快啲會好啲啊，或者個 key 點樣轉啊，個 bridge 使唔使要有啲唔同嘅玩法啊，即係去咁樣去做囉。
2: 咁喺創作方面你會唔會話俾自己一個嘅框框呢，例如話我要咩 style 啊，或者係就話我既然依家都靚靚仔仔大大隻隻嘅，仲可以行緊偶像嘅，梗係情歌啦，定係話 K 歌啦，
4: 係
2: 點樣，有冇話俾自己一個框架？
4: 自己呢就當年就好彩，好多歌可以出啦，咁試咗好多嘅，有試過啲跳舞歌啊，唔 work 啦，跟住有試過啲輕快歌都 OK 嘅，咁今日試咗好多嘢，咁但係即係其實即係得出咗個結論就係、是、即係今年係11年啦唱歌，咁就其實做尤其是廣東歌嚟係需要流行咯。佢点样即系点样流行就系最重点咯。咁呢个系即系好似即系啲牛仔裤，之前兴牛仔裤，跟住下一季又兴阔脚裤，又兴翻窄脚裤，即系其实同。

0: 一模一样咯。我哋要跟住个潮流去点样去创作一啲流行曲出嚟咯。系啊，
1: 流行曲又会唔会同 K 歌差唔多
0: 系啦，就系咯。即系香港其实不死噶嘛，K 歌系不死噶嘛。你其实听咗咁多年，每只最 hit 嘅歌其实都系类似嘅曲式啊，类似嘅嘢。咁所以我相信人即系就算点变都好啦，其实即系喜欢嘅嘢都系喺呢个 DNA 入边。
2: 咁由歌曲去到演戏啦，即系你又好得意嘅，睇戏咧，我又会真系会入咗去，即系我而家都唔多睇噶啦，但系我又睇你嘅新闻女王
0: 哦，
2: 嘅
0: 多谢多
2: ，OK，咁我又觉得哈，你又真系做得唔错嘅，入型入格嘅，咁样你中意演戏吗？
0: 我有套剧叫做又冇咁嘅，由我谂2016年后开始演嘅角色开始就揾到演戏嘅乐趣咯，演戏嘅满足感，因为我记得就话有套剧咪除晒
1: 肥
0: 衫，
1: 嘟嘟嗰个，
0: 系嘟嘟嗰个嘅，跟住拍完嗰场，嗰时唔着衫食面嗰场戏，同阿嘉颖哥去对戏，咁嗰时拍完之后，我真系谂啊，我又做紧乜嘢咧？点解对白又讲唔到，要做嘅嘢又做唔到，又喺度紧张咁，系咪应该适唔适合做一个演员咧？咁又我就怀疑过自己呢样嘢，跟住就开始都有好多剧拍啦，咁开始就好多前辈都即系问佢哋点样做啊，或者即系佢睇下佢哋点样做啊，咁所以慢慢慢慢就啊储啲技能啦，我可以真系可以用落去拍摄入边啦，而又得到一啲嘅 feedback 啦，即系好似当年唱 K 大家赞我似周杰伦
2: 咁 咧就
0: 咁，我就哇有自信喎，咁当开始原来我都可以演戏嘅，可能跟住就慢慢慢慢到一套剧叫《香港人在北京》，咁啊，钟树佳导演就捉咗去宁波拍摄。咁当年系又系 Covid 嘅，Covid 真系发生咗好多事，即系。但系我相信，如果唔系 Covid，我冇一个月嘅时间系第一次去准备一个角色咯。咁开始就准备呢个角色去，因为啊佢因为左边耳仔聋嘅，咁而佢曾经有吉他手，咁而佢系一个。內地成長嘅一個人啊，咁我就會諗，咁呢個人我要同一啲香港嘅演員去對戲嘅時候，咁我係應該點樣講咧？講普通話好啊，講點好咧？跟最後就決定咗啊，可以講啲內地口音嘅廣東話，跟住就覺得哇，原來演戲自己都可以 input 咁多嘢落去，咁而嗰套劇最後仲寫咗隻插曲俾套劇入邊，佢亦都成為咗一個情節，咁我覺得哇～好有满足感啊！咁开始到而家就非常之中意咗演戏咯。
2: 尤其是攞咗个奖，会唔会更加咧？即系头先你话啦，即系阿坤哥头先话我哋呢个节目咧，即系琴日开始啦，哇，好好啊！你哋即系赞我，好有温暖啊！咁样，咁其实你都应该好俾人好多人赞你啦。咁样，但系你佢又好感恩，人赞佢之后咧，咁会唔会人哋嗰种赞赏系会有拱你一把向前边咁样样咧？即系唔可以即系辜负我哋。咁譬如你攞咗呢个电视个奖，会唔会咧喺个演？你嗰边咧又更加更加多咁样样咧，要 push 自己更加努力，同埋更加即系要拍多啲唔同嘅角色嗰种咁嘅事咧。
0: 要啊要啊，即系其实攞奖，即系讲下攞奖对我嗰、意义先啦。咁即系虽然佢一个飞跃进步奖啦，即系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好似新人咁样样，但系因为喺我自己细个睇好多攞过呢个奖嘅一啲嘅前辈咧，其实佢哋都系好犀利。咁我啊，如果有一日我都可以从电视圈入边可以攞到呢个奖就好啦，咁就终于攞到啦。咁当然攞到之后就好似兰子姐姐你咁讲，就系要去。
2: 坤哥你客气啦，叫我兰子妹妹得啦。

0: 嗱，继续翻嚟同阿坤哥吴业坤倾偈。嗱，佢真系欠阿兰芝，又唔好成日谂住佢攞奖，先至努力。你啱啱讲上一 part 讲嗰个戏咧，你嗰个口音咧，其实大家听出嚟会觉得你用咗好多心机去做，因为你嗰个口音系好自然。我相信你都知道啦，好多人去赞你，即系我作为艺员，唔知点解我缘分嘅嘢，我成日睇到佢嘅，即系我觉得哇。呢、这个衰仔几叻嘅，系咪真系天分定系天才咧？点解佢个口音可以我哋会扮噶嘛？佢系觉得好似与生俱来，其实佢讲嘢佢就已经系有个口音噶啦。
1: 就系咁，
0: 系咪嗱？你自己其实系咪真系话每一个机会嚟到嘅时候，都会花好多时间、心机做好多功课先？
1: 我谂都系2021之后咯，系啊。即系譬如真系嗰时又去完 working holiday 啦，嗰时去咗日本啦，咁亦都嗰时公司有个东京奥运嘅节目啊嘛，咁嗰时我就我从来未试过自己去自荐一啲嘢嘅，咁耐以嚟喺公司入边，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我真系好想去做，咁所以最后就成功去 sell 到公司，就最后同 Jarvis 又去咗拍一个节目翻嚟咁样，所以好多嘢都原来真系要去
2: 自己争取，
1: 自己争取啦，你自己努力啦，努力完你要话俾人知你努力咗咯，即系唔系收收埋埋咁样等人去发掘你咯，咁即系当然你又唔可以太 aggressive 啦，咁所以。是难拿捏的呢样嘢。
2: 其实我之前赞美佢咧，我就话通常人赞佢咧，佢就会更加咧，即系不负众望，更加努力咁样。咁佢即系譬如话外边有声音咁样赞你，你就去。咁譬如话咧，如果有冇试过入行入嚟讲一啲难听嘅说话打击你，你又俾人曾经打残过少少咁样咧？曾经有冇呢啲咁嘅时刻过啊？
1: 系有一次我记得拍一套古装戏啦，即系难得仲有得拍古装戏嘅当年个年代，我系做张龙赵虎入边嘅张龙嘅咁样，咁就你知我即系柔弱书生咁样咧，咁你好威武噶嘛，做嗰啲咁我当年记得个导演就同我讲句，你真系唔识啊拍古装，我哋都系翻去拍时装啦，咁都系
2: 咁都唔
1: 系
2: 好 hurt 啫，
1: 唔系好 hurt 嘅，最 hurt 系最
2: hurt 系咁，你真系几好。
3: 其实我想话俾你听。个就我可以分享啦，你有个前辈喺度，我呢个咁嘅样，居然有人揾我拍古装，我仲要系《惊柯刺秦》里边嘅圆圆，我喺度试妆嘅时候咧，咁嗰阵时我哋个前辈咧，咁就一路喺我头上面喺度扎啦，然后摆钗啦，摆咗好耐，成个化妆间都系哇。真唔得喎！喂，喺啲差上面个样咁奇怪，
4: 反光
3: 系啦。咁结果你知唔知？我都以为我唔使拍，结果我真系拍。然之后嗰个发型好似女鬼咁样，乜都唔使买，全部直嘅。我就咦，原来古代可以咁嘅咩？咁但系我做紧嘅时候真系都系冇办法，所以已经都有一日我谂我哋都下次都唔好试啦咁样。咁你谂下，即系我咪又喺度，系咪先？
1: 都系嘅，即系原来即系有啲嘢唔啱就唔好。
3: 系啦，唔啱就唔好勉强啦。不过有一样嘢我会觉得咧，佢好特别嘅，佢就即系你会见到佢有讲啦，即系譬如佢有要求啦，系咪？明白咩叫野心啦？佢有呢一个叫做空手道精神。OK， 嗱，佢呢一样嘢，我觉得系好犀利嘅，因为我哋都会知道，即系随住年龄嘅增长啦，去到三十岁，其实都冇咁灵活嘅，即系可能有好多人要去学空手道，即系细细个去。但系你突然之间就话你2020年嘅时候，突然之间喺度苦练啊，一个空手道，同埋佢好犀利，2025年已经系入选香港空手道初级代表队。OK， 咁所以佢喺35岁嘅时候，佢就完咗呢个梦。佢系一个运动员嚟嘅，即系呢一样嘢其实唔容易。咁你我想问一下，即系你觉得空手道难吗？
1: 空手道系难嘅，难嘅。佢有难，佢嘅难处，佢嘅一个，因为佢比赛其实佢分搏击啊。

0: 啊，即系我而家打嗰个啦，唔系一个就系、是、你见到刘慕常嗰种耍功夫嗰种感觉啦。咁你要点样追求个极致咯？其实你咁样打下打下，其实冇问题嘅。但系你如果真系想去进步啊，即系话，尤其是系呢个年龄啊，呢个即系真系差好远噶嘛。嗰啲反射运动神经啊，你身体嘅修复啊，等等啊，学习嘅吸收嘅时间啊，咁所以。要真系好爱呢件事咯，尤其是你当你去成为咗个成年人去做，我觉得做呢样嘢嘅。
1: 点解你会有呢个喜好喺呢方面？因为我记得咧，
2: 点解拣空手道
1: 咧？因为以前我有时将柔道同空手道搞错咗。我又想讲俾佢听，我以前细个咧嗰阵时睇柔道龙虎榜，我就想学柔道，但系原来头先又讲翻啦，柔道同空手道又唔一样。咁好啦，讲翻你，咁你个空手道系点解系好似志清话斋，你嗰、那个？年纪，我哋学啲运动咧，中年咁样入去咧，嗰人虽然你都未去到中年咁啊，但系系比后生人系仲
2: 因为
1: 更加
2: 学呢啲通常好细个开始，
1: 至少要挨打挨打嗰下
3: 嘅。几岁开始？同学仔咪全部得四尺高噶？
0: 系啊，我嗰时考试第一次考考黄带啦，考隔篱系两个，一个四岁，一个七岁嘅小。
1: 喂，咁系乜嘢拱你去有呢样嘢去咁即系？其实都面懵懵噶，你牛高马大人，
2: 点解会中意空手道咧？
0: 我系。尝试咗先开始中意嘅，系啊，咁
3: 几多岁开始尝试啊？
0: 我30岁开始，
3: 哦、真系
0: 真系
3: 先，
0: 系啊，咁嗰阵时又系 Covid 啊 ，Covid 做咗好多嘢，
1: 系、哦，
0: 即系觉得即系咁多时间，不如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咁识咗而家师傅Anthony 佢 Anthony， 咁我从来冇试过一个老师或者师傅系咁热心去帮我训练啊，或者去俾目标啊，令到我有进步啊，咁所以就觉得。要呼应咯，呢件事就系话，你赞咗我，或者你去 support 我，咁我就好想去，俾翻啲正面嘅嘢去觉得你系啱嘅，你系值得嘅，咁所以就同师傅去 set 目标啦，咁当然系要考条黑带翻嚟啦，咁第二就不如就试下可唔可以仲有冇机会入做港队啦，咁人生从来都冇谂过可唔可以做运动员嗰啲噶嘛，但系唔理啦，试下啦，横掂。你都要繼續練習噶啦，咁就打完第一次比賽，咁就攞啲名次。其實係有一個條件嘅，即係總之你喺公開賽贏到第一、二、三名咧，其實都有機會去甄選嘅，咁就順利就入咗代表隊咯。
1: 我想問你一個蠢問題啊！我想問咧，你而家即係識得空手道啦，仲係咁高段數咧，係咪真係好打得㗎你？如果我出现见到贼嘅话，你顶唔顶得？
2: 嗱，呢一个咧，佢会再追问噶，我
1: 蠢问题会蠢，
2: 所以咧，我哋转头翻嚟答。
0: 好啊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的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的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的工程进行中，上调百分之二是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的时候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美国划船下的乌俄谈判在冬天之前举行。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应邀出席的泽连斯基向记者表示，谈判地点和方式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他又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会议的重点是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推进外交努力，促使俄罗斯结束战争。特朗普会后向传媒表示，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伤亡惨重，认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会竭尽所能解决战事。他又说，随着美伊达成协议，石油将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76点，升3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9点，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99美元，卖出4,321.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4: 总会遇埋你。
5: 端午节假期咁开心，点可以收埋自己啊？
6: 果蒸种、咸肉种、碱水种，究竟食乜种好啊？
7: 一家大细一齐食，食乜都开心啦！
8: 咁又系啊，食完之后一齐去游龙舟水，咁就自 fit 啦。
9: 总之端午节听实我哋咩健康汤，我哋一齐开 party 啊！好嘢！ Yeah!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晚的嘉宾是吴业坤。
2: 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时觉得咧柔道啊、空手道好像要换了衫先至咧，好像要超人变身咁样。哦、其实你呢啲嘢咧系爱嚟强身健体，定真系用得用武用得武嘅，即系叫做咩有用武之地咁样。
3: 其实我觉得是有用武之地嘅，即系当然不可以。即系空手道有句说话就叫做空手无先手，即系佢永远都系好多你见打一套拳咧，其实防守员先去再进攻嘅，即系佢唔会进攻嘅。咁所以系一个保护自己嘅一个武术嚟嘅。咁即系第二啦，就原来即系学咗呢啲叫做格斗嘅嘢之后咧，咁都会原来即系有时候你嗰啲你一个，比如两个唔识打。打格斗技的人去打交，淨係會嗰啲車輪拳啊，
1: 攬住一嚿啊，
3: 攬住一嚿啊咁。但係當你學識咗啦，啊，原來其實保持距離，觀察對手，然後先出手嘅，即係就會有呢一啲嘅唔同咯。即係你話保唔保護到？都可能得嘅，系啊，系有啲咩时候就需要搵一搵我。
4: 呢个即系佢真系好谦啊！你谂下，即系佢曾经，即系正如头先佢有讲过啦，佢都要攞冠亚季军咁先至可以再出去噶嘛。咁佢真系喺呢一个会庆十周年大赛里边，佢系攞冠军嘅。嗱，你要记住佢呢个年纪系咪先？咁然之后咧，又代表我哋香港出战国际嘅赛事。咁所以呢一样嘢，我觉得对于我哋任何一个年纪嘅人，我觉得是一个鼓舞，
2: 是
4: 即是自己好想做那件事，不要理自即是身边的同学仔几矮几细，或者细过自己几多倍，但是他有这个意志力，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同埋即是我会觉得呢，学武的人是有武德的。这件事我是觉得很正的东
1: 西。学武的人不会是乱咁出手。
3: 有牌品的。
1: 是啦。
2: 我想给他一个字他。他不单止有武德，我加了一个字。武德顶。
3: 哇，多谢。
2: 好嘢。
1: 好叻。
3: 我已经是天花板了，真
1: 的。不过呢，讲到捧到你咁高呢，过程中我突然间呢变咗你嘅家人。变咗你公司嘅高层。吴业坤。
3: 是。
1: 虽然是疫情啫，你都是卖样啦。如果你开工嘅时候整亲，块面花咗，整亲啲手脚，

0: 点做嘢啊？
1: 我都有谂过，其实。
0: 吓，有冇家人或者系公司反对咧？
1: 都冇嘅，咁但系当时就系话去打嗰个国际赛咧，因为真系我自己水平好低，好容易会受伤啊，对自己都担心过，同埋嗰时系真系拍紧新闻女王嗰时候去，唔系公司可唔可以俾我去打呢个比赛啊？咁样，因为你知道我走9日啊嘛，要去呢个乌兹别克，你知道平时请半日假都请唔到，咁 所以就真系要好负责任咯。自己所講，你唔係受傷，唔係自己，你成個劇組連累咗，咁所以自己要真係好小心所有嘢咯，
0: 小心啫，
1: 係都
0: 都
1: 有。
0: 可能唔批你噶嘛，因为好多时候，即系你去到嗰啲位置，其实你冇得话，我小心啲就小心，你而家唔系话过马路唔好冲灯
2: 喂，所以咪真系佢好好彩咯，批佢咯。本来佢拍紧剧噶嘛，喂，你拍紧剧，你乌溪沙都唔俾你，
1: 系咯，好似变
0: 我即刻谂到啊，钟少佳监制啦，阿佘诗曼啦，阿坤哥你去打比赛啊？我要你呢个样翻嚟啊，
1: 好，
0: 系咪？
1: 靓仔再靓仔啲，
0: 再靓仔。
2: 唔系嗱，不过咧有样嘢就系唔好讲话，我哋自己去参加比赛运动，有好多时我哋出去拍嘢，可能都会有受伤，即系好似佢较早之前咁，佢出去拍嘢系咪都
1: 啲
2: 有意
1: 意
2: 外
1: 外
2: 喎，
1: 咧，交
2: 整
1: 通
2: 亲
1: 意
2: 条
1: 外，
2: 腰喎。
1: 系而家仲赤赤痛啊！
2: 赤赤痛啊！
0: 男人
2: 唔系，
0: 最后期就整出条腰，
1: 我休息几晚可以休息。
2: 哇！你谂下，即系呢啲食过下夜粥嘅咧，休息几晚嘅啫，系咪？咁但系即系我又知道，譬如嗱，你而家即系除咗做歌手啊、演员啊，咁然之后主持人啊，又带大家出去食嘢啊，等等咁样咧。咁譬如我唔知点解，即系又系 C 一排成日咧碌到佢喺度食嘢，食嗰只髀。
0: 哇！嗰两只髀，
2: 哇！
0: 其实我睇到
2: 系
0: 好
2: 咪
0: 开
2: 真
0: 心。
2: 系好食噶？
1: 真系噶，真系唔同一般嘅饮食节目啊，系 有好食就好食，唔好食真系我哋都会讲出嚟，同阿美仪姐呢、這个家乐啊、GM 啊，同埋啊。猪仔，猪仔，
2: 系，哦，即系真系可以话唔好食嘅，但系即系出街，哇，系会俾人抨出去嘅。
1: 而家个朵咧，呢个试真啲嘅节目叫做美食界嘅东张西望啊，系啊，因为最早前咧去咗，佢哋去咗惠州啦，我唔关我事噶，唔关我事，佢就去叫做试咗一间海鲜，咁海鲜咧，其实嗰啲全部都系冰鲜嘢啊，全部都系啲总之系唔好嘅嘢啦，咁佢哋就播晒出嚟，而家连所有嘅新闻都开始报道紧呢件事，原来惠州海鲜有啲咁样嘅呃人嘅咁样，都几大回响嘅而家都，
0: 唔紧要啊，有咩事啊，美仪姐帮你顶晒，
2: 系咯系，
1: 专有头债有主。
0: 我有睇噶，美仪姐话啲好嘢你食晒，啲衰嘢佢哋顶晒啊嘛。喂，咁嗱，调翻转就系话啦，同合作啦，合作方面啦，因为我哋都同阿美仪姐都合作好耐，你同美仪姐合作咁啊，点你可能觉得美仪姐佢话就话自己好柔弱啊，好可怜啊，但系表现出就好刚强嘅。平时我其实做出嚟噶咋，我都系会俾人虾噶。喂。接触咗咁多集，哇，几大只，
1: 我
0: 啱啱
1: 多
0: 就拍
1: 多
0: 拍佢。
2: 你系都要拍多两下，
0: 好 大只，啱啱拍拍，哇，好大只。
3: 喂，柔弱美仪姐，边个讲？佢自己讲噶。
0: 系啊，佢自己讲嘅。嚟，你睇坤哥睇，你睇坤哥，
2: 你睇佢个人。
1: 我唔系好，其实都唔系合作咗好多耐日啫，所以未好了解到佢真实嘅一面。但系拍嘢就真系知道佢嗰种嘅模式啊，咁我就会尽量配合咯。咁啊，当然冇理由佢系下巴噶啦，梗系我系下巴啦。咁所以就其实个节目就好多呢啲效果咯。咁我觉得有时候激下佢又几过瘾，就直情喺镜头面前都激下佢先咁样，
0: 真系嬲咩？俾人闹啊！你真
1: 但系好好啊！但系即系大家都好中意，因为我都拍之前都有谂过死啦，好耐冇做过综艺节目啊，咁自己得唔得咧？咁样样原来唔理啦，只食下嘢，大家食得见到食得开心，其实又好好啊！即系有时候去啲拉筋班啊，啲姐姐啊、叔叔啊咁样，都话哇好开心啊！坤哥见到你食鹅髀咁样样，原来唔需要话有啲咩
3: 仪态啊嗰啲系咪？
1: 系啦系啦，唔需要有啲咩特别嘅山壁啊，去播出嚟，大家都会感受到嗰个美食嘅开心咯，系啊。
2: 佢嗰啲皮系咪真系好脆噶？
1: 真係佢一塊咬落去，跟住啲汁流出嚟。
0: 哇！我睇見佢影張相出嚟嗰兩隻燒鵝髀，我覺得
1: 係啊，
0: 真係好，唔係可以好放肆咁喺鏡頭前面做一次，幾開心。
1: 好開心！
0: 即係我哋做呢行其實。唔係咁容易可以亂咁放肆食嘢㗎嘛。
1: 其實係真係肥咗好多。
2: 唔係嗱，我話俾你聽，我睇完呢有兩大感受。第一個感受就係我覺得師傅斬得好靚嗰兩隻髀。即係因為點解呢，即係佢嗰個形狀你都要靠嗰兩個。
0: 虎頭㗎嘛。
2: 係啦，真係斬得勁嘅。第二樣嘢我即刻喺度計卡路里。我心諗話嘩好油喎、啊。嘩真係為藝術而犧牲啊咁樣。嗰、那個仲唔肥幾磅。
0: 最緊要就係話啦，佢食落去嗰下呢完全係冇儀態得嚟呢，係覺得享受。佢一啖沙仲扯落去，喂呢啲咪真囉、啊。

0: 我哋继续就同吴业坤咧就倾下偈。咁我觉得咧，佢而家即系正如我哋同佢倾咗两晚啦，咁我哋都发现一样嘢，就系佢系一个好积极、好乐观、好识得转念嘅一位年青人。咁而呢一位年青人，你喺第一份工作嘅时候，你系抱住咩心态咧？你系咩工作咧？
1: 哇！你讲暑期工啊，定系
2: 有收入？
0: 有收入嘅，即系因为我哋而家咧系特别会有一个叫嘉宾的第一份工。咁、我哋亦都可以希望就系透住嘉宾佢嘅经历、佢嘅心态，亦都可以鼓励一啲揾工嘅朋友仔。
1: 哦，我啊，第一份你当暑期工啦，真系15定16岁嗰阵时，即系多数都系中三升中四嘅时候咧，唔使做暑期作业啊嘛，咁就揾咗份。朋友介绍嘅一个清洁公司，嗰时系做打蜡啊，打蜡嘅一个清洁公司。咁当然
2: 地板定系
1: 打蜡地板啊，
2: 地板。
1: 因为好多譬如有啲学校咧，暑假咧，佢哋就要去重新去清洁过噶啦。咁嗰时就要负责每间班房嘅40张台啊嘛，咁就搬晒出去啦，跟住就去开始清洁啲风扇啊，跟住啲柜桶啊，跟住就扫晒地啊，等个打蜡师去帮手去打蜡啦。咁啊。就第一份有人工嘅工就係呢個咯，最當年我記得仲要係150蚊一日，咁啊好開心噶啦，其實咁樣有人管接送，有個飯盒食咁樣，我仲記得嗰個老細咧就因為我哋食嗰啲真係發泡膠飯盒啦，係啦，咁佢就會講啊呢啲飯咧。肉餅飯咧焗得最耐就最好食噶啦，即係嗰啲即係噏得最耐啊！
0: 哦，
1: 即
0: 係
1: 佢
0: 咩？
1: 即係
0: 佢咪即係氹你個？
2: 氹你定係點你啊？
1: 我唔知點壓抑你啦咁樣，佢就食其他嘢咁樣。
2: 哦，
1: 咁樣就最第一份呢、這個就第一份嘅暑期工。
0: 點解你要打工嘅嗰陣時？你係自己覺得啊，有啲同學仔去打工，又試下，定係話啊嗰、那個時候我唔係好想媽咪俾錢我。我想試下賺錢。
1: 其實嗰陣時係因為即當年係仲攞緊綜援嘅年代咧，咁啊，即係梗係幫補得就幫補啦。咁就我記得嗰時之後就都阿蘇開始嗰時第一次啦，阿蘇開始就第二份兼職啦。咁之後就冇問過媽媽攞錢啊，咁樣就好開心啦。咁
0: 哇，好乖喎、啊，好乖啊！咩叫阿蘇啊？
1: 阿蘇，副學士，副學士。
0: 哦，副學士，你哋兩位，我個拍檔，你兩個係咪真係知咩叫阿蘇？
3: 知啊，因為太快啦，我以為阿蘇絲王，係
0: 咯，
3: 阿蘇絲王咩事？
0: 莫非係啦？嗱，我都係。第二份工作阿
3: 蘇絲王
0: 系啦，哦，即系副學士嘅時候就係第二份工作，咁嗰陣時係咩？
2: 我梗係知啦。
0: 咦，我唔信，
3: 知都唔出聲。
0: 咁副學士嘅時候，你係第二份工係咩工嚟？
1: 係一個又係陰差陽錯嘅一份工嚟，因為當年有個叫豬流感嘅東西，但其實好唔係話好勁噶嘛。咁有個美國翻嚟嘅朋友咧，咁我就。即嗰時好高危嘅嘛，佢哋翻嚟其實應該要隔離幾日咁樣，咁我就唔理啦，我就同佢去打波，佢翻嚟一翻嚟當晚就同佢打波，跟住咧打完波之後咧，佢第二日就同我講：，喂，我瀨咗嘢喎，跟住衛生署啲就打

0: 嚟啦，就話你係咪同佢密切接觸過啊？因為係啊，咁樣冇辦法啦。咁跟住其實當晚我要去謝思燕嘅，嗰晚係第二人生都好好想去噶嘛。咁但係無奈地就唔可以去啦，咁就去咗攞抗生素食啦。咁去咗幾日，咁佢媽媽咧就好唔好意思，哎呀，即係搞到你冇得去謝思燕啊，或者搞到你咁麻煩，跟住就不如我介紹份 part time 俾你啦。咁就當年就去咗做一間公司嘅叫做一間保險公司嘅驗證嘅部門咯。
1: 哦，
0: 即係當年好得意嘅。當年總之有唔同地方嘅一啲客人咧嚟香港買保險咧，我就要負責去核實佢哋啲資料嘅。咁啊做咗呢個就直到歌唱即係超級巨星之後就冇做到啦，做咗兩年到啦，我諗大概。
1: 哇！你睇下佢個人仲唔係好好揾，
0: 好彩啊，係啊，
1: 冇得去謝思燕啫嘛，都係
2: 有份工
1: 啫，係咯，就有份工。
2: 佢真係冇個橙得翻個吉嘅喎，
1: 佢永遠都。你話佢成日都會遇貴人㗎，咁同埋咧，所有病症都好似咧會引發一啲
2: 引發啲 good 嘢俾佢嚇，
1: 即係有 covid 啊、豬流感啊嗰啲咁就得。但係我想問一下，即係喺聽佢講你自己做嘢嘅時候咧。如果而家真係有年青人而家想出嚟揾嘢做，你會點樣鼓勵佢哋？譬如好似你打蠟咁樣，你講到好輕鬆，啲人幫你搬曬啲台凳，你喺度打蠟。
3: 佢搬啊！
1: 你搬啊！
0: 我搬。
2: 你即係自己搬自己打蠟。
0: 人哋打蠟，即係打蠟去嗰啲車噶嘛。
2: 你咪住係嗰個，你咪住打蠟。
1: 喂，咪住！我覺得呢個都幾 Q。係，我聽翻嚟，
2: 我以為佢打蠟。係
1: 啊，
3: 嗱，我聽到，我有留心聽。
2: 嗱，呢個就係性別啦。
3: 你諗佢？
0: 我老婆傾唔到偈啦，佢聽緊第二啲嘢原來。
1: 喂，即係你搬嘢，咁你覺得辛唔辛苦啊？嗰陣時，
0: 嗰陣時好玩嘅，同埋個同學仔一齊當鬥，大家鬥快啊，跟住又覺得可以操嘢啊，即係嗰啲又做運動啊，咁樣其實都開心嘅。
1: 幾好喎！
2: 我喺度聽咧，就係頭先我唔知有冇 get 錯啦，因為都 get 錯你好多嘢啦，明明你搬嘢，我以為打蠟啦。就係你應該以前你自己屋企都嗰個環境都並不是太好嗰啲嚟嘅，係咪啊？咁都喂，其實並不是太好。咁跟住入娛樂圈嘅話，驚唔驚揾唔到錢咧？其實嗰陣時行呢條路啊，等等嗰啲，咁屋企有冇話仔啊仔呢度真係未知你咁好運定有冇運噶嘛？如果冇運，真係喂可以做一世，同埋係好艱難
3: 嘅。同埋你本身已經可能有一份因為個豬瘟有一份嘅工作啦，點解仲要冒險去？追夢
2: 仔，你做緊豬瘟，你唔好發豬瘟喎、啊！你會唔會係啦？
1: 唔係啊，人哋你又聽錯啊！嗱，呢一個我又聽到啊，人哋做驗證，唔係做豬瘟
2: 啊！對唔住，對唔住，原來發豬瘟嗰個唔係你。
0: 我哋自己傾算啦，好似安全啲。
2: 我驚啊！咁
0: 係
2: 問題啦，咁
3: 即係有份正愛職業啦。你可以去追夢，但係係咪要將一份正愛職業放低去追夢？
2: 養家先
3: 啦，或者係養家先再去。
0: 嗰陣時好彩就仲算係 part time 形式去做嘅。咁我覺得其實我成日都係咁諗嘅，我都呢、這個就必須要同即係大家去講一講，就係、是、我覺得人一世人得一次嘅啫，所以即係咩都去做先，你唔做我唔知道，即係譬如。即系其实我好多身上我好多嘢咁样发生过，即系譬如话歌唱比赛啦，即系如果我唔去唱歌，因为之前我试过参加亚视嗰个系输咗嘅，系选唔中嘅。咁但系我如果放弃咗，咁我就冇而家嘅我噶咯。咁我觉得即系尤其是第二啦，我攞过啲奖，我系人生都冇谂过会攞到嘅奖，即系我都可以嘅。即系其实我成日同啲 fans 啊，我咁样讲，我都可以其实。大家都可以，
2: 所以喺佢身上三十岁空手道系咪？
0: 都做到啊！即系虽然唔系话好叻，但系即系起码你定立咗个目标，你去做咧，做下做下，其实就做到。
3: 喂，你谂下，我哋一个艺人有几多个可以着喺一个代表香港嘅衫、香港队嘅衫喺身上边咧？我谂数得出系几个噶咋？
0: 开心啦！但系所以。即係雖然咩都好，我覺得目標係好細都得，好大都得，但係你就想做就得咯。明明有點理想。

你是那一位能和权力对立，但我都相信内心最后抉择。你是有身份才能胡乱说话。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夏宝龙充分肯定特区政府全速推进河套香港园区的建设，对于在短时间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香港贸发局成立60周年，主席马时亨形容特首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是超级成功。贸发局作为出海专班成员之一，将会一如以往组织多个团到外国推广香港。他本人或者贸发局人员会带团出发，亦都会考虑前往新兴市场，为香港的公司打开新市场。目前贸发局在世界各地设有大约51个办事处，正是研究需否调整资源，将部分办事处转至新市场，继续推广香港的工作。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今年10月首次在港举行，马时亨认为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非常有用，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11月在深圳举行。香港往来深圳坐高铁只是需要10多分钟，欢迎各地领导人抽空来港。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和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受未经授权提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示，今個月14號接獲相關機構的電郵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已經據既定的機制就事件展開循規審查。公署說已經要求相關機構提供進一步資料，包括受影響人數所涉及的個人資料和事件詳情。青海海西州直轄区下午5:06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4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同财。

0: 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灾系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93点，升32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44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4.27美元，卖出4,324.7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本港方面，晚上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而沙田同黄大仙的雨量更加超过60毫米。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个礼拜咧，我哋继续请咗 Bertha 上嚟咧，同我哋倾偈。咁咧，佢就系会同我哋讲关于冰岛旅行嘅。
1: 嗯，
0: 咁佢就系一间国际公司入面嘅评论，
1: 系
0: 靓女评论，
1: 系市民 B 系咪？
0: 绝对系嘅，市民 Bertha 你好，
2: 系
0: 系咁啊！上个礼拜我记得咧，佢最后尾买个挂纸啊，佢、
1: 嗯、
0: 同我哋讲话，佢嗰度啲市民，冰岛嘅市民好慢活噶、
1: 嗯，
0: 慢活到夜晚九点去放羊，其实佢哋系散食完饭散步。

0: 是吧？
1: 我都覺得是有這個概念。我們呢，因為我們去的時候它那個日照時間很長，我們那個時間剛剛夏天嘛，所以其實只有兩個小時是天黑的、所以呢、我很記得我那天是吃完飯之後，吃完晚飯之後呢，我出去個庭院那裡坐，我看到有 有個人在放羊樣、
2: 是一大班還 是一大群羊還是一兩隻？
1: 一小群羊，我想十多只咁样咯，系啊，咁跟住我都觉得哇，点解佢呢个时间都会出嚟？定系因为一个日照时间，所以佢哋就冇咗呢个时间嘅限制咧？咁样其实都好似几特别。
0: 既然讲开时间限制，我想问啊，得两个钟头系天黑嘅啫，
1: 系
0: 嗰两个钟头，我想问系几点钟嘅天黑？几点钟咧？系真系正深夜十二点啊？定系即系夜晚凌晨深夜三点咧？
1: 因为呢，我好记得呢，我有一晚呢，我係唔知点解瞓得未瞓着。咁跟住呢，嗰陣已经係凌晨一点定凌晨一点半到啦。咁个天先开始黑嘅，係啦。我记得十二点嘅时候呢，个天就好似香港嘅黄昏咁样囉，都係橙橙地色咁样，跟住就开始黑啦。跟住去到两点嘅时候呢，即係凌晨两点嘅时候呢，我就见到个天係已经深蓝色啦。但是呢，又未黑到好盡嘅。咁我諗住哦，可能陣間都天黑啦。點知呢，我四點扎一扎醒，我好記得，因為我有扎醒。係啦，四點扎一扎醒嘅時候，個天就開始光啦。
2: 咁恐怖嘅，咁咪要戴眼罩咯。如果嗰啲會即係可能受光影響會瞓得唔好嘅人，
1: 咁因為咧我哋住嗰啲咧都係民宿多啦，咁所以咧其實就有啲屋咧就係、可能嗰個有人住開嘅，或者係個屋主同我哋分享佢間屋咁樣啦。咁我哋都發現咧，佢哋嗰啲窗簾咧係特別厚嘅，
2: 係啦，擋陽光嘅，
1: 係啦，或者有時可能係一兩層、兩三層咁樣，
0: 同埋可以遮開個冇咁凍啊，可能分分鐘個窗會凍噶嘛。
1: 都可能係噶，因為佢哋除咗有暖氣之外咧，啲窗都好實嘅。
2: 咁难先开
0: 咗，系咪度度都会有暖气咧？如果咁讲，定系其实都唔系真系度度有暖气嘅嗰度。
1: 应该度度，我去过嘅地方，我去过住嘅，我都系见到有暖气嘅。其实，咁我哋就其实我哋住开民宿就住咗，净系两晚住酒店嘅啫，两晚住酒店啦。跟住我哋一路因为环岛游嘛，所以每晚都住唔同嘅屋咁样咯。
0: 咁我想话，我哋作为香港人咧，一定会觉得好唔惯嘅，就系、你不停咁多日照嘅时候，我哋一定玩到癫咗啦，玩到真系唔知时间啦。一开头你哋会唔会好唔惯？你唔知几时应该要瞓觉咧？
1: 系啊，我哋系好唔惯啦，个人好亢奋，长期亢奋啦，跟住咧可能系
0: 平时香港都
1: 再亢奋啲啦。可能完咗一个行程之后，可能完咗一个行程系夜晚六点，跟住觉得哇，仲天光喎、喂，不如攞啲时间影多两张相。你知我哋四个女仔一定影好多相噶，可能影成粒钟咁样之后咧，就话喂肚饿咯，点解又肚饿嘅？而家仲系好光咁样啦，咁原来已经系差唔多夜晚八点咁样咯，系、所以啲时间初控制得
2: 难少少，
1: 系啦。
2: 咁我想问，如果系咁耐嘅日照时间，出面啲铺头又系咪闩得好夜咧？定系唔系嘅？即系天光还天光，出面全部闩晒咁样噶？
1: 其实就好少见到铺头嘅。
2: 咁你哋食嘢咁点啊？
1: 但系食嘢咧，我哋食嘢就我哋谂咗几个策略啦。第一咧，我哋就好特别咁样咧，策划咗呢个打边炉啦。
2: 在那里是不是找得齐了呢？
1: 找得齐的。我们呢就因为其实冰岛食嘢都贵的嘛。我们都有想过哦，会不会揀一半一半啊，可能有些日子我们就去啲餐厅啊酒店食啊，有些我们就自己煮啦咁样。咁跟住嗰日就是无啦啦就谂起，其实可以攞去个炉嚟，即系当系霎下嘢食咁样啦。跟住有一个女仔又好好咁样带咗啲汤底啊，有一个唔知点解带咗
0: 自己带咗啊，
1: 系带咗响铃。点
2: 解会带响铃？
0: 即系你哋香港已经带定响铃过去，你太过分啦！
2: 你带薯片，我觉得好合理啦。响铃系咩玩法？
0: 你分分钟，你随时你拎翻原机去原机化嘅，有亚位，
1: 我都觉得哇，好神奇啊！喺呢度竟然可以食到响铃。咁我哋就打边炉啦，咁
0: 唔系，但我汤底，我想问下你咩意思
2: 你哋系预 先有講到定係真係不謀而合咗㗎？
1: 係我哋預先咧有傾下究竟有啲咩，即係可以準備啲咩嘢食啦。因為其實費事餐廳我出去食，同埋因為咧可能有時你住嗰個地方同間餐廳係隔好遠嘅，咁所以我哋就都有計劃過嘅。
0: 唔係，但係我覺得個計劃好有問題嗰樣嘢，最對唔住我真係要咁講。我嗱通哦，如果我嘅認知，我唔知 Siri 你覺得啱唔啱啦？
2: 係，
0: 我會去嗰度超級市場買啲食材翻嚟，系啦，就算个鸡汤都好，我都系喺个超级市场买过嚟。我唔会香港带个鸡汤过去噶嘛。
2: 但系我觉得佢哋又好合理，因为有时咧就系个鸡汤系最难揾到噶，你明唔明啊？即系
0: 唔系啊？出面
2: 你出面你唔知道有咩料啊嘛？即系你以为香港你话好容易揾到鸡粉啊呢样嘢，嗰样嘢，其实外面啲调味料你系好难揾到，可能外国净系得啲咩沙律酱啊、烧烤酱啊，你好难揾到汤底。
0: 唔会啩？
1: 我谂可能系我哋唔知道会系咩味啦。同埋因為有時咧，你去一啲地方住咧，那個超市可能好遠嘅，咁所以嗰啲都係我哋嘅不備之，即係嗰啲係 backup 嚟嘅啫，咁樣後備咁樣啦。咁咁啱就有咯。咁你頭先咪話買料嘅，咁其實啲料我哋都係喺當地買嘅，即係牛肉嗰啲啊，腸仔啊，羊肉啊，雞蛋啊，嗰啲我哋都有買嘅。
0: 係，因為如果係我嘅話，我諗我只會帶即食麵過去咯，我唔會帶煲湯去咯，咁重。
2: 係咯，
0: 係咯。
2: 佢哋可能可以攞即食麵嗰個湯，即係嗰個
0: 粉嚟做咪得咯。你重新再去過啦，今年。

0: 好啦，我哋继续咧就同 Bertha 倾偈，佢啱啱攞翻张相俾我哋睇，证明佢
1: 真系有响铃嘅，
0: 系啦，真系有响铃嘅。而我亦都觉得嗰一下真系会觉得好 sweet， 或者会觉得好开心嘅，就系我去到唔同嘅地方，去到外地嘅地方，竟然有呢个惊喜。
1: 系，同埋系去喺旅行里面都系几难忘嘅回忆嚟嘅，就系我喺呢个冰岛竟然食到响铃。
0: 系
1: 系啦，
0: 我终于明白点解你同另外三个女孩子啦一齐都可以去呢个嘅旅行去得咁开心。
1: 我怀疑个女仔就系去买紧响铃嘅时候俾佢老走嘅。
0: 有冇护照？走。
1: 咦，我兜响铃算
0: 因为咧，我哋以为呢一个就系阿 Bertha， 哇，打边炉癫癫地咁样啦。但原来佢啲朋友咧，其实都同佢一样个思维都有啲特别嘅。
1: 系
0: 因为佢哋以下落嚟想讲嘅一个景点咧，即系 Bertha 想讲嘅景点咧，香港未必咁多人会去嘅，因为你会见到好少会有呢个嘅佢呢个景点入面嘅介绍。究竟呢个景点你哋系边一个人揾出嚟嘅咧？系咩地方咧？
2: 好似都系买响铃嗰个人揾出嚟，
1: 系
2: 但系咧，我哋一睇咗呢，我哋就觉得哇，呢、這个一定要去，因为真系好少会体验到呢一样嘢啦。咁、其实咧，呢、這个景点咧，我要开馆就系一个野溪温泉啦。咁、佢就系一个喺郊外嘅温泉啦。点解会有呢个温泉呢？就系、是、因为咧，佢啲水咧，其实系一啲火山侧边流过嘅水，同埋一个河嘅交叉点啦。咁、所以咧，嗰啲水咧系好适合你去浸啦，个温度。咁如果唔系咧，就会好热噶。咁都介绍一下啦。我哋咧就都揸车去嘅，嗰度都算系一个旅游景点嚟嘅。佢都有啲设施啊，俾你泊车啊咁样啦。咁但系咧，你要行入去个野溪温泉咧，你就要行山咯。
0: 咁我想问一问先，呢一次呢一个嘅野溪温泉同你上个礼拜讲嗰个嘅岩洞啦，系咪都系有好大个地方俾你泊车，跟住之后再俾你慢慢行过去？定系我系好似真系无啦啦喺路边泊低架车，再搵条窿路行入去咁样嘅咧？
2: 佢都系一个都系一个好大嘅地方俾你泊车啦，咁但系咧佢侧边都冇乜好旅游景点 feel 嘅，即系好似外国嗰啲咧，咪曼绿色啊咁样，佢都冇嘅，佢都系好低调嘅颜色啦。我谂我喺冰岛见得最多就系灰色啊、黑色啊、浅蓝色，一啲屋都系咁嘅色嘅。咁跟住可能你揸车揸到去嗰度咧，就你见唔到个野溪温泉住噶，你仲要行
0: 有标志嘅
2: 入去，系啦，佢就有标志话俾你听，哦喺呢度啦。咁我哋之前我哋去到嗰阵都谂咗一阵，哦系咪呢个位咧咁样？但系咧就见到有啲人开始落车行入去，咁我哋就跟住行咁样咯。
0: 咁你最后咩系咪真系之前写嘅计划就系半个钟就行到去呢度？
2: 佢咧，佢哋讲咧，即系听讲咧，
0: 定
2: 系半个钟啦。
0: 响铃妹谂住困你哋半个钟啊，好近嘅啫，好短时间嘅啫，咁样。其实佢深知一个钟嘅咧。
2: 咁我都唔会怪佢嘅，因为沿途都好多景嘅。
1: 咁最后系行咗几耐咧？
2: 系啦，最后咧就行咗一个钟嘅，一个钟到啦。咁因为系行山啊嘛，咁跟住咧，其实嗰阵又晒啦。咁虽然冰岛话系冻啫，咁我哋行下下都好热嘅。咁啊，除下都除剩一件长袖衫咁样继续下去。咁就行咗一个钟之后咧，你就会见到啲人啊开始喺你前面换衫啊，浸水啊，浸温泉水啊咁样咯。你会见到一条桥啦，好简陋嘅，都唔系好简，好整齐，但系又好朴素嘅設計啦，咁就係有條橋，跟住咧下面就係一個温泉咁樣，有啲人喺度浸咁樣咯。咁其實咧嗰度最令我惊讶嘅系佢系冇更衣室啦。
0: 咁你哋作为女仔点换衫咧？
2: 我作为女仔咧，女仔要帮女仔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就带佢有个更衣嘅地方，但系咧佢你嘅后面系会开咗嘅。

0: 會被人睇到。
1: 哦，即係其實佢好似一間公誒嗰啲叫咩流動廁所，但係就冇一格冇一邊咁樣。
0: 係啦，好似冇咗道門咁樣。
1: 哦，
0: 係啦。咁跟住咁，我哋咪輪流咯，輪流企喺前面咯，攞個毛巾遮住咁。
1: 哦，咁呢個就比我想象中都冇咁尷尬。如果咪一片情草原，
2: 係起碼有個圍住嘅地方。
0: 佢冇頂，冇頂㗎，但係
2: 咪似我哋可能嗰啲公共泳池咪有淋浴，即係去之前淋浴
0: 嗰啲似啊，係係
2: 係，
1: 或者沙灘
2: 係
1: 露天沙灘，公共沙灘。不過我覺得都好啲嘅。如果唔係你真係一個方圓冇乜都冇嘅時候，有其他人全部浸曬喺度嘅時候，我都唔知點換衫。係
0: 啊，
1: 但係之後就要揸住濕咗嘅衫行翻一個鐘出去。
0: 係啊，我哋又孭住啦，係啊，唔係。但係其實咧，行完之後行咗一個鐘入去咧，你再浸嗰個温泉，係覺得哇，好似好正咁啊！即係因為好放鬆啦嘛。咁行完之後，我哋行慢慢
1: 個景都靚嘅，
0: 係啦，個景好靚，沿途都係綠色嘅草原啦，跟住你會見到好多野生嘅羊啊咁樣啦。係咁，所以都幾原始嘅個感覺。咁我哋咧就浸完之後就我哋有帶防水袋啦，自己準備咗，咁就帶埋啲衫咁就翻去咁樣。
1: 咁我想話你翻去嗰下會唔會覺得好辛苦咧？因為你已經行咗一個鐘啦，去浸完嘅時候應該係肚餓噶啦，但你要行翻一個鐘頭，你會覺得呢個景點五粒星星裏面，你覺得值幾多粒星星咧？
0: 我覺得都值四點五粒嘅，
2: 高過三點五，
0: 係咯，因為我未見過嘅嘢啦。咁跟住同埋我覺得。佢個特別之處就係點解
1: 唔使錢？
0: 係啦，唔使錢啦。
1: 特別之處
0: 同埋點解火山水嚟到又係可以適合我哋浸嘅温度咧？
1: 咁個火山水係溝埋個河個水係，因為火山我成日覺得會應該係灰黑色噶嘛。咁佢出嚟全透明嘅，
0: 透明
1: 嘅。多人去嘅都
0: 多噶。有啲人咧，佢哋會帶埋啤酒啊，帶埋酒啊去飲咁樣，好 chill 喎。係
1: 係，所以呢一個景點都係大同埋靚，
0: 算唔算
1: 係冰島之旅裏面，你覺得最令你
0: 其中一個好深刻嘅一個體驗。
1: 好啦，咁今日就同你傾偈傾到呢度，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講下有冇啲手信一定要買啊，有啲咩地方啊或者景點又一定要去嘅咧？咁下個禮拜繼續同我哋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展开考察调研本港的行程，分别到访河套香港园区以及元朗微电子研发院。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十分支持。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夏寶龍充分肯定特區政府全速推進河套香港園區的建設，對於在短時間取得初步成果表示充分肯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定本年度全體公務員或一上調薪酬 2%， 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後會將薪酬調整建議提交立法會財委會審議。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上，選委界陳祖光說，有公務員憂慮政府調整薪酬時會民粹化。工程界卜國明說，香港經濟勢頭良好，公務員在部門削減資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質、提量工作，應該得到回報。民建聯林林認為，經濟不明朗的壓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進行緊，上調 2% 是合理。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學培恩說，政府要審慎檢視整體情況，行會作出決定時會考慮公眾觀感和聲音，再平衡各項因素。他說，體諒和肯定公務員的努力和辛勞，亦都相信公務員會繼續盡心盡力工作。奇華餅家內部網絡系統懷疑遭受惡意勒索軟件攻擊，涉及員工個人資料、商業夥伴、網店客戶以及會員資料，現階段無法確認系統內所存資料有沒有遭到未經授權提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示，今個月14日接獲相關機構的電郵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已經根據既定機制就事件展開循規審查。公署表示，已經要求相關機構提供進一步資料，包括受影響人數、所涉及的個人資料以及事件詳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79点，升40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8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

0: 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25美元，卖出4327.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总会遇埋你。
6: 端午节梗系一齐食粽啦！
7: 粽有好多种，
8: 有碱水粽、咸肉粽、挂蒸粽。
9: 喺丰收快活人入面，我哋呢度有
6: 开开心心嘅锐粽，
10: 武功高强嘅年粽，
9: 有高大威猛嘅羊粽，
11: 有肚腩好大嘅马粽，
6: 中意弹吉他嘅欣粽，
12: 艺术成分极高嘅泳粽，
9: 当然仲有热情如火嘅谷粽，
13: 总有一款啱晒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4: 爸爸好波，
15: 我是神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这个年代做爸爸在家的岗位就梗是后卫了，跟足球比赛一样，家人一有大懵甩碌的情况就要即刻帮他们解围，随时随地做好人抹人，这样才是一个最好的防守。要赢一场波五失球梗是一个重点了，做好防守再配合其他屋企成员，咁当屋企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好快脆战胜挑战啦。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7: Iron 嘅 After Party 係咁嘅。

0: 认是 Iron 嚟嘅，作为佢好朋友嘅填词人王乐怡就特别写咗呢份歌词俾佢。讲起热闹过后，同时亦都享受自己一个人慢慢沉淀嘅 me time。基于佢喺不同环境都相信自己会越变越好，适应世界，忠于自己。作曲 Edwin Tong 王贤，填词王乐怡，编曲 Edwin Tong， 监制 Edwin Tong Edward Che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贤《派对后派对》。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啊，11:30嘅他咧，有我泳儿喺度，仲有 Siri 喺度啦。
2: Hello，
1: 系永远咧，我哋两个一齐嘅时候啦，都开始越嚟越多欢笑声，
2: 笑声笑声伴在温馨啦，系
1: 快乐满心内。
2: 系，
1: 因为咧，我想讲咧，我哋咧即系而家越嚟越揾啲题目咧，越嚟越系想揾一啲自己想做嘅嘢嚟同大家分享。
2: OK，
1: 我最近咧睇咗一个即系越嚟越多嗰啲闪出嚟嗰啲嘅题目啦。哇，呢个！我即刻又唔得先，我要同你讲呢、這个8000蚊，
2: 8000蚊点？
1: 虽然8000蚊唔系好多喺香港，系咪先？
2: 系，
1: 但系你听埋咧，我觉得几笋嘅，或者可能有机会储到钱嘅。
2: 嗯，
1: 咁话说就系叫咩咧？8000蚊嘅一份工，
2: 系
1: 呢份工包食包住，
2: 啊，
1: 而且咧你可以系成日都系对住啲羊啊，系啦，
2: 系，
1: 我估应该都冇乜嘢做嘅。
2: OK， 你知唔知开始咧？一开始泳儿同我讲嘅时候咧，佢冇讲系一份工啦，佢就同我讲话8000蚊。包食包住对住啲羊咁样啦，去喺嗰个地方咁样啦，跟住我话点啊？你又想报咩团啊？即系我以为系8000蚊要俾佢，系跟住佢话好多人都争住去啊，已经唔知几多个 offer 啦，咁样嗰啲啦，
1: 系
2: 跟住我吓调翻转就系佢俾8000蚊，我以为我要俾8000蚊佢，你明唔明啊？所以原来咁样好似又几笋喎，
1: 系啦，咁点解会笋咧？对住啲羊啫，只系咁话说喺内蒙古啊呢、這个地方咧，就有啲农场啊，
2: 系
1: 咁佢哋咧就请两个嘅牧羊人去帮佢哋放羊，咁咧人民币即系8000蚊嘅，即系港纸即系9000几啦，系啦，咁9000几蚊啦，竟然吸引咗7-8个人去建工，
2: 系
1: 咁而入面不乏咧一啲大城市嘅，例如上海啊、重庆等等大城市，无论佢系可能做工厂入面嘅劳工啊，又或者系白领嚟白领即系 OL 啦，或者系啱啱毕业嘅大学生都会去。是不是很吸引先份工？
2: 是
1: 啊，我忍不住笑了。
2: 因为咧，我觉得咧，反而咧，因为大城市嗰啲咧，先会俾咁样吸引到啊，因为佢哋真系平时要俾钱，佢先会有呢一啲咁嘅团啊，或者系觉得系旅游啊，俾钱都未必揾到。咁你而家系讲紧系你日日可以对住个大自然，仲有得收翻钱，咁系笋工啦。
1: 系，仲要大家都知道，其实成日都讲话内蒙古，哇，劲多草原，你晒你望住草原之后，对只眼又好啦，系啦，
2: 对只眼好好，
1: 好啦，好吸睛啦，系咪先？系啦，跟住即系或者好多羊啊咁样，你会觉得个感觉好悠哉悠哉，好似你一感觉上面你唔会太大压力啊，你觉得只要放好晒啲羊啊，食完草放捉翻佢翻入去个农场入面就得啊咁样啦。原来咧即系建工嗰7-8个人里面咧，当然梗系又问佢啦，即系农场嘅主人又问佢哋，到底你哋其实想点解会过嚟咁远嘅地方建工，或者想做呢份工啊？咁佢就话原来大概1/10嘅面试嘅人里面咧，系有好多有1/10嘅人都系啱啱毕业嘅啫嘅大学生，而有啲咧就觉得就系、是。我已经攰啦，我对住一啲职场上面嘅可能互相嘅嗰啲叫做
2: 勾心斗角啊，
1: 系啊，
2: 或者以我诈嗰啲啊，好复杂嘅人际关系啊，咁样
1: 系啦，佢哋就觉得我好攰啦，或者我有压力啊，所以我唔想再做啦咁样。咁但系呢份工好似好顺咁啦，但系农场主任都有讲，佢话不过就算我真系请咗你之后，你系咪真系做到长工都好考你哋嘅耐力嘅。
2: 系
1: 原因点解话关耐力事咧？因为佢话呢一份工咧，首先咧我要放3000隻羊，
2: 系我究竟已经平均系几多钱放一只啦？
1: 系
2: 2蚊放一只，两个几
1: 系。咁佢亦都话咧，夏天嘅时候咧，你就要大概喺呢个2000公顷嘅牧场入面，你放佢哋啦。2000公顷，你走甩咗一只羊之后，你都有排揾啊。
2: 系
1: 我谂嗰阵时应该要学识跑马先啦，唔系坐一只马骑马。
2: 唔系要揾个嗰啲叫做咩大头人啊，或者牧羊犬。
1: 你而家咪就系大头人咯。
2: 系啊，我咪带住佢咯。
1: 或者你讲啱嘅。 一定要同嗰只牧羊犬做 friend 先。
2: 系，因为佢哋话羊里面咧，佢都有一只系领头羊嘅，即系有一只系话事嘅。咁好多羊咧就会听佢哋讲，听嗰只讲噶啦。所以咧，我哋揾边个系大佬，
1: 系
2: 打大佬我哋。
1: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咧，佢话冬天嘅时候啊，你又要喂佢哋，又要做清理嘅工作，你以为好似好爽咁样啦？但系个冬天原来喺内蒙古系呢个嘅有机会啊，-30度噶，-30度要你做清洁、啊，即系我哋呢啲弱质纤纤嘅手指嗰啲结晒冰嘅会。
2: 虽然我唔系弱质纤纤嘅手指，但系都系会结冰嘅，可能结大粒啲添嗰个冰。
1: 系啊，所以即系阿农场主人就话啦、就算我包食包住都好啦，同埋有8000蚊呢个高薪，但系你哋系咪真系挨到冬天先？咁呢一个又另一回事。所以你做唔做长期嘅工咧？强调同佢哋讲，我哋呢度唔系去旅行啊，即系唔系就咁你表面见到咁舒服嘅咁咯。
2: 可能大家会谂到嗰份工好简单啊，净系哇睇下阳啊，哇睇下蓝天白云啊，冇咩做啊，好 chill 啊，可以远离自己一个生活嘅状态啊，唔使对人啊，冇咁多人际关系要处理啊。但其实好多对住动物嘅琐碎事或者要烦嘅事系更加多，佢要你付出嘅一啲爱心啊、时间啊、体力啊，都系你可能平时未必可以估计到啊。尤其佢个数量咁多啦，地方咁大嘅时候咧，甚至可能有时天气变化对于我哋生长得比较单一气候嘅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几大嘅考验嚟噶。
1: 其实而家对我嚟讲，香港都唔算单一气候啊。你知道我怕冻噶，咁但系咧，好啦，而家听到之后，大家咪觉得哇，好吸引啊咁啊，好吸引咧都冇用啊，因为咧我哋而家讲嘅时候，佢已经请咗人，
2: 请咗啦系嘛，已经揾到佢嘅佳丽啦。
1: 嗱，咁佢就请咗两对80后嘅夫妇，即系总共四个人。原本佢只系请两个人，而家佢请多咗两个人。
2: 系啦，但系点解特登拣夫妇咧？几得意呢个。
1: 嗱，佢又冇讲点解请夫妇，但系咁啱得唔巧，佢哋四个人都有呢个牧场嘅经验，即系佢哋都有做过农场，可能就会觉得佢哋有经验梗系好啲啦，我唔需要全部重新教过。
2: 系，
1: 同埋佢哋都已经感受到嗰种辛苦。系啦，如果你都市人嘅话，可能真系佢哋会觉得你挨唔到
2: 啊，或者我觉得夫妇可能佢哋对方同对方嘅沟通好啲啦，甚至因为我觉得佢哋会互补啊，即系可能男仔就负责体力多啲嘅工作啦，女仔就负责可能细心系啦，细心少少嘅工作啦，咁变咗佢哋会有一个叫做默契喺度咯，
1: 或者可能觉得佢哋唔需要就话哎呀我又要去搵男女朋友啊，又或者哎呀我突然间要同边个结婚啊，咁佢唔需要惊呢啲啦。
2: 系
1: 咁好啦，咁啊而家呢个内蒙古嘅，所以虽然可能有机会人哋突然间会觉得话辛苦得滞唔做再请人嘅时候，你有呢个机会啦。但系系咪真系得？如果俾你拣啦，你想唔想做咗牧羊人啊？
2: 我惊，
1: 我其实想噶，我想试噶，
2: 系，
1: 我想挑战噶。
2: 你想挑战？
1: 系啊，
2: 我惊系因为我惊照顾唔好佢哋。
1: 哦，学你话斋同只牧羊犬 friend
2: 太多啦，因为太多啦，我数唔晒啊！即系每日咧咁样数咧，我系会瞓着噶。即系数，你明唔明？数绵羊数到10，我嘅睡眠质素又几好嘅时候，我惊我真系数到10就瞓着咗，跟住依样走晒。
1: 唔系，我估农场主人应该你少咗只，佢唔觉嘅。我用呢个嘅谂法去谂，
2: 即系3000只变咗3只咁样，
1: 咁啊梗系唔觉啦。我谂你走咗10几只，应该唔发现啩。
2: OK。

0: 好啦，翻到嚟啦，我哋继续讲啦，即系呢个内蒙古啊，请牧羊人8000蚊包食包住，咁吸引咗700个人去应征咁样。咁咧当然啦，有好多唔同嘅无论都市嘅，又或者系农场经验嘅，或者系大学生嘅都去做呢个面试 interview 啦。咁好啦。筍工呢樣嘢係咪就係得牧羊人呢？其實我哋以前呢即係成日都聽到就話哦，澳洲大堡礁又或者唔知邊度就請一個人去幫我哋睇住或者做管理員。
1: 係啊，好多地方都有呢啲工作㗎，跟住一攞出嚟呢就俾人覺得嘩係筍工啊，正啊，與世無爭啊，與世隔絕啊，跟住之後同埋好幾好喎，身高良準即係等等啦、跟住好多人就會去應徵所謂嘅筍工。但我其實覺得呢啲筍工背後未必係咁好做，即系例如佢可能得一个人守住个孤岛啊，或者得一个人守住个灯塔啊嗰啲，你开头就觉得哇好嘢，唔使烦，唔使联络咁多人，跟住但系可能耐咗之后就唔系你谂咁。
0: 系啊，一来闷啦，二来孤独啦，如果惊鬼咁点啊？即系我真系咁谂噶，即系我自己嘛。咁好啦，咁啊网上但系都有讲到咧，就系话一啲嘅供应十。大嘅全球嘅筍工嘅，有啲係我哋成日都聽到嘅，有啲咧就我哋未必聽過嘅。學你話齋係咪真係筍咧？即係我哋而家逐個試下講下，睇下你覺得係咪真係筍啦。
1: OK，
0: 嗱，大堡礁呢個經常性都講，亦都係筍工嘅始祖添啊，
1: 鼻祖啊，
0: 係啊，直情講咗叫始祖添。因為咧當年咧曾經咧澳洲旅遊公司咧就話。只要基本嘅內容，你只要去做呢份工，份工就係豪華嘅島入面啊，有個別墅俾你住，每一日你遊下水，喂下魚，睇下風景，甚至乎你寫個網上面嘅一啲嘅網址啊，係啦，去吸引人哋去過嚟我哋呢、這個旅遊旅行就得啦咁樣。平均咧每半年咧有高達15万嘅澳元嘅呢個嘅薪酬嘅，咁所以好多人嗰陣時就會覺得哇呢、這個正喎、啊、咁、啊、樣，但係其實你寫得唔吸引嘅時候，你咪又俾人炒。我而家發現原來喺網上面你做一啲嘢宣传其实好难嘅事嚟噶、有啲咩吸引咧？同埋变嘅，即系你唔好以为嗰个定律，你呢段时间啲人话中意睇，你就会够写、其实人真系而家太快转变，
1: 系
0: 你可能
1: 喜好又唔同。
0: 你俾唔到一啲嘢，跟住佢會覺得會悶啦。跟住第二份工咧，呢份工其實我一直成日都話我想做噶，但係當我知道背後我要寫一大篇報告之後，我就唔想做。
1: 哦，酒店試訓員
0: 係啊，呢、這、一個啊，或者嗰啲酒店匿名嗰啲咧，係啦、啊。咁嗰陣時我記得同你傾偈做節目我哋嘅時候都有講過呢個嘅，係啦。咁佢都有講咧，入住咗啲奢華或者唔清楚嘅酒店，但係你就要寫一啲嘅報告俾佢啦。跟住私人嘅賭聚呢、這個我哋都成日都聽到啦，呢、這個即係睇住啲私人賭聚啊，或者去
1: 看管佢啊，
0: 看管嗰個豪宅。
1: 系啊，
0: 诸如此类。另外啦，跟住呢个就开始少啲讲啦。专业嘅拥抱师，
1: 哦，拥抱师，我之前系咪都有分享过话呢个都系新兴嘅一个行业，可能带俾人哋温暖啊，或者有人真系需要一个拥抱嘅时候就可以做得到。有啲人会觉得啊。幾好喎、啊，攬下就有咁多錢，或者攬下就要賺到錢。但係其實對於一啲可能比較叫做冇咁社交嘅人嚟講，其實可能會有個心理障礙喺度。
0: 係啊，又或者可能怕陌生，或者你又要可能會擔心嘅安全啊咁樣啦。但係呢一份係正經工嚟嘅。
1: 係。
0: 咁即係其實早幾年已經成日都講話哇有人舉個牌就有個黑，即係抱抱咁樣攬攬咁。咁呢個

0: 真係會令到身邊嘅人或者你途經嘅人多啲温暖。咁但係呢一個真係非常之流行喺歐美地區啊，一個嘅心理嘅療愈職業嚟嘅，工作就係會專為一啲感到孤獨啊、焦慮或者有壓力嘅人咧，純粹啊，即係一個抱抱嘅啫。是一个拥抱或者陪伴他，每小时这样去收钱，
1: 抱一个钟啊，要
0: 你一个钟一定贵啦，但系
1: 唔系要揽住一个钟啊，好攰嘅。
0: 你揽完之后，你同埋陪伴，所以你揽揽下，你可以陪伴佢嘅。
1: O K， 系啦，即系陪下揽下，陪下揽下咁样啦。
0: 系啦，嗱，讲到明啊，真系纯粹呢个系一个心理疗愈嘅职业嚟噶，因为咧，其实咧，只系目的系希望喺个过程入面，佢令到对方本来有孤独、焦虑或者有压力嘅人咧，可以喺途中啊感觉到安静同埋疗愈嘅感觉。
1: 系，
0: 好啦，之后落嚟啦。影视平台的标签员啊，
1: 这个好难的，要想那些标签出来，仲要爆，
0: 仲要精准、啊，
1: 是咯，
0: 系啊，即系譬如某一啲嘅串流嘅电影影视嘅平台啊，
1: 即系宣传人员咯，其实有少少似，
0: 算唔算啊？呢、這个
1: 算，即系宣传人员，即系我点样可以令到嗰样嘢包装到大家会睇啊，或者系大家会搜寻得多啲啊？呢、這个其实需要数据分析嘅，
0: 系咪啊？咁佢就话咧，即系譬如 N 字头嗰个平台啦，原来咧系会请兼职或者全职嘅标签。签员噶，
1: 系
0: 呢个我就系唔知啊。
1: 即系你揾嘅时候，佢会弹嗰套嘢出嚟，即系可能喜剧，跟住好多周星驰就会出嚟。咁其实就会即系咁样去分类咯。有时
0: 咁佢就话点解爽咧？佢话爽就爽在就系你嘅任务只需要坐喺嗰张 sofa 嗰度
1: 打字系咪？
0: 唔系睇完套戏
1: 啊哈，
0: 系啦，你就觉得应该摆啲咩标签落去呢套戏或者呢个电视剧入面咁。根据翻个电视剧嘅剧情啦、情绪啦、又或者角色等等咧，写翻一个好好嘅 hashtag 落。系啦，咁啊令到我哋可以精准地睇到啦。
1: 系，
0: 跟住之后就另外啦，红酒啊、白酒啊或者啤酒嘅品酒师咁呢个成日都听到啦。跟住啊，讲啲得意啲啦，打机嘅测试员。
1: 哦，
0: 嗱呢个我想讲咧，你叫我做一个月半个月，我个 O K。但系你长期嘅话，我谂会杀人。
1: 呢、這个好似系啊，唔紧要啊，呢、這个游戏咪就系可能叫你杀人啊。杀人系，唔系佢应该系试嗰啲游戏有冇bug？
0: 系啦，咁其实咧，即系因为原来一个 game 推出之前咧，就会有好多唔同嘅人要疯狂负责玩嗰个游戏，
1: 系
0: 睇下入面有冇一啲出错啊，有啲漏洞啊咁样啦。咁呢一个嘅测试员可能同一个关卡咧，需要你玩几廿次，
1: 系
0: 以上
1: 试，
0: 不停试嗰一关，系啦。咁佢就话有啲热爱嘅人啊，即系就算你几热爱中意打机都好啦，
1: 打到呕啦，以后都唔想掂部机啦。
0: 你真系正宗打机打到呕。就系呢啲啦，系佢话，所以点解呢份系筍工之一咧？唔系话佢打到呕啊，系如果真系好中意打机嘅人嚟讲，首先第一佢可以喺未公开只 game 之前，佢已经玩咗啦。
1: 哦，系、哦，
0: 系啊。第二嗰样嘢仲有钱收，系、
1: 嗯、
0: 啦，所以对佢哋嚟讲系好大吸引力。
1: 但系咧，我觉得咧，中意打机嘅人其实唔中意系咁打同一款机啊，即系佢哋系享受嗰个过程，即系我要挑战嗰个难关，跟住我要打爆机。但系当佢哋再打爆机咧，你发觉佢哋唔会再打多次噶，即系唔会话我又翻翻嚟又重新嚟过，佢哋会觉得呢件事系好无谓，或者系觉得好闷嘅。
0: 咁所以都系各有各啦。我哋两个唔系咁中意打机，
1: 系啊，唔系好中意咁打机就唔知啦。
0: 系最后呢、這个唔系有两个，但我讲其中一个啦。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嘅夜间看守员。
1: O、okay?
0: K， 但系其实呢个我反而惊。
1: 哦，唔瞓觉嘅人会适合啲咯。
0: 首先我唔得啦，唔瞓得觉。喂，你可以喎，
1: 我可以，
0: 你可以喎，你唔瞓觉。
1: 系咪人工好高先？人工好高我考虑下。
0: 系，佢就话啦，因为咧主要咧就系你睇住一啲嘅展品嘅安全啦。咁、佢就话，如果其实咧冇测嘅时候，大部分时间咧环境都系极安全嘅。
1: 系
0: 啦，咁亦都
1: 即系如果冇意外就一定冇意外啦，如无意外就一定冇意外啦。O K，
0: 咁佢就安静嘅时候，你可以睇下书啊，谂下人生。接你啊，或者你可能去巡嘅时候，你又望下啲，即系可以喺
1: 展览品啊，人哋俾钱入嚟睇啊，我而家唔使钱睇啊，收钱睇，
0: 唔使逼添，几正
1: 系。
0: 但系有套电影叫《翻山猪》，
1: 唔紧要啊，咁即刻多翻啲朋友添。Hello， 你好，我系你嘅看守员咁样咯。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三月至五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是 3.7%， 与二月至四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 1.5% 的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该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10点多，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都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与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昨日下午5点06分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至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央视新闻报道，震央附近煤矿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已经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正在排查。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第一时间部署应急处置工作。视像连线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青海省地震局，要求有关单位加强震情监视、跟踪研判，展开联合会商，及时报告有关情况。青海省地震局已经派出队伍赶赴震区，协助地方政府展开应急处置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40点，升4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0点。

0: 六点，跌八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七点八三四，日元一六零点三九，瑞士法郎零点七九三，加元一点三九九，人民币六点七五七，英镑对美元一点三四四，欧元对美元一点一六二。澳元兑美元 0.70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7.78 美元，卖出 4338.52 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而黄大仙、九龙城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相关嘅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爸爸好波，
6: 大家好，我是他节目主持吴家乐。
5: 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佢，因为由细到大，佢都会将最好嘅嘢、最好嘅机会俾晒我哋兄弟姊妹，自己就会留喺后边，默默咁去支持同埋鼓励住我哋。当然，当我哋大个嘅时候，我哋要做翻后备，俾翻个正选爸爸，我哋要照顾翻佢啦，爸爸。父亲节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送俾下一个成功嘅你。

0: 成首歌安石最喜欢的一句歌词呢，就是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因为当中包含住经历低谷之后重新振作的勇气和温度。他觉得这份坚持就是可以逆风飞得更远的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Alvin Leung。
1: 未断气亦搏斗，死过活过。
0: 上榜五星期，上升两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殿军位置，许志安、常天庸。
2: 作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黄天怡，作文歌曲龙虎榜。
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4: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5: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6: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7: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8: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喺今晚呢个音乐派对先开场嘅时候，同你打个招呼。你好，我系艾力啊，为你介绍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歌单当中嘅第一首作品。揾你有 Kev 黄燕，嚟紧好快脆，密切留意住我哋音乐说一期一会环节都会有 Kev 嘅现身，带嚟呢首全新歌曲作品《派对后派对》。

带嚟两首非常开心嘅作品，同你喺今晚呢一个音乐 party 里面开心振兴一下。先有严明熙全新作品《Colors in the Air》原色，以及 Fever 庆祝我哋成军两周年嘅呢一首点题之作《La Vida》。

我知噶，我知呢啲歌咧喺最近嘅天气当中咧系比较唔系太 match 咯。毕竟呢排咧系落雨天比较多嘅，即系睇个段时间系大雨定细雨咁解嘅啫。咁但系即系希望嘅嘢唔使谂咁多咁现实嘅状况噶嘛。而家今日落雨啫，我许愿希望听日系晴天 ，OK。起码喺音乐世界里面俾翻我一个蓝天白云先啦。但你有古巨基呢首经典旧作《蓝天与白云》，而之前听过有表妹 Mona 全新作品。

女团嘅作品系应该要有呢份力量喺度嘅，无论去玩定系做嘢都系，都要有呢股 girls power。先带嚟有 Twins 嘅热浪假期，紧接住一对今年新进嘅女团，名字叫 GND， 掟出去。

呢一啲咪就系逛 B 精神咯，同你笑住开住 party 咁，同你去分享佢对呢个世界，人生就系如此嘅无常，人生就系咁变幻莫测，咁不如同你开住 party， 笑住咁去 rap 啊！揾嚟有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 全新作品《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今次好明显要洗你脑嘅一首洗脑歌，就系这样地诞生咗，曲词兼唱，全部都系佢名字 ，Jess Law， 一啲嘢啊。

0: 好近。
1: 喺今时今日呢个网络当道嘅年代当中，要杀人使乜开枪噶？要杀人靠 keyboard 就可以噶啦。呢首歌正正系道出而家令人讽刺嘅网络生态。特务詹士康 Matt World， 佢系 Phil 林奕康。

代系好多资讯威埋嚟你嘅面前，要你接受。但系正正因为咁，我哋更加要多啲去动用我哋嘅脑筋去俾自己分析，究竟眼前所见到嘅系真定系假，系是定系非。多啲用我哋嘅脑啊！就算要谂桥都系噶，唔系净系 AI 揿个掣将条桥出嚟就系好桥噶，尝试跳出你嘅盒子。谂多啲新嘢出嚟啊！Sansa Acapella 全新作品 OOTB。

就算过去有啲咩嘅做错都好，唔紧要，人总会有犯错时候嘅。重新俾自己再出发，就好似我哋每朝早重新要去面对自己新嘅一天。第一件事做咩啊？起身洗翻个面先啦，清醒啲，望清楚前面嘅路，知道自己有啲咩要做，好紧要嘅。Winka 陈咏嘉全新作品《起身洗面》。人是会有迷茫的时候的，只要你有信心坚定，只要你跟自己说不放弃，这个不是我最终结果来的，谁可以判你死刑啊？

0: 最近见到好多好多佢喺唔同嘅节目当中啦，现场演绎嘅片段都系被大家疯传，再一次让大家肯定佢嘅歌艺真系到呢首歌咁难唱，都完全系驾驭冇难度。许志安、纯田庸，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目标明确，就系要够惨又够好听。

Vision 话创作今次呢一首作品嘅时候咧，佢听翻好多九十至二千年代香港嘅流行曲嘅，令佢自己都好想创作到一啲流行、好听又襟听嘅旋律。于是乎就有呢一首《玉紧惨情歌》取消追踪嘅出现。

0: 曲监制林伟俊，填词 Oscar， 编曲林伟俊 ，Chris W， Ryan P，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林伟俊取消追踪。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報道說，儀式舉行的地點是由美國、伊朗以及調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爾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作出相關安排。較早時，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伊協議的談判已經進入第二階段，相信會比第一階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蘭永遠不擁有核武。他又說將於星期五前實現霍爾木茲海峽全面重開。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伊美新一輪談判可能是簽署諒解備忘錄的當日就會展開，重點討論核問題和解除制裁等內容。據報美方已經開始解除針對伊朗的海上封鎖。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58点，升4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4点，跌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2，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01美元，卖出4339.58美元。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昨日持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昨日多云，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0毫米雨量，而黄大仙、九龙城和沙田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

0: 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5: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6: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7: 爸爸好棒。
8: 大家好，我是 JNC 去跟风的陶仔人。如果要以足球队的成员去形容爸爸的岗位，我一定会揀前锋。因为前锋就要带着个波在前面去杀敌，要去入波的。所以我就觉得爸爸的责任就是要帮我们去养活我们，要供书教学，还有帮我们去供楼。所以没了爸爸真的搞不定了。祝普天下的父亲都父亲节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9: 在这里跟你讲饮讲食，讲泰国文化。泰菜主场，
10: 泰国每一个角落的菜式都不同。香港人就不是吃好辣的，多数就喜欢冬阴功通，就偏酸的。冬阴功河有冬阴功通斋卖，所以是带酸的，不会好辣。
9: 更多泰国饮食和当地文化，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泰菜主场，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3: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2: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3: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12: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3: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14: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5: 二台话你知，
16: 其实印尼菜除了印尼炒饭和沙爹，还有什么代表作呢？
17: 咁一定是巴东牛肉啦，它可以说是印尼苏门答腊的国宝级美食，在全球美食排行榜上面经常都是榜上有名的。
16: 牛肉菜式很多地方都有啊，那它又赢在哪里先？
17: 关键在于耐性和香料，这道菜不是普通的炖肉，它会用到椰奶加上石栗、南姜、香茅、红葱头等等十几种的香料，用慢火炖煮好几个小时，煮到水分完全蒸发，椰奶变成了丰富的油脂，香料全部锁在牛肉纤维里面。
16: 听起上来是就是很浓郁的，不过肉质会不会变得很干的先？
17: 完全不会啊，炖了这么长时间，牛肉简直是入口即化，一吃落口你就会即时感受到它的咸、甜、香、辣完美平衡。
16: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的 Beautiful Sunday。
18: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5: 二台话你知，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未恋先失。

0: 龄少女纯真的角度去看别人的失恋。Honey Bunch 说他们在录音的时候会代入看过的剧同戏里面一些失恋的角色去投入。
1: 寻伴侣请问要错几遍。
0: 作曲编曲监制伍乐成，填词黄伟文。上榜三星期，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Honey Punch， 楼上的姐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喂，我是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中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嘅咋，音乐说。艾力。

若果当你每日的生活咧影影抑抑的时候，感觉到好乏味啦，感觉到好似啊，听日啊，咪又系咁咯。慢慢地，你会发现原来有啲嘅说话，有啲嘅愿望，从细细个你接触嘅儿歌当中，大个咗啦，发现啊，原来都几字字珠玑。原来真系如果做到都几唔错噶，即系起码例如好似呢首歌头先最后嘅六个字，我希望。我同你啊，大家每日嘅生活都可以奇妙事不断有，都几唔错啊，系咪？揾你有林家谦一次旧酒新瓶重新嘅演绎，带嚟呢一首全唱经典《小时候》。

两首比较 emo 少少嘅作品啦，喺今晚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带到俾你。先由 Moon Ten 全新歌曲《月亮代表我》，以及呢位乐坛嘅女神人艾比第一首作品《晚安舞》。

呢首歌埋藏住一个非常之秘密嘅少女暗恋故事嘅，迟啲等佢亲自上嚟一期一会环节，由佢把口亲自同你分享啊！呢首歌亦都将佢嘅故事摆咗落旋律当中，有佢亲自参与作曲，亦都有佢亲自嘅演绎。楼梯等你，佢系 Paula 欧子林。

手作品咧，都好似淘咗自己内心一啲比较心痛嘅回忆碎片，再次用呢三首歌拼贴埋一齐同你分享。先带你有薛凯琪《楼梯转角》，连诗雅《旧街角》，以及 Karen 莫文蔚《忽然之间》。

要数到话呢位悲哀代言人嘅喺呢一个年代啦，即系当时嘅呢个年代啦，都有好多惨情歌去包罗于佢身上面嘅。陈小春《失恋王》，而之前听过嘅有五月天《突然好想你》，以及关楚耀《悲哀代言人》。

先带你有 MC 张天赋的全新歌曲作品《男人怎可以》，以及梁海晴《不离不弃的谎言》，将时间带到1:55啦。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咧，多云啊，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噶，气温介乎喺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去到端午节风势颇大嘅，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耶，终于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及炎热噶。现时呢一分钟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7%啊。嚟到今晚节目最尾，揾嚟由佢啊，亦都可以稍作预告。下个星期三晚，将会有1935上到嚟啊，外等。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

0: 度假村举行。报道话，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在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后，先后到访元朗尤伯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四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五人涉案被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10点，升4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3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48美元，卖出4,341.99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

0: 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6月17号凌晨的2点12分，欢迎大家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在直播室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今晚头两个小时的主题呢，是一个间唔中我都会想做下的主题，就是80年代的歌曲。因为对80年代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好多好听的音乐的年代，无论是中文歌曲啦，又或者英文歌曲，都有非常之多好好听的歌，所以间唔中都会以80年代作为一个主题。啱啱听到有林志美的初恋，以呢首歌曲开始今晚的节目。

唔知今晚又会唔会拣中你心目中好鍾意嘅一啲八十年代歌曲呢？跟住有陈慧娴，等我哋一起搭上呢一班夜机。

每一次听到呢首歌曲，都会想起梅艳芳最后的演唱会，亦都会感受到那种生命的力量。来自梅艳芳《夕阳之歌》。

送俾大家嚟自恩妮嘅《最后的玫瑰》。生命好美丽，但系同时亦都好短暂。送俾大家嚟自冷战时期嘅一首作品，提醒我哋活在当下，珍惜生命。

0: Alphaville 嘅呢一首 Forever Young。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5: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4: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係好窝心。
5: 係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2:36，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

0: 前排同屋企人去旅行，当屋企人揸紧车嘅时候，我坐喺后面，当然就系做翻 DJ 嘅工作，拣咗啲我好喜欢嘅歌俾大家听啦。跟住播到啱啱呢一首，先发现原来我依依非常之喜欢呢首歌曲，所以将呢首歌送俾佢，亦都送俾各位嘅听众，嚟自太极乐队《留住我吧》。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55，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准备要结束第一个小时嘅节目啦。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与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美国执法部门日前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据报五人被捕。白宫啱啱过去的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终极格斗冠军赛，当日是总统。

0: 捧特朗普的80岁生日，特朗普同家人到场观看赛事。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今个月10号，即是赛事举行前4日，接获情报指活动可能面临威胁，涉及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外的可疑人士。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等随即采取跨州联合行动，拘捕多名可疑人士，成功堵截可能发生的袭击计划。帕特尔说，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将会适时向公众通报进展。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疑犯原先计划使用无人机袭击白宫附近的建筑物。美联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一共5人涉案被捕，分别来自俄亥俄州、密苏里州以及加州。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或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号，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说，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之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该得到回报。民建联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紧，上调2%是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都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奇华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51点，升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6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4，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39美元，卖出4,343.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炎，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

0: 电子告票内容系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系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3:11，欢迎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在这里。继续今晚关于80年代歌曲的主题，用李克勤的歌曲开始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歌曲《月半小夜曲》。不过月亮呢几晚应该都睇唔到啦，因为呢几日真係好多云啦，亦都真係非常非常之大雨啊！甚至乎今日出街嘅时候大雨到呢对袜湿晒，跟住要即刻冲过去铺头买过对新嘅袜着。大家呢几日出街嘅时候带返把遮啦～

张学友加上 Beyond， 先有张学友的《忘情冷雨夜》，跟住有 Beyond 的歌曲《冷雨夜》。

喺呢个下雨嘅晚上，拣嚟咗罗文嘅《几许风雨》。或者中意一个人，无论几大风几大雨，遇到咩嘅阻滞，你都会想同佢一齐。

Phil Collins 的 Against All Odds。 爱情是什么？或者就是要排除万难之后和喜欢的人一起，这样就是爱情了。

0: Foreigner,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我想每个人都想知道的一样东西，就是爱情是什么，或者爱情对于每个人来讲都有不同的东西，也都是有不同的答案对于这个问题。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嚟自女方嘅《听不到的说话》，用呢首歌曲继续今晚关于八十年代歌曲嘅主题。而呢首歌曲亦都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3:39，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啦。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睇嚟都要到周末期间先会出翻个阳光啦。继续今晚八十年代歌曲主题，跟住有蔡国权啊。

送俾大家嚟自陈百强《一生何求》。一生何求呢？究竟我哋人生里面究竟想要啲乜嘢呢？或者就系嗰一个陪住你走嘅人。佢系卢冠廷，陪着你走。

来自 Crowded House 的这一首 Don't Dream Is Over。 我想人生里面陪着你走，除了你的伴侣之外，还有很多的朋友。

0: 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亦都是结束今日八十年代这个主题，揀嚟了 Dionne Warwick、Elton John、Gladys Knight 加上 Stevie Wonder 版本的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用这首歌曲结束第二个小时的节目。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说，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

0: 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同麦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七国集团峰会当日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特朗普在会后表示，俄乌双方在战场上伤亡惨重，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会竭尽所能解决战事。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01点，升3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8，瑞士法郎0.794，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2.96美元，卖出4,333.41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5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

0: 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张家乐 Matthew。

0: 几日前见到一个令人好唔开心嘅消息，就系歌手黄大炜离开咗我哋。今日嘅节目拣嚟咗佢几首佢嘅歌曲去纪念呢一位歌手。啱啱听到《让每个人都心碎》以及《Passion》。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6月17号的凌晨，现在是4点17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亦都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6点钟。

嚟自阿爸嘅呢一首 The Winner Takes It All。最近非常之多嘅体育赛事，除咗足球世界杯啦，依家进行得如火如荼，亦都有排球嘅 VNL， 而喺之前亦都有篮球 NBA 嘅总决赛。纽约人事隔53年再次夺得冠军。虽然本身自己跟 NBA 就唔系跟得咁贴，不过喺呢一个社交媒体亦都见到非常之多佢哋嘅片段啦，亦都见到好多纽约人嘅 fans 庆祝得非常之激烈啊！有啲人就形容纽约好似沦陷咗咁样。

一连两首同纽约有关嘅歌曲，先有 Barbara Streisand 加上 Billy Joel 版本嘅 New York State of Mind， 跟住有 Frank Sinatra Theme from New York, New York。除咗啱啱提到嘅足球世界杯啦、排球 VNL 啦，亦都有篮球嘅 NBA 总决赛之外，喺啱啱过去嘅周末，亦都有一级方程式嘅赛事。睇得我非常之开心，因为我喜欢嘅一级方程式赛车手 Lewis Hamilton 走出佢嘅低潮，披上法拉利红色战衣之后呢，第一次夺得分站冠军，所以睇得我非常之感动。揀咗一首同红色有关嘅歌曲啦，贺一贺佢。

0: 佢係 Taylor Swift Red。
1: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嘅4:36，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6:00。同大家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8度，

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

当年嘅四月，你会唔会有同某个人有过一啲嘅约定呢？先有周杰伦、蒲公英的约定，跟住有林家谦《四月物语》。

先有吴国敬嘅《我说过要你快乐》，跟住有杨千嬅《假如让我说下去》。结束第三个小时嘅节目，有吴雨霏《今夜烟花灿烂》。新闻过后，继续翻嚟 Matthew 的。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瑞士方面正是作出相关安排。较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协议的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说将于星期五之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当日就会展开，重点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内容。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的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

0: 申诉诸无力，国际社会应当进一步为伊美谈判提供助力，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机构亦都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中方愿意同巴方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稳定与发展继续努力。新华社报道，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共同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99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9，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59美元，卖出4,331.7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当初因为 Jam 邓紫棋翻唱《你把我灌醉》而认识黄大炜呢一位歌手，拣嚟咗佢嘅《你把我灌醉》以及《为了你》，希望用歌曲纪念黄大炜。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先有 Moon 听嘅月亮代表我，跟住有 Sabrina 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0: 时间是清晨的5:27，不知道有没有未睡得着觉而听我节目的人呢？揀嚟了 Abby 艾比第一首的个人单曲《晚安舞》。
1: 开始听到雨声的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的落雨，才发觉自己原来已经醒了。落雨的夜晚，一切都有新的感觉，一切都令我好自然地再想起你。

0: 夜晚瞓唔着觉，个人会好 emo；雨天，个人都会好 emo。最 emo 系夜晚瞓唔着觉，而呢一个夜晚系雨天，而呢一个雨天冇咗你。简妮王妃，雨天没有你。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系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33，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朝头早嘅6点钟。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

唔开心嘅时候，如果喊到就喊出嚟啦，喊可以帮你释放一下情绪。嚟自 Jenny 李杏毅，哭泣健康指南。

做。呢啲时候由最小嘅事情开始，可能系起身洗个面，由小事开始做起。可能呢啲嘅小事会俾到动力你去做其他嘅嘢咧。嚟自 Winker 起身洗面。

唔开心嘅时候要有一个信念，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捱得过去嘅。嚟自许志安，信天庸。

先有 Just Law 嘅 Yada Yada， 跟住揀嚟 FIFA 成軍兩周年推出嘅新歌 La Vida。節目最後揀嚟表妹 Mona 嘅晴天預報，希望快啲好天啦！下次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的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以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昨晚十点几，一架的士和一架轻型货车在青沙公路近海丽村相撞，的士上一男一女乘客当场证实死亡，而的士和货车司机亦都受伤。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说，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四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

0: 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与低压槽相关的不稳定天气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有雨；澳门吹南风2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999点，升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43，瑞士法郎0.794，加元1.399，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0.13美元，卖出4,3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0: 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6月17号，农历嘅5月初3，星期三，6:08嘅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我系 Vicky， 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在今朝的早上，好想同大家分享，唔知大家有冇听过有人话岁月系我哋嘅小偷，佢会静静咁样偷走我哋嘅青春，所以我哋要学懂珍惜。最近我喺网上面咧睇到佢话，原来我哋要学懂珍惜嘅，唔系因为珍惜唔会失去，而系失去咗之后，当我哋去回想翻之后，你唔会有任何嘅遗憾。喺星期三嘅早上。我哋一起珍惜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是珍惜自己，珍惜每一个时间，不要令到之后自己有遗憾。

0: 6:12。早晨，亲爱的听众，我都好珍惜大家噶。听过有嚟自罗家良的《岁月的童话》。
1: 晨光 Coffee Time。

日嘅 Coffee Time 之前咧，同大家睇下快速睇个天气。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去到28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系较大嘅，而去到星期五端午节风势就会颇大。初时局部地区系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嘅。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系低嘅水平啊。落雨嘅天气咧，其实大家都出门口嘅时候小心啦，除咗要大遮之外咧。真系每行一步都要小心，因为个地下真系会好跣。咁啊，多啲留意身边嘅人啦，唔系净系你识嘅人，唔识嘅都留意。假设真系见到佢，跣一跣，真系即刻扶一扶，因为跌亲真系可大可小。今日同大家咧睇下，消委会最近表示咧，喺过去3年咧，关于夹公仔机，又或者我哋俗称夹公仔机啊。呢一样嘢对于夹公仔机嘅投诉个案有上升，咁佢都有睇到噶，分析到咧就系大致上咧，大家会因为啲咩原因而投诉咧？好似系奖品展示嘅方式有争议啦，质疑机器设定异常啦，以及系奖品嘅质素咧有个争议喺度嘅，甚至乎咧睇到即系当中有讲啊，小朋友好多时候都会被当中嘅玩具吸引得到啊。但是有人曾经啊，真是好辛苦咁样花咗200元去夹咗一个盒啦。但是点知咧，个盒打开出嚟乜都冇嘅。投诉完之后，个店主都话吓，系啊，入边系冇嘢噶。咁既然呢啲有争议，不如睇下故事啊。

故事就有好多种嘅，有啲爱情嘅故事啦，有一啲就系神话嘅传说啦。唔知你中意睇咩故事呢？作为家长嘅就应该多啲陪小朋友睇故事，就好过出去夹公仔嘅。咁而喺故事当中咧，有好多都系会以星星为主题嘅，爱情都会嘅。如果你想嘅话，我会摘天上嘅星星落嚟俾你，系咪都有听过呢？甚至你有冇讲过？原来星星都系带俾人希望㗎。

0: 6:22。首先有听过孙耀威的《爱的故事》上集，跟住会有陈百强的《摘星》啊。
1: 晨光第一线，
2: 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短短地的时间，同大家今日咧系揾一啲有关爱情的成语。在爱情上面都会有不同的状态的，究竟在不同状态之下，我们可以怎样用成语来形容呢？首先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拍拖的初恋来的，我们可能会说他情窦初开，初次萌生爱情的感觉。如果你是暗恋的，可能会说哎呀，我对他一见钟情，第一次见面就已经深深喜欢了。咁当你真系

拍肚拖啦，热恋紧咧，我哋会形容一对热恋之中嘅情人系如胶似漆，形容佢哋咧系感情非常之紧密，非常亲密，又会用卿卿我我嚟到去形容情侣之间嘅缠绵噶，甚至乎会话佢哋诶形影不离，佢哋经常都黐埋一齐，好似永远都见到佢哋。拖住手行街，食饭又一齐，出席啲聚会都系一齐嘅噃。好啦，咁到到决裂嘅时候，我哋会用咩成语嚟到去形容呢？如果要形容佢哋已经分咗手，各行各路，唔再同行啦，我哋可以用分道扬镳。甚至乎咧，我哋会话：，唉，呢一段关系彻底咁样去斩断咗啦。我哋会用一刀两断。咁如果你话啊，要形容一啲单恋嘅人咧，我哋可以形容佢痴心妄想，系唔实际嘅幻想嚟嘅，甚至乎会用一厢情愿嚟到去形容佢，因为佢净系顾自己嘅啫，都唔顾对方嘅感受嘅。甚至乎有一种咧、就系、是、啊，如果你一厢情愿系为认为对方系中意你嘅话，其实人哋都唔系咁谂嘅。你又估唔估到呢个系咩成语呢？即系形容啲人一厢情愿嘅感情错觉啊！俾少少贴士大家，听到呢个开头，估唔估到最后呢一个成语系咩啊？形容单恋嘅、哦，就系、是、嚟自周慧敏嘅《自作多情》。

喺恋爱嘅时候唔同状态，如果用啲成语嚟到去形容咧，都系非常之生动嘅。咁希望大家听完周慧敏嘅自作多情，都唔好咁自作多情啦。嚟到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周慧敏前辈嘅自作多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奇画饼家内部网络系统怀疑遭受恶意勒索软件攻击，涉及员工个人资料、商业伙伴、网店客户以及会员资料。现阶段无法确认系统内所存资料有没有遭到未经授权提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个月14号接获相关机构的电邮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已经根据既定机制就事件展开循规审查。公署表示，已经要求相关机构提供进一步资料，包括受影响人数、所涉及的个人资料以及事件详情。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执法部门堵截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以及富商马斯克。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0: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他们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6:34啊，早晨啊，精精神神嘅 Vicky。
1: 早晨啊，小白，你都精精神神喎、
0: 啊。系啊，大家都要精精神神咧。咁啊，今日星期几啊？今日系星期三。是啦，星期三的时间呢，有些朋友就继续懵懵松松的原因可能都是因为跟这个世界杯有关啦。
1: 我以为是你说天雨关有关、
0: 哦、
1: 因为天阴阴落住雨呢其实很好瞓的。
0: 会有些但有些人就不喜欢这些這感觉的，
1: 即是觉
0: 得不聚财嘛、嗯、即是广东人成日都讲这一句。咁啱啱朝头早就都见到法国就赢咗啦，3-1啦咁样。麦总又有好似两球进账咁样。
1: 你又特登早起身睇跟住返嚟。
0: 我冇諗住早起身睇㗎。
1: 哦，
0: 不過都是照翻正常咁4:30起身咯，嚇、
1: 嗯！
0: 跟住4:30起身嘅時候就發覺佢已經唔知踢咗70多分鐘，
1: 即係下半場啦，已經有冇加時？係
0: 啊，冇唔會加時嘅而家，而家係循環賽啊嘛，即係分組賽啊嘛，咁所以唔會加時嘅，係、
1: 嗯、
0: 啊，咁但係就即係我睇到咯，咁其實又唔係好強，即係坦白講都唔係話好強嘅戲碼，咁不過就諗住。哎，自己都揞咗荷包咁啊，有得睇就睇佢咁嘅心态啫，冇得睇就有得佢瞓觉紧要咁样，即系有呢啲咁嘅心态。不过迟啲如果有啲强嘅戏码咧，就都会好想睇嘅。
1: 会
0: 系啦，即系劲嗰啲，譬如自己想支持嘅球队或者支持嘅球星，
1: 嗯、
0: 例如咁讲啊，譬如斯朗拿度。咁我都坦白，我都想佢赢
1: 啊！
0: 即系美斯赢咗啦，咁佢又
1: 佢
0: 又咁勤力，即系坦白讲，佢又咁勤力，
1: 又咁锡啲小朋友，成日睇嗰啲片咧，就系啲小朋友行出个球场嘅时候咧，譬如落雨啦，前排睇到个，佢会为个小朋友挡住个雨水咁、
0: 啊、
1: 样，挡喺个头度攞只手，
0: 跟住佢如果个地下咧，咪有啲有啲光射落个地下，咁、嗯、样做啲徽章咁样嘅，譬如喺球会嗰啲徽章，有时都会咁射落地下嘅。嗯，斯朗咧就俾人影到佢咧，佢系会兜过去，唔、
1: 啊、
0: 会踩到，即系 even 嗰个只系光射出嚟或者地毡，佢都唔会踩上去。
1: 尊重啊，
0: 好尊重自己嗰个嘅球会咁样，咁呢啲都系，咁相对嚟讲，另外嗰边又俾人影到嗰啲唔好嗰啲嘢，咁啊有好多片喺度互相指骂咯，即系
1: 互相比较、啊。
0: 大家都系球员，咩一个有礼貌，一个冇礼貌咁样。
1: 哎，唔好比较啦。
0: 系啦，即系冇比较就冇伤害，所以我都会觉得。啊！俾佢贏下都好啊，咁樣。但我心入邊又諗下葡萄牙今年都係有一個贏面都大嘅。咁、
1: 嗯、
0: 但係譬如英格蘭咁樣啦，香港都好多人支持啦。英格蘭對上一次好似60年喎，咁、
1: 嗯、
0: 又會諗啦、嗯。啊，係咪60年一個甲子佢係時候贏咧？咁樣、
1: 哦、
0: 加埋啲唔知係咪玄學嘅玄學，係啦。咁巴西就冇諗過佢贏。
1: 誒、欸，不過有啲嘢估唔到嘅，波係圓噶嘛。
0: 係啦，不過今屆亞洲球隊都發揮得好好啊，咁、嗯、亦都係即係。有賴於咧就大家勤用功啦，多練習啦，
1: 或者運動員嘅努力啊，
0: 係啦，戰術上邊咧就用得適宜啊。咁啊，個個都叻仔叻女嚟嘅。咁啊，叻仔叻女除咗係踢波嘅朋友之外咧，就係仲有一班咧就 U8 至到 U12 組別嘅香港小朋友，係乜嘢事啊？

0: 啊，就係同尋日都有講過有關嘅，係咩呢？就係、是、呢個夏蘭特啊。
1: 哦，
0: 夏蘭特咧就投資喺呢一個嘅國際象棋上邊啊嘛。
1: 哦，係啊。嚇，
0: 講到即係佢自己都揞荷包投資，咁啊有呢一個咧就青少年國際象棋世界盃，
1: 係
0: 世界盃啊。
1: 嗯，
0: 國際象棋嘅，咁啊而家咧就仲喺度舉行緊嘅。不過咧喺呢個格魯吉亞咁啊開始呢一個嘅國際象棋世界盃啦。咁啊亦都有唔同組別咧就已經先後完成咗比賽啦。年僅八歲嘅香港小將孟祥翼。佢咧就全港 U 八冠军嘅威势，咁啊去到咧就嘅时候一样咧就可以旗开得胜，咁啊成为咗咧就击败咗当地嘅格鲁吉亚嘅一个佢哋嘅叫做国手啊，即系佢哋同年纪嘅国手啊，冠军嘅选手赢到咧就开行咁讲，咁啊叫做取得呢一个嘅冠军嘅，咁啊所以相当之犀利，咁啊亦都见得到即系佢都好精神啦，咁啊亦都。兼具住呢个格鲁吉亚全国冠军头衔嘅强敌啊 ，Sarina 咁样系啦，咁啊大家都表现得非常之出色嘅，咁啊亦都即系见到香港嘅青少年一辈咧，其实都越嚟越叻仔叻女，
1: 嗯，同埋揾到自己嘅兴趣，然之后好好发挥出嚟，好好去钻研咁，
0: 真系啊，咁、所以你见到今日亦都有报章咧就讲到香港亦都有学校特别系大学嘅排名咧就出榜啊，香港咧有唔少嘅。大學甚至乎咧係一啲嘅學科咧都可以躋身咧就全球頭十名嘅位置。咁你話當中譬如根據翻呢一個US News 嘅全球大學榜嘅排名啦，咁啊中文大學啦、港大啦，其實基本上咧全部都係榜上有名嘅，係啦。咁特別一啲嘅學科，我哋講學科啦，譬如中文大學方面見到教育研究啦，咁啊腸胃與肝臟科啦，而且頭先講過教育與教育研究咧名次係第一嘅嚇，係全球第一噶，全球第二咧就係腸胃與肝臟科第二嘅，咁啊計算機學科咧就第七名啦，人工智能第九嘅，藝術與人文都係第九嘅，咁至於港大方面就見到教育研究咧就全球第二嘅，微生物學咧就去到第四，傳染病學咧就第六嘅，咁啊社會科學與公共衛生就第十嘅，咁就話譬如。城市大學嘅咁啊，材料科學啦，都去到第五啦，物理化學又去到第六啦，咁樣咁啊，所以排名都相當之好嗱。土木工程方面咧，理大呢一科咧就全球第二嘅，咁至於教育大學嘅教育研究就全球第三嘅，所以香港咧喺啲教育研究方面嗰個嘅大學成績咧做出嚟，似乎相當之標青，咁啊，既然我哋有咁好嘅。學術啦，各樣嘢啦，咁我覺得最重要嘅咧，就係我哋一班嘅學生哥，
1: 年青人，
0: 係啦，佢哋都要俾啲心機，好好地去到學習，唔好掛住拍拖。

0: 一首嘅作品，佢系嚟自许冠杰 Sam 哥，歌神许冠杰嘅《学生歌》。
1: 啦啦啦
2: 啦啦！
3: 晨光百科，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44啦，同各位听众睇睇天气方面系点先。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噶，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都系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唔知会唔会影响啲龙舟嘅速度啦吓。咁啊，初时局部地区都系有雷暴噶。日间天色好转，咁啊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如果端午节行紧龙舟嘅时候有雷暴，唔知会点咧？好似比较上有冇见过呢个情况咧？
2: 真系冇，
0: 唔系好怀疑。
2: 系微雨有试过，
0: 微雨就有嘅，但系你话嘣嘣嘣咁样。可能即係安全情況都要取消啦，咁到時大家再留意住呢個天氣嘅變化啦。想問阿 Vicky 咧，有冇識得朋友係有夢遊呢個問題嘅咧？
2: 哇，夢遊啊，我身邊嘅朋友就少啲喎，真係。
0: 係嘛？我細個
2: 發開口夢有試過，
0: 發開口夢一兩句都有嘅。我聽
2: 我自己都有，
0: 我聽過我仔仔發開口夢咧，有一次無端端瞓緊覺嘅時候大嗌，我都醒，我即刻去睇下佢，問佢咩事，原來佢瞓覺，佢嗌乜嘢咧？我赢咗啦，赢咗啦，赢咗啦，就系、是、咁样啦。佢应该系踢紧波比赛，系啦。咁、
2: 啊、
0: 但系我细个有一次梦游嘅情况咧，就咁样嘅。咁我想去厕所啦，咁啊咁啱就想去夜尿，跟住就去咗厨房。咁啊好彩我家姐嗌住我，如果唔系我就喺个垃圾桶嗰度去咗。
2: 但系都叻啊！都知道，起码嗰个垃圾桶啊，
0: 唔系我大家姐，好似嗌我，喂，唔系厕所嚟噶，你厨房嚟噶咁样吓，咁、啊、可能湿晕啫，又未必去到梦游嘅。咁但系一般人对于梦游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误解噶、哦，系、啦，例如梦游系咪精神错乱呢？其实呢个系一个迷思，但系都当然唔系啦。现实嘅情况，梦游咧就处于一个深熟深睡嘅状态。叫醒佢咧，最多只系会，譬如啊，有啲迷茫啦，或者有啲混乱啦，或者有少少懵阵嘅。咁啊，亦都唔会就好似坊间有啲人话，喂，佢会唔会变？你嗌佢梦游嘅时候，你嗌佢唔得噶，佢会癫噶。
2: 嗯，
0: 唔会嘅。
2: 系有啲人听过话啊，唔好嗌醒佢、啊。
0: 佢会死噶，系唔会噶吓，佢都系少少懵阵嘅啫，或者有啲迷茫嘅啫、失魂啦咁样就唔系啲咩特别大问题嚟嘅、好啦，真正危险嘅咧，其实系我哋唔理佢。例如梦游嘅朋友，佢唔小心行咗出马路，瞓瞓下一觉仲搭 lift 咁样行咗出去啦咁样。又或者佢唔知道前面楼梯碌咗落楼梯啦，又或者佢闩咗门就出咗去，但原来佢冇锁匙啦，咁、出到去咁点咧？甚至乎有啲梦游嘅朋友可能会拎起一啲危险嘅物品嚟，拎起刀啊、
2: 铰剪、
0: 呢啲咧就系一啲危险嘅情况啦。所以我哋遇到梦游嘅朋友，我哋应该最安全嘅做法就系先保持冷静，系我哋保持冷静，因为佢梦游紧噶啦嘛，我哋保持冷静，
2: 佢好冷静嘅，
0: 系啦，然后咧轻轻咁样同佢讲嘢，阿 Vicky。Vicky 醒啦 ，Vicky 醒啦，咁样系啦，或者慢慢引导翻佢翻张床上边，诶，张床喺呢度啊，快啲翻上去，搞搞猪啦，小布布，食蛋糕，系啦，亦都唔好大力摇佢 ，Vicky 醒啊 ，Vicky 醒啊，唔需要嘅，我哋细细力，细细力咁样，喺啲咩情况就需要比较上大声咧，就系头先提及过一啲危险嘅情况，咁我哋就真系要。快脆啲咧就叫醒佢，咁啊，因为都系要安全嘅问题啦，咁啊令到佢快啲醒嘅。好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就会觉得啊，梦游咁系咪一个好大嘅问题咧？只要唔系影响到嗰个安全嘅问题嘅话咧，其实都冇乜特别大紧要嘅，系、啦。咁如果再担心，
2: 即系本身梦游嗰阵嘅睡眠质素嗰啲会唔会咧？
0: 睡眠質素呢個就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就好難一概而論，係啦。咁所以即係各位朋友，如果發現身邊有夢遊或者屋企人嘅話咧，都唔需要太擔心，去到咧就係、處理呢個問題，正視佢，慢慢解決就得㗎啦。

0: 在早上的时间找你天后级的歌手朋友一首的歌曲《梦中人》。时间来到早上的6:52，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呢个时间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当然啦，花艺师安安，早晨啊，安安。

0: 就係、是、全部啦。係啊係啊係啊，
1: 我冇搞錯嘅。
0: 嗱，我想話俾你聽，呢、這個花咧就唔係盤盤。如意皇后都有嘅，通常要养个三四年之后先至会生。而我屋企嗰盆咧，我买翻嚟嘅时候咧，已经有三个花林。
1: 哇！
0: 但系咧，其实唔重要，因为个花根本都唔
1: 系
0: 好靓。
1: 吓，即系唔靓，但系特别啊嘛。
0: 系啦，一模一样，同呢张相一样。
1: 系啊，
0: 咁佢叶系系一枝比较粗啲嘅，叶系好大块，系啦，块叶好大块嘅。咁佢嗰个粉红色就好靓。咁啊 mix 埋嗰個綠色，咁變咗係好似幻彩咁咯。咁其實佢都可以好大棵，咁但我見到咧有朋友仔，其實水種都得噶。
1: 嗯，
0: 咁我就係泥種嘅。
1: 嚇，水種得嘅咩？
0: 得得得。
1: 我由細到大接觸嘅萬年青都係泥種
0: 嘅
1: 喎。
0: 唔係，而家係可以水種嘅，其實花開都有，佢哋會用一個透明嘅樽啦，或者花樽，好似魚缸仔咁樣咧，又將個根浸住佢咯。
1: 嗯，
0: 咁呢個如意皇后可以水種，亦都可以係泥種嘅。咁、但係我覺得就係泥種。水嗰方面咧就唔可以落太多咯，
1: 嗯，
0: 即系其实好似你以前咁讲啦，即系其实个花盆一定系要通窿嘅，
1: 嗯，因为等啲水可以梳落去咁样，
0: 系啊系啊，同埋佢咧除咗靓之外咧，因为粉红色嘅叶其实都唔系咁常见啦，
1: 嗯，
0: 咁呢个咧佢啲叶好大块啦，好似手掌咁大块啦，
1: 嗯，
0: 咁中间系粉红加粉绿诶沟埋一齐啦，
1: 嗯，
0: 咁即系双两种颜色咁啦，
1: 嗯，
0: 咁佢其中一个好好嘅作用咧就系佢真系可以净化空气，
1: 哦系咩？
0: 系啊，佢可以摆室内，其实呢个适宜喺室内嘅。咁、嗱，如意皇后咧就系、夏天嘅话咧，就一个礼拜淋两三次。
1: 嗯，
0: 其实咧都系个植物咧，真系冇乜植物要日都淋水嘅。
1: 系，
0: 咁呢个咧就系一个礼拜淋两三次嘅。
1: 嗯，
0: 咁如果好热嘅时候咧，点解有啲会特别红啊？有啲会唔红喎？红下之后，
1: 嗯，
0: 咁你要喺个叶面度淋水。
1: 系，
0: 咁佢先至
1: 叶面嗰个淋水方法就
0: 系唔系成兜口兜面，系啦，系
1: 喷雾式嗰只。
0: 噴霧就是可以不用噴霧的，可以是灑水式的，但是你不要一兜水咁樣向照頭淋，唔好咁。
1: 啲水又有冇話？譬如我用啲營養水咁樣，即係例如我用嗰啲花肥浸咗啲水先，跟住再噴，其實會唔會對佢哋嗰個成長又好啲咧？
0: 冇兩樣嘢嚟嘅，你噴嘅時候就用水噴，你加營養就加喺啲泥嗰度，就係咁樣，就冇。即係好似自己創意咁樣加你嗰支水度，跟住再噴嘅，即係好似啲人做即係做 facial 咁樣咧。
1: 我俾你發現咗，
0: 係我知道你懶啊嘛，係咪？唔好兩樣嘢。
1: 唔係懶，係希望尋求變化。
0: 同埋加營養亦都唔可以好似水咁成日噴，佢、可能一個禮拜噴一次，做一次就淋喺個邊一個圈咁樣嘅。咁、其實原來葉同埋花咧係嘅營養亦係唔同嘅。
1: 啊！
0: 我講緊泥土嗰啲
1: 啊，
0: 咁佢哋分開葉嘅營養素一支啦，同埋花嘅營養素。咁買嘅時候就唔好將買花嘅淋葉度，或者用葉嘅淋花咯。咁樣就出唔到個效果咯。
1: 嗯，
0: 係啦。咁有啲嗱，另外一樣就係話咧，你咪話啲萬年青嘅，萬年青嘅，有啲如果你買翻嚟嘅時候綠色嘅本身，咁跟住你翻嚟話啊，小白點解我個出唔到粉紅色嘅，好似張相咁靚嘅？咁係本身佢就唔係粉紅色嘅。咁呢就如意皇后。就是、本身佢生长嘅时候都已经系粉红色噶啦，咁佢可以你养得唔好会变黄色或者系变绿色，哎、但系如果你养得好，基本上一路都系红，
1: 都系可以 keep
0: 住。我屋企嗰个系深粉红哦、啊，一路都。
1: 哇，你都几叻喎！除咗花艺，即系除咗插花，
0: 而家我觉得养花都好重要咯。即系除咗切剪咗啲切花之外咧，其实养花都几好玩。咁、当然要修剪下去啦。咁呢个可以摆 office 啦。
1: 斜剪。
0: 唔
1: 係佢可以嚟喎，
0: 即係一盆栽嚟嘅，咁佢唔叻，一定會啲葉咧，其實就算佢喺泥種住咧，都好容易會即係會窿啊，會凋謝，因為始終都係生。
1: 我細個成日窿啊，呢萬年青嗰啲葉。
0: 咁窿可能因為你曬得太勁，
1: 曬得太多，因為擺喺露台嘛。
0: 係啦，咁有啲你要留意，有一啲嘅植物咧係唔可以直接曬，我哋叫散光，即係話咧係
1: 眼嗰啲散光。
0: 係啦。即係咁啦，唔係，即係唔好太陽直接射嘅，可能係你擺遠少少，可能經過折射啊，咁唔好直接曬咯，咁你叫即係散出嚟光，或者你室內嘅室內但係都受到陽光，咁你叫散光咯。
1: 又唔好諗
0: 就唔係直接暴曬，
1: 唔好諗住擺玻璃嗰度嗰啲唔係散光，嗰啲係折射。會即刻燒咗佢。
0: 我哋講過好勁嗰啲計算曬嗰啲角度嗰啲啊，
1: 放大鏡嗰啲咧。
0: 係咁就普通，我哋擺喺室內其實 O K， 擺 office 係 O K。咁擺屋企都 O K。
1: 夜唔夜蚊啊？其實呢個唔夜蚊啦，係嘛？
0: 其實咧，我屋企都可以見到咧，因為我將搬嚟搬去嘅時候，今次見到一粒蚊子咯。
1: 哎呀！
0: 其實好難避免。
1: 咁咪會釘到你？
0: 咁你就要
1: 嬌嫩嘅肌膚，同釘到你可愛狗狗嘅皮膚。
0: 咁你就要諗下一樣嘢，就係、是、種另外一樣嘢去抵消咗
1: 嗰只
0: 驅蚊蟲。
1: 係啦，
0: 係啦，所以將。種大量嘅 common 草，再種幾盆其他嘅花。
1: 哇！
0: 係啊，
1: 咁啊無往而不利。
0: 我揾一集，下一集講呢個 common 草。
1: 好啊，好啊。
0: 係因為我好中意，因為你都應該會中意嘅。

0: 好，咁我哋呢幾個星期捱唔住，我驚啲蚊多到，
1: 唔會。咁其實佢唔係好惹蚊嘅，不過一定會養植物，一定會嘅。你都有養啦，因為大自然嘅一種嚟㗎嘛。花啊、蝴蝶啊、蚊子呢啲係一套㗎嘛。
0: 但人就係咁㗎啦，蝴蝶同蜜蜂你都 welcome 佢嘅。係
1: 啊，點解佢咁樣唔得㗎？我哋蚊子都要。
0: 蚊子都 welcome 佢啦，
1: 都 welcome
0: 蚊。烏蠅都 welcome 佢。
1: 打死佢咯，算啦。
0: 哇，咁恐怖嘅神都流啦。好啦，唔該曬安安，
1: 拜
0: 拜。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9，转头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至于晨光第一线，继续都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10:00。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后，先后到访元朗尤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决定本年度全体公务员划一上调薪酬2%，生效日期追溯至今年4月1日，稍后会将薪酬调整建议提交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选委界陈祖光指，有公务员忧虑政府调整薪酬时会民粹化。工程界卜国明说，香港经济势头良好，公务员在部门削减资源下仍然努力提速提效提质提量工作，应得到回报。民建联林林认为，经济不明朗的压力大，加上北都等工程进行中，上调2%合理。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政府要审慎检视整体情况，行会作出决定时会考虑公众观感和声音，再平衡各项因素。他说体谅和肯定公务员的努力和辛劳，亦相信公务员会继续尽心尽力工作。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拥有核武。他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

0: 面討論防務合作。烏克蘭傳媒引述澤連斯基指，他向特朗普表示烏克蘭希望能夠獲取美國的反導系統生產許可。澤連斯基又發文說，與默茨會面期間重點討論對烏克蘭的防務支持，尤其是進一步加強防空能力。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預測本港是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仍然較大，端午節風勢頗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時氣溫27度，相對濕度87%，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的9點。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大家好，我是他他他节目主持伍家乐。如果以足球场上面一个位置去形容我爸爸，我会用后备去形容他，因为由细到大他都会将最好的东西，最好的机会给晒我们兄弟姐妹，自己就会留在后面默默地去支持和鼓励着我们。当然当我们大个的时候，我们要做回后备，给回个正选爸爸，我们要照顾回他。爸爸父亲节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6: 二台话你知，
7: 最近我15、16都不知道应该进修定找工好，不知道现在市场是怎样的呢？
8: 咦，下星期有个活动应该啱你去、啊、
7: 星期几啊？什么活动来的？
8: 6月24日星期三，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会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办青年找工日的。当日会有服务机构职场提供就业咨询服务，又有课程介绍和就业讲座，同场还有不少公司职场招聘的。如果你未有方向，不妨去听下专业人士的意见，了解下最新的就业市场情况。
7: 好、啊、有没有说什么人才可以去的？
8: 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就可以优先入场的了，公众人士亦都可以参加的。
7: 那你会不会去啊？
8: 当然会啦，我还已经锁定了几个职位想着申请的了。同埋啊，嗰日仲会有朱柏希、邓丽英同埋杨文慧做分享嘉宾啊，讲下佢哋咧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啊。如果你想知道活动嘅详情咧，就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同埋 follow 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留意下啦。
7: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6: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9: 叉烧烧鹅、切鸡烧肉、红烧鸡翼、
10: 港式烧味啊，听到都肚饿啊！
11: 系啊，好中意食嘅港式烧味啊，蕴藏住好多香港地地道嘅味道，仲会令人勾起好多人情味添啊！
10: 我都想知道港式烧味背后嘅故事啊！
11: 咁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嘅路食全球啦！

0: 我点知啊？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时间希望各位听众都系精精神神啦。咁啊，精神咁样扭开收音机就会听到精神嘅声音。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先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另外交通组亦都有
5: Didi 喺度，
4: 系啦 ，Didi 都喺直播室入边啊。咁可以同各位听众咧就先睇一睇咧出边嘅交通情况啦。不过再提提大家啦，而家雷暴警告咧就生效紧嘅。通常咧而家啲雨水好突然啊，突如其来。嗰啲雨水
5: 好大，
4: 同爱情都系一样，
5: 系咪啊？咦！
4: 突然之间，
5: 你竟然讲爱情
4: 嚟啦！
5: 你好似结咗婚噶啦喎！
4: 结咗婚唔可以讲爱情，
5: 可以讲，但系你俾我感觉，
4: 你结咗婚都讲爱情啦。
5: 所以你俾我感觉到你个样好回味咯。
4: 系啦，咁啊，好似即系爱情，哇嚟就嚟咁样。
5: 系啊，
4: 不过亦都好似爱情。话走就走，
5: 系啊！不过千祈唔好俾天气影响心情、啊。
4: 冇错，系啦、啊，呢句说话我都成日同屋企人讲噶。
5: 系啊，
4: 系啊，有阵时天气唔好，环境唔好嘅，唔好影响心情。
5: 系 啊，
4: 无论咩情况，但系用一啲自己
5: 正面嘅思想去谂咯、啊，
4: 即系会快乐嘅角度去到睇任何嘅事情，咁转机咧就会出嚟噶啦。
5: 系啦、
4: 啊，系咪？咁落雨都唔会一年365日都落雨啦。
5: 系啊，梗有天晴嘅，
4: 梗系有天晴。
5: 落雨都有需有佢嘅需要，或者有啲农作物嘅需要，当然希望唔好太多啦。
4: 系啦、
5: 啊，但系每一样嘢谂好嗰方面咯。我细个记得咧，好中意落雨、嗯、我因为我买咗把新嘅遮，当然细个啦，而家就唔会咁谂啦。但系而家个心态就系、是，唉、哎，点啦？有太阳好，有落雨又好。盡量都唔好影響自己咯。
4: 啱啱啱啊！即係人生啊，最緊要係每一秒都係活得快樂，係好緊要噶
5: 嚇。冇錯啦。
4: 好，今日出邊嘅交通情況會唔會令到我哋嘅駕駛者猛猛先？
5: 唔好猛揸車，真係唔好猛。猛好似我咁樣，我躁躁地，所以我就唔揸車，我就放棄，俾我另外一半揸，係無謂影響人哋。咁啊，啱啱收到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啊，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油金頭對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咧就開始封闭噶，咁由于时间尚早啦，咁暂时都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位置就系屯门公路啦，出九龙近住油金头噶，咁啊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啦。咁另外樽颈位咧后少少啊，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嗰位都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福亨村嘅。咁隧道方面就只系狮隧出九龙啦，稍为车多嘅啫。咁另外有一个路面急修完成咗噶，就喺清泉路啦，清泉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封路咧就已经重开啦，就系咁啦。
4: 嗯，系啦，咁啊大致上都冇乜问题啦。咁、希望大家驾驶者或者行人、道路使用者啦，咁啊喺路上边咧就多加留意，咁啊千祈唔好酿成一啲任何危险啊。
5: 系
4: 啊，咁啊呢啲真系唔好嫌我氹气，因为每一日有阵时都会见到好多唔同。形形色色嘅喺道路上面发生嘅一啲嘅事故啊，
5: 系啊，你见到我哋交通组仲见得多，哎，呢两日真系发过好多交通意外，啊、我真系同大家讲一声，揸车朋友真系啦，听住路话要小心驾驶啊，讲嚟讲去都系话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
4: 系
5: 真系唔好开咁快，真系好危险、
4: 啊。我自己如果行过一啲譬如高架桥啦，或者系高速公路啦咁样，咁同即系落紧特别落紧雨啊，同隔篱车如果平排咁行咧，我自己都会有啲担心，我情愿咧。是好像梅花间竹咁行，或者佢一个斜角位咁样行，我感觉上好似会好啲咯。因为平排好似大家个距离，你知香港人自己道路都窄啊。
5: 系啊，当然啦。
4: 系啊，我个感觉就唔想同即系同其他车咧就太过近，因为始终都怕、你突然间要粒石仔嚟，跟住你又唔觉意扭太咁，都唔好啦。
5: 系、啊，总之都系咁啦。
4: 安全为上啊，所有嘢都系
5: 小心，大家小心。
4: 系
5: 咁，我今朝想讲咩咧？就系咧，相信大家咧有睇媒体都知啊，就系啲个电子啊，警务处咧上年啊年中已经推行咗呢一个叫做电子交通告票平台啦。
4: 系
5: 咦，咁但系咧前日喺15号咧就推出咗4项新嘅功能，系啊，即系新嘅功能，大家就会开心啦。但系咧就系方便咧呢个运输业界管理车队运作嘅需求嘅，咁即系服务公司多啲啦。咁但系都同大家讲一讲啦，呢四项新嘅增加嘅功能咧，第一就系增加咗多种账户身份，佢个平台咧就会增设咗呢个代理人啦、代理公司啦，同埋专属。

0: 員工啦。呢啲唔同帳户嘅身份。
1: 我先講下先嗱，呢個電子交
0: 通
1: 告
0: 票
1: 平台咧，其實係一個軟件嚟嘅，
0: 冇錯，
1: 係
0: 要下載嘅
1: 一個政府嘅 app 嚟嘅。咁大家上去任何嘅平台上邊咧，就可以免費下載得到電子交通告票平台。咁我咧自己亦都有下載。咁入到去嘅時間會見到我有車嘅嗰個嘅車牌啦，入邊有冇啲即係少少嘅簡單資料啦。咁啊有冇啲告票未繳付？咁梗係冇啦。
0: 係。
1: 咁啊亦都見到會有啲咩譬如我行車證。是几时到期呢？因为而家行车证唔会喺嗰个车挡风玻璃上面展，即展示个日期啊。
0: 系
1: 系啦，咁你就可以喺呢一度咧就 check 翻，咁啊准时就缴交翻嗰个嘅路费各样嘢啦吓。
0: 系啦系啦，
1: 系啦，咁啊所以即系各位听众都要咧就系、是、即系留意翻呢个平台，其实系好有用嘅。
0: 梗系好有用啦，佢陆陆续续会加好多功能。咁但我今次讲咧就有四，虽然有四项新嘅功能，有一项咧都惠及我哋普通唔系公司嘅人吓。咁啊由于咧你知道咧早前咪系讲车队，我哋咪好多支车队嘅。
1: 嗯
0: 咁所以就係咧，佢哋而家咧電子交通通告嘅平台咧就係火呢個車隊啊。咁好啦，今日頭先我講咗啦，就會增加呢個代理人啦、代理公司專屬員工依唔同嘅帳户身份啦，方便車隊咧就管理登記嘅車主或者係企業帳户，可以授權指定嘅代理或者係員工處理佢哋核下嘅車輛嘅違例泊車告票啊。咁可以好有效咁樣掌握到相關車輛嘅告票狀況。
1: 即係有啲怕煩嘅朋友咧，佢可以唔使煩啦。
0: 係啦，的士車隊嘅打理人啊，最緊要就揾打理人，打理人公司咧就會安排旗下員工打理佢旗下嘅車。系咪方便佢哋咯？你明啦，
1: 明啊明啊，
0: 我哋一個架車，有啲公司幾廿架車噶嘛，
1: 幾廿架車啊，或者有啲的士大哥咁，可能我揾第二個，我揾我老婆搞。
0: 系啊，自己唔搞
1: 咁样，就
0: 系
1: 咁样。
0: 系啦，咁啊，第二咧就系车辆专属二维码啦。平台咧就生成咗呢个车辆专属二维码咧，就俾你下载嘅。咁当值司机咧就透过平台嘅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啦，相关嘅二维码之后咧，就可以记录翻佢嘅驾驶时段啦。期间若果收到违例泊车告票，咁当值嘅司机咧就会收到呢个应用程式嘅推送通知，咁就可以透过平台查阅翻啦，同埋缴交罚款嘅。咁呢项新嘅功能咧，同埋运输署咧系为咗的士业界而设噶，咁易通行商用车司机啦，流动应用程式嘅二维码咧就合并咗噶。咁啊，到时当值司机咧只需要扫描啦，一个车辆专属二维码咧就可以同步启动翻呢两个系统嘅。咁好啦，呢一个第三一个，就惠及我哋唔系公司嘅市民嘅。呢一个咧就系个人都有噶啦，就系新增嘅功能咧就系查阅呢一个违拍嘅照片。
1: 哦，
0: 哇，呢样真
1: 系
0: 好。
1: 咁即系我俾人抄咗一个违例。嘅罚款嘅告票啦，即系简单两牛肉干啦，咁我就缴款啦。平时就净系缴费嘅啫，咁但系而家仲可以 check 埋嗰张相，
0: 系啦，
1: 喺边个位？
0: 系啦，原来边一个位犯错，下次唔再犯错啦。
1: 系，
0: 咁你可以睇翻。
1: 我先见到咁多即系执法人员插牌之前咧，都会先影相。
0: 呢个真系好好啊，惠及即系唔系公司啦。咁啊，市民咧就可以喺呢个平台申请翻查翻呢个警务人员发出嘅违例泊车告票嗰时所拍摄嘅照片，喺平台就可以搞到。
1: 知道。
0: 头先你讲嗰个啦。第四啦，就系俾呢一个公司咧，就支援翻对所有交通告票提出嘅争议。咁你知啦，有多时有争议噶嘛。咁但系我哋个人，我记得我哋个人嗰个咧就已经有啦。但系呢一个就系 for 公司嘅，试下支援翻。你觉得咦有啲咩拗撬？唔紧要吓，最紧要就系大家慢慢倾，有得提出争议，有倾有商有
1: 量。万事有商量。
0: 系啊，不过再提一提大家，警方咧都话啦，呢一个咧提醒所有交通告票短信咧系会由咩字头啊？就会由井 HKPF-ETT 发出噶。收到其他发送人嘅名称咧，记住啊，系伪冒噶，同埋交通告票短信同埋电邮咧系唔会附上任何嘅超连结。记住啊，我都同我老公讲，收到呢啲你唔好快快谂住交，少小心心啊，
2: 即系唔会有任何网址嘅。
0: 系啊，伪冒啊，大家小心啲。啊！但其實我講咗咁多嘢咧，我就想同大家講咧，要留意翻啦。可以有啲咩查詢嘅話咧，可以打呢個1811查詢嘅。
1: 1811。
0: 好多時呢啲電話你知啦，撳萬七個字你都唔知道係打咩，因為琴日試過打啊嘛，即係打到懵咁滯。跟住我直接咧就問佢有咩字可以直接連結到啊？嗱，記住啊，大家112星咁就可以直接有人聽噶啦。記住112星。打1811，咁就可以了解得更加清楚呢一个嘅电子交通告票平台。
1: 明白，
0: 你知啦，始终对口咧，我哋啲年代咧，就系倾下好啲嘢。
1: 知道啦，好，唔该晒 Didi， 非常之有用嘅资讯啦，唔该晒。
2: 同大家睇埋星期三今日嘅天气预测啦，今日系多云间中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8度，会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而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雨势颇大嘅，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而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噶。而家出面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7%，而雷暴警告。

0: 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九点啦。
1: 晨光大学。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大学啦，电话旁边咧邀请到我哋嘅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早晨 ，Tracy 你好啊。
3: 系、hey, 早晨，小白。
2: 早晨，咁啊，我哋就嗌早晨啊，精精神神啦。不过可能有啲朋友咧，夜晚嘅时间啊，瞓得唔好啊。咁啊，又或者系你自己嘅问题，或者你身边嘅人有问题，系啲乜嘢咧？就系、是、呢个鼻鼾声。啊，鼻鼾声如果喺西医角度嚟讲，可能同嗰啲譬如系睡眠窒息症啊，可能都会有关系嘅。咁但系如果中医角度嚟讲，鼻鼾是怎样的一个症状或者是一个什么情况来的呢？
3: 我们其实都是有些，即是你刚才说睡眠窒息症可能是其中一种啦、但是有一些 case 可能是因为他们是有些类似呼吸道的阻塞，即是说譬如可能是即是鼻敏感的鼻塞啦，是啦，或者扁桃腺肿咗啦，即係喉咙痛啊嗰啲咧，其实都会令到係有机会有鼻鼾嘅出现嘅，係啦咁样。咁另外一啲就係譬如可能肥胖嘅人士啦，佢个颈部嘅脂肪比较多啦，係啦，咁可能都会容易有鼻鼾啦，咁样。咁或者係瞓觉嘅姿势都有关嘅，係啦，可能有啲人侧瞓係冇事嘅，但係平瞓係会容易有鼻鼾咁样囉，係啦。咁係啦，呢啲就係比较常见，我哋平时都会听到一啲即係造成鼻鼾嘅原因啦。咁但係如果你话真係喺中医嘅角度，即係我哋都係会讲五脏啊、气血啊嗰啲咁样㗎嘛。咁好常见呢，就会有三个类型嘅人士呢係会比较容易係会有鼻鼾嘅。
2: 係边三类？
3: 咁第一类呢，就通常就真係气虚啦，即係我哋讲尤其是个肺同埋个脾胃嗰度个气比较弱嘅人呢，係会容易啲有鼻鼾嘅。係啦。係啦，因為其實講真的，你嗰個吊鐘，即係我哋嗰個喉嚨後面嗰度，都係因為啲嗰個軟組織嗰啲鬆弛咗，唔夠力，所以佢向後跌嘅時候，令到呼吸道收窄先有鼻鼾。咁、而氣一弱嘅時候，嗰啲嘢都好容易會向後跌嘅。
2: 所以就氣虛啦，就第一個。
3: 第一個就氣虛啦，咁樣，同埋尤其是如果本身氣虛嘅人咧，又會特別容易有鼻敏感啊嗰啲咧，咁又係會容易有鼻鼾嘅出現嘅，係啦。咁至於第二個原因咧，就係一個濕重嘅人啦。系啦，咁即系譬如佢可能系本身系比较肥胖啦，或者系中意食啲肥腻嘢啊，中意啲辛辣嘢啊，中意饮酒啊呢啲咧，咁好多时你就会见到佢一个湿重嘅表现。咁一个湿重嘅人咧，都系会容易有机会有鼻鼾嘅反应嘅。
2: 哦，湿重、气虚，仲有一个
3: 系啦，另外一个咧，其实都系气虚嘅情况，不过咧佢系严重版嘅气虚，我哋系叫做直接叫佢做一个气下陷啊。即系佢，我都唔系气虚咁简单啦，啲气咧直头系唔，直头真系完全唔够力托住，系啦，即系可能气虚都系少少啫咁样。咁但系如果下陷嘅话，佢系完全即系好一个好比较严重嘅气虚咧，咁佢就会真系有嗰、那个个人攰啦，系啦，即系会严系比较严重嘅鼻鼾嘅时候，就好多时都会系有呢一个 case 出现咯。
2: 我又先问一下，如果中医嘅角度嚟讲，鼻鼾是有冇问题，需唔需要医嘅咧？咁样
3: 就要睇翻佢边一个情况，因为可能有啲系短期性嘅，即系你话一啲可能你真系嗰轮仔伤风感冒啊，或者鼻敏感比较严重嘅时候，咁可能就导致有鼻鼾啦。咁呢啲你话佢个感冒好翻啦，咁个鼻鼾自然走咗，咁呢啲其实你只要处理佢本身后边嗰个病就已经 OK 啦嘛。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有啲真系哇好大声，跟住甚至有啲可能真系睡眠有中断，好似睡眠窒息嗰啲嘅，咁其实嗰啲真系要处理，因为其实我哋临床上都会见到有啲个案就系、是、啊，因为佢瞓得唔好啦，尤其小朋友啦，咁令到佢可能嗰个专注力啊，日头譬如翻学啊嗰啲好受好大影响啦，系啦，因为可能成日都好攰啊，或者集中唔到精神，系啦，见过有啲系甚至系西医嗰边话可能即系担心佢有嗰啲专注力失调啊，或者 ADHD 可能即系有机会慢慢会演变啊咁啊，咁所以变咗就呢、這个，所以变咗鼻鼾其实有轻有严重，咁我哋都要分翻。咁如果你真系一啲比较严重嘅 case， 其实系一定要处理嘅。
2: 所谓严重系咪我哋由嗰个声浪去到判断，即系佢冇乜声嘅，咁啊冇唔系好严重，佢特别大声嘅，咁啊特别严重，会唔会特别大声？但其实佢又唔系好严重，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嘅咧？
3: 通常如果是特别大声的话都是相对严重，因为它是一定是有那个阻塞，然后它才发出那个声音。你少少鼻塞是 唔會話好大嘅呼吸聲或者好大鼻鼾聲啊嘛。
2: 嗯，
3: 即係你去到嗰啲你腳腳聲嗰啲咧，係啦，或者突然間腳到咁上下，突然間停咗，跟住自己抽一下咁樣，自己又醒翻嗰啲咁，咁嗰啲就相對嚴重啦。
2: 相信年紀亦都會影響嗰個嚴重性啦。咁大家都會知道，咁病向嘅淺中醫，咁當發現嘅時候，當然就要盡快處理佢啦。頭先 Trace 都話到，如果佢真係情況開始勁嘅，咁真係要處理啦。有冇啲治療嘅方法？快速嘅或者長遠嘅，咁有冇計仔咧？
3: 嗱，如果長遠喺我哋嘅角度，咁一定係即係中藥啦，或者係針灸啦，呢啲其實都係可以幫到手啦。因為我哋都係用翻一啲譬如即係補氣啊，即係去濕啊嘅一啲嘅穴位或者係中藥去處理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平日嘅話咧，我哋都會建議大家食多啲，譬如話一啲譬如。健脾胃去湿嘅一啲食物啦，即系譬如话淮山啊，系啦，陈皮啊，白饭啊，粥啊，或者系一啲譬如可能呢啲天气，即系依一啲咁湿重嘅天气嘅，咁可能譬如五子毛桃呢一类咧，扁豆呢一类咧，其实对于我哋成个气虚啊，或者系一个叫做湿重嘅情况咧，都系比较好嘅一啲食材啦。
2: 嗯，
3: 系啦。
2: 吓，咁如果处理咗湿重嘅问题，头先有三个最主要嘅原因啦，譬如气虚嗰个问题，咁我应该点样去到补，令到我嗰、那个即系叫做避寒嘅问题可以减轻？
3: 如果氣虛嘅話，其實就可以用翻頭先講嗰啲嘅都得嘅，係啦。咁可能再加埋一啲譬如白術啊、黨參啊呢啲咧，其實都可以喺日常嘅即係飲食上面去做少少保健咯，係啦咁樣。咁而有另外一個咧，可能比較特別啲嘅，咁我哋咧，因為始終頭先講啦，鼻寒係好大機會係同嗰個即係你啲軟組織嗰個唔夠力有關係噶嘛。咁我就可以做少少運動，可以令到佢。佢有啲加強翻佢嗰個力嘅係啦。
2: 我就係想問一下你有冇即係呢一類型嘅嘢啦，又或者有冇啲快速版本嘅？我哋先問咗呢個運動嘅先。
3: 係啦，嗱呢個版本咧，通常我哋就係攞個脷，攞條脷咧喺個口腔入邊咧，好似畫圈啊。我哋可以係將個脷尖整向前咧，即係盡量令到佢向個鼻尖度伸延啦。係啦，咁樣咁啊，呢個第一個方向。
2: 條脷喺個口腔入邊打，使唔使話擘大個口先啦？定係點樣啊？
3: 都唔使嘅，总之你系将用条脷咧，令到佢好似喐动你条脷咁样就 O K 噶啦，就系尽量去鼻尖啦，去顶住啦，尽量去鼻尖啦。
2: O、okay, K 好，
3: 系啦，另外
2: 都攰嘅喂，条脷，我成日讲嘢，我条脷都攰喎，呢个运动
3: 攰噶，攰噶，咁但系你要训练翻嘛，你做运动都攰。
2: 你又啱嚇，都係攰攰係正常嘅，
3: 係啦。係啊，因為你真係要即係、就是、要訓練翻佢嘛。咁下一個方向就可能係向下爬。即
2: 係
3: 向我哋嘅下巴頂啦，係啦，頂住佢，係啦。咁再另一方向就係向我哋嘅左邊面頰，
2: 都係條脷喐啊，即係條脷頂住個下巴個位咁樣，即係
3: 係啦，條脷係啦，脷尖嘅位置向嗰個位置方
2: 向向下壓嘅啫喎，其實我自己嘅感覺都
3: 係係啊，因為你係盡量向嗰個下巴嘅位置嘛，咁你冇留伸條脷出嚟，跟住反落去啊嘛，比較難啊。
2: 我條脷都唔夠長啦。
3: 系啦，咁一个系左边面啦，跟住之后就系右边面啦，咁样系啦，呢、这个系一个即系就咁、是、一个直接嘅方向啦。咁最后你都可以系打圈嘅，即系喺个口腔入边将条脷围住头先讲嘅几个方向咁样打圈，
2: 系不断转圈，哇，
3: 系啦，
2: 我觉得好似牛啊自己。
3: 有少少好似去反操个壶
2: 啊！系啊系啊，其实都几攰喎，同平时讲嘢个感觉几唔同喎、啊、呢、这个。
3: 因为呢个系就系训练翻你平时冇乜点用到，
2: 嗰啲肌肉
3: 系啊，啲肌肉咯，尤其是你咁样嘅话系令到个后边嗰啲软组织会一齐用到。
2: 哦，喂，随时喐得多咧，即系连埋你，因为我哋点解会有鼻寒就系因为颈部或者佢呢个位置附近嘅脂肪比较上多嘛。咁、你再喐多啲，即系用头先 Tracy 介绍嘅方法，其实随时随地可以去埋美容嗰个方向噶、哦。
3: 即系如果你话长远嚟讲，
2: 长远嚟计，梗系长远啦，系啦，唔知几年咁样，你就可以即系令到佢入边嗰啲叫做脂肪就慢慢减退咁。咁望起上嚟，其实都清瘦啲、哦，可以。
3: 系啊，双下巴啊 ，jawline 啲嘛，
2: 系啊系啊，
3: 即系咁会靓啲啦。
2: 系啦，嗱，运动就系呢个方法，即系我哋自己舌头嘅运动可以帮助到啦。咁有冇啲快速嘅方法？例如，喂，我枕边人搞唔掂，佢慢慢即系汤猪咁嘅声嘅，我哋俗语讲嘅汤猪咁嘅声，咁有冇办法可以即刻快速缓解佢呢个咧？
3: 如果快速嘅话，其实嗱，你可能 如果最快速呢，其實真係改變嗰份覺姿勢，因為有啲人有機會真係佢平分比較差，質分係比較好，
2: 係啦，
3: 因為平分嘅時候嗰啲軟組織向後跌，佢會壓得犀利啲，即質分呢佢可能會鬆啲，或者鼻塞嗰啲情況都會鬆啲，咁但係呢個可能就呢、這個最快最直接啦，
2: 推佢，即係推佢，佢瞓咗就推佢啦，
3: 拱佢，攞個手揸。

0: 啦，頂一頂佢咁樣。
1: 攞個手踭，唔好啦，直接攞兩隻手推佢打側瞓咁樣啦。
0: 係啦，
1: 好似批佢咁啊！你講到
0: 係啦，叫佢喐一喐啦，咁樣咁可能就會好少少。嗱，呢個係應該係最直接最快嘅啦，咁樣。咁你話平時，因為我哋始終因為處理鼻鼾呢啲，好多時都要睇翻嗰個佢有冇個病同埋個體質。咁相對可能如果用其他方法嘅話，我都會覺得係會比較慢啲嘅，係、
1: 哦、
0: 啦，即係比較要需要時間啊，係啦咁樣。
1: 咁先嚟改變姿勢啦，咁然後如果想長遠解決呢個問題，頭先 Trace 又講嘅就係譬如針灸啦，或者中藥啦，或者喺去濕啦、氣虛嗰度啦，咁都可以咧就處理到呢一個問題。咁但係當然，如果想用呢個中醫方法去到解決鼻寒嘅問題，或者鼻寒帶嚟一啲嘅困擾嘅話咧，可以揾翻咧就係註冊中醫師去問多唔同嘅意見啊，因為每個人身體嘅體質亦都係不一樣嘅，中醫要望聞問切啊嘛，打個脈啊。望下你啊，跟住先知道点样去到帮你即系医治嘅，系咪？
0: 系，讲得冇错。
1: 系啦，咁今日同阿 Trace 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下次再麻烦你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英国政府日前以向俄罗斯提供关键军事装备为由，宣布制裁一些实体和个人，包括4间中国实体。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有关提问时指出，中方坚决反对英方实施无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损害中国企业权益，已经向英方严正交涉。发言人重申，中方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一直致力劝和促谈，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强调中俄正常交往合作不应该受到干扰和影响。中方敦促英方立即纠正错误，撤销对有关中国实体的制裁，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报道指，仪式举行的地点是由美国、伊朗和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共同提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相信会比第一阶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兰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又预计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三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丁九，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

0: 红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丁九。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出口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咧，將軍澳隧道公路去觀塘方向，跟住寶康公園嘅慢線咧，曾經有壞車噶，不過啱啱已經拖走咗。現時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一帶比較車多，龍尾就去到電話機樓。咁睇埋其他嘅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康莊道橋面，東隧嘅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去到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咧就去到新田圍。还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还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现时都是慢车的。而另外仲有新界區清水灣道去九龍方向，近住銀線灣道迴旋處車多，車龍啦排到去上洋村；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田交匯處一帶慢車，龍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0: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0: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总会遇埋你，
5: 神光第一线，总会遇埋你。
6: 我是小白白袁浩啊，端午节嗰日梗系带埋一家大细一齐去爬龙舟啦。
7: 我是 Vicky， 我就会带埋啲狗狗一齐去游龙舟水啦。
8: 既然你哋大家都咁活跃，我家明就连埋一家大细去睇你哋爬龙舟同埋游龙舟水啦。
9: 神光第一线，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4: 香港电台第二台，端午节总在你身边。
1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1: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12: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系啊，
1: 我知道 Vicky 都有睇波嘅，都 check 埋 Vicky 先 ，OK 嘛？
2: 我都好好
1: 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啊！
3: 其实我今朝咧，即系都有提过，今朝都系有谂过睇法国嗰场波嘅。咁但系咧就第一唔记得校闹钟啦，第二四点半起身嘅时候咧，咁啊出去望下啦，咁哦踢到七十几分钟啦，咁啊嗰阵时啱啱我啱啱行
0: 二比一啦，系嘛？
3: 啱啱出去嘅时候都仲系一比零啫，
0: 一比零。
3: 咁开住个电视机几分钟就已经入第二球啦，就二比零啦嗰阵时。
1: 当睇咗噶啦，
0: 二比一，二比一嗰阵时。
3: 嗰阵时二比零。
0: 哦，二比零系二比零先。哦，
3: 二比零先嘅。咁跟住就佢，我知道最尾三比一啦。
0: 系
3: 系。即系我 miss 咗两球入球啦。
1: 系。
3: 不过都唔紧要啦。
0: 系啊，唔紧要啦。
3: 赚多场噶。
1: 系啊。
0: 睇精华都几好啊。其实麦巴比最后入嗰球远射咧，你见佢好似软奶奶咁样咧，但系咧佢又射得好好。所以麦巴比就系生于世界杯嘅球星，佢真系生于世界杯嘅球星嚟嘅。即系每年踢世界杯，佢都系特别。
3: 其实佢系咪应该系同翻法国人一齐去到做 partner 会系理想啲咧？咁样
1: 点解咁讲咧？
0: 因为国家队 fit 啲咯，
3: 系啊，佢国家队个表现真系会系好多。
0: 系啊，
3: 咁你知譬如皇马咁样入边，即系叫做大家都系大哥嚟噶嘛。咁但系个个又唔同国籍啦，所以佢系咪都系要谂翻大巴黎咧？
0: 嗱，呢个真系唔知啦。不过即系好似我记得世界杯之前同嘉明都有讨论过嘅，一啲球星究竟发挥会系点？咁你咪讲咗话，喂，尼马有得踢翻巴西哦，大家热闹啊咁样。跟住我话俾你听啦，到目前呢一刻啊，巴西队首先第一场和波啦，第二咧冇人讲过尼马呢个人嘅，因为大家当呢个人咧已经系可有可无，同埋亦都冇出场啦。第一场入边尼马亦都冇出场，
3: 就冇出场嘅。咁但系即系睇翻佢个伤势嘅话啦，咁啊有报道曾经有讲过就系尼马如果出场嘅话咧，可能暂时嚟讲都系15至20分钟，
0: 系啊，
3: 咁啊有机会会系。话啦，吓最关键嗰个位置会俾佢出，咁但系发挥到几多咧？咁其实系一个好大问
0: 号。咁尼马究竟系真伤定假伤咧？呢个亦都系大家个悬念喺当中。
3: 系啊，其实可能假伤噶，佢扮原来我哋唔掂啊，后屘原来尼马由头到尾都好 fit 嘅。
1: 系啊，
3: 咁你唔知啊？
1: 就系靠嗰十五分钟之内，真系
3: 你咁多叫做易如我诈，兵不厌诈咩都好啦。你目的系一个。攞世界杯，
0: 攞世界杯啦，系啊，所以西班牙都有权扮渣咯，特登摸和佛德国咯，
3: 系啊，所以其实我有见到，例如喺日本队啦，咁之前你见到久保建英亦都伤出咗，个膝头哥俾人撞，俾荷兰队撞咗一下，跟住亦都有大大只字同埋大大张相，就话佢坐轮椅离开呢一个嘅球场，
0: 系
3: 咁又话要唔知系咪休息三个星期，唔知啦。咁但可能佢系咪完全冇事，我又唔知。
0: 系啊，可能一个礼拜之后，即系一两场波就复出啦。
3: 好紧要嘅位就突然间，唔得啦，你都要出啦，唔好呃啦，咁样，唔知系咪咁，我哋都唔理解。
0: 系啊，咁大家可以睇下啦。总之就世界杯迷人嘅地方系咩呢？就系、是、赛果咧，永远都系 AI 估唔到嘅。包括咧西班牙对佛德国啦，咁啊零比零啦，咁好多女士都会听到，喂，做咩要佛德国啊？咁样。
3: 喂，超过咗1000万咯，
0: 系啊，佢嘅 follower 啊嘛，个老母，
3: 我今朝睇超过咗1000万，
0: 系啊，因为咧，琴日咧去讲佛德国嘅时候咧，好多朋友仔听完收音机就做咩要佛德国嘅，佢话吓咪佛德国咯，系啊。吓、啊、做咩佛德国啊？德国做咗啲乜嘢啊？
1: 做乜要惩罚？
0: 系啊，德国做咗啲咩坏事？佛德国系一个国家嚟噶，
3: 德国就唔系德国，
0: 系 啊，但系你知普遍香港人啊，即系我哋做电台，梗系嗰啲佛德国同埋佛德国系争好远啦，系咪先？咁但系你普遍香港人佢唔会咁讲噶嘛，
1: 同埋紧张嘅上嚟讲得快。有肉紧，有感情。
0: 系，总之七成香港人都系讲佛德国噶啦。咁佢咁嗰个，佢又听到，佢觉得德国就系德国咯。
1: 系啊，
0: 但唔系德国咯，系咪先？咁女士又咁样讲，又系咁样听，咁所以就琴日就对于成个即系叫网络嘅洗版入面咧，就最多人讲呢一样嘢。点解要惩罚德国嘅咁样？但其实冇呢件事嘅。咁啊，当然啦，世界杯好多周边同埋花边嘢，其实嘉明都帮我哋揾咗好多有趣嘅资讯啊。
1: 系啊，讲啲搞笑嘢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咧，其实今年咧，如果你有睇过啲主场馆咧，通常啲主场馆，尤其是系外国、美国尤其啦，佢哋都会有啲命名噶嘛。譬如话，就算系奥斯卡嘅场地又有个命名啦，又或者系啲大嘅场馆咧，通常都会有一个公司命名嘅公司命。明有时会系服装，有时会系保险，有时会系总之唔同嘅一啲投资组合咁样样都有嘅。总之就系一个品牌，然之后就加埋呢一个嘅主场馆咁样样，就成为咗嗰个地标嘅新名啦。
0: 系，
1: 但系因为咧呢一堆系sponsor 赞助呢个主场馆啫，但佢就冇特别俾钱呢一个嘅主办
0: 世界杯啦，即系国际足协收唔到钱，咁我咪要攞啲嘢遮住你个 logo。

0: 咯。
1: 系啦，第一佢要所有呢一啲嘅球馆咧或者场馆咧都要改名，就用翻嗰个地方嚟到做佢个名。咁即系话，譬如话讲嗰个牛仔裤嘅牌子嗰个名啦，咁嗰个地标咧，大家都知道就系嗰个牛仔裤牌子嘅 stadium 咯。咁但系而家佢就叫佢改翻做三藩市 Bay Area 嘅场馆，咁变咗呢啲球迷咧就用呢一个名去到揾呢一个场馆啦。有好多真系外国专登飞过去睇波嘅朋友仔都会呆呆，咦？咁即系边度咧？可能即系你上嗰啲乜乜 map 嗰啲都未必咁快见得到啊。
2: 因为地图有冇咁快 update 到呢个情况？
0: 直情唔 update， 因为佢当咗你意志。喂，讲咗十年嘅呢个牛仔裤、牛仔裤运动场咁样，你依家突然间唔用 L 字头个牛仔裤运动场，系咪先？啊，即系令到好多人都好诧异。嗱，即系 NBA 嗰啲场馆啊，全部都卖晒俾唔同嘅公司啦。有啲就混混地通下通下嗰啲公司，有啲啊卖咗俾嗰啲日本汽车品牌嗰啲公司啦。咁你佢真系咁去命名啊？就算你睇 NBA 咧，啲旁述都会话啊，欢迎嚟到咧，我哋侯斯顿火箭嘅主场馆就系咧。咩田汽车中心体育馆，即系佢都系咁讲，讲咗十几年噶啦嘛，系咪先？
1: 同埋有好多时候咧，因为佢哋呢一类型嘅场馆咧，佢哋唔系话一次过净系做一场波，咁通常其实呢一啲嘅赞助咧，除咗话赞助真系嗰个场馆之外咧，佢哋可能都同啲球队咧系有啲拉楞嘅，咁所以佢哋都基本上系完全冇问题去讲翻嗰个牌子出嚟嘅。又或者譬如话系纽约咁样样咧，嗰个主场馆咧就系一个保险类嘅一个主场馆啦，咁佢就要叫翻纽约嘅 New Jersey。Stadium， 又或者系我哋平时睇洛杉矶嗰、那个咧，又唔俾佢出嗰个名啦，就叫翻佢做 L.A.， 即系洛杉矶场馆咁样样。咁所以除咗话即系一班嘅外国球迷未必会有呢一个咁清晰嘅思路，即系次次都可能估下先知道究竟去边一度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一啲嘅品牌就觉得你咁样样出呢一招，直头要我喺电视直播嘅时候都要封埋我个 logo。佢唔系话净系话改名咁简单，直头咧，譬如话当我哋启德咁先算啦，当启德系一个品牌啦。唔系一个地区，
2: 神光品牌咁
1: 样，系啦，神光主场馆，咁佢就唔俾启德上面挂住神光呢两个字，咁就要你平时挂开嗰个神光主场馆咧，用块布冚住神光，就净系见到主场馆。
2: 攞块，好似攞块白色布啊嘛，
0: 系
2: 啦，即系大吉利是。
1: 系嗱，一嚟啦，我哋华人就觉得，哎呀，大吉利是吉祥啊咁样。
0: 我都觉得攞块白色布
1: 系有啲古怪，
0: 冚住，
1: 同埋唔系个个 logo 都冚得靓啊嘛。
0: 系啊，
1: 始终你啲英文字母嗰个流线型系点样冚法咧，唔系个个都冚得靓咁，咁佢想遮住你系佢嘅主要目的啫，咁但系譬如话用呢一个牛仔裤嘅牌子咁样去讲咧，佢就将呢一个唔俾我出 logo 要冚块布嘅举动咧，就变成咗佢哋个新嘅市场推广嘅模式啦。
0: 系啊，我见佢 IG 都转埋呢个 icon 咯，
1: 佢直头咧系因为觉得你俾我冚咗块布之后。我變咗直頭好似個蝙蝠俠嗰個 logo 咁樣，咁但係其實咧，你冚得嚟咧，佢又包得冚嘅喎，佢唔係淨係冚咗一塊布就下邊條條咁樣，佢係真係會包翻住，你係基本上見得到嗰個 logo 個形狀嘅。咁而咁啱得咁巧，佢嗰個形狀咧又真係好鬼容易認，咁所以咧佢又直頭將佢自己社交媒體第一個你編咗嗰一個post 咧，就係講。我冇得讲我呢一个名，我讲唔到我呢个名，我冚住呢个名，咁人哋点知我系边个牌子啊？咁于是乎，佢又将佢系全球所有嘅一啲社交媒体嘅账号嗰张头像咧，就变咗原本系以前靓 logo， 就系变咗冚住咗张白布嗰个 logo 啦。
2: 嗯，
1: 咁就咦，原来咁样都可以玩一餐。
0: 同埋佢都有讲一句嘅话，冚住咗。你都會知道我哋係邊個咁樣，即係有咁講嘅，即係佢有拍咗一條好短嘅 reels 啦咁樣。咁我覺得其實都啱，不過係咯，有陣時世界盃去釐清一啲商業贊助同埋點講，因為有啲朋友又繼續講緊啦，話哇點解咁多內地品牌咧唔係 L 字頭嗰個電腦咧，隔離咧就叫你飲牛奶，跟住即係全部都係中文字嘅，勁喎咁樣。即係其實係可能係中國地區個播放版權或者亞洲地區播放版權旁邊嗰啲叫做橫。先系咁啦，咁或者成个叫做即系东南亚地区都系咁都唔奇嘅咁样，但系我深信去到欧洲未必个个品牌都系变晒中文咯，系啊，即系如果欧洲直播嗰个版权，咁所以即系收音机 旁边嘅听众，大家睇世界杯嘅时候，都有好多呢啲花边啊，或者一啲商业宣传嘢咧，大家可以睇下、谂下同埋考究下。
1: 系啊，就算人哋真系唔俾你去出嘅话咧，因为你冇同佢一个直接嘅商业嘅联成都好啦。原来都有第啲方法又可以刷一刷个流量嘅。咁、但系讲到刷流量咧，之前都系前几届咧都非常之热门，就系讲下，会唔会有啲动物出嚟咧？估下今年世界杯边个赢啊？
0: 保罗啊，最经典就
1: 系
0: 嗰只保罗
1: 爪鱼，系啦，2010年嘅时候有佢，咁佢好似都几准噶嘛，当。

0: 年咁，所以个个都会
1: 我都唔记得咗。
0: 问下佢
2: 保罗啲后裔喺边度咧？
1: 我都唔知啊。
2: 保罗保罗二代三代咁样，
0: 佢咧就已经被摆咗上神台噶啦，就佢系有史以嚟估得最准嘅动物嚟嘅。咁啊，停留咗喺2010年，咁啊之后都冇乜地只白手鱼有佢咁犀利噶啦。但系都有好多其他嘅动物咧，有被推出嚟就去讲下，究竟你又识唔识得估世界杯会边一队赢咧？咁包括譬如话2018年啦，咁有两只比较出名啲嘅，一只就系猫啊 Achilles 猫，咁佢系一只失聪嘅猫猫嚟嘅。咁但系佢咧就因为嗰阵时喺俄罗斯嘅一个博物馆入边咧，就有做呢、這、一个佢哋直头系当系官方嘅预测，就究竟2018年嘅时候系边一队会赢咧？咁而另外去到英国咧，又有一只叫做 Mystic Marcus， 都系2018年嘅时候呢一只嘅猪，咁都几出名嘅、哦，又系去估究竟啊边一个嘅国家嗰块旗会吸引到呢一只猪埋去食下嘢咁样样咧？
1: 美国可以，佢每年都会特赦一只火鸡噶嘛，
0: 系、
1: 哦、可以叫嗰只火鸡试下试下估啊，或者依家特朗普中意自己生日喺白宫嗰度搞
0: 咩？
1: 搞 party 啊？搞 UFC 打拳咁样，可唔可以？红色拳手是代表一队波，蓝色拳手是代表一队波，打赢那个就是当一个预测啊，咁样系嘛？
0: 不过今年咧都似乎冇乜话特别边一只动物咧系暂时嚟讲比较准啊，可能啲赛果本身都比较难预测啦。咁同埋即系始终一班嘅动物们咧都可能比起 AI 嚟讲咧嗰个可信性，大家觉得未必有咁高。不过咁样讲。AI 嘅可信性系咪真系完全百分百咧？
1: 吓、啊，唔系啦，琴日
2: 都唔系啦，
1: 估到西班牙啦，你估到西班牙，我就话你叻。西班牙和波和佛得国，边个 AI system 可以估到？
0: 咪系咯。
3: 所以即系足球有趣嘅地方就
1: 系、是，系啊系啊。
3: 如果你 AI 估到嘅话咧，足球就唔好睇。
1: 系啊系啊，所以远离赌博啊，大家。
4: Guess I'm...

0: 嘅站。
1: 都好耐冇见过咧，有啲唔系官方嘅吉祥物咧，喺呢个场馆当中，喺开幕礼当中咁抢眼啊！
2: 哦，有好多吉祥物嘅、哦，迪卡比奥啊，阿悉尼小姐啊，好、
1: 啊、
2: 多吉祥物嘅、哦，
1: 系啊，都唔系官方、啊，
2: 碧咸啊。

0: 第一线 Vicky。
1: 時間除了大家去緊貼住個賽事究竟是怎樣之外咧，見到咧喺無論係世界盃前啦、世界盃中期咧，大家都會好留意就係究竟有啲咩有關世界盃、有關足球嘅產品出咗嚟咧。除咗之前咧都有同大家提及過咧，就係、是、啊有好多唔同嘅球衣出咗啦，寵物又有波衫啦，俾啲主子咧一齊去著住，然後可能帶埋佢一齊出去睇波嘅咁樣啦。咁但係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品牌都會喺利用喺世界杯呢段时间去加入咗好多足球嘅元素，而嗰啲创意咧，我系觉得哇，好得意，即系原来都可以系咁样有呢啲嘅谂法，我觉得系正嘅咁样。可以同大家咧睇下嗱，以下呢啲嘅品牌咧喺香港冇得卖嘅、
2: 哦，
1: 就喺外国嘅啫。咁系咩咧？首先有一啲嘅品牌啦，有啲品牌咧就一定睇波嘅时候咧，大家咧都可能会攞嚟咧。飲㗎啦，咁佢有一個嘅酒精品牌咧，就同咗有一個茄汁牌，然後有個 crossover， 佢個 crossover 咧好得意嘅噃，佢有四支裝咁樣一 pack 啦，佢就入面有五支嘅飲品，再加一支咧就係、茄醬咁樣嘅，咁佢就俾你咧一次過買嘅時候咧，又你食熱氣嘢，食薯片又好，薯條又好，你都可以點，點完之後咧口渴又可以飲咁樣啦。咁我覺得呢啲咧啊唔錯喎，有呢啲 crossover 咁樣幾得意，
3: 咁得意即係點啊？
1: 俾你睇下好冇啊，攞張相俾你睇下先。
3: 因為嗱，你茄汁點薯條啊就 OK， 哦，即係佢一 pack 咁樣過，佢一 pack
1: 啱啱講啦，六 pack。一六支一 pack， 即系佢五支就系饮品，一支就系茄汁。
3: 我知道，即
1: 系
3: 好似我买洗衣粉，跟住隔篱有条胶纸，跟住黏住一个厕纸咁样先算。你明唔明？买洗衣粉，你买洗衣粉
1: 加送嘅咁样，几得意嘅。咁汽水方面咧，当然佢都唔会错过呢一个世界杯啦。喺汽水方面咧，佢哋都有一啲，譬如蕉子，你咪内面咧，你饮完你先见到入边系啲咩噶嘛，系咪？嗰个蕉子嗰度咧，系放咗啲球星嘅，我哋叫闪卡啦，其实即系。似印咗喺个蕉子面咁样，底啊，印咗个蕉子底咁样啦。好啦，呢啲就系话有啲商品啦。咁如果唔系一啲品牌商品啦，譬如生菜，有冇谂过生菜可以点样加入足球元素去吸引大家食多啲沙律咧？
2: 包嘅时候将佢包成一个足球咁。
1: 冇错啦，我见过有超市将一啲生菜咧，真系用咗一个透明嘅包装。
3: 呢、這个好得意喎。
1: 系啦，佢就用咗一个足球咁样包到一个足球嘅形状咁样咯。哇，
2: 好似鱼咗咁个生菜。
1: 因为个生菜咧系绿色噶嘛，咁佢足球嘅元素就有啲黑色嗰啲嘅一格格咁样啦。
3: 咁啱得咁巧，真系有几个位烂咗。啱啱
2: 就
3: 攞嗰个黑色白色嗰个黑色位啱啱 cover 咗，你买个生菜翻去以为咧，青 BB 咁样，喂唔系、鱼鱼黑黑嘅咁样，
1: 应该唔会咁蛊惑嘅，
3: 应该唔会嘅。
1: 好啦，除咗外国有呢啲咁得意嘅元素咧，睇翻，原来喺我哋中国人里面咧，最中意食啲咩啊甜品啊，即系我哋团团圆圆最中意系
3: 汤圆，
1: 汤圆啊，原来喺汤圆咧都有啲足球嘅元素、黑芝麻。芝麻馅中唔中意食啊？
3: 中意
1: 啊！佢就将佢咧变咗个汤圆嘅外表咧，都变成系一个足球咁样，即系加入咗啲黑色嘅嘢一格格咁样啦。咁除咗呢个汤圆之外啦，好搞笑啦！大家去饮茶嘅时候会食包噶嘛，系咪？会有流沙包啊，然后有
3: 芝麻包都有啦。如果用你头先嘅概念
1: 系啦，跟住咧佢而家有一啲嘅包咧，佢就会加啲竹炭咁样，令到个外表变咗黑色咁样啦，就似啲蛋糕咁样啦，系咪？
3: 依家好兴嗰啲咩黑金。奶黄流出，
1: 冇错。
3: 嗱，嗰黑色又要有啲金，又要流，即系嗰个整色整水系，其实你包你奶黄流沙包咪奶黄流沙包咯，系咪？
1: 但系就要吸引下你啊嘛。咁而家咧，既然系世界杯，佢就将呢一啲嘅系啦，黑金流沙包嘅外表就用咗啲糖霜，就又渗咗一个足球嘅形状。
3: 唔系呢个都啱嘅，即系好似阿小白嗰啲公子咁中意踢波，咁有阵时又唔中意食嘢，咁可以氹下啲小朋友。
1: 系啦，
3: 你中意踢波嘛？食个包先，你好踢咁样，你知啲细路仔依家唔系好踢，唔系好食嘢噶嘛？啲细路仔个个都
1: 系啦。咁然后咧包累咯，跟住之后咧到拍拖啦。
3: 啊、
1: 拍拖有啲咩元素系可以加入到去足球黐埋我哋呢一个嘅世界杯咧？
3: 我知道就系女朋友煮啲足球意粉出嚟。
2: 我谂住送花咋？
3: 系啊，
1: 系啦。送花啦，喺花方面可以点样有足球嘅元素咧？
2: 玫瑰与玫瑰之间有足球，
3: 唔系世界杯四年一次可以男人少少，做咩我要喺世界杯送花？我一年365日都可以送花，
2: 因为你唔陪佢拍拖，所以你要氹翻佢咯。
3: 系嘛？
1: 周年纪念就喺世界杯。

0: 个女朋友叫我老婆整个西班牙，今日西班牙对意大利，你起码意大利整个意大利意粉同埋西班牙炒饭出嚟食下先啦。
1: 我就整个足球披萨出嚟俾你。
0: 系啊，你墨西哥脆脆片先啦。
2: 咁究竟男士喺花上面可以点样有足球嘅元素？送呢一扎有足球元素嘅花俾女朋友咧？
3: 我唔知道。
2: 就系、是、利用咗白色嘅波波谷，然后喺上面就黐咗又系黑色嘅一格格。
3: 喂，其实女士系咪真系中意噶？
2: 我见到真系有好多有呢啲嘅足球元素嘅花束
3: 噶。你另一半送俾你，你 O 唔 OK？
2: 如果你送俾我，我都开心啊！几得意，我可以攞嚟打卡啊嘛，世界杯喎、啊。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的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3月至5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同2月至4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的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和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業和住宿服務業。各行業的就業不足率亦都變動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本地經濟持續增長，應該繼續為整體勞工市場提供支持，政府會繼續密切監察外圍環境不確定因素的演變，以及對香港經濟帶來的潛在影響。奇畫餅家內部網絡系統懷疑遭受惡意勒索軟件攻擊，涉及員工個人資料、商業夥伴、網店客戶和會員資料，現階段無法確認系統入面所存的資料有沒有遭到未經授權提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示，本月14日接獲相關機構的電郵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已根據既定機制就事件展開循規審查。公署說已要求相關機構提供進一步的資料，包括受影響人數、所涉及的個人資料和事件詳情。獲邀到法國參與七國集團峰會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地星期二分別同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德國總理默茨會面，討論防務合作。烏克蘭傳媒引述澤連斯基指出，他向特朗普表示，烏克蘭希望能夠獲取美國的反導系統生產許可。澤連斯基又發文表示，同默茨會面期間重點討論對烏克蘭的防務支持，尤其是進一步加強防空能力。財經方面，外幣對